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叫赵大鹏，是益林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5: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1: 叫什么名字？
12: 向远生。
13: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1: 这人死亡了。
14: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5: 水手杰，海巡彩绘。
12: 他，
13: 江先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6: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
12: 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11: 我会一直查下去。
13: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11: 我必须知道真相。
1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11: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17: 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人力啊。
1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相传，微风声声不息，远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警员陆明敏请求归队，
2: 欢迎回来。
3: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3: 这个说法很蹊跷。
4: 我招98个警员，他就考第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6: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5: 比咱仨还牛逼。
7: 哎，肖先生。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8: 保护正义，保护天下。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呐，就像这韭菜，一茬一茬的生，一茬一茬的割，这大概就叫生生不息吧。
1: 哎呀妈

0: 你也别生你爸的气，你爸因为带你大哥打靶在常委会上都做自我批评了。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
0: 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啊，你大哥替你挨了多少打难道你忘了？
1: 我宁愿自己挨打，宁愿让爸带我打一次吧。
0: 到了部队上有的是机会打靶。没准还在天上打了。
1: 那不一样。不懂。
2: 谁能高兴？
3: 那至少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说声再见吧。
4: 二哥这两天好像就有心事儿，老唉声叹气的。

0: 哎，别，你可千万别砸啊！砸坏了我无所谓，你可千万别砸坏这辆车。哎，你去哪儿啊？上来捎你一段。我知道你是要去码头，我还知道你是要去找你表姐，我还知道你那两个表姐都去当兵了，一个去广州当通讯兵，还有一个在咱们当地医院当卫生兵，对不对？
1: 对你个头啊。
0: 哎，张亚飞，问你个事儿呗，你说你这么厉害将来该怎么办？哎，
2: 他穿着军装真好看。
3: 嗯，照照镜子去。嗯，
4: 好看什么呀？乌鸦变凤凰。
3: 让你妈听见了。嗯，
4: 我妈听不见，你别传话给她就行了。
3: 我傻呀，我怎么会传这种话？
2: 哎呀，你看，你妈家的亲戚都当兵走了，就没咱江家的一个。
4: 谁说的？江卫国、江卫东不是江家的。
3: 他们不算呢，我说的是亲戚，没有一个江家的亲戚。
4: 那活该，谁让江家亲戚那么少，俺家亲戚那么多呢？
3: 那真要找还找不出个把人来，真是。
4: 那你就找呗，有本事。

0: 找啊？
1: 找就找，谁还找不着啊？近的找不到，还找不到远的。
2: 二大娘，你还记得俺不？俺是德花，就是七婶子家的德花呀。
3: 哎，姑姑，你别说那么快，我记不下来。
2: 好，我慢点说，你快点写。俺和俺哥就是三小，都挺挂念着你的。希望你们能够到岛上来看看我们。海角，
4: 德华好像又不在家嘛？
5: 怎么是好像？他就是不在家。
4: 上哪儿去了？
5: 你说呢？
4: 咱们呀，真得好好的跟他谈一谈了，老往人家家跑，这自讨没趣了。
5: 要谈你谈，我可不谈，我可不自讨没趣。
4: 你还是他嫂子呢，
5: 那你还是他哥呢。你先谈，谈不通我再谈。
4: 我都谈不通了，你还能谈通了？
5: 所以呀，所以让你谈嘛。看我干嘛？
4: 看你好看的。去拿擦脚巾去。
5: 是江司令。
6: 大姐。
7: 哎，小季啊。
6: 哎，报纸。
7: 有信吗？
6: 没有。
7: 等有我们家的信，你就赶快送过来啊！
6: 哎，走了，大姐。
7: 哎，慢走啊！
6: 哎，
7: 你这两天天天都问有没有信，你在盼谁的信啊？
8: 俺谁的信也不盼，我就是想看信了，谁的信都行。
7: 我还以为你盼魏国魏东的信呢，闹了半天谁的信都行。
8: 我当然是盼着我侄子写的信了，可是那信也不能天天都写啊。他们前一段时间不是都写过信了吗？
7: 当然有天天写的信了，可惜啊，不是给爹娘的。
8: 不写给爹妈的，天天写信给谁啊？哎，你叹什么气啊？
7: 我哪叹气了？
8: 你当然叹气了，你还想不承认？
7: 好好好，我叹气了，我想魏国和魏东了，我盼着他们天天都给我写信。
8: 做你的美梦去吧。
4: 哼，奶娘，我吃点菜。
9: 电报，电报，快来看电报。
8: 谁的电报啊？
9: 不知道。
4: 我给我。
5: 谁来的？出什么事儿了？
4: 二大娘？哪个二大娘啊？
8: 是不是前街王五他娘啊？
4: 哦，对对，可能是王五他娘。
5: 王五他娘怎么了？
4: 要来咱们家，就这两天到。德华，你每天啊到码头上去接一接，还不一定哪班船来呢。
5: 他们来干什么呀？到咱家来干什么？
4: 我怎么知道啊？我这不也刚看到电报吗？
5: 人家大概是想咱们，想来看看咱们。他们是家里什么亲戚啊？
4: 他们跟咱们家沾亲吗？
5: 怎么不沾呢？你忘了王五他姑嫁给咱五婶子他娘家侄儿了吗？这什么亲戚啊，八竿子也打不着。
4: 那你哼什么呀？说我们家来个人你就哼。
5: 我哪儿哼了？你哼了我们都听见了。
4: 你哼什么？吃饭。

0: 你这孩子，你吓死我了！你盯着我看什么？
1: 不告诉你，我全都知道，你瞒不了我的。
0: 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

0: 是你把二当家他们招来的，是不是？我怎么把他们招来了？我又不是神仙啊！我这个口哨，我就把这人给招来了。
1: 你还嘴硬？你还不承认？
0: 这孩子，你跟谁说话呢？你有这么跟大人说话的吗？那么少叫啊你！
1: 我不这么跟你说话，你告诉我是不是你？
0: 行，就算是吧。
1: 什么叫就算是啊？就是。
0: 哎呀，好了好了，小姑奶奶，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舅叔你金行了吧？你这事儿你别跟你妈说。
1: 那我能跟我爸说吗？
0: 更不能！你爸跟你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呢。你爸要知道能不告诉你吗？
1: 你就这么怕我妈呀？
0: 谁怕她呀？我就不愿意听她唠叨。
1: 她唠叨吗？不过还不如你能唠叨呢。

0: 来，
1: 真能挤。
2: 哪剩俺家那个拖拉机呀、啊？哎呀，晕呐，
0: 晕呐，
2: 晕呐，晕呐！哎呦晕，哎呦晕呐！
0: 爸爸，
2: 啊，俺晕呐，
3: 进屋歇会儿。
2: 俺晕，
0: 来啦。来了，二大娘，这是俺嫂子。
2: 啥呀？
0: 德福媳妇。
2: 啊，你是德福媳妇啊？
0: 是啊，二大娘。
2: 哎呦，俺那个娘哎，你说你咋长这么俊呢啊？哎呦，德花啊，可比咱那那个桂兰可强得太多了哈、啊。你说这三小怎么这么有福气啊？
0: 二大娘，快进屋吧，快进屋歇着吧，快进屋歇着吧。
2: 快
0: 点，王五哥，快进来。
2: 慢点，快点。
1: 妈，桂兰是谁啊？
4: 桂兰是谁啊？我问你话呢，谁是桂兰？
5: 哎呀，就是俺头一个嫂子。
4: 哦，原来她叫桂兰啊。那她姓什么？
5: 她。姓想不起来了，
4: 别装了，你会想不起来他姓什么？
5: 啊，不是装的，俺装什么装啊？你真想不起来他姓啥了？他叫桂兰，还是二大娘说起来俺才想起来的。俺在老家的时候都喊他嫂子，人谁叫他名儿啊？嗯，
4: 你嫂子还挺多啊。
5: 那当然多了，比俺大的俺都叫嫂子，不像你们这儿谁跟谁都不亲。俺们那儿
4: 行了，你别一口一个俺们俺们的，怎么他们一来你口音都回去了？
5: 可不咋的，这老家的人一来了，好不容易学会的这城里话又都给拐回去了。
0: 亚飞，
6: 那儿呢？
0: 打开水去。江一民，你去。
6: 姑姑叫的你，你让我去干嘛呀？
5: 快点啊，这孩子！

0: 你就知道指使我。爸，爸，你是那个二大，不对，你是奶奶来了。
1: 哦，知道了。
0: 爸，
1: 嗯，
0: 桂兰是谁啊？
1: 桂兰？
0: 对啊，那个奶奶说的，说我妈长得比桂兰好看，比桂兰俊。
1: 她还说什么了？哎，你告诉我，那个奶奶还说什么了？
0: 那你去问我妈吧，我妈会告诉你的。
1: 我为什么问你妈呀？我就问你，你说，她还说什么了？
2: 啊？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3: 啊，刚回来啊，你们辛苦了啊。

0: 要包的饺子啊。好，
1: 你看见二大娘了吗？
0: 还没看见呢，这不是先向你们请安来的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哎，你嫂子怎么了？
1: 没怎么呀。
0: 没怎么了，看着不高兴啊。
1: 刚才还好好的，没不高兴啊。
0: 二大娘怎么提起桂林来了？啊？
1: 那什么？
0: 那什么呀？你说呀，我都说什么了？
1: 俺不知道，他老糊涂了呗。
0: 他都说他什么了啊？说他什么了？
2: 他说他长得比我好看，长得比我俊。
0: 他胡说八道！
2: 你敢说二大娘胡说八道啊？
0: 我怎么不敢啊？他那就是胡说。
1: 哎呀，人家二大娘哪儿胡说了？那是俺嫂子胡说呢。人家二大娘哪儿说桂兰嫂子比她好看、比她俊了？人家二大娘是说她比桂兰嫂子好看、比桂兰嫂子俊。
0: 你这说什么呢？一口一个桂兰嫂子，一个桂兰嫂子呢？
1: 俺不叫她桂兰嫂子，俺叫她啥？
0: 你爱叫她小叔。
3: 啊！打我！
0: 二大娘，哎呀，您来了！哎
3: 呀，我的三小哎！哎，接着你的信儿啊，就没停事儿，我就跑来了。
0: 哎，来坐坐坐。
3: 二狗，你也坐。
4: 三哥，哎，给您添麻烦来了。哎呦，
0: 这是王五兄弟吧？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哎，你看看，真要走在街上，我都认不出来了。
4: 还好吧？
5: 好，好。
0: 哎，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
3: 您坐，您坐。
0: 哎，好好。哎，这是，哦，
5: 这是俺最小的闺女，叫燕凤。哦，
0: 多大了？
5: 22，属马的。哦，哎
0: 呀，都成大姑娘了呀，找着婆家了没有啊？
3: 还没呢，这次给你送来啊，就是想让您给我们找个好婆家。哎
0: 呀，让我给他找婆家，我哪有那本事啊？
5: 三哥，啊，不是让您找婆家，是让您给他穿身军装。啊，哦，三哥啊，咋？不行啊！啊，
3: 你说什么呢？啊，你知道你是三哥当的什么官啊？司令员呐！他要是收个小兵，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你瞎说什么呢？你说是吧，三小啊？啊啊，
5: 这闺女，哎，快给你三大爷磕头！
0: 哎哎哎，不行不行，哎，这个使不得！哎，快起来！哎，快起来！不行不行不行，来来来来，坐坐坐！哎，不行不行，快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坐坐坐，坐上坐上。来来来，坐下来。
2: 好。能办吗？
0: 什么？
2: 你装什么傻呀？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
0: 我哪知道你问的什么能办？
2: 我问你，像二大娘的孙女燕凤那样的，能去当兵吗？
0: 哪样的？人家哪样的？
2: 她长什么样你没看见啊？长得难看不说，岁数还丑。
0: 人家又不是来选妃子的，穿这么好看干什么？我琢磨着让他到服务社去了。
2: 他都22了。
0: 哎呀，这农村是算虚岁，虚两岁呢，那顶多20。
2: 老姜，真是难为你。
0: 哼，你少在这儿猫哭老鼠假慈悲了。
2: 哎，那封信是怎么回事啊？
0: 哎，你不说我还忘了。你这谁给二大娘写的这封信呢？谁把他们给叫来的？
2: 真不是你写的？
0: 我吃饱了撑的，我给自己惹这麻烦。
2: 那我知道了，我知道是谁写的。
0: 谁啊？
2: 在这个家里，除了你和德华认识二大娘他们，我们谁认识啊？
0: 会是他吗？他给他们写信干什么？再说了，他也不认识字儿啊。
2: 不是他还能有谁呀？ 他看见我的侄女儿、外甥女儿都当兵走了，他心里不平衡了呗，觉得我们安家沾了你这司令的光，你们江家没沾上，他气不过了呗。至于写信，哎，他周围都是会写信的，找谁不行啊？司样就是他的第一人选。
6: 哎，真是头发长见识短，我真是服了你们了。
2: 你服我干嘛？你应该服你妹妹，你应该找她算账去。
6: 算什么账啊？我办就是了。哎，今天看见二大娘啊，想起好多事儿了。她呀，跟我娘关系最好了。那年我们家揭不开锅了，是二大娘送了一笸箩窝窝头去呢。
2: 不就是一笸箩窝窝头吗？至于那么念念不忘？
6: 你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臭小，你懂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
2: 呵，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哼，就这种文言文，还是你们这些大文盲的穷小子说的呀？懂啊，你还懂啊？
6: 你说这种人真是不打他就不倒。
2: 你干嘛？你还要打我啊？你打啊，打一个试试。
6: 哎呀，去，给我滚滚。回来了，认识错误了吧？
2: 你做梦！我回来拿枕头。
6: 你们这些资本家的臭小姐还用什么枕头啊？
2: 资产阶级小姐睡觉才要用枕头呢，你懂个屁！

0: 爸，你怎么了？
1: 去你姐那睡去。
2: 你跟我爸吵架了，被我爸给赶出来了吧？
1: 你们谁替你姑写的信？
0: 信？什么信啊？
2: 你别看我，不是我写的。
1: 那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2: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我知道是我姑让人帮他写的。
1: 哼，果然如此。
2: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你看你们家都走了那么多人了，我爸家还一个人没走呢。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1: 这谁教你的？是你姑教你的吧？
2: 我姑会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的话吗？

0: 啥呢？
1: 哎，姑，谁在茅房里呢？我憋惨了。
0: 是你大娘吧？
1: 啊？哎呦，
0: 亚飞，亚飞，你快出来！哎呀，你快点，快点！
2: 干嘛呀？
0: 你艳凤姐快憋不住了，赶快到外面上厕所去。哎呀，你快去呀！
1: 外边还有呢，快快快，快点！
2: 走吧。
1: 这么远呢，
2: 就在那儿，你去吧。
1: 哎哎，亚飞，你回来回来回来，
2: 干嘛呀？
1: 你过来，哪边是女的？
2: 不就那边吗？难道你不识字啊？
1: 不识，告诉我。
2: 第一个
1: 啊，那我去了啊。
3: 贾亚飞，那是谁啊？
2: 我表姐。
3: 你这表姐
2: 好看吧？
3: 啊，好看。哎，她上你们家干什么来了？
2: 她22了，来找婆家的。
3: 哦，那找着了吗？
2: 快了，我姑说让她跟你最合适，女大三抱金砖。
3: 姑她神经病吧？
2: 你等着，神经病下午就到你家提亲去。哎，你下午可千万别出门啊！

0: 别出门啊！
1: 你怎么一个人就回来了？你艳凤姐呢？
0: 我把送过去就可以了，难道还让我在那闻臭味啊？
1: 这孩子真不懂事。
0: 你懂事？你懂事就要这么大个麻烦来？你知道那个艳凤是个睁眼瞎吗？
1: 什么睁眼瞎？
0: 他一个大字都不识，是个文盲。
1: 不会吧？
0: 怎么不会？他连男女两个字都不认识。
1: 是吗？
0: 我就知道呀，你这次麻烦惹大了，又胖又大又丑不说，还是个文盲，看你怎么跟我爸交代。
1: 你爸怎么会知道？你要是不告诉你爸，你爸能知道？
0: 你以为我不说，我爸我妈就不知道了？
1: 啊？
0: 我跟你说，我妈昨天晚上就知道了，她知道是思样给你写的信，你说是不是思样？
1: 哎，你妈咋那么精呢？她咋知道的？
0: 哪里是我妈精，是你傻，好好的惹这麻烦干嘛？
1: 谁说不是呢？我现在后悔的都肚子了。
2: 二大娘，来拿上。
3: 哎呦，哎呀，哎呦，三小啊，我这一趟可来值了。你看看，好饭好菜的招待着，临走了还在那拿这么多东西。三小啊，俺就心疼着这回你可没少花钱吧？
2: 哎，二大娘，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3: 嗯，
2: 您呀、啊、就像我娘一样，您在我这儿住得高兴，我就高兴，就像孝顺我娘一样。
3: 可别叫俺掉泪了啊！俺知道，俺呐是跟着你娘享的福，也是你娘没这福气。她要能活到现在，跟着你享这福，你看多威风吧？啊啊！又是新衣服，又是新布鞋。哎，对了，俺这次回去啊，一定要到你娘的坟上，给你娘烧烧纸，给她唠叨唠叨啊。俺要跟她说，你娶了个好媳妇儿，那媳妇儿啊，又俊又贤惠。
0: 她还会说贤惠？
4: 就是，比她孙女
5: 儿。二大娘，对您照顾不周，您多原谅啊
3: 啊。叫俺再穿件新衣裳。
1: 哎呦，就是新衣裳。
2: 他说啊，让您下次再来，再来了以后好好伺候您。
3: 来来，咋不来呀？啊，这么孝顺，可是来。哎，王五，拿东西，咱走。哎呀，不耽误了，走走走。
2: 哎，我来，我来。
3: 走了。
2: 哎，走走。
6: 哎，娘，下次好了，下次可千万别再来了。下次你再把你三大娘他们招来。
2: 兄弟，哎，拿着拿着，多保重啊！小郑，路上慢点开啊！
5: 二大娘，回去问桂兰好。
3: 啊，你说啥？
2: 走了，开车开车走了。啊！
7: 风景。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9: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3: 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9: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3: 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 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

0: 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1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

0: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

0: 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45岁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看东西有点模糊了，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看一会儿眼睛就看不清楚了，这后来才知道，哎呀，眼睛是花了，不戴眼镜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后来就去眼镜店里都买眼镜，成品的感觉也是不太好，因为什么，它不是照着你的这个鼻梁啊，这个眼睛这个度数来弄，所以说你戴上以后还是不合适。哎呀，我这前后光这眼镜我觉得都配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要给它去掉，这个我这开车呢就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上墨镜，累了就戴上平光镜，车停下来想看会儿手机了你要戴上花镜，很不方便。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就是这一个眼镜把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搞定了，就是往远处看往近了看都很清楚。开车呢，我这一个眼镜就是把这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又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这个平光镜，又取代了我的这墨

0: 过境，哎，我觉得这个挺好，至少出去旅游干啥不用频繁的换眼镜的。早上起来吧，做饭吧，洗菜了干啥的，做饭吧，有的时候要是菜里有虫子干啥，哎呀，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很方便也很舒服。不光是这个，再一个你看也提高了我的气质了，我这眼睛一戴，感觉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一样。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超爱生活，
4: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3: 超爱科普。
5: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右粉丝。
6: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3: 超爱美食，
7: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3: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3: 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两天了都不头油，
16: 公主当然不会油。
1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7: 超能力觉醒了。
15: 不是心飘柔，
16: 两天了还蓬蓬的，
1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

0: 楼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5: 你站这儿，
6: 拿
5: 路灯下面，别往角落跑，等我回来。
6: 队长，注意安全。夏月笙，
7: 你怎么在这儿？
6: 队长让我在这儿的，我会守好这个路口，放心吧。
7: 注意安全啊。秋实。等一下，
8: 有事啊？
7: 哎，这个发箍是哪里捡的？
8: 就在那边那个垃圾桶附近呢。
7: 谢谢。哎

0: 夏警官，命运早儿子没事吧？没事，赶紧通知其他人吧。
1: 好。
2: 你有没有见到过这么高的一个小女孩，扎着两个辫子？没看见。
1: 警官，你怎么受伤了？等一下，你需要帮助吗？站住！你要是再走的话，我要吹气枪了。请问你是哪个警察所的？

0: 妹妹挺厉害呀，还知道自己逃出来。
1: 是敏敏姐姐教我的。
0: 敏敏行啊。敏敏呢？敏敏呢？
2: 我去办天哨了，她应该回来了呀。哎，快！

0: 警官，
1: 有雪，秘密，
0: 这怎么还有雪？那女的不会出事吧？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笑什么呀？笑回去笑去。跑什么跑啊？哎，站住！
1: 你跑什么呀？喊！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啊？人家知道谁是桂兰啊。
0: 你这两天天天把那桂兰挂在嘴边，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提醒你，曾经有过这么个人。
0: 你提醒我干什么？
1: 我提醒你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列宁同志说的。
0: 我知道这是列宁同志说的，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不要忘记那个张桂兰。

0: 闹了半天，他姓张啊，叫张桂兰啊。
1: 是啊，是姓张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德华都忘了他姓什么了，你为什么还记得？为什么还念念不忘他姓张？你想干嘛？啊？你说你想干嘛？
1: 你不是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
0: 你过来，让我掐一下。
2: 哎，你快看这啥意思啊？这是
3: 今天无船。
4: 哎呀，无船是啥？
3: 就是没有船了。哎呀，
4: 没船咋办？
2: 没船咱怎么去这？
3: 哎，同志，那个今天没船了。
5: 今天没有船了，明天有船。哦，
3: 明
6: 你们要到哪个连啊？
3: 哪个连？哪个连？俺可不知道，俺就知道他是司令，你们那儿最大的官。
6: 哦，你们要找江司令啊？啊，
2: 对，
7: 江德福司令。
6: 好，那你们是他什么人啊？
3: 俺们是他亲戚。
6: 亲戚？他亲戚可真不少。
3: 啥？
6: 哦，没有，我说江司令家的亲戚啊，可真不少。哦，那你们就先住102房吧。这101房啊，住的也是江司令的亲戚。
4: 谁呀？
6: 说不定你们还认识呢。
2: 你们就认识啊？
4: 没认识。
6: 这边。啊，
7: 哎。哎，你说这谁呀？咱来谁也没告诉，谁这么讨厌学咱？哎呀，
4: 会不会是二婶她娘啊？前一阵子她还到二大娘家里要地址去了。
2: 嗯，要跑是要的。嗯。
8: 宝瑞家的，
4: 哎，
2: 二姑，怎么
4: 是
2: 你二姑？俺还以为是二傻他娘呢。
8: 二傻他娘也来了，这不在屋里睡着呢，可熬着睡了，都睡了一天了。
3: 二姑，你咋也来俺三爷爷家了？
8: 咋了？许你们来不许俺们来啊？那三爷爷也不是你们一家的，
3: 俺们是亲戚，俺们走亲戚来了。
2: 就是啊，
8: 啥亲戚啊？早就出了五福了，那早就不是亲戚了。
3: 那出了五福也比你近啊，你一福还不是了，是吧？
8: 就是，俺可是几十年的老街坊啊。那俗话说，远亲还不如近邻呢。再说了，那德福还吃过俺娘的奶呢。
3: 谁知道呀？谁知道是真吃还是假吃呀？是吧？
8: 这你小娃，那德福吃了，他能不认账呀？哎呀，
3: 就算俺三爷爷吃了，你说他能记得住呀？一个吃奶的娃，他能记住啥呀？
8: 就是，
3: 是吧？
9: 好了，过来吧，你们住这儿。哎哎
4: 啊，来了，
3: 走。
2: 哎，二姑，他们哪来了？
8: 谁知道？
4: 有这二。
10: 你姑姑领的什么人啊？肯定是农村的亲戚，那还用说？而且肯定是爸爸家的亲戚，一看就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呀妈呀，八个人啊！简雅飞，你家来了个贫下中农代表团啊！
11: 笑什么笑？有什么可笑的？
2: 吃点
1: 啊！哎，你们好好吃啊！你们多吃点啊！
12: 吃点，爷爷吃点。
1: 我不吃，你们吃你们的，你先吃。
13: 哎，老大，这水开了，
14: 继续下面。哦，
13: 下面。
14: 哎，来，把这端走。啊，
13: 没
14: 事哈。烫啊！啊。
1: 谢谢，
14: 滚一边去！
13: 别来了，
2: 姐，你说他们会不会把狮子带来？
11: 我怎么知道？很有可能。
2: 姐，你干嘛非到别人家去睡啊？
11: 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个屋檐下睡觉，我怕做噩梦。
2: 姑姑说的没错，你就是毛病多。
11: 你毛病不多，你在这儿睡吧。我祝你做个好梦。
2: 我祝你晚上做个噩梦。
15: 哎，你干嘛去啊？
11: 要你管。
14: 嫂子，哎，你睡这张床吧。咱仨睡这张床吧。
11: 哦，哎，上床睡觉。来，
14: 把这个床铺。

0: 好办了，忘了，来来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哎呦，来下来下来，哎呦，
1: 哎呦，你给他洗脚吧。
0: 不走，不用洗，小孩的脚不用洗。不走。
2: 亚宁啊，小娟嫂子今天晚上跟你作伴啊。
3: 哎，对了，
2: 她喊你嫂子没错吧？啊，
3: 错了，三奶奶。俺应该管她叫哦，叫姑，小姑。
2: 啊，是吗？辈分这么大呢？啊，
3: 哎，俺三爷爷在俺村的辈分可大了。啊，
2: 是吗？
3: 是。哎，真的，俺没骗你。啊，
2: 歇着吧。哎哎。
3: 别玩了，去去去。
4: 嘿嘿嘿，干什么呢？
2: 废话，你说我干什么？
4: 三奶奶，别这么厉害嘛！
2: 你以为我稀得当这三奶奶？
4: 我知道你不稀得当这个三奶奶，但是既然已经当上了嘛，哎，就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呀，是吧？
2: 什么意思啊？
4: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今天呢表现非常好，很有个三奶奶的样嘛，很给我正脸。
3: 请，
4: 我要通力表彰你，号召大家向安杰同志学习，向安杰同志致敬。
2: 学习我什么？
4: 学习你，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啊，学习你，吃苦耐劳的工作劲头，啊，学习你，什么呢？
2: 什么呀？
4: 还没有发现，等发现了再补充吧，啊。
2: 少给我灌迷魂汤。我告诉你，我是你在和你不在都这个样，表扬不表扬也都一样，你别再指望我还能有什么提高。
4: 嗯，不用不用，你不用再提高了，这样就行了，就足够了。哎，老婆子，来
2: 干嘛啊？
4: 真的，谢谢你了啊。
2: 客气什么？我是投之以礼，报之以桃。你对我家里人不错，我也得对你家里人好啊，你说是不是？
4: 是是是。哎，我仅仅是对你们家里人不错嘛，你这个评价有点太低了。
2: 行了吧你啊，这评价不错了，知足吧。
4: 知足知足，我已经很知足了。
5: 我不跟他们睡啊，他们是流氓。
2: 他们怎么是流氓？他们怎么你了？
5: 他们光着膀子睡觉。
2: 你笑什么？
4: 我笑你们大惊小怪。这光着膀子睡怎么了？在咱们老家还脱光了睡呢。
5: 干嘛脱光了睡啊？
4: 那样不磨衣服省。
2: 那他们这还算客气的啊，还没脱光。
5: 爸，那个什么小娟儿，一口一个小姑的叫我，叫的我都不好意思答应。他是谁啊？干嘛叫我小姑呀？
4: 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去，把你姑叫。哦。
2: 叫他干什么？
4: 有事儿。
2: 有什么事儿啊？
4: 他的事儿。
2: 他的事儿？
6: 你在这里是睡着心静了，不像俺，天天和他挤那一张床，俺连大气都不敢喘，就别说翻身了。那哪是睡觉啊，那那是在受罪。
7: 没个事儿，你再忍两天。
8: 你看多软，
9: 太好看了。
8: 哎呀，多鲜乎，你说这床啊。
7: 干啥呢？这是干啥呢？
8: 咋了？俺看咱被窝怪好，摸摸看看。
7: 摸摸，
8: 去看去看。
7: 被窝有啥摸头的？真是的，穿着衣服就上人家床了。
8: 哦，那脱了衣服能上啊？你让啊！
7: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穿
8: 吵起来了，
7: 敢说就能上俺嫂子床？那你嫂子的
8: 床有多金贵呀？啊，穿着衣裳也不能上，脱了衣裳也不能上，那你说咋能上？
7: 你还想上俺嫂子床？你也不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配吗你？
8: 哎，江德花，你别进城吃了几天干饭，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哈？可恶的寡妇，扫帚星！

0: 你说一遍，你给我滚！你让俺们管你就滚了啊！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呀？你算老几呀？你算老几呀你？
1: 你说他算老几？他是这家的姑奶奶，在这儿他就说了算。行了行了，别气了啊，别气坏了身子。
2: 喂，你好。哎，你好，我叫江思琳。你哪里？
1: 我是他女儿。好，请稍等。喂，谁啊？哎，爸爸，他们打起来了。
2: 阿庆嫂和沙老太太打起来了。哎，
1: 真讨厌。你说谁讨厌？
2: 都讨厌。
1: 哎，这次可没有我妈什么事儿，这都是你的亲人再次相残杀。
2: 我的亲人？难道不是你的亲人吗？也是啊。
3: 但不如你亲。春风杨柳万千条，六翼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
1: 借问温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笑>姐，哎呀，这边风景独好，那边风景糟糕啊！你笑什么呀？
4: 人都不理你，碰一鼻子灰。
1: 你怎么了？

0: 哎呀，我们终于是翻身得解放了呀。
1: 是啊，终于不用坐那小破桌子了，窝得我胃疼。
2: 小小孩子毛病不少。哎呀，今天吃完了饭谁都不许出去，给我在家打扫卫生大扫除。
3: 这不是挺干净的吗？穷讲究什么呀？
2: 这干净什么呀？这娘的，我得去去晦气，他们这一来我就觉得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就跟长了虱子似的。
4: 姑姑，虱子长什么样？
2: 吃饭得说这。哎呀，就是小虫子会爬，到处爬。
4: 我知道是虫子，什么样的虫子？
2: 哎呀，说不上了，反正就是虫子。
3: 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快就忘本了？那可是你童年的小伙伴儿。
1: 爸，您怎么了？
0: 爸是想他家乡的人了，对不对呀、啊，爸爸？
5: 你说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像你妈了？
0: 像我妈不好吗？
5: 好，好，太好了。

0: 姑姑，姑姑
1: 啊，
0: 你知道王海洋最近怎么了？
1: 他爸呀，嫌他整天游手好闲的，说这样反应不好，让他在回老家和当兵当中选一个。
0: 回老家干嘛？
1: 回老家种地呗。
2: 干嘛？
0: 那不就成农民了吗？
1: 农民咋了？农民不好啊？
0: 农民有什么好？他选什么了？
2: 哎呀，那这不没选呢吗？正烦着呢。

0: 去当兵啊。
1: 那你想当农民啊？我问你话呢。
2: 你是谁呀？
0: 你算老几呀？凭什么你问我什么我就得回答你啊？
1: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0: 干嘛呀？
1: 哎，你看，

0: 有什么可怜的？
1: 他都回农村种地去了，不可怜啊。
0: 农村种地的人多了，都可怜啊。
1: 多可怜啊。
0: 他活该，谁让他不愿当兵？
1: 他现在当兵受管制，不自由。
0: 当农民自由，他正好自由去了。
1: 姐。

0: 越难受，哭什么呀？哭有啥用啊？哎，怎么也没人去送他呀？
1: 真是，跟他一伙的都当兵走了，就剩他这个直胯子弟了，谁送他呀？
0: 张阿姨怎么不去送他呀？
1: 这谁知道？

0: 见吗？
1: 管他看不看得见，先交了再说。

0: 啥？姑姑，你们俩怎么不去码头送他呀？
1: 别提了，那个将总不让送，连他妈都不让上码头。

去吧。

0: 你说王政委都升了，我哥怎么不升啊？你问我，我问谁啊？王政委不如我哥，下面说他坏话的人可多了，怎么他反而倒升官了呢？这下老丁可高兴了，他最烦王政委了，老说他不是个东西。哼，管他的人走了，他更可以为所欲为了。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他资格那么老，谁还能管他呀？他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0: 我哥管不了他吗？你哥哪好意思管他？再说了，他还得听你哥的。
1: 他不听我哥的吗？
0: 他要是听你哥的，你不早就跟他结婚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你站这儿，
1: 。
0: 你站这儿。
1: 那，
0: 路灯下面，别往角落跑，等我回来。
1: 队长，注意安全。
0: 蔡雪生，
1: 你怎么在这儿？
0: 队长让我在这儿的，我会守好这个路口，放心吧。
1: 注意安全啊！秋实，秋实，秋实，等一下，
2: 有事啊？
1: 哎，这个发箍是哪里捡的？
2: 就在那边那个垃圾桶附近呢。
1: 谢谢。

1: 肖警官，命运找着了，他没事吧？没事，赶紧通知其他人吧。
2: 好。
3: 你有没有见到过这么高的一个小女孩，扎着两个辫子？
2: 没看见。
1: 警官，你怎么受伤了？等一下，你需要帮助吗？站住！你要再走的话，我要吹气枪了。请问你是哪个警察所的？

0: 妹妹挺厉害呀，还知道自己逃出来。
1: 是敏敏姐姐教我的。
0: 敏敏行啊。敏敏呢？敏敏呢？
2: 我去办天哨了，她应该回来了呀。哎，快！

0: 警官，
1: 有雪，秘密，
0: 这怎么还有雪？那女的不会出事吧？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超爱生活，
2: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3: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 超爱科普，
4: 这是个三线。

0: 这就是典型的硬粉观点。
1: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2: 超爱美食，
3: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2: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相传，微风声声不息，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
1: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2: 叫什么名字？
3: 向远生。
4: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5: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6: 水手杰，海军才会。
7: 他
4: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8: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
9: 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2: 我会一直查下去。
5: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2: 我必须知道真相。
8: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2: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30小时，一颗卫星在雄安自动产线完成生产。55分钟，一列成绩从河北唐山直达北京。76秒，一辆新能源汽车在北京下线。15秒，一张社保卡免备案，自助机顺利取号。15开局之年，京津冀处处活力涌动，而协同正是这份生机的关键指引。这是新时代布局落子的第一个区域协调发展国家战略。12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今年3月23日，国家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布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赴地方考察，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调研。9年次赴雄安，党的18大以来12次踏上燕赵热土，总书记对河北知之深、爱之切。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中国式现代化在河北展现勃勃生机。雄安新区疏解提速，发展增效，着力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主要城市1至1.5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

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快捷、更畅通。六链五群掀起协作浪潮，三大集群加速向世界级迈进。44项人社服务事项一卡通办，6.4万余家医疗机构就医费用一卡通结，3900多条交通线路一卡通城。风貌日新月异，协同更入佳境。协同发展是必图其中的大棋局。砥砺12载，迎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重大机遇。协同发展是先进与史的新出发，15五是新的长征，也是新的赶考。京津冀正在蓄力发力，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清晰而坚定，殷殷嘱托，铭记于心，伴伴同心，共赢未来。

0: 漫漫同心，共绘世界级城市群新图景，携手筑梦，开创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未来。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看全媒体特别节目《漫漫同心恋未来》。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视听河北融媒体传播矩阵、北京时间客户端、海河云观视频号以及全国广电新媒体联盟视听中国全媒体传播矩阵同步直播当中。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12年来，京津冀携手走出高质量发展新气象。站在15五新起点，立足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机遇，三地同心同向，聚力前行。今天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李小江。欢迎李院长。河北开放大学校长、河北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特聘专家田学斌。
1: 你好。
0: 欢迎田校长。我们一起呢聊聊啊这12年当中的变化，谈一谈大家切身的感受。在两个小时的特别节目当中，您将跟随我们的镜头看京雄快八如何拉紧双城生活，解码雄安科创中心的创新基因，见证三地共造一辆车的协同速度，听听我们的机器人同事如何锐评他的小伙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踏上这21.6万平方公里的热土，看交通提速成网，京津咫尺同城。

0: 流动的京津冀不只体现在数字里，它还具象化地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今年三月，京津冀定制快巴京雄线是开通运营了啊。两个月的时间，北京、雄安这两地跨城的上班族，他们的感受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首先跟随记者孟锦啊，一起体验一下双城的跨城早高峰。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地铁草桥站。草桥站呢，汇集了地铁十号线、十九号线及大兴机场线三条线路。那这里不仅是重要的交通换乘枢纽，而且呢，也辐射了北京城南大片的居住区域以及办公区域。在地铁站的斜对面呢，就是京津冀定制快巴京雄专线的始发站点。今天咱们将全程沉浸式体验京雄定制快巴，实地感受这条跨省通勤专线所带来的全新出行变化。京雄定制快巴于2024年12月27日启动试运行，2025年3月16日正式常态化通行。目前已扩容至三条线路，覆盖北京草桥、丽泽商务区、丰台科技园、六里桥、公主坟等核心片区，直达雄安新区核心办公区域，每周往返班次提升至22个，更好满足了两地群众日常通勤和商务出行的实际需要。
2: 就只要我通勤都会选择这个大巴车。首先费用的话，其实它是要比高铁便宜的，因为高铁正常我们要是坐的话要50-60吧，然后加上打车啊什么的可能就比较高，然后它这个的话是目前是50块钱一个人，然后价格的话还可以。
3: 因为我在雄安上班呢，肯定要坐最方便最便捷的嘛，住的离这近，然后直接到雄安，直接到办公楼下。原来坐高铁我还得再倒一次，再打车过去的话我会超过8点半。
4: 比如说因为你需要临时出行，需要买票，他就随时就能买到。然后第二个就是司机他会给你打电话，他就会说哎，你别着急啊，那个等你一下这种。我觉得从整体的感受上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
5: 现在呢，车辆就已经行驶在高速当中了，我们全程呢相对还是比较平稳的，而且在乘坐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座椅还是非常的舒适的。同时呢，我的腿部距离前排啊的座椅大概是有一个2拳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同时座椅呢还可以进行左右以及前后这样角度的一个调节，也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整趟行程的一个舒适感。
1: 近2个小时的平稳行驶，我们现在终于到达了此次行程的终点站雄安新区的华能集团。那这一趟行程咱体验下来啊，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条线路啊，它是点对点，中间的无需换乘，而且呢依托了专属的通行政策，可以使我们的跨城通行更加的方便和便捷。不过刚才在车上的时候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出行嘛，很有可能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恶劣天气还有交通拥堵、交通管制以及车辆故障等等等等。如果遇到上述的问题，是否还能够保障我们的出行如此的平稳和顺畅呢？
6: 如遇到上面可预判情况，我们会提前通过官方小程序、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多重推送形式推送提示晚点信息，方便旅客及时调整行程。如果出现车辆故障，

0: 突发拥堵滞留等紧急情况，后台呢会实时调度就近的备用车辆接驳转运，最大限度的缩短等待时间。
1: 最后呢，我们以本次行程的实测起点北京草桥地铁站 A 口以及终点中国华能集团，同时结合12306高德地图等真实的出行数据，为大家核算三种主要出行方式的时间账、经济账。
2: 对比不难看出，路况通畅时自驾速度最快，但长期通勤驾驶疲劳，成本高，拥堵不确定性强。高铁加打车的组合方案时长与京行定制快巴基本一致，费用却高出一倍。
1: 综合来看，京行定制快巴凭借着亲民的价格、零换乘直达以及舒适省心等等的优势，更加贴合京行双城上班族的日常通行需求。
0: 未来我们将持续立足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展大局，不断优化线路布局，动态调整班次时刻，升级服务品质，全力适配环京地区的各类出行需求，为广大环京群众提供更便捷、更舒适、更安全、更实惠的跨城通勤服务。
3: 这个不用换乘，也无需自驾啊，快巴就直接抵达了。从一条线的方便到一张网的全域铺展啊，正是一批批交通项目的硬支撑啊。高铁、公路、港口等重大工程的加速落地，让我们的区域交通骨架更加的强健，血脉也更加的通畅。接下来透过一条新闻片，我们全景扫描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交通领域正在迈向的新阶段。
4: 沿线路设置2900多个监测点，可实现36类故障模式毫秒级响应，将行车故障率降低80%以上。这是京雄快线建设中突出的技术亮点。目前，京雄快线正处于连条连式阶段，标志着线路距离正式开通运营又迈进了重要一步。
5: 京雄快线是连接北京和雄安的一条快速的，以疏解这个通勤功能的一个线路。我们针对通勤的特征做了一些很多的一些创新， CBDTC 就是说无线传输的一个信号系统，这个呢在全国呢是第一次。
4: 京雄快线南起雄安航站楼站，经保定、廊坊进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线路全长约86.26公里，共设置8座车站，是雄安新区4纵2横轨道交通网络的关键一纵。据了解，京雄快线预计今年下半年开通运营，运营后从雄安航站楼站上车。

0: 是京津冀与中原地区互联互通的关键纽带。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地区南部纵向通道。今年一季度，河北交通运输建设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15.2亿元。十四五期间，京津冀新增铁路营业里程710公里，管辖营业总里程达13.949公里。京唐城际、金星城际等建成通车，京津冀主要城市间1至1.5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目光投向沿海。眼下，黄骅港综合港区液体化工码头项目建设正在有序推进。作为拥有国内最大液化厅配套库区的码头项目，项目新建一个5万吨级液化厅泊位和一个2万吨级液体化工品泊位，其中容量8万立方米的低温丙烯储罐采用气压顶升工艺进行穹顶安装，刷新了我省大型储罐安装的技术标准。目前，项目主体已基本完工。今年全省共安排港口建设项目17个，将建成黄骅港综合港区液体化工码头等项目5个，新增泊位11个，通过能力6900万吨。据统计，一季度全省港口累计完成投资24.54亿元，同比增长33.44%。
1: 河北交通从量的积累转向自效并重，我认为这批基建项目正在扮演3个关键角色：重构专业化港口设施，使河北成为东北亚能源原材料配置枢纽，提升河北在环渤海地区的战略价值；打通枢纽，让京津冀交通一体化从骨干网向毛细血管延伸，降本赋能，为河北制造业和农业开拓市场空间。据测算，综合运输成本每下降10%，河北制造业利润可以提升5至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批基建不是简单修路架桥，而是为京津冀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打下坚实的底盘。
2: 通过短片可以看到，我们京津冀3个地方呢，在这个交通的协同方面，还在进一步的硬核的推进，不断的加速啊。这一节一回来，大家发现我们桌子上啊，都加了一些这个新的小玩意儿，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来给各位介绍一下啊。首先呢，放在我面前的，我们大家看到的啊，这是有3个来自我们河北博物院的文创蛋糕，所以呢，也想请两位啊，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了，也品尝一下来自我们河博的文创礼物。
3: 这可以吃是吧？
2: 可以吃，没问题。您拿的这个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长信宫灯，
3: 是。
2: 而李院长这边呢是拓金铜博山炉啊。
3: 谢谢。
2: 两位，蛋糕口感怎么样？
3: 嗯，非常好。
2: 嗯，哎呀，确实，随着现在这个京津冀之间的这个交通路网越织越密啊，越来越多的京津的朋友选择在周末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来到河北，这个河北博物院就恰恰是大家打卡的重要一站。而两位刚才品尝到的我们的文创蛋糕，也是大家趋之若鹜的这个美食啊。两位如何来看，随着我们的交通圈越织越密，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些切身的变化呢？
4: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交通领域的这个变革，实际上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突破领域。从刚才短片我们看到，一方面就整个京津冀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对吧？我们讲机场、高铁、高速公路、港口的建设；另外一方面，我们在片子里面看到，交通的服务也越来越丰富。刚才我们讲的京雄快线，那其实都是新型的交通服务。其实这几年我们看到最活跃的消费活动是什么？是体验消费。
2: 对，
4: 这些体验型的消费，它有一个特点，需要长距离的移动，是吧？那么我们刚才讲，就是我们到河北博物院网红打卡，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创类的体验消费活动。那么这样一种体验消费活动，因为得益于我们交通基础设施的供给，得益于我们的这个交通服务的供给，让老百姓越来越便利的能够实现体验消费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生活需要。
2: 嗯，
4: 我们河北省提了一个非常好的旅游口号，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来河北。所以应该讲，交通的改善、交通的改变，应该是深刻的或者说更加全面的影响了我们3地的生活品质，更加好的促进了我们3地的旅游休闲这些体验型消费活动的不断的增长，也让它成为我们国家重要的京津冀重要的一个经济的促进的动力。
2: 另外，在我们的这个主播台上，大家也能看到还有一个 是我们的保定

0: 经是，一方面我们说交通网越织越密，人流的往来愈加的频繁，另一方面我们河北的特产也在乘着这个畅通的陆路啊，前往北京、天津，前往全国各大地方。想问田教授啊，您如何看待我们的这样的保定冰室这样的产品？
1: 首先是一个创意，然后呢搭乘我们更加便捷的京津冀的交通网啊，更快速便捷的通过冷链运输先进的这个生产技术和运输技术到达商超，直达我们京津客户的这个餐桌。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交通促进生产生产创造需求的一个典型的案例，让河北好多沉寂的资源或者地方性的产品更多的通过交通的链接，通过创意的链接，然后输送到京津的更广泛的这样一个市场上去，带动河北的产品、河北的服务更多的为京津的市场的居民所享受。
0: 田校长这边也说到了，随着这个交通的改变，我们的这个农特产品也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另一方面，其实我们要说地区实现一个更好的发展，关键还要落到产业上。那随着我们的交通网越织越密啊，那李院长在您看来，对于比如企业的生产、地区的发展来说，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其实我们讲这个经济活动的特点，它本身就具有区域化的特征。我们刚才讲城市之间的生活和消费的出行越来越密，那么同时我们也发现在整个京津冀地区跨城跨省的商务出行和工作出行也越来越密切。前几年我们在雄安做了一个调研，雄安当时聚集了大约10万的外来人口，但是他每天在雄安和北京和天津和保定这三座中心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居然达到了3.5万人。所以这样的一种交通格局带来的一种人的生活方式和生产组织方式、工作居住方式的改变，其实应该讲进一步促进了我们区域一体化的我们讲的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的形成，是吧？让我们整个区域的经济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0: 我们看到其实包括短片里边啊，我们的这个硬核的基础设施啊在不断的提速，另外一项定制快八这样的软性的服务也在逐渐的优化啊。那在这样的硬件跟软件结合之间，梁长，在您看来我们还有哪些点需要着力的来突破呢？
1: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硬件建设跟进铺展拓展的同时，我们这个服务变得越来越好。那么将来可能要在定制快八上可能要增加这种移动办公的这个系统这些服务越来越个性化、定制化、人性化你还没有到，给司机打电话说你等我一分钟，他也会等你，地铁他不会等你。所以这个交通变得越来越多种形式的交通呢满足多种需求，然后呢一种形式的交通呢更加变得越来越富有人情味，越来越温暖，越来越有弹性。
0: 好，这样稍事休息一下，马上我们进入第二章节。

0: 欢迎回来。雄安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落子，创新是雄安与生俱来的基因。创新的种子生根发芽，雄安这片沃土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呢？此刻我的同事陈曦正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接下来我们把镜头交给他。陈曦，你好。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雄安科创中心，那在我身后呢，就是雄安科创中心的标志性建筑科创圆环。那在这个圆环上，我也是看到了这样的三句话：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创新地标开始，一起来看一看

0: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下，雄安创新的成长故事。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雄安科创中心的赵伟老师，让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雄安科创中心的整体布局和定位是什么样的。
1: 好的，大家好，我是雄安科学园的赵伟。那雄安科学园呢，是雄安新区科技创新的核心载体，目前的话已经形成了一园多基地的一个发展模式，源头创新、中式加速、产业孵化、人才实训等功能正有序落地，加速协同发力。那同样的话，我们现在所在的雄安科创中心也是雄安新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集中承载区。那在科创中心的一期，我们也是分别涵盖了三栋主体建筑，分别是雄安科技成果交易和转化中心、雄安科技成果展示中心和雄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那在整个园区内也是集中形成了这样一个全方位高标准一站式的科创服务体系。像我们即将要看到的雄安科技成果交易和转化中心，能够为技术成熟度较高的科技成果来提供技术项目挂牌、公示、价款结算、合同登记等一站式的这样一个服务，切实的推动我们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进市场。
0: 那其实给我们落地到这儿的创新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那我一进来也是看到我们这个交易中心其实还是非常大的，那里边呢也是分布了几个不同的功能区，那这几个功能区它都分别承担着什么样的功能，就有请我们科学园的技术经理人崔文杰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同时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赵伟老师。
2: 谢谢。
0: 崔老师您好。
2: 哎，好的。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成果交易中心这里边的整体情况。
2: 行，好的。首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物理空间的布局。在您身后这边是我们这个成果发布厅，主要做一些成果的对外发布。然后在我们这边呢，有我们雄安科技成果交易转化中心的整个线上的平台
0: 展示，
2: 线上平台的一个展示。然后在我们身后呢，是我们整个这个雄安科技成果交易转化中心这个对外的服务大厅。在那边呢还有一个就是真正的服务大厅，那边会有一些专员形成。
0: 它跟我理解当中的就像那种共享模式，
2: 其实很相像，其实很相像
0: 啊。
2: 是的，
0: 现在就到了我们的就是成果展示中心。
2: 是的。
0: 崔老师，那其实一进到这个展厅我就感觉到了未来感和科技感是满满的。那在我们的这个展厅里边主要展现的是我们雄安新区哪类的科技成果，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在其实我们这个展厅呢是面向整个新区的，不是说我们整科学园现在现有载体上面一些优质企业或者我们对接过的一些创新团队他们的成果就可以在我们这边展示，是整个新区所有的优质的创新的展品都可以在我们这边集中展示。这里面呢包括这么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新区落位的这种尖端的好的企业他们的一些最新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我们对接的这些院士团队啊，包括这些这个大的项目团队他们的一些成果，还有呢就是我们书界高校科研院所他们的一些产品，就集中在我们这边进行来展示。这边呢是我们另外一个主体，叫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雄安中心。这个雄安中心呢我们主要是集研发和产业化两条主线来开展新区这个科技创新的工作。实际上我们整个雄安中心几个功能定位主要就是我们创新策源地的组织平台，然后包括我们成果转化的平台，产业化承接的
0: 平台。那我会看到刚刚这边上的这有一个1+6+N，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划？
2: 是这样，一呢就代表我们新区管委会牵头，六呢是代表我们六个最初的央企股东在我们公司下面下设的六个研究所，也就是我们六个研发单元。
0: 就是我们现在屏幕上展示的这六个研究所。
2: 对，这样的话我们通过1+6这样的模式呢进行复制，就是我们不断的去做产业孵化这个 N 的实现啊。现在也已经有很多 N 在这边落地了。
0: 那也非常感谢崔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讲解。
2: 好，谢谢。
0: 那从科创圆环的创新宣言，到交易大厅的成果转化，再到我们现在展厅的硬核科技，那这一路走来，我们对雄安科创中心也是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和全新的认识，也感受到了雄安新区在科技创新的强劲势头。那在未来呢，这里也将会聚集更多的创新力量，让京津冀协同创新的成果在雄安这片热土上绽放更多光彩。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谢谢晨曦。在雄安呢，我们看到了央企在落地啊，创新也在发芽，未来正在不断的生长当中。雄安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当中新两亿的一亿啊，那另外一亿呢，就是在北京城市副中心。

0: 心。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北雄安新区的定位各异，同向发力啊，在疏解中优化区域空间布局。那这两翼如何共振协同，如何进一步深化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1: 他是一个全科的一个辅导老师，
2: 可能一个高开仪可以把这个学生的书本
3: 卷子啊
2: 、在这里输入到我们系统当中去，通过大语言模型来回答问题。
4: 眼前这款深度学习舱是蓝海华业专为学生研发的一站式私密智慧学习空间。蓝海华业去年落户运河商务区，实现工商纳税纳统三迁入，把前沿的智慧教育场景带到了城市副中心。2025年企业签约金额近5亿元，发展势头强劲。
5: 在落户运河商务区之后，有运河英才的人才补贴，还有工作居中的一些绿色通道等等，也有一对一式的管家式服务和一站式的政务办理。我们感受到了整个政务对接流程中的高效与便捷。
6: 我们商务区依托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可以说我们是一个三区叠加的政策优势。
4: 近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牢牢把握疏解非首都功能定位，公共服务持续完善，产业能级不断提升，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桥头堡作用，一座现代化新城在大运河畔加速成型。作为首家注册落户、全面迁驻雄安的央企总部，中国星网自2024年10月正式运营以来，已吸引63家相关企业集聚。蓝箭红擎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去年十月，蓝箭红擎生产的首颗雄安造卫星成功下线，实现了雄安高端航天制造从零到一的突破。
7: 作为这个上游的这个设备生产制造企业啊，那么我们就要天然的来聚集到雄安新区，贴近客户，然后的话最快的来响应客户的各种需求。
4: 疏解跑出加速度，还得益于有温度的服务托底。9年发展，雄安以服务疏解为核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疏解企业来得了、留得住、发展好。
8: 我们在住房啊、子女入学还有社保一些问题的时候，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便利。加上周围配套设施日趋完善，我们更加坚定了扎根雄安、建设雄安的决心。
4: 从一片地、一张图到一座城，9年来，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如今，首批疏解央企中国中化、中国华能、中国星网总部已实现稳定运营。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天津积极支持配合雄安新区建设。今年2月24号，雄安综合保税区2期通过海关总署验收，正式实现全域封关、整体运营。
9: 这几年我们也感受到雄安新区出海的货类，高科技含量、高货值、时效性要求更高的产品越来越多，我们的服务速度也需要跟上雄安速度。
4: 主动服务，完善雄安新区周边路网建设，天津市交通部门正在加紧推进金雄高速、金沧高速改扩建工程。
10: 这两
11: 机房温湿度这些数据，我们不光在大屏幕可以看到园区的整体概况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每个机房的这些精细的数据。你看现在就是我们集中移动数据中心，
12: 能看到咱们这相当于是一个模拟的一个机房的一个状态。
11: 对对对，
12: 然后上面的这些数据代表着什么样？
11: 对，我们可以看到有我们目前的冷热通道的这些温度、湿度啊，以及这些空调的是否开还是关啊，我们都可以清晰的看到。
12: 那这些相当于是咱们整个园区的一个智慧中枢，一个智慧大脑。
11: 对对对。
12: 那您看，就是我在来的路上还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咱们是中国电信，咱们的隔壁有中国移动，还有中国联通。那我就特别好奇，为什么咱们三家都会在咱们怀来这个地方选址，在这里去布局咱们的算力基地呢？
11: 我们在这里选址呢，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气候原因。怀来这个地方呢，全年的平均气温呢都不足10度。这是我们非常好利用的一个自然冷源。我们通过外界的冷空气与机房内的热空气进行冷热交换，来实现机房那个温度降低。第二个优势呢，就是我们一直在使用这个绿色电力。华北地区这些风电还有包括光清洁能源呢，我们一直都在使用，我们园区的使用比例达到了90%，
12: 这也算是咱们一个算电协同。
11: 对对对，而且呢还有

0: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呢，是我们的直线距离离北京不足70公里。
1: 嗯
0: 啊，这又而且我们采用的是一跳直连的直达北京的技术，我们的网络延迟呢、可以降低到2毫秒之内。
1: 嗯，那其实咱们选址在怀来，就是这三点因素，一个是咱们的温度，对，一个是咱们的
0: 绿电，一个是地理位置，
1: 一个是地理位置
0: 啊。
1: 那这个地理位置，这个七十公里，包括您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时延上这个2毫秒，这2毫秒在我们人体的这个感官的感受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你给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吗？
0: 好的，这个2毫秒呢，对于我们人体的感觉来说是完全没有延迟的。
1: 嗯，
0: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呢，比如像咱们北京、天津的那些无人驾驶车在测试这些路况的数据，
1: 嗯，
0: 这个2毫秒呢是足够它进行这个数据传送的。
1: 嗯，
0: 但是用户把算力放在我们怀来园区呢，其实就相当于把它的服务器放在我们放在他自己的机房里面了。
1: 嗯，
0: 物理空间感是没有那些差距的。
1: 嗯，
0: 并且把这个网络延迟做到了极致的压缩。
1: 嗯
0: 啊，
1: 那其实这算不算是一个咱们京津冀3D 在算力空间上的一个同城化，
0: 对对对，
1: 一个极致的同城化？
0: 对 对, 对，
1: 这2毫秒就是一个非常直观、非常明显的数据。
0: 对对对，
1: 嗯
0: 接下来我要带你去的呢是我们的那个风冷机房。
1: 嗯，
0: 这是我们很常见的一类机房。
1: 嗯
0: 啊。这些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风冷机房。
1: 嗯，
0: 目前我们还没有服务器投产。
1: 嗯，就是这里面目前还没有装上服务器。
0: 对，只是空机柜。
1: 那是不是装上服务器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这样的进到咱们
0: 机房？对对对对，而且这个机房里面呢，服务器会产生非常大的热量。
1: 嗯
0: 现在呢，我们是大概是一个机房里面有14列的 DC 仓。
1: 嗯
0: 啊，每个仓呢大概能带就是14个机柜。啊，是不是这样？然后我们的这个 DC 仓也采用的是封闭热通道的技术。
1: 嗯，
0: 我们的冷通道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站在的位置。啊，
1: 就我是不是就是咱们这个过道，就是咱们的冷通道？
0: 对对对对。
1: 啊，
0: 然后我们的热通道呢，其实就是这个玻璃门后面的，到那个玻璃门之间的距离叫热通道。
1: 哦，
0: 我们把它给封闭起来了。啊
1: 啊，所以它的热量是没法散出来的。
0: 对对对，我们的服务器呢，前面是冷空气在吹，然后服务器后面呢是那个在给它散热。啊，然后让它的冷空气和热空气强制隔离，然后从而提升我们的制冷效率。
1: 这样也就和咱们您刚才之前跟我讲那个，咱们利用怀来的这种天然的冷资源、冷空气的资源，把这个服务器进行一个制冷的这样一个效果。
0: 对，是的。
1: 嗯，
0: 下面一个机房呢，我再带你看一个液冷技术。啊，
1: 嗯，
0: 我们这个液冷机房呢，可能是在国内可能也是比较少见的。
1: 嗯，
0: 然后我们怀来园区呢，首先采用了这个技术。
1: 嗯，
0: 我带你进去看一下。
1: 啊，那这样您说，我非常期待啊。嗯。
0: 我们的液冷机房呢，可能你一进去就会感觉到跟别的机房有不同的地方。
1: 嗯，
0: 你一进来呢，就会感觉到跟风冷机房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点。
1: 嗯，
0: 就是它进来之后非常的安静。
1: 你让我听一下啊。确实是这个风冷机房那边还是有一定的噪音的。
0: 对对对，
1: 这边特别特别的安静。
0: 这就是我们采用液冷技术的其中一个优势之一。
1: 嗯，
0: 就是它的静音。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没有那些风扇的震动和那个噪音，会更好的保护我们的服务器的芯片。
1: 嗯，
0: 使这些服务器呢还有芯片会使用的寿命会增加一些。
1: 嗯，
0: 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呢，就是它会比风冷机房还会更省电、更节能。
1: 嗯，更节能。
0: 嗯
1: 嗯，然后我看到这个咱们整个这个液冷机房啊，它其实都闪着蓝光，都充满着科技感。
0: 对对对
1: 对，那这里边都是就装载了什么东西？
0: 对，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里面这些就像我们的家用电脑主机一样，就是一台一台都是这些的服务器。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些服务器目前呢只是把它放进去了。
1: 嗯，
0: 但是还没有正式的进行那个运算。
1: 嗯
0: 啊，
1: 那除了这个安静之外，咱们这个液冷机房相比于风冷机房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优点优势呢？
0: 液冷机房呢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些包括我们的 AI 算力啊。
1: 嗯，
0: 会服务器的功率会越来越大。
1: 嗯，
0: 可能有些风冷机房呢已经压不住它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会采用更先进的液冷技术。
1: 嗯，
0: 来进行这些它的物理降温。
1: 嗯，
0: 我们让这些服务器会浸没到一种我们特殊的这些这个液体当中。
1: 嗯，
0: 比如说硅基油或者是氟化液。 然后再通过这些冷却液，然后去带走这些服务器。

0: 的热量，然后到天面进行散热。这种液体呢，它没有导电性，但是它的导热性非常强，所以它能进行更好的散热。
1: 这就是液冷比风冷更高级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它更节能，然后散热性更好更强。
0: 对
1: 然后对于咱们的整体的这个服务器芯片这些的损伤更低。
0: 对对，这就是我们日常的那些维护工作了。
1: 那感谢李老师。
0: 好嘞。
1: 从沙盘的整体规划呢，到风冷机房和液冷机房这样的我们建设的黑科技，怀来在算力的这条高速路上正越走越快，越走越宽。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2: 好的，谢谢金浩啊。从怀来这一点呢，放眼望去，一条京津冀算力协同的大动脉啊，正在加速的贯通。我们都知道，河北省综合算力指数已经连续两年排名全国第一了，而廊坊、张家口的城市算力分指数也是连续两年领跑全国。那算力呢，正像当年的高铁一样，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的纽带。预计呢，到2027年，河北算力规模将超过50亿 flops， 智能算力占比呢是占到了50%以上。不断夯实的算力底座也在刷新着产业协作、科技创新的反应速度。随着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在氢能、脑机接口、汽车制造这些领域，京津冀有一大批的科研人员和企业正因为政策、人才、场景的贯通找到全新的舞台。那他们的工作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3: 这台设备呢，主要是海德利兹拳头产品，也就是甲醇分布式制氢的这样一个设备。它呢可以把甲醇和水转变成纯氢，就地呢给加氢站提供工业替源，属于一种新型的能源解决方案，可以把氢价直接打到25块钱一公斤。
4: 2021年，香艳从国外回到北京，手握即产即用的甲醇制氢和高温膜燃料电池两大核心技术，开始了创业之旅。借助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平台，香艳拓展了大量国际客户。随着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让香艳看到了更大的机会。
3: 京津冀地区在发展氢能上具备天然优势，北京在标准制定、技术引领、国际对接等方面竞争力强。天津港作为北方核心港口，提供新能源船舶以港口的应用场景，帮助技术研发迭代。河北提供可再生能源与副产氢等低成本能源与氢源，构建从生产到应用的商业闭环。
4: 天津大学刘秀云教授正致力于脑机接口这一前沿交叉领域的研究。在他看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扩围正为天津生物医药产业注入清晰而直接的政策驱动力。
5: 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的扩容其实给我们这个领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广泛的交流的机会，一起形成一个有组织的科研，一起攻关更难的科技高峰。
4: 借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京津冀脑机接口产业联盟正式成立。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院所聚焦技术研发，环湖医院、天坛医院等医院推进临床测试，这让天津从以往的产业承接方升级为国家级创新体系中的共建者。早晨8点，流水线准时启动。韩威作为这家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工艺技术经理，今年最大的感受就是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由 3D 共建的巨型车间中。
6: 有一次我们一个焊接焊缝强度不达标，我们当晚就赶到天津的这个供应商的车间一起做了一个测试，凌晨呢又紧急连线北京的专家，对这个生产做了一个保障。现在这个组件已经成为某个汽车头部品牌的标配。
4: 从昔日承接北京技术的来图加工，到如今参与汽车核心部件的自主研发，韩威与同事们的角色悄然改变。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扩围正推动他们走出封闭的车间，站上技术创新的舞台中央。
6: 更自豪一个感觉吧，就是我能参与到整车的研发当中，体现自己的价值。
4: 开发氢能的香艳、研究脑机接口的刘秀云和造汽车的韩威，都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扩围建设中找到了自己的新舞台。而他们所在的京津冀地区正加快打造以中关村为主阵地，以京津京雄走廊为骨干，以天津滨海新区、河北雄安新区、石家庄为

0: 重要支点的协同创新网络。2025年，京津冀区域发明专利拥有量14.1万件，技术合同成交额1.4万亿元，累计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过2000家。2026年，三地将聚焦六链五群产业体系中的卡点、堵点，开展联合攻关，提升整个区域的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发展能级。
1: 这一本呢是向燕的公司的员工今年1月份去天津、河北两地出差的相关发票。财务人员告诉我呢，现在京津冀地区一个月的出差发票的量呢，已经快赶上过去一个季度的量了。由此可见，京津冀三地企业之间的交流呢，也是越来越多了。在京津冀六链五群产业链中，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其实，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扩围建设，是将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科技创新这两大战略的一次深层叠加，将科技创新过去主要由北京承担，变为三地一起协同创新。天津、河北不再只是单纯的承接者，而是和北京一起共同成为国家级创新中心的核心动力源。这种政策叠加，将京津冀从地理上的邻居变成了创新上的共同体，一起打造真正意义的世界级城市群。
2: 确实能够看到，随着这个创新的发展机遇不断的涌现叠加，也给我们的产业、给我们的人才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啊。从国家的宏观层面上，我们知道我们是建立了北京、京津冀啊、上海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这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想问问李院长啊，就是在全国的一盘大棋当中，您觉得北京、京津冀的这个国际科创中心，它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3: 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宏观布局的三大国际创新中心，其实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首先，它有非常强大的基础研究和从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个原始创新的能力。其次，它有一个很好的区域辐射带动和承接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那么跟大湾区、跟长三角相比，京津冀地区的特点是有最强大的原始创新的中心。北京的原始创新能力应该讲高过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任何一座城市，但是我们整个区域的承接的能力相对这两个地区而言是比较弱的。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从长远看，京津冀应该成为三大科创中心当中最厉害的一个，或者最发达的一个。我们需要有一个过程来进行培育。科创时代的产业逻辑是一种要素聚集和产业生态的逻辑，哪里有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生态，哪里有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服务体系，哪里就有新经济的快速发展。那么就告诉我们，我们河北怎么来提升我们的承接能力，让北京的辐射不需要更远的跑到珠三角、跑到长三角去，而是在京津冀就能找到很好的下家，就能形成完整的创新链和产业链。那么我们也观察到这几年，对吧？作为中国最强大的原始创新的源头中关村，那么在产业和技术外溢的过程当中，河北省的份额每年都在提高。
2: 对，
3: 应该讲这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但是我觉得这种提高的速度还应该更快一点，这种承接的能力还应该更强一点。
2: 您刚才说的数据提高，我也给您提供一个最新的数据啊。上个月河北省的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啊，京津冀三地的合作成果啊，在获奖项目当中的占比是占到了59%啊。刚才您说到了，说因为我们有着北京强大的原始创新能力，是吧？未来可能是三大科创中心里面，这个相对来说更具有前景、更有实力的一个。而河北要解决好承接的问题，那您觉得河北如何解决好承接问题？这中间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切实的机遇呢？
3: 我觉得承接能力首先在于我们河北省对人才、对企业的吸引力。因为我们一直讲，就中国进入到了一个创新时代的时候，我们发现人才是核心要素。因为只有好的城市、好的生活环境、好的创业环境能够吸引人才，能够留住人才，企业才会来，对吧？我们工业化的上半场是人跟着企业走，那么工业化、城镇化的下半场是企业跟着人才走。我觉得首先是做好人的文章，让我们京津冀地区每年培养的大学生能够更多的在我们本地区留下，但是这个留下不仅仅在北京、在天津，也应该在河北。 所以河北做

0: 好人才的文章，做好企业的文章，那么才能够真正成为京津冀这样的一个创新网络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承接者和重要的实现者。
1: 嗯，这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我们这个科创的时代更多的是我们要素的聚集跟产业生态的这种搭建啊，这才能让我们河北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发展啊。想问问田校长，刚才这个李院长说到了，这是有关于如何我们更好地打造这样的产业生态，如何实现要素聚集，先解决人才，再是企业，再是产业啊，您认同这样的观点吗？对于河北更好地抓住机遇还有什么样的补充？
2: 嗯，我觉得李院长的观点我完全同意啊。一方面，现在的新阶段打造经济生产力，核心就是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过去是科技玩科技的，产业玩产业的，两者的有鸿沟也好，或者有断档也好，现在不一样。我们从这个科技成果奖看得出来，59%来自于三地的合作，这本身就是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一个建设的一个成果，包括我们的创新券是吧，包括我们的这个中试险，还有成果转化带等一些金融产品的开发，这都是为京津冀这个产业和科技的深度融合协同创新打造了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啊，叫创新友好型、发展友好型的这样一个环境啊。河北要多发力，京津冀能够形成合力，让创新之花绽放在产业协同之上。
1: 嗯，确实像扩围啊、协同、能级提升这些词落在京津冀这片土地上啊，那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呢？从地面上看啊，这是一个个的产业园，一座座的工业园，但是如果把镜头啊拉高，我们从空中俯瞰，您会发现啊，它正在连成片织成网。接下来我们就把镜头交给天空。

0: 欢迎回来，节目继续。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视听河北融媒体传播矩阵、北京时间客户端海河云观视频号以及全国广电新媒体联盟视听中国全媒体传播矩阵同步直播当中。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协同是先手棋。从相互竞争到产业链协同，北京、天津、河北如何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乘数效应？答案就藏在六链五群里。
1: 谁能想到，一个关键词正在重塑京津冀产业协同新格局？从单一疏解存量到协同共谋增量，京津冀三地瞄准未来，聚焦关键，画出六链五群分工图。从共造一辆车到共织一张网，再到一粒药三地造，京津冀各展所长，分工协作，联手打造氢能、生物医药、网络安全和工业互联网、高端仪器设备和工业母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六条重点产业链，协同的齿轮精密咬合，创新的要素自由奔涌，六条产业链贯通上下游，联动产学研，氢能、生物医药北京研发创新，天津中式转化河北规模化生产与应用，网络安全、工业母机，天津负责总成，北京公关技术，河北布局加工。京津冀机器人。

0: 产业链联盟揭牌成立，三地共建机器人加产业园。北京强心赋脑，主攻核心算法、智能控制系统与高端整机研发；天津深耕减速器、传感器等关键零部件精密制造与总成装配；河北承接系统集成、量产制造与场景化应用落地；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三地共建科技生态港。北京顺义主攻智能驾驶、车载芯片；天津武清做强动力总成、精密零部件；河北廊坊承接整车组装、配套生产。一小时配套圈，两小时产业圈。大脑在北京，躯干在经济。创新链与产业链跨过行政区划，实现最优配给。六链串电成线，五群聚链城市。集成电路、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生物医药、电力装备、安全应急装备五个先进制造业集群纵深推进。这不是简单的拼图，而是强强联合、共享共生。高手大配合，三地携手迈向世界级。从各自为战到万万同心，从零散布局到聚链城市。京津冀六链五群，以链促群，以群强链，链群共生，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乘数效应，正在21.6万平方公里的京畿大地上加速成长。六链五群不是终点，而是京津冀全力奔赴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的新起点。六链五群，三地呢把家底儿拢在一起，告别单打独斗，一起强强联手，让产业链真正的链起来。这里面呢，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这两条产业链是由河北牵头。拿汽车这条链来说呢，在河北有一家叫做京西智行的独角兽企业，专注做智能底盘。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这家企业工厂采访的记者任仲远。仲远，你好。
1: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张家口南山汽车产业基地的京西智行张家口生产基地。京西智行呢是一家专注于生产汽车悬挂系统和制动系统的企业。去年啊，河北省有五家企业上榜了全球胡润独角兽榜，京西智行就是其中一家。而且呢，京西智行它还是北京和河北都有布局的这么一家企业。今天呢，我们就来通过探访京西智行，了解京津冀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的发展情况。首先，我要请出一位向导啊，带领我们今天的参观。有请来自京西智行张家口生产基地的王傲，你好。
2: 任记者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的，那今天就辛苦您带领我们来参观一下京西智行张家口基地。
2: 好的，目前的张家口生产基地呢，占地超过17万平方米，总投资呢大概是在8.75亿元，现有职工数呢超过140余人。现在目前的话是本地的人居多，但是也有我们在北京工厂的，然后到张家口工厂来发展。我们之所以选择在这个张家口南山产业园建立我们现在的这个工厂，首先呢就是因为我们京津冀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区域的优势，然后接下来就是因为我们张家口离北京很近，所以我们的这个交通运输呀非常的便利。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南山产业园也给了我们很大的这个扶持的力度，包括开辟了专门的绿色通道，成立专班为我们解决很多的这个困难和难题，让我们当年立项、当年动工、当年投产，让我们快速的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阶段。
1: 那么对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说啊，如果是不太懂车的话，光说汽车悬架系统和制动系统可能还不太了解，我们这个产品在一辆车上它搭载的效果是什么样的，您能简单的或者直观的给我们进行一个讲解吗？
2: 好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
1: 就是我们这面墙上看到的，我看到了一辆车，这是搭载了我们的系统的车是吗？
2: 对，视频里的这款车呢就搭载了我们京西的全主动悬架，
1: 在汽车的前盖上放了很多的香槟杯。
2: 对，
1: 它经过减速带之后，而且还不是一条啊，它是不同不规则分布的这样一个减速带，
2: 对，
1: 它都没有洒出来，可以说是非常稳定的。
2: 对，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悬架产品。 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张家口工厂主要在生产的也是我们的这个悬架类的产品，包括刚才给您介绍到。

0: 那我们的这个磁流变的减震器，还有我们的全主动式的减震器，咱们张家口的产线是全球首条全主动的这个悬架产线。
1: 也就是其他的企业是没有办法生产我们这个所谓的主动型的这个悬架了。
0: 对，是的。因为我们京西制行的话是比较注重研发的，所以我们在全球的研发团队的成员数的话，可能要超过1000名左右的这个研发团队成员。我们目前的话，北京的总部呢是负责这个提供我们的技术啊，包括我们的研发，还有我们市场的一些统筹的一些管理。我们张家口工厂目前主要负责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生产、加工以及量产。其实现在我们所在的张家口工厂呢是我们的一期，我们后续还会有2期和3期。后续3期建成之后呢，我们是全球，就是京西目前全球最范围内规模最大、数字化程度最高的工厂。
1: 那说到工厂呢，我觉得还是流水线是我们观众朋友们特别想要去看一看、了解到的一个地方。那接下来呢，是不是我们接下来可以进到工厂的内部来看一看呢？
0: 对，是的，我们接下来可以到车间来看一下。接下来就邀请我们的孙技术师来为我们来解答一下我们车间的问题。
1: 好的，您好，
2: 记者您好。接下来由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张家口工厂产线的一个布局情况。目前呢，我们张家口产线的占地是30000平方米，我们的办公室配套是4000平方米。目前我们在线的产线有7大产线。好，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工厂的一个布局规划。
1: 就是这个眼前这个图。
2: 是的，我们整体的一个规划呢是按照这个模块化还有单向限流的一个方式去建造，完全是符合我们工业4.0的这一个标准。然后首先这一块这个位置就是我们主动式减震器的生产基地啊。我们目前提供的客户呢是有蔚来，然后我们的产能是在150000套左右，
1: 也就是我们刚才在展厅看到的那个车前盖有香槟塔过减速带但是非常稳的那一个产品。
2: 是，它就是搭载了我们这款明星产品。这块是我们北京的研发团队，我们有自己的技术，自己打造和研发出来的这么一个主动式减震器。然后我们这条线的优势呢是一个智能化的一产线，然后我们每一个活塞杆上都有它的2维码，类似于我们的身份证。
1: 我看到咱们这个封闭性是非常好的，刚刚那个门是一个封闭的门。
2: 是，因为我们的
1: 工厂是不是要求很高？对，
2: 因为我们这对，尤其是这款产品，我们对这个清洁度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我们的标准是10万级以上。
1: 十万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
2: 十万级可以理解成每立方平米，然后需要有小于等于10万个颗粒子。
1: 那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空气当中大概有
2: 百万、千万甚至更高。
1: 那确实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要求了。
2: 是是是。然后看，把目光移到这边，这是我们被动式减震器的生产线。我们这条产线的优势呀，是 cycle time 比较低。我们的cycle time 是8秒，然后可以理解为每八秒就能生产出一个减震器。
1: 那它这一间房间啊，一年能生产多少呢？
2: 我们的年产能是180万只。
1: 180万只。
2: 嗯。
1: 一辆车上用4只的话，那就是40多万辆车的这么一个产能。
2: 是的，是的，每年的产能。可以简单说一下这个主动式、被动式，大家老，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疑问，那什么差异呢？什么区别呢？我们主动式呢更能够提前预知路面的一个状况，然后实时的做对阻尼力做出一些调整，这样的话让我们在客户对这个体验上还有舒适度上会有更大的一个提升。
1: 可以理解为我们主动式的这个，哎，这个就是我们主动式的减震器。
2: 是的，
1: 是吧？它其实是配合很多感知单元和控制系统，它是有脑子的。
2: 对，它是有脑子的，我们利用这个大脑实时的去给我们减震器做出一个反馈，然后减震器就会实时的进行调整。接下来我们在2026年6月会投入一条 MR 磁流变减震器的生产线。因为磁流变是我们京西比较先进的一条生产线，它的响应速度会更快，它是达到毫秒级的响应速度。
1: 那就更稳了。好的好的，谢谢孙工今天带我们逛了一下我们这个生产线啊，我也是受益匪浅。那么在张家口的南山汽车产业基地呢，像京西这样

0: 的企业还有很多。截止到2025年底呢，我拿到的数据是有90家相关的企业入驻了南山汽车产业基地。今年南山汽车产业基地呢还会推进54个重点项目持续的落地，相信呢通过这些项目的落地啊，我们京津冀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会发展得越来越好。那么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仲远啊。从一张图纸到一辆整车啊，从一个零件到一套系统，协同的链条正在不断的提速。下面就让我们从一辆特殊的车说起，看 3D 如何共造一辆车，跑出协同发展的加速度。
2: 这是一辆即将驶向新疆和田的移动眼科诊室，是一辆搭载 5G 加 AI 系统，并配有 DR、移动 CT 等全品类医疗设备的移动医院。通过它，远在北京的三甲医院专家就能为新疆和田各族群众提供诊疗服务，打通边疆群众就医的最后一公里。从首都北京到边疆和田相隔3000多公里，让首都的优质医疗资源流动起来，这背后不仅是一辆移动医院的跨越，更是一场京津冀 3D 共造一辆车的产业协同。这辆北汽福田制造的欧辉大健康移动诊疗车是北京出技术、天津促转化、河北保制造协同模式的缩影。整车由北京研发设计总装，车上搭载的关键医疗设备产自天津，而众多核心零部件则来自河北的配套企业。
3: 京津冀协同机制见到了成效，协同配套的分工格局从最初的规划设想走向了市场化的实践。 3D 共建跨区域的联合创新体，从简单的成果转化向源头共创转变。
2: 这不是简单的拼图，而是北汽集团作为产业链链主链起 3D 产业要素高效配置的自然结果。这种高效的协同不仅体现在一辆车上，更在加速整个产业的技术突破。以北汽福田自研的 HWP 高速公路领航系统为例，其超过200万公里的测试里程背后是 3D 能力的深度咬合。北京作为测源地，车联网平台接入逾330万辆智能网联车，天津是转化加速器，供应商72小时内完成快速打样与批量验证，河北是制造压舱石，55家供应商承接精密件数、氢燃料发动机等核心部件制造。
4: 目前，我省已有220余家零部件企业进入京津整车厂供应链，正确处理 3D 整机、零部件、场景、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的分工与协作，用好创新驱动、招商带动、市场拉动，做强重点园区、重点企业、重点产品。
2: 从一个零件到一套系统，从一张图纸到一辆整车， 3D 以产业链为纽带，握制成拳，正将协同发展的路线图加速变为高质量发展的实景图。

0: 这一节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就是来自河北省唐山市的智能机器人小智。小智，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华安百唐的特约观察员小智，很多人叫我数字员工，其实我更想当大家的贴心小百科，不管是产业冷知识还是发展新动态，我都能在线解答。
0: 这个知道小智特别厉害，我们现场来考考他啊。那接下来小智，请帮我们梳理一下京津冀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这条产业链现在的产业规模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1: 好的，没问题。京津冀可是咱们国内汽车产业妥妥的实力派，目前三地聚集了5000多家上下游企业，年产销300万辆，总产值突破1亿元，稳稳领跑三地制造业。今年4月，在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上，正式签署了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意向入园项目协议，明确北京顺义、天津武清、河北廊坊三元联动布局，要打造1小时核心配套圈，2至3小时全域产业圈。而且咱们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大，河北200多家零部件企业深度配套京津车企，其中小米汽车就有4000多个零部件来自京津冀，真正实现了家门口造车。
0: 谢谢小智啊，你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还有问题要考你啊。李院长，您看小智非常的智能，他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就是京津冀三地正在共建有关于汽车这条产业链的科技生态港啊。我们看到的是也是提出一个目标，要打造1小时的核心配套圈，2至3小时的全域产业圈。那在打造共建过程当中，您觉得三地之间要解决什么样的关键的痛点呢？
2: 我们知道，应该讲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那这个案例把三地的各自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然后形成了一个1+1+1大于3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在这个发展当中，其实也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知道，汽车产业的配套，因为它的成本敏感性，它需要非常紧密的空间上的联系。
0: 对，
2: 那我们一般讲这个汽车的配套产业，一般都在它1到2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那么今天我们京津冀协同三地共造一辆车，这辆车又是一个高科技的、现代的、具有引领性技术、创新性技术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那么这个产业，我认为类似的产业发展其实都可以仿照这条路，利用北京、利用天津的这种科技能力，利用河北的生产能力。反过来，对我们河北来讲，河北怎么摆脱过去我们传统产业时代我们只是追求低成本的优势，那今天怎么把低成本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到新技术的优势、新产能的优势和新人才的优势，这样的话能够真正形成一个配合更加紧密、上下游更加顺畅的一个产业链。
0: 想问问田校长，其实我们注意到，在今年的京津冀三地党政主要领导座谈会上啊，也是就这个车路云的一体化，三方是达成了共识。包括在今年，我看到我们河北省最新出台的这个15规划里面，也对于车路云一体化做出了一个相对明确的部署啊。那您如何来理解，就是车路云一体化对于这条产业链来说意味着什么？就是未来呢，河北是如何能够借助这条产业链，更好地实现我们的发展呢？
3: 这个车路云一体化啊，它不单单是造出一辆车，是吧？三地共造一辆新能源智能化的汽车，而且通过分工的优势，连接产业链的这个畅通，把整体的成本降下来，然后呢，放大它的在市场占有的规模。这是一方面成本优势，另一方面提升它的竞争优势。那第二个方面就要考虑，造车其实不单单是一辆车，它现在的车它是一个生态，是一个服务系统，你比如说，如果将来无人驾驶，那它对道路是要有新的要求，那么还要有云上的支撑，包括我们算力的网络的联通。第三呢，京津冀，尤其是河北利用自己的这个场景物理空间的优势，衔接这个车路云一体化的这个试验，包括制度层面，包括标准的制定，包括整个的道路的共享，包括云路人车的协同，这些都需要制度性的安排，跨区域的物理的一体化的探索，在制度层面、标准层面和算力包括网络的服务支撑方面，都要形成一个对全国来讲有意义的一样一个示范。那第四个呢，就是通过建设这样一个

0: 丰台港，北京在顺义是吧？
1: 嗯，
0: 河北在廊坊。啊，天津是在武清，打造这样一个产业圈核心配套圈和这个两小时到三小时的这个产业圈。实际上，京津冀一起来搞出新的啊，具有新质生产力标志的这个产能，同时呢，带动京津冀、带动河北的产业发展，同时呢，带动支撑全国全球的相关产业的发展，就是把河北、把京津冀的这个新的这个产能啊，供应更大的市场需求，这是符合我们当前啊。双循环达到新格局的一个主要的要求。
1: 表面上看这是造一辆车，但实际背后是串起了一整条链啊。生态港呢，顾名思义就是不光要共造一辆车，更是要构建起完整的一个产业生态。那同样的逻辑其实也在另外一个由河北牵头的产业链上啊，在加速的展开，那就是机器人产业链。我们其实现在看到越来越多像小智一样的机器人正在走上各种各样的工作岗位啊，但是在他们上岗之前啊，他们有哪些流程需要走，要经过什么样的培训呢？这样的培训过程当中谁来教，怎么来考察他们呢？这些同样也是机器人的这个产业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此刻，我们的记者宇轩就在雄安的一家机器人培训学校采访啊，这个学校到底是什么样呢？小智的同行们学习的还顺利吧？马上来连线宇轩。宇轩你好。
2: 好的，主持人，一提到智能机器人啊，我们每个人都会充满期待。在生活之中呢，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智能机器人帮助我们打扫卫生、烹饪美食，最好呢还能带着孩子辅导他写作业。在工作场景之中啊，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智能同事，他懂需求、会服务、能协作，最好呢还能帮助我剪条片子，想想都是充满期待。那么今天我所来到的就是位于河北雄安新区的巨深智能训练场。那么究竟在这儿会不会遇到我心仪的那一款机器人呢？一起来看一下。哦，迎面一辆机器人向我走来了哈。你好，
3: 欢迎来到机器人学校，我是导览员小熊，很荣幸为您介绍。
2: 小熊你好，我早有耳闻，我们是一个专业的机器人学校，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2025年12月，巨深智能训练场在雄安新区正式投入使用。相较于传统单厂商机器人训练场的局限，该训练场以多品牌投入、多场景训练为核心思路，以引入多个厂商的机器人，实现了足式、轮式、协作式机器人的全形态覆盖。在场景构建上，训练场采用1:1实景还原方式，打造了迎宾导览、工业货物搬运、家居生活、商业零售、物流装配5个真实应用场景。目前，该训练场已进入真机数据采集与标注的常态化运营阶段，每天源源不断产生高质量数据，这些数据同步上架至雄安新区城市可信数据空间，供社会各方下单使用，为算法快速迭代和大模型落地应用提供持续燃料，有效赋能巨深智能大模型在城市级复杂场景中的规模化应用与商业化落地。
2: 好的，非常感谢小熊的介绍。好的，谢谢你还要握一个手，足以见得我们整个机器人它是学富五车，也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基地的专业程度了。为了更加详细的了解呢，我们一起跟随树城公司的曹经理来跟我们一起体验介绍一下好吗？
4: 你好宇轩，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我们搭建的实体训练场景。这边的话是工业货物搬运场景，我们主要聚焦工业产线的最后一公里智能化需求，会开展一些类似于箱体的搬运、码垛等等常态化的任务数据采集。您看到我们工作人员是通过外骨骼机械臂的咬操作设备在操作机器人，机械臂的关节的角度其实跟机器人双臂的关节角度是一一映射的，所以我们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咬操作设备去操作机器人，完成相应的任务，进而采集到过程中的一些运动数据。
2: 明白了，也就是在未来这个仓储领域可能都是机器人在码垛了，我能体验一下吗？
4: 没问题。
2: 你好老师，教教我怎么体验吧。哎，我站到这儿。
5: 对，然后现在是解锁机械臂的解锁状态。抬起来的时候这个要保持90度。这样比较好操作。
2: 我要在这儿。
5: 左手的上下是控制机器人站起来和坐下。然后想让它移动的话，就要按住左手的上下。
2: 明白。
5: 按住左手的中间，然后右手的前后左右控制它移动。
2: 看着简单，其实是有难度的。你看，我们

0: 稍微用力过度了，就会把箱子挤压了。我得再往前一点点。嗯，哎呦，你看，尝试第二次啊，哦，起来了，哎，又掉下去了。这个确实看着简单，操作起来太有难度了，因为我轻微的一个倾斜，它就会实时反馈到这个机械臂手上。
1: 对，它是一比一映射过去。
0: 嗯嗯。
1: 这边的话是我们家居生活场景，因为大家对于机器人的美好期待，还是希望它最终能够走进生活，走进家庭。
0: 嗯。
1: 然后，所以我们也是超前布局家居生活领域，搭建了这样两个微场景。左侧的话侧重于桌面的整理收纳，右侧的话侧重于厨房的作业。然后您看到我们工作人员通过 VR 眼镜和手柄的摇操作方式，在摇操机器人去执行一些任务，从而采集过程中的数据。
0: 嗯。这个是更加精细的活儿了哈。
1: 对，
0: 你看它这个机械臂好像手腕稍微有一点点倾斜，都会实时反映到这个机械手上。
1: 对，是的。
0: 美好的设想，在未来机器人帮我打扫卫生、制作美食，想想都觉得很幸福啊。
1: 这边的话是商业零售场景，我们主要面向24小时的无人售货需求，会开展一些类似于不同形态商品的抓取、货架的摆放，以及冰柜的开门，从冰柜里面取一些瓶装饮料出来等等，围绕着无人售货的需求开展一些任务数据的采集。嗯，
0: 无人超市。那走到这儿，我会有个问题想问您啊。您看，现在每个机器人后面都会有一个工作人员进行协同帮助哈。
1: 嗯。
0: 那在未来这些场景之中，他们还需要我们工作人员的存在吗？
1: 其实就不需要了。您现在看到我们工作人员在帮助机器人去执行动作，是因为我们在进行数据采集。然后，机器人最终到产业化实现落地应用的话，需要模型的驱动，而模型的训练需要数据的支撑。您看到的是我们目前在做数据采集的这一部分工作，因为目前机器人还不具备自主化运行的能力，所以需要我们就是工作人员去通过一些专业设备去摇操，去帮助它规划一些任务路线，然后采集过程中的数据。
0: 而且好像要重复很多次一个动作。
1: 对。这边的话是物流装配场景，我们基于全封袋搭建了这样一个微场景，主要面向于物流的智能化的应用需求，日常会开展一些类似于零件的分拣、移动物体抓取等等相关的任务的数据。
0: 嗯，更加精细的一个任务了。
1: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真实采集到的数据。这边的话是我们搭建部署的巨深智能语料加工平台，像前面我们多场景采集到的这些真机数据都会实时接入到我们平台上来进行后续的数据加工和标注工作。产生的高质量数据集能够赋能模型训练和算法迭代，帮助机器人更好地适配多元化的应用场景需求，加速它的成果应用落地。同时我们也会基于真实的城市场景去丰富数据维度，不断优化数据供给体系，来加速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服务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嗯，明白。好的，非常感谢曹经理的介绍，非常精彩，我也了解到了哈。但其实我们今天来到了雄安新区巨深智能训练场之后，我会感觉这里是一个未来与现在的交汇。这儿区别于传统啊，我们没有听到那些冰冷的机器共鸣，反而是看到了在一个个不同的场景之下，机器人不断地进行学习、适应、进化，来为我们整个智慧的城市做这一些最基础的习题集。我们所看到的，它可能不仅是一个训练场，而是一座城市的数字胚胎。而这些呢，也不仅仅是几个场景啊，而是一条清晰的场景驱动创新、数据定义未来的清晰路径。那在机器人学校的手把手教学之下，不断地产生的数据沉淀之后，我们相信在未来他们都会走到我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真实场景之中。好的，主持人，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宇轩，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这个机器人啊能够学成毕业啊。这边呢，有的这个机器人正在求学，另一边啊，像小智的朋友啊即将走入职场，人家要在唐山当交警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记者博宇啊。博宇，你好。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唐山高新区的河北华安百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我身边的这台机器人呢，就是由他们深度开发的交警智能机器人。

0: 但它的个头呢只有1.5米，几乎呢和一个成人的高度差不多。他现在呢已经穿上了一身交警制服，看上去是不是很酷？据我们了解啊，这台交警机器人将会在近期呢正式在唐山的交通路口上岗执勤，与大家见面。那么这台机器人究竟有多么厉害？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华安百唐的算法部张总为我们介绍一下。来，有请张总。
1: 哎，大家好。其实呢，这台交警机器人已经在五一假期期间上岗试运行了一段时间了。在整个测试阶段呢，表现非常的良好。它现在呢，已经可以和真实的交警一样进行路口的交通指挥。整个的这个机器人的硬件本体呢，是由北京思源动力公司进行设计的。我们唐山呢，主要是负责机器人的软件部分。那我们在整个设计开发过程中呢，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都由我们唐山本地的研发团队啊，以及北京合作的企业啊，以及我们唐山当地的交警队啊，和我们唐山合作的企业，比如华展等啊，共同攻克了不少的难关。机器人原本是没有这个方二电机的，我们后来是在这一块加了一个专门的方二电机来进行单独控制啊，由它完成了这样一个四电机协作的停止的一个动作。
0: 那听了您的这个介绍啊，我们就发现呢，这个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它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深度合作还是很有必要的。
1: 是，
0: 好，感谢张总。好，说起来啊，唐山高新区的机器人产业呢，取得的成绩也是非常的亮眼。目前呢，这里已经聚集了261家机器人企业，去年呢，实现了营收95.7亿元，增速超过了31%。值得一提的是呢，百川集团旗下还有一个全国首家机器人定制共享制造工厂。为了把好想法变成真产品，去年的时候，北京和唐山两地还新推出了北京创意唐山转化的新模式。那么这种模式究竟有哪些优势？未来又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去发展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的负责人王孟昭王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有请王总。
2: 你好。其实呢，作为咱们河北机器人产业集群的一个重要载体，共享工厂呢解决了科技成果转化最后1公里的问题。尤其是在主动对接京津的过程中，共享工厂呢把我们那种服务阵地放到了这个产业的聚集地。我们最近在北京的亦庄，包括天津南开区，分别设立了接单窗口，更好的服务这些特色产业集群里面的机器人企业，把科技成果在我们河北转化落地。就在前不久呢，北京一家中小企业找到我们，他想做一个植保类的机器人，但是呢，他拥有一些标准化模块，比如说底盘啊、机械臂啊，包括自动驾驶模块。他想把这些标准的模块组建成一个非标的产品，他就犯了难。那么找到共享工厂之后呢，我们给他组建了专业的团队，包括我们制造了一系列的这种非标零部件，将它优化组合，最终在1个礼拜就给他交付了。那么其实为了更好的服务我们这个京津的科技成果，我们今年准备打造共享工程师这样一个平台。那么通过线上的这个共享工程师平台，实现了人才共享、设备共用、技术共振这样的三维机制，让更多的科技成果在我们河北落地生花。
0: 好，感谢您。好了，主持人，我们唐山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3: 好的，谢谢博宇啊。随着技术的快速迭代，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开始走进我们的现实生活，来服务人类的生活和工作啊。接下来我们还要再考一考小智啊。小智，听说最近在你的小伙伴当中啊，有一个特别火的马拉松的比赛，你知道是什么吗？
4: 这个我很清楚，你说的是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吧？
3: 没错，我相信这个比赛你肯定也关注了。你最关注的点是什么呢？
4: 当然是他们的表现了。来自中国荣耀齐天大圣队的闪电机器人以50分26秒的成绩拿下了冠军，这个速度不仅比去年冠军快了近2/3，还足足比人类世界纪录快了7分钟呢。也许马拉松对你们人类来说经过长期训练已经习以为常，但对我们机器人而言，很多可是第一次踏上赛场。跑步过程中，程序员们一路陪跑，给我们换电池、加冰块，有的还需要液氮喷罐紧急降温，每一步都不容易。看着我的小伙伴们越来越厉害，我真的非常骄傲。
3: 好的，谢谢小智啊。能够看出来，随着我们的一个机器人越来越厉害，机器人也有机器人的粉丝了啊，叫俗称铁粉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现在机器人越跑越快，越跑越稳的背后，其实还是我

0: 的整个的这个机器人产业链的一个强力的支撑。你看，从上游的这个核心零部件啊，再到中游的整机以及算法啊，再到下游的应用场景啊，想问问李院长，接下来您觉得京津冀三地如何借势这样的比赛啊，更好的来这个强练、补练、演练呢？
1: 我觉得训练也好，这个比赛也好，其实都是机器人的成长过程，因为他们也需要成长，成长他们的技能，成长他们的智慧。但我觉得在京津冀在重点发展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我认为其实另外一端更需要我们去做更多的思考，就我们的应用场景，是吧？我们有强大的技术，我们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对吧？我们也有强大的培训、比赛这些成长环境的这个培育。那么，怎么在生产制造领域让机器人发挥更多的作用？怎么在生活和服务领域让机器人发挥更多的作用？怎么在管理效能的提高上，让机器人发挥作用？同时，我觉得机器人的发展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如何做到就业友好？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正在爬山过坎，那么这种经济发展爬山过坎的过程当中，是吧？就业问题，一方面是我们的机器人可以替代人做很多事情，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的真人怎么去做更多更高级更需要做的事情。所以我想机器人的发展也要关注就业友好。
0: 我觉得您说的最后这一点其实很关键，大家也非常关注说在未来比如说20-30年，随着机器人的迅猛的发展，是吧，一个更加强大的机器人和一个真人之间这样如何来平衡，特别是在工作机会的选择上啊，就业的这些选择上。其实我们看到截止到目前为止啊，整个在六练五群的这个建设跟发展过程当中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啊。那下一步我们想让我们的六练五群啊更好的比如说扩容提质呀，实现一个更大的跃升啊，那怎么能更好的让京津冀三地啊充分发挥出这个一加一啊加一大于三的这么一个乘数的效应。先请李院长啊。
1: 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河北省有非常强大的传统制造业的基础，对吧？我们有我们的一线一品，有我们大量的隐形冠军，但这些都是在我们工业化时代下沉淀下来的我们的产业的优势。那么这些产业优势在面临新时代智能时代的时候，它怎么提质怎么赋能，我觉得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那怎么让我们河北省过去形成的传统制造业通过我们的科技赋能，通过我们的管理赋能，通过我们的生产性服务业赋能，能够成为新质生产力？那我经常讲，传统制造业未必不能是新质生产力，但是传统产业要成为新质生产力，一定要有科技管理和智慧的赋能。那么河北省正在推进的这个产业升级的行动，我想怎么把它和我们的六练五群能够有机的结合起来，让六练五群真正能够成为，一方面是创造新的产能，创造新质生产力，另外一方面如何带动我们河北省的面广量大的这样的一个基本面上的传统产业的提升和竞争力效率的提高。
0: 其实上六练五群可以作为河北庞大这个传统制造业转型赋能的这么一个牵引啊，或者一个突破口。
1: 对啊，
0: 田校长呢？
2: 这个六练五群的提出啊，我觉得在协同发展的这个历史上看，它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它的突破就在于啊，我们过去倡导的经济产业协同，它这样一个重要支撑和实体的环节有了一个抓手啊，也就是说，协同迈向一体化，无论是制度上的壁垒啊，还是产业上的衔接，还是链条上的共造，都需要去磨合、去打造、去改变、去提升。而从实践的效果来看，我们就看到它的成效。我们希望在把六练五群做好做大这个基础之上，带动河北的传统产业加快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未来产业加快培育啊。所以呢，就让我们的，你看我们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了一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
0: 对，
2: 我们想通过六练五群这个产业集群打造啊，我们打造更多的京津冀协同，打造更多的万亿级甚至2万亿、10万亿级的产业集群，这样整体上提升京津冀整体的创新驱动啊，高质量发展动力源打造的效果。
0: 好的，谢谢田校长。其实呢，六练五群的发展背后

其实反映的也是京津冀啊环环相扣的产业生态跟创新的节奏啊，这也是我们河北啊从追赶啊到领跑啊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最大的底气。稍事休息，我们来进入第四节的讨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特别节目《伴伴同心恋未来》。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个假期您来河北了吗？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呢，河北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3%和10.4%，其中京津游客占比达到了17.5%，京津游客总量同比增长了11.6%。那么北京和天津的游客啊，都到河北哪儿玩了呢？咱们先去正定看看。
1: 我现在是在正定古城南城门的瓮城内，在我旁边的赵子龙募兵处呢，云集了全国各地的游客。这里正在进行一场以子龙出征为主题的非遗沉浸式体验活动。那么接下来，我将和全国各地的游客一起来感受正定的古城古韵，体验子龙出征的文旅新体验。参与活动的游客领取专属道具，跟随队伍涌入瓮城，在常山战鼓传承人的教学指导下，零基础学鼓沉浸式练兵。游客与专业鼓队成员共同演绎一场以鼓声退敌、以士气守城的子龙出征曲，感受常山战鼓的非遗魅力与集体共鸣的震撼力。
2: 咱们来自哪儿啊？
3: 北京。
2: 北京来的。
3: 对对，第一次参加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觉得很难得。他们俩拿到这个红袖标，特别兴奋，赶紧进来来小伙子。他们之前看过《三国演义》，但是他可能还不知道说这个赵云呀，然后赵，其实他只要出生就在这个地方啊，然后还挺难得的。
4: 我们来自广州，感觉整个城市走进来都是一个古城的感觉，而且没有特别高的楼，就没让人感觉特别放松松弛的感觉。我希望以后有机会不同季节在这里租个民宿住20天，慢慢游。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好北非来。
7: 目前呢，我们组织了近20场次的演出，已经有几十万的游客呢在我们的现场进行了沉浸式的体验。我们的活动呢也带动了周边的餐饮、住宿、文创、妆造等吃住行游购娱文旅业态的发展，也让更多的游客呢在我们的现场感受到了国家级非遗常山战鼓的底蕴。
8: 诸位都来了，

0: 不好意思，刚刚被出太不入了，没有看见诸位。
1: 除了刚刚子龙出征的铿锵豪情之外呢，还有在正定的一处升级后的景致正在以雅致韵味等待着八方游客，那就是我身后的荣国府的一梦入红楼体验区。
0: 我刚刚所说的李妹妹，
1: 作为八七版《红楼梦》拍摄地的正定荣国府，一梦入红楼沉浸式夜游演绎今年迎来全面换新，以刘姥姥喜游荣国府的故事主线精心策划，还原姥姥入府、凤姐斗趣、簪花游园等经典故事场景，让游客在游玩中沉浸式感受红楼文化的深厚底蕴，引导游客化身红楼梦中人。
2: 这个景区如果说是让我们自己过来去游玩的话，可能就是走马观花的看一看、嗯、然后我也是特意就是从网上看到了咱们这边有这个沉浸，对对对对，沉浸式的夜游，我觉得比较好玩。
3: 我们来自辽宁葫芦岛，咱们整个这个文化这块体现非常的明显、嗯、是吧，我们被这个红楼文化所吸引、嗯、今天可以说行驾车行驶了将近7个小时来到这里，
4: 开车过来
3: 马不停蹄直接奔我们这个红楼来感受一下这个红楼文化。
5: 目前荣国府夜游一梦入红楼沉浸式演绎活动，我们以全新的故事情节进行了场景打造，以刘姥姥二进荣国府为故事主线，让大家能够走进荣国府里感受红楼文化的魅力。我们在演绎过程中也创新融入了互动体验环节，以更年轻更贴近生活的演绎方式，让大家能够参与到红楼剧情之中，然后一同完成我们的演绎场景。
1: 从古城古韵到红楼雅韵，从文化传承到经济赋能，正定的实践是河北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那如今的河北呢，正以开放的姿态、优质的供给、贴心的服务，邀请八方游客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如果说游客的双向奔赴是山水之间的热闹往来，那么文物的跨界出行就是文脉之上的深情相拥。前不久呢，咱们河北的国宝啊，长信宫灯就出差到了北京啊，在那儿呢是圈粉无数。
7: 嗨，又见面了，我是长信宫灯，河北博物院的老居民。最近我刚结束了一趟出差，从北京回到了石家庄。没错，就是那个让首都人民排队1小时就为看我一眼的出差。4月18号到26号，我在中国美术馆的试文幻彩河北古代艺术珍品展上短暂亮相。说实话，出发前我还挺淡定的，毕竟咱也是见过大场面的国宝嘛，可一到现场就傻眼了。展厅里人山人海，队伍从楼内一直排到了楼外，听说有人为了和我合影愣是排了大半天。北京的朋友们也太热情了吧。其实这不是我头一回串门，这些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也算是个老旅行家了。高铁把三地拉得更近，博物馆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多，北京的朋友想看我，我也乐意去北京转转，这不就是串门吗？不过协同发展这事儿从来不是单向箭头，我这次去北京之前家里早就热闹过一回了。春节那会儿，燕赵城春父子行展就在河北博物院开了，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的宝贝们都来串门，360多件摆在一起，阵仗大得很。咱河北人在家门口6个弯就能把京津冀的前世今生看个遍。文物活起来了，文化动起来了，三地的人也走得更近了。你在北京没赶上见我没关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三地啊，串门热啊，文物交流忙，这背后呢是协同发展所带来的民生的普惠。国家发展稳步向前，而老百姓的生活则是日新月异，发展成果正在转化为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的美好生活。当协同发展走过12载，15起步新征程，让我们走上街头来听听大家怎么说。
8: 现在就是高铁呀高速都特别特别的发达了，就拿我们唐山到天津来说，半小时吧，
9: 提速提速再提速。我呢经历了铁路6次大提速，尤其像这5年复兴号和和谐号越来越多，最高时速可以达到350公里。
10: 最实在的就是上市上游更上行，特别是这个境域改速产品改速得通了，像咱们这物流来回个北京，这单程就能快速1个半小时，成本吧也能省下个30-40块钱。

0: 学校的硬件设施呢全面的升级，像环境、教室、功能的场馆啊都越来越好，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北京一流的优质教育，我们家长特别满意，也特别的安心。
1: 师生互访已经成为了两校常态化的工作，我们每个学科每周都会有固定的时间同北京四中的老师进行线上集体备课。
2: 我觉得少走了很多弯路，上次去县医院拍了 CT， 然后想去大医院看一看，然后那个医生说不用重新拍，说现在的这个检验结果呀，包括影像都是互认的。
3: 自从医师区注册放开之后，我们能够更灵活的在京津冀这三地进行流动。哎
4: 呀，我就觉得这个地太美了，我在北京待了一辈子，我就想来雄安，它一首先这空气好，绿地特别多，绿化的非常好，而且还这个城市非常的干净。
5: 来十年了，住得好，吃的也好，各方面都好，跟家一样。
6: 鸟语花香，没有噪音，
7: 环境养生，这里啊空气清新凉爽，特别适合老人过日子。
8: 路通了，事儿顺了，心近了。从硬联通到软联通，再到三地百姓之间心相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成果始终最终指向的是民生福祉。梁院长，我知道您是之前很多年连着八年是在做我们中国的民生的相关方面的调查哈。那这些年十二年当中给您带来最大感受的是什么？
9: 总体上看呢是靠近京津的跟协同联系更密切的地区的居民啊，享受到的无论是收入、就业、交通、生活各方面的便利，总体上都在改善，而且改善的速度呢随着协同发展的深入纵深推进啊在提高。你比如交通，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吧，交通改善了以后，通行的成本降下来啊，无论是公务出行还是旅游目的地的整个的体验消费，还是日常的通行，我想这个都非常便利。第二个就是医疗，医疗这块大家说无论是北京的很多优质的医疗资源，医院通过合办医院办分院，还是专家异地就诊，再加上现在互联网通过互联网远程诊断，把这个优质资源输送到我们患者身边。第三个就是从教育上这个我想也是看得很清楚，是吧？北京的书籍的人群到了雄安，子女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还有养老老人跟着年轻人来，跟着就业，跟着书籍人员到了也能够在河北享受到质量不减，环境够优品质不差的而且价格更加合宜的这样一个医疗保障、社会保障的服务再一个就是像这个文旅它这种给京津的周末游、短途游是吧？长假游提供了更多的场景和体验消费的空间，满足了居民多样化、高端化个性化的旅游需求。我想这些都不仅仅给河北的群众带来了福祉，也给京津的市民居民带来了福利。
8: 我觉得田院长也说出了很多身处京津冀三地老百姓的一个心声，我们自己都有切身的体验，无论是交通、教育还是医疗等等这些方面哈。想问问李院长，我知道其实您作为国家层面的这样一个编制规划的一个专家哈，从今年以来，其实对于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来说有非常多的利好，比如说我们的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空间协同规划也是批复了啊，京津冀三地之间越来越向着一个同城化的一个新阶段发展。那在您看来啊，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上，您期待中的京津冀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呢？
10: 其实我觉得刚才田老师讲得非常好，就我把田老师讲这些内容如果用一个更加简洁的描述的话，我可以把它总结为四个共。第一个，共治。那我们讲经济协同发展到今天十二年，我们最早启动的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和资源的保护，对吧？我们一直讲环境、生态、资源是最普惠的民生，这个做好了，全民都会受益。第二，我们的共建，我们的共建包括建设我们的经济产业体系，建设我们的基础设

0: 是建设我们的人居环境，应该讲也做得很好，也需要继续努力。第三个，共享，对吧？三地共享教育、医疗、养老等这样的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其实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发点。那么最后一个，共乐。我一直讲，我们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了十多年以后，刚好中国进入到了一个体验消费的时代。那么体验消费、旅游的动力在哪里？旅游的动力在差异性，但是实现旅游出行需要的是相似性。因为旅游产品不可复制、不可移动，所以你只有通过人的流动去欣赏它、去享受它。但为什么今天我们的旅游会越来越热闹、越来越好？其实还有一方面，就是河北和北京和天津之间的旅游的服务、旅游的管理越来越相似。那么差异性的扩大和保持，相似性的接近，对吧？促进了我们这个地区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量大的这样的一种旅游的供需关系。就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今年的五一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那么通过我们的文旅产品的供给、我们的旅游服务的供给，来实现我们整个地区的多项奔赴、多元融合，我们三地共乐。我想这应该讲是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在精神层面给予老百姓的最好的一份礼物。
1: 确实，我觉得您最后说的特别好，多项奔赴、多元的融合，最后我们实现的大家都是共同富裕、共享美好的生活。好，谢谢李院长，也谢谢田校长啊。21.6万平方公里，人口规模超过1亿，经济总量连跨6个万亿元台阶。北京流向天津、河北的技术交易实现从百亿级到千亿级的跃升。京津冀这片热土正以日新月异的加速跑，跃动气象万千的生命力。从交通质网畅行到创新同频共振，从产业链群跃升到发展红利共享，让我的资源成为你的优势，把你的创新化作我的机遇，情相牵，人相亲。当京津冀三地如花瓣般紧紧相拥，我们的未来正链链相通进行的舒展。站在15开局的新起点，协同画卷波澜壮阔，这是新的长征，也是新的赶考。让我们一起携手开启更加融合、更富活力、更有温度的新航程。

0: 相传，微风生生不息，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8: 叫什么名字？
9: 向远生。
10: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这人死亡了。
11: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2: 水手杰，海军才会。
13: 他
10: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4: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8: 我会一直查下去。
10: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8: 我必须知道真相。
14: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8: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
15: 蓝色区域出现雷雨天气，降水量普遍不大。今天各地回归晴或多云为主天气状态，未来3-4天我省天气舞台没有降水的身影。接下来呢，气温虽有波动，但体感基本上是夏天的感觉。特别是明后2天，除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之外的其他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可达31到34度之间，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出现高温天气，请大家及时关注气温波动，注意防暑防晒。而天气干燥，气温高，再加上有一定风力，这三个天气条件同时存在。

0: 并达到一定程度，会出现干热风。干热风是一种农业灾害性天气，对处在灌浆期的冬小麦有不利影响。明后两天，我省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请农民朋友要多加关注。最后，明后两天，我省西北部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大都在四五级，大家仍需高度重视防火工作。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29到17度。西柏坡晴，27到16度。南大港湿地多云转晴，27到14度。坪山腾龙山晴，27到16度。塞罕坝多云，20到8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0.8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16.9度，浪高0.8米，最高潮2:03，最低潮12:46。唐山海域水温13.5度，浪高0.6米，最高潮23:14，最低潮16:26。沧州海域水温18.1度，浪高0.5米，最高潮10:49，最低潮17:36。感谢收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起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我哥跟他提过我的事儿，你哥没跟他提过，但我跟他提过。那我提跟你哥提不是都一样啊？结果怎么样？
1: 你说呀，怎么样啊？
0: 怎么样？你不知道啊？你脑子是不是不好使啊？人家就要结婚了，你不知道啊？

0: 你干什么去啊？哎，太阳这么好，我把那边被褥也给晒上去。怎么说你就是不听啊？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这样做不好，会让人为难的。让谁为难？让老丁为难，让他为难更好。我不管。
1: 真是死心眼儿，一根筋。

0: 门开着呢，你敲什么敲啊？
1: 哎呀，进司令家谁敢不敲门呢？
0: 烦人。那
2: 给刚甩上来的败爷，
0: 这是干嘛呀？
1: 给你两条，巴结巴结你。
0: 哎呀，真新鲜啊！
1: 不新鲜敢给你送啊？
0: 谢谢了啊，我先送进去。
1: 哎呀，这小院子让你弄得可真好。

0: 怎么了？
1: 也不知是咋回事儿，这钥匙死活也打不开门了。
2: 这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人家把锁换了。哼，以前还以为你挺厉害的，现在看你也就是个纸老虎，就会跑回家里生闷气气自己，你还会什么？猴子脸啊，说变就变，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没啥事儿，就是那该死的老丁把家门钥匙给换了，不让我进去了。不去就不去，
2: 省得以后你到人家家去当牛做马的。
0: 就是，
3: 还是你好，你都要跟他结婚了，也没有挑拨他换钥匙。
2: 真是哈，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0: 哎，谁是货呀？我是什么货呀？
2: 你是好货，
0: 高档货，
2: 奇货可居，将来肯定能卖个大价钱。
0: 行了你，越捞越不值钱。
3: 你俩说啥呢？笑啥呢？
0: 你好点了吧？不生气了？
3: 谁说我好点了？谁说我不生气了？换了你能不生气吗？
0: 换了我早气死了。
3: 我也早就被气死了，我这可堵得慌了，我就是想骂人。
0: 那咱们给老丁打个电话，把他叫过来，你好好骂他一顿，出出气。
3: 行，你以为我不敢骂他呢？
0: 你呢？你敢骂他吗？
4: 我可不敢。我敢骂谁呀？
3: 骂呗，怕啥？他都把你给甩了，你还怕他干什么？骂，咱俩一起骂。
4: 我不敢，我谁也不骂。
3: 你还站这干什么？打电话去啊。
0: 打什么电话
3: 啊？叫老丁啊，把老丁叫来，我要好好的问问他为什么要换锁，是谁让他换的，是不是那个专门给人家拔牙的老姑娘叫他换的。
0: 你还真想骂他？
3: 我不真想，我还假想啊。哎，不是你说的吗？打电话把他叫来骂一顿的吗？你咋掉定就变卦了呢？
0: 哎呀，我也就是这么一说。哎，你还当真了？
3: 我当然当真了，我就是想当面骂他一顿，解解我胸中的闷气。我今天要不骂他一顿的话，我就过不去，我就要疯了。
0: 那怎么办啊？
3: 什么怎么办？打电话去呗，把

0: 是有不少短在我手里捏着呢。
1: 他有什么短在你手里？
0: 跟你没关系，你别问了。
1: 行，跟我没关系，我不问。你去打电话去吧。就会说大话，干不了的事就别说，说了又不干。
0: 你等着。
2: 嘿，安老师，安老师，安老师，
0: 总机吗？请给我接丁副参谋长。
1: 这还差不多。
3: 伙计，大事不好了！你老婆来电话让我去一趟。
4: 那你上哪儿去啊？
3: 上你们家呀。
4: 上我们家干什么去？
3: 我哪知道啊，所以跑过来问你啊。
4: 那你还专门跑一趟，打个电话不就完了？
3: 光打电话怎么行啊？我得拉你陪我一起去。
4: 人家也没叫我，我去干什么去？
3: 不是，你真不知道你老婆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4: 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3: 不行，那你更得陪我去了，我一个人不能去你们家。
4: 你就这么怕我老婆呀？她能吃了你？
3: 你又不是不知道，从开始的时候在炮校我就特别怕你那操蛋老婆。
4: 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
3: 为什么？
4: 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呗。
3: 哎呦，怎么现在连你也变得这么操蛋呢？走吧。
4: 行，看你可怜，陪你去一趟。
3: 坏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4: 怎么回事？
3: 大概是因为换锁的事吧。
4: 啊？换锁？换什么锁
3: 啊？啊，我前天把那个家里的锁给换了。
4: 那好好的换什么锁呀？
3: 那德华总去，他有点不高兴。
4: 哦，闹了半天，你换锁是不想让人德华去啊？
3: 不是不想让他去，
4: 是你娘个定啊！
3: 我说老丁啊，
4: 你也太不是个东西了，不看僧面看佛面，你就是看到我的份上，也不应该这样对待德华。
3: 对对对对，这件事我确实欠考虑。
4: 我不跟你去。
3: 哎，你不陪我去了？

0: 老丁去了啊！哎，你怎么知道的？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你只管好好的骂他就行了。好好骂啊！别客气。行了，这回可有上房宝剑了。我先走了。哎，你干嘛走啊？
1: 我啊？
0: 我家里有事，我真的有事。
1: 你刚才也没说有事儿，这人来了，你又说有事儿了。
0: 我不想见他，真的不想见他。你以为我想见他呀？我也不想见他。这不是要骂他吗？咱们一起骂。我哪敢骂他呀！真是，你就让我走吧啊！求求你了，你就放我走吧。
1: 要不行，你不能走，你不会敢骂，看着我骂也行啊！
0: 啊！我不想看，一点也不想。
1: 哎呀，不行，我就不看。
0: 别走！
1: 哎呀，哎呀，哎呀，你给我滚！
0: 哎呀，你别让我走啊！
1: 你干嘛呢？
0: 啊？咋了？
1: 你就放人走吧。
0: 狗肉上不了席，你得体谅人家，人家比不了你，还有他的难处。
1: 他怎么比不了我呀？他被别人锁在门外了吗？他有过在门外怎么也打不开门、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吗？啊，你干嘛去？
0: 我去送送他。

0: 坐吧，不能让他看出我古怪。德华。
1: 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
0: 听说你把你家锁换了。
1: 是换了，我前天就换了。

0: 事儿啊。
1: 对不起啊，没时间给你打个招呼。
0: 没事儿，不要紧。
2: 还没事儿，还不要紧？
3: 没事儿，你回来哭什么？不要紧，你那么难过干什么？老爹，不是我说你啊，你如果不愿意让德华再去你家了，你可以跟他直说啊。他又不傻又不痴，他还能死皮赖脸的非上你家干活去啊？

算了，你好意思侮辱德华吗？这些年他在你们家又干这个又干那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有苦劳也有辛劳吧，你这么做于心何忍，良心何在？还有老丁，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头里，既然你不仁，那也别怪我们不义，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井水不犯河水，别再来往了。此一时彼一时，你不是过去的老丁了，我们也不是过去的我们了，干脆一刀两断，省得我们再受伤害，我们可再受不起伤害了。行了，你可以走了。德华。

0: 你说哪样了？他呆呆的脑袋不说话，一个大男人让你熏成这样，你可真能啊你！嘿，你不说我是纸老虎吗？我今天就当个真老虎让你看看，我还用今天看呢？我都看了多少年了？再说纸老虎是你先说我的，你可不就是纸老虎吗？人家没来的时候瞧把你能的，还有狠狠的骂一通，是还拉着葛老师不让人家走，幸亏人走了，人要不走看到你这熊样子还不笑掉大牙。
1: 他还笑掉大牙，他还有脸笑掉大牙，他都被人家给甩了，他还好意思笑掉大牙？真是，你咋不说话呀？
0: 我真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好。

0: 战况如何？
1: 你说呢？
0: 没占到便宜。
1: 在你那个操蛋老婆面前，我能占到便宜？
0: 没占到便宜就好，这我就放心了。
1: 你这还老同学老战友呢？
0: 老同学老战友也要分清主次啊。
1: 老同学，
0: 啊，
1: 以后不用再分了，不用费这事儿。
0: 为什么呀？
1: 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从今往后井水不犯河水了。
0: 哎，我说你他妈什么玩意儿啊？你欺负我妹妹还没说你呢，你这现在给我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的，你还先下手为强了你？
1: 哪是我要一刀两断呢？是你老婆要一刀两断的。刚才她代表你郑重向我宣布，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了。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还说得过去。
1: 哎呀，我今天算是彻底服了你老婆了，长篇大论义正言辞，那把我说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0: 他都说你什么了，把你扫成这样啊你。
1: 甭管他说什么了吧，反正说的都对，说的都在理，说的我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硬着头皮在那儿听，挨他数落。
0: 哎，我跟你说，我老婆就是这本事。什么话到他嘴里啊，那变得那么严重了，那都说的你啊，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听着他一个人说，由着他训，你说是不是这样？
1: 他妈你给得意的，
0: 我这哪是得意啊，我这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你这个老婆呀算是娶对了，赚着了。他替德华训我的时候啊，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看你这样子呀，怎么这么经不住表扬呢？
0: 谁表扬我了？
1: 我表扬你啊，老丁也表扬你啊。
0: 老丁表扬我什么？
1: 人家老丁说你批评他批评的对，他虚心接受，还说呀，哎呀，我这个老婆算是娶着了，他又给我生孩子，还又给我去打架，还能代表我去宣布跟人家一刀两断。
0: 他这是虚心接受吗？他这是在告黑状。
1: 人家老丁啊，这回算是让你骂草去了，哎，对你是心服口服啊。对于德华也表示了歉意，我看啊，这事儿就算了，见好就收吧，用不着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搞得那么紧张，你说呢？
0: 我说就得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行了，别来往了，免得德华念念不忘，老不死心的。
1: 二十多年的老战友了，哪儿那么容易一刀两断呢？
0: 就算你不跟他一刀两断，我们也得跟他一刀两断。过两天他就结婚了，那个衙役一进门，我们怎么跟他来往啊？不说他撺掇老丁换锁的事儿，你就看在王秀娥的面上，我们也不能跟他来往啊。
1: 有道理，那你们就跟他一刀两断啊。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他挑拨老丁换的锁？
0: 如果不是他挑拨的，如果是老丁自己主动换的，那你也得跟老丁一刀两断。
1: 安杰呀，你的确是厉害，的确是墨索里尼啊，总是有理。
0: 我不仅现在有理，我将来有理，我永远都有理。
2: 亚飞，你姑呢？
3: 顶上呢。

0: 天冷了，咱们下去吧。
1: 儿子，你说老丁咋就看不上我呢？

0: 哎，你快去劝劝你妹，别在上面待得着凉了。
1: 我劝她能听吗？她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劝呢？
0: 这个老丁，脑袋被驴踢了。你说找什么样的不好，偏找个跟这么多人都谈过对象的。就算是结了婚，肯定也没她好。
2: 丁，你慢着点啊！你们家不是跟我一刀两断了吗？
3: 你看你这人，心眼小的怎么跟女人似的？
2: 你少来啊！我还不知道你，直说吧，有什么事儿？
3: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就是恭喜你马上就要结婚了呗。
2: 得了吧，你有那么好心？
3: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好了啊！哎，我今天啊在政治部看见你们俩的档案了。哎，你还别说，你们俩还真般配，都是二婚。
2: 二婚怎么了？你不也是二婚吗？
3: 哎，老丁，这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啊！你我都结过婚的这事儿，在跟人谈恋爱的时候就告诉你了。我们都是诚实正直的人啊，不管人愿意不愿意跟咱们也都能瞒着不说呀，是不是？要是瞒着不说，那就是人格和人品的问题；往大了说，那就是党性的问题，是吧？不过我也不是背后说吴玉柱的不好啊，他以后的日子还是你们过，他这个人呢，就算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你也得自己扛着呀。话又说回来了，当初啊，我多亏没听你，我直截了当的就把我离婚的事儿告诉安杰了。要是像你说的那样，把生米做成熟饭了再说，那他们还是人吗？哎呦，没想到当年你给我出的招，现在别人用在你身上了。哈哈哈！哎，对了，结婚的时候别忘了通知我喝喜酒啊！哎呀。

0: 怎么了？你叫我啊？哟，这是，来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这谁干的？这是？
1: 你说呢？那吴一柱，不是他还能是谁？那操蛋娘的！
0: 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
1: 一言难尽，说不出口。
0: 算了，不说就算了。我还要去开会。
1: 哎，你别走啊！我说，
0: 那就快点说，简单扼要，说重点的。
1: 我昨天下午越想这事儿越不踏实，就想把他找过来问问啊。结果你不知道啊，太泼了！我这刚说了一句，他就不干了，那跳起来就撒泼，在我家是抓到什么摔什么，暖水瓶都打破了。
2: 那孩子跑过来问怎么了，
1: 被他一把推地上。半天没起来啊！
2: 我一看我就火了，上去给了他一大巴掌，这下可不得了了，他就跟发疯了似的，扑过来冲我是又咬又抓的。风景，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

0: 时候，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

0: 我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

0: 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

0: 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个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

0: 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超爱生活，
3: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0: 超爱科普，
4: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5: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0: 超爱美食，
6: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0: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难一天。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

0: 我又不能还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当年那个样子了。活该，你活该！我是活该，没了解清楚，可不是活该吗？你跟他一刀两断，他赶紧断！
1: 这女人这么不讲道理，那么泼，这作风还不好，叫他干什么？给他断，我支持你。
0: 我时间到了，我赶紧开会去。哎呀，你说你来上班干什么？你不嫌丢人呐？还不赶紧回家去？那待着干什么呀你？
1: 我要回去，他又来闹怎么办？我不回去。
0: 要不，你下部队去吧，先躲几天，让四幺二到我们家待两天，先把那女人给晾去。
1: 是，就这么着。
2: 那我走了。

0: 行啊，还有模有样的。行了吧你，别狗仗鸡讲闹洋事儿。
1: 你这个人怎么对这新鲜事物一点也不接受啊？
0: 这太极拳是新鲜事物啊，老的。

0: 掉了牙了。这是老年人练的运动，你练为时尚早。
1: 那你哥还练呢，你怎么不说呀？
0: 他是谁？我管他干嘛？
1: 他是你哥。
2: 哥能比丈夫还亲啊？
1: 嗯，你这个态度摆得好，哎，好，值得表扬啊。
2: 哎，老丁真的要和那女的断吗？
1: 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不断也得断。哎呀，你干嘛老是盯着老丁不放啊？
2: 咱们今天晚上请请他呗。
1: 请他干什么？
2: 给他庆祝庆祝呗。
1: 你神经病啊你，真是乱弹琴。
2: 哎，还没说完呢，敢放我电话？

0: 笑什么呀？
1: 笑德华，老丁分手了，你瞧把他高兴的。
0: 你们给我打住啊！别动这心思了。别说老丁没这个意思了，他就是有这个意思，我也不干了，我不会同意的。啊，跟一个替补队员似的，坐在那儿，随时准备让人上场，丢不丢人呐？
1: 你这比喻挺好的，还真挺形象的。是丢人，可架不住人家德华乐意呀。那现在都什么年月了，你父母都管不了子女的婚事，还你个当哥的能管得了你妹的婚事？
0: 你看我管得了管不了？那
1: 好啊，我拭目以待。
0: 只要你别管，别瞎掺和，保持中立就行。
1: 哎呀，我还真有点矛盾。
0: 你矛盾什么呀？
1: 不让她嫁给老丁吧，你看德华对她那么痴情，一往情深的等了这么多年，我于心不忍啊。让她嫁给老丁吧，咱们真成了板凳队员了，是挺窝囊的。再说老丁又是那么个东西，德华嫁给他我都不放心。
0: 哎，老丁什么东西啊，让你这么不放心？
1: 一会儿葛老师，一会儿吴一柱的，那么草率，那么轻率，起码算不上正经吧。
0: 那个牙医就正经了，他结过婚还不说就正经了？
1: 老丁是童男子啊，还要求人家必须得是大姑娘。
0: 人家老丁明码标价的二婚，那个牙医是什么？还说自己是第一次结婚，结果怎么着？他是第一次结婚吗？是吗？
1: 你问我干什么？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第一次结婚啊？哎，是第一次结婚吗？你呀、
0: 啊？嘿，扯到我这儿来了。
2: 嫂子，你咋就这么烦老丁呢？
1: 德华，你咋就这么稀罕老丁呢？现在家里就咱俩，你哥在外头摆弄他那菜地呢。
2: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应该嫁给他。
1: 为什么？
2: 为什么说不上来？
1: 我就觉得我应该嫁给他，应该跟他结婚。那万一结不成了？
2: 不会有万一的，没有万一。
1: 你就这么肯定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人的？
2: 我也说不上来，不记得了。
1: 是不是那会儿在泡校的时候你就喜欢上人家了？
3: 嫂子，你不要胡说。那时候就我嫂子还在呢，我那个时候要有半点这个念头，我天打五雷轰不能好死。
1: 你急什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3: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吓死人了。
1: 嫂子，先下出来点，我好给饲料他们送去。你这是何必呢？就一锅下呗，下完你就送去呗。
2: 不想让我哥知道，回头又该说我了。
1: 你还怕你哥说呀？你哥说你听吗？
2: 不行，不下拉倒。真是跟你商量点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你这是商量的口气。
2: 那咋是商量的口气啊？
1: 德华，烧水，咱下饺子吧。这是商量的口气。哎，你还杵这儿干嘛？赶紧点火。

0: 嫂子，嫂子，我哥在外边呢。哎呦，你可真麻烦，你就这么怕他？哎呀，
1: 我不是怕他，我是不愿意听他唠叨。好吧，你先躲起来，我去把他骗进来。
2: 老姜，来帮我尝个咸蛋。哎呀，你没看我忙着呢吗？你自个儿尝吧。必须得你尝，你舌头最好使。啊，是吗？来，尝个咸蛋，你还让我来？
3: 那当然，必须你来尝。哎，来了，我来。
1: 哎，这搞什么鬼啊？这不是煮出来了吗？让我尝什么咸蛋啊？哎，军事领导，还一号首长，你这么好骗啊？怎么指挥部队啊？这搞什么鬼呢？这是。德华要给老丁送饺子，怕你唠叨他，让我调虎离山。谁知道你这只老虎这么容易掉？
4: 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保持中立，你不就不听了呀？
5: 我这架天平啊，谁对我好，我就朝谁倒。嗯，
6: 你以后对我好点啊，我就朝你倒。哼，我要再对你好点啊，你该骑到我头上拉屎了。
4: 哎呀，讨厌！吃饭了，说什么屎不屎的？
7: 吃饺子，吃饺子。哎，
8: 姐，你看，玩会儿电影。
9: 哎，
8: 思颖。
4: 帮我做一个家长。哎，姐，那天思阳跟我说，他想让咱姑当他后妈。真的？骗你干什么？骗你能挣钱啊？
7: 我知道姑姑喜欢丁叔叔，想跟丁叔叔结婚，想嫁给丁叔叔。
4: 这谁不知道啊？可惜丁叔叔不喜欢姑姑，不喜欢人家也白搭。
7: 这丁叔真是瞎了眼了。
4: 放着姑姑那么好的人不要，非得找个拔牙的。呀，飞姐，雅宁姐，
7: 地方我占上了，正中间。你们早点吃饭，早点来，晚了我占不住，你们可别赖我。我们不会赖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儿啊。
4: 什么事儿？问吧。
7: 听说你想让咱姑姑做你后妈，
4: 是你说的吧？你没说过吗？
7: 我说过。
4: 你都跟谁说过？不就跟他说过。
7: 你跟他说管什么用啊？你得跟你爸爸说，最好能哭着说。
4: 最好打着滚说。打着滚就不用了，最好能哭出声来。
7: 我要是哭不出来怎么办？抹上唾沫，假装哭。
4: 切，
7: 一边去！我说正经的呢。
4: 思阳，想想你死去的妈妈，就能哭出来了。
7: 那我也哭不出来啊，我都没见过我妈妈，怎么想？
4: 就是，真可怜。

0: 进来一下。
1: 你是叫我啊？
0: 对，你进来吧。

0: 叫我干啥？进来。
1: 德华，辛苦了啊！德华，今年四十几了？
0: 我属马的，43。
1: 也不小了啊，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了吗？
0: 啥个人问题？
1: 就是自己的终身大事，自己的婚事。
0: 没想。
1: 怎么能不想呢？不会吧？
0: 没想就是没想，有啥不会的？
1: 哎，你看，现在就像你了吗？
0: 啥意思？
1: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想没想过成个家什么的？
0: 想那干啥？想了也是白想。
1: 怎么能白想呢？现在是新社会了，这自己的事儿要自己做主。
0: 我还不知道现在是新社会啊，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那我能做得了自己的主，我能做得了别人的主吗？
1: 你想做谁的主啊？
0: 我想做所有人的主，那可能吗？
1: 这不可能。
0: 阿德，爱说的废话。你笑啥？
1: 德华，我发现你很聪明啊，这反应很快呀。
0: 你在讽刺我，耍我玩？
1: 你这话说的，我讽刺你干什么？那耍你玩干什么呀？
0: 那谁知道？谁知道你那花花肠子？你又笑啥？
1: 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
1: 我怎么不知道我自己笑了？
0: 你不承认我就没办法了，我又不能拿枪逼着你承认。
1: 我这回是真的笑了。
0: 这次我可没看见。
2: 哎，德华，你别走啊！
0: 我还不走干啥？等着你在这儿耍我玩。
2: 谁耍你玩了？哎，别急着走。
0: 你扯我干啥？
1: 德华，进去，咱进去好不好？我有话对你说。
0: 你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
1: 德华，我说啊，要不这样吧，你嫁给我，咱们俩一块儿过，我娶了你得了。你瞪着我干什么？行就行，不行拉倒，就算我没说。
0: 你刚才说啥？
1: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
0: 我没听清。
1: 我是说咱们俩结婚得了，省得麻烦别人。
0: 丁大哥，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
1: 我怎么欺负人了？我欺负谁了？
0: 你欺负我了？我给你家干了大半天的活，洗了一院子的衣服，你还这么欺负我？你的良心让狗叼了去了？
1: 江德华，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拉倒，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放了个屁，行不行？

0: 行了，你回去吧，以后啊也不用到我们家干活了啊，也不用给我洗衣服。嗯，走吧。
1: 那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在耍我玩？
0: 我干嘛耍你玩啊？你有那么好玩吗？
1: 那什么呢？
0: 那
1: 你刚才说的话还作数不？
0: 作什么数啊？
1: 哎呀，行，就当我没说啊，赶紧回去。我要睡。哎，
0: 你怎么又进来了？
1: 我进来是让你跟我说清楚，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不？
0: 不算。
1: 不算可不行，我口白牙说出来的话，难道你还想收回去不成？你说吧，咱俩啥时候办事儿？
0: 你还是先回去问问你哥再说吧，啊？
1: 问他干啥？他是你哥，啊，还有你那嫂子，不问行吗？怎么不行啊？你不是说吗？现在是新社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你咋又不说话了？你想反悔啊？
0: 我反什么悔呀？你赶紧回去问问你哥和你嫂子吧。
1: 我困了，真要睡了。说这事儿呢，你还会困？
0: 我说什么事儿都能困。
1: 那你睡吧，我回去告俺哥俺嫂子去。

0: 谁欺负你了，妈？是不是你？是我什么？是你欺负我姑的吧？谁敢欺负你姑啊？
1: 那我姑怎么了？
0: 你姑是要大喜了，她是高兴的。大喜？什么大喜？
1: 大喜就是结婚。 姑姑，你要结婚啊？你嫁给谁啊？
2: 哎呀，这还不知道，肯定是死羊他爸，对不对，姑姑？哎，丁叔叔不是不愿意吗？
3: 他要愿意，他要愿意了。嗯，
4: 他愿意，他愿意，老子才不愿意呢。奶奶个腿儿！

0: 这是拉磨呀！哎呀，你这样有用吗？历史的车轮能倒转啊？
1: 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我怎么是风凉话？我是实话大实话。哎，行了，别转悠了啊！老丁又看不见。
0: 我劝你啊，高高兴兴、风风光光的把德华嫁出去，别再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了。
1: 我就是气不过，怎么这主动权总是在别人手里呢？别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还得听他们的摆布，干他们的脸色。
0: 好在这别人不是别人，是老丁。
1: 要是别人就好了，就是他妈这个老丁，
0: 让我这心里这么不舒服。你们俩这是缘分呐。

0: 哎，想当年，老丁欢天喜地的顶替你留校，还以为捡个大便宜呢，没想到栽个大跟头。当年要是你留下，你就是现在的江副参谋长，不是什么江司令啊！哎，鬼使神差啊！
1: 他现在又到你手下了，有你庇护，他少受多少委屈啊！现在要去德华了，要成你妹夫了。
2: 你说你们俩这缘分了不地呀！嗯，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我这心里舒服多了。哎，想不到你这除了当老婆用，还能当政委用啊！这思想政治工作，做起来真有那么一套。我，别说是师政委了，我就当个军政委，我也绰绰有余。
3: 连王振彪都调到军里当副政委了，我有什么问题啊？哥，嫂，哎，你们都同意了吧？我们要是不同意呢？
1: 不同意我也接。那你还来问干什么？问总是要问的，总得客气客气吧。
3: 不用客气，一家人客气什么？那我啥时候可以走啊？
1: 你想啥时候过去？我想越快越好，免得夜长梦多。你就这么不愿意在这个家待呀？
3: 我嫁的又不远，这不说回来就回来了？
2: 你嫁出去最好别回来，让我眼不见心不烦。
3: 我就这么让你心烦啊？那我今天就走，现在就走。
1: 哎，跟小孩似的。
2: 你哥是舍不得你，你都看不出来啊！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可我早晚都得走，哪有小姑子老赖在嫂子家里的呀？哎，你看见了？哎，
1: 儿大不由娘啊！
2: 你少占便宜，你是娘吗？
1: 老嫂如娘。
2: 和娘也差不多了，我得给德华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让他高高兴兴的出嫁。嗯，这还差不多，还有点贤妻良母的样儿。
1: 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1: 你能不能先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啊？我好给他办喜事儿。
2: 这咱们家里头没有存款了吗？
1: 你什么时候在家里见过存折啊？别说你了。 我都忘了存折长什么样了。我这辈子啊，跟两个门无缘，一个是党的大门，一个就是银行大门。这么看着我干嘛？
2: 你这个败家娘们儿。

0: 你该干嘛干嘛去，老跟在我殿后干嘛？
1: 你给我准备东西，我能不看着点吗？
0: 我给你准备东西，还用你监督？
1: 我不是监督，我是好奇，我好奇你给我准备了些什么。
0: 我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带到老丁家你再自己看。
1: 那多麻烦呢，早看早省心。
0: 哎呦，要嫁人了，心也长草了，鸡也不喂了，我把他们饿的。你这样可不行啊，得站好最后一班岗。
1: 好，我去站好最后一班岗。

0: 小子，给我一个樟木箱的吧。这是一对儿，是我妈留给我的陪嫁。我又不都要，我就要一个。好吧，给你一个。
1: 怎么样，好看吧？
0: 你们觉得怎么样？

0: 呀，
1: 真好看。
0: 谁来了？
2: 阿然和王延凤。
3: 姑姑，恭喜您！哎
0: 呀，恭喜什么呀，燕凤？
3: 恭喜了，姑姑。哎呀，
0: 这么大的年纪多不好意思。
3: 恭喜你，终于嫁给丁叔叔了。
0: 小丫头片子啊！
2: 啊，对了，姑姑来。
4: 嫂子啊，你看我这样行吗？呀。
5: 这谁给你打扮的？真不错、啊，
4: 是安然帮我捯饬的，
5: 怪不得我说怎么焕然一新了呢？来看看，
4: 他往我脸上还抹了点粉呢，
5: 是吗？这要老丁看到了，还不得喜欢死啊？
4: 哎呀，嫂子，
5: 这好看，这衣服
4: 也合身，
5: 合身啊。嗯嗯，
6: 你也知道，我一直想找个有文化的，能陪我一起谈谈天、说说地、聊点书本上的事儿。这也是我年轻时候的梦想。你和安老师结婚以后，我这想法就更强烈了。连秀娥都能看出我这心思，你就一点看不出来？
7: 我又不瞎，我能看不出来吗？
6: 过去父母包办没有办法，现在自由了，自己说了算了。我找来找去，最后还是找了个没文化。你说，我是不是就这命了？我这命里命中注定。就和有文化的女人没缘呐。
7: 要不你跟德华就算了。
8: 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9: 每天一袋异常通，
10: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11: 异常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12: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3: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12: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3: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12: 随着年龄的增

0: 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嗯，
1: 哦，那咱们的这个异常痛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0: 异常痛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痛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常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异常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异常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常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肠和肠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

0: 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66让您排除老宿便，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易长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2: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1: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易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2: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6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0: 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66远离排便障碍。
3: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66让您排除老宿便，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益肠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4: 益肠通只要6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5: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6: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

0: 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66让您排除老宿便，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2: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1: 那咱们的这个异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3: 异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66让您排除老宿便，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异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 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1: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5: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异常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1: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5: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0: 有异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远离排便障碍。
6: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常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1: 暴雨、地震、火灾，风险就在身边。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遇险转移，刻不容缓，科学避险，共护平安。
12: 超爱生活，
13: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4: 那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2: 超爱科普，
15: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6: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2: 超爱美食，
17: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2: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9: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8: 哇，眼睛好清晰啊。
2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4: 哎，老公，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5: 越睁越舒服，越睁。

0: 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废什么话呀？那德华除了没文化，还真是个不错的男人。哼，
1: 那当然了，你也不看是谁的妹妹。
0: 说你们也是，那德华好歹在你们家待了将近20年，还守着一个老师，为什么不能教他点文化啊？
2: 就算初中毕不了业，怎么着也得闹个小学毕业吧？
1: 废什么话呀？我要早知道他能嫁给你，我早送他读书去了。别说初中毕业了，大学也可能毕业了。

0: 儿啊？
1: 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啊，那知道是咋回事啊？俺现在身上干净着呢，没有那一家。
1: 我知道，不是你跟你头爷丈夫没同过房啊？
2: 同过。
1: 不是同过房，怎么？这怎么回事啊？
2: 俺真不知道是咋回事。你大哥真的不赖啊？俺一点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0: 你再多舀点儿。
1: 够了吧？
2: 怎么今天就吃这个？
3: 爸，您就凑合着吃点吧。我们去饭堂打饭打晚了，就剩下馒头了。
1: 馒头也是凉馒头。
0: 爸，您蘸糖吃，挺好吃的。
2: 哎，这找点咸菜来。
1: 你看我干嘛呀？
3: 你耳朵聋啊？拿咸菜去。
1: 没有，什么都没有，别说咸菜了，连根生菜都没有。
3: 没有就没有，哪那么多废话。
0: 自从姑姑到丁叔家后，咱们家吃的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1: 人家丁叔叔家呢，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3: 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0: 是你先说的。
1: 就是。
2: 都给我闭嘴，真是烦死了。
1: 爸爸他烦什么呀？
3: 笨蛋，你说烦什么？
0: 一目了然嘛。
3: 猫空拴盆，臭瓷乱蹦。

0: 吃馒头啊？
1: 有馒头吃就不错了，再晚个两分钟连馒头也打不着了。
0: 你们不会早点去打、啊、
1: 我们能早退去打饭啊？
2: 就是。
0: 行行行，算我没说。
3: 妈，你怎么才回来啊？干嘛去了？
0: 我有点事儿，我去办事儿了。你吃了吗？你睡了？哎，你睡了？哎，你就这么困呢？哎，起来，我跟你说。哎，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晚回来吗？
4: 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晚回来？
0: 你知不知道模特？你知道什么是模特吗？
4: 我不知道什么叫模特，我只知道什么叫特务。
0: 特务？我跟你说模特，你跟我说什么特务啊？
4: 那个人啊，在这军事禁区里头又写又画的，那不是特务是什么？
0: 嘿，你怎么知道的？哼，肯定是那个哨兵告的状。哼，真多事儿，警惕性还挺高。哎，我说了啊，那个人是个画家，人家是在搞创作。
4: 画家？哪来的画家？
0: 他省城来的画家，他是那个师大美术系的老师，是来采风的。
4: 采什么风啊？这风有什么可采的？哎呀，
0: 采风就是寻找创作的灵感。
4: 我还不知道采风是什么，还用你来救？我是说，他到这儿来，谁批的？啊，谁让他到这儿来的？
0: 县文化馆的人陪他来的。
4: 备案了吗？
0: 为什么案啊？
4: 这是海防前哨，这随便是一个人他就能进来了。
0: 哟，那我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备案。
4: 人家到这儿来采风，你来这儿干嘛呢？
0: 我当模特啊，特别有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文化馆的人上午跑到学校来，让我给夏老师当模特。说那夏老师一上岛就选中我了，说我的气质特别好，特别与众不同。
4: 这是他跟你说的？
0: 文化馆的人跟我说的，不过后来他自己也跟我说了。
4: 后来？后来什么时候？
0: 他画我的时候呗。
4: 哼，他还挺会挑时候。他后来又说什么了？啊？
0: 他说咱们这儿美。说咱们岛上山美水美人也美。
4: 嗯，他是夸你美吧？
0: 你吃醋了？
4: 我吃醋？我吃什么醋啊？
0: 你吃画家的醋呗。
4: 我吃他的醋啊？他一个臭老九还轮得上他给我醋吃？那真是。
0: 哎呦，别走。
5: 干什么？
0: 累死了，你帮我摁摁肩吧。
4: 你那个肩怎么了？
0: 我这不是在礁石上坐着一动也不能动，累得我腰酸背疼的。
4: 你这是活该，谁给你画你让谁给你按去，老子不伺候。
0: 嘿，你看你这人，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还说不吃醋。
4: 你年轻的时候我都没吃过醋，你都这把年纪了我吃你什么醋
0: 啊？哪把年纪了？哦，我还没有让你吃醋的资格了。那你生什么气啊？还说没吃醋？
4: 我吃什么醋啊？我
0: 老陈醋。
6: 潘老师啊，上班去啊？
7: 上班去
6: 啊？
7: 你去写生啊？
6: 是啊。这两个都是你的女儿吗？
7: 是啊，都是的。哇。
6: 长得真秀气啊，
8: 真漂亮，
6: 像你一样好看。
7: 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
6: 改天呀叔叔给你们画像啊。走了啊。
7: 哎，
6: 再见。
1: 看什么？有什么可看的？
9: 他是画家，画家原来就长这个样。
1: 长什么样？
9: 就他那个样呗。
1: 那个样有什么好的？女里女气的，一看就让人讨厌。
0: 亚飞，别胡说，真少叫。
1: 哎呀，人家不就是夸了你两句吗？你看你高兴成那样。
0: 我高兴成哪样了？
1: 哎，这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
0: 这丫头越来越没大没小。
2: 安老师，哎，模特当完了，
0: 基本上当完了。哟，
2: 完了就是完了，没完就是没完。什么叫基本上当完了？
0: 画家说他要有什么修改再叫我。
2: 哦，那你就随时去呗。
0: 那哪行啊，上课时间我能去吗？
2: 哎，下回你要再去的时候带上我吧，我想看看人家画家怎么画画的。
0: 你干脆给他当模特得了。
2: 嘿，我哪当得了模特啊，人家看上的是你，一眼就看上了。

0: 我听说刘司令要调到军区去了。啊！哎，那谁接他的班啊？那你画呢？你操心这个干什么？我关心关心，不行啊。
1: 听说万副司令要接刘司令的班，常参谋长要接万副司令的班，是这样吗？
2: 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是干部门通报你的。
1: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哎，那要这么说的话，要塞的参谋长的位置不就空出来了吗？瞪什么眼睛啊！我可是为你好啊！你在这位置上待了都快10年了。
2: 这回怎么着也应该轮到你了吧？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工作上的事儿你不要多嘴，不要多嘴，这个毛病不好。我多什么嘴了？我是提醒你，不要错过机会。
1: 那组织上的事儿，你提醒管个屁股。
0: 组织不是人组成的，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一切都是事在人为。安杰。
2: 人不能不知足，啊！我这么一个穷小子，能到今天已经不错了，相当不错了。如果是再伸手管组织上要这个要那个，别说党性了，人性也说不过去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总得想着进步吧。像你这种船到码头车到岸的想法是不对的，是要不得的。你还司令了。
1: 侮辱我一个家属！哎呀，
2: 这什么话到你这儿用错地方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不用你操心啊！真是朽木不可雕塑。
1: 哼，
2: 这话还被你说呀？我就是块烂木头，也不用你这个资产阶级小姐来雕。姓姜的，我嫁给你也有20年了吧？ 这20年我怎么也让你改造的差不多了吧？怎么也能混得上一个无产阶级了吧？我每天做给你们吃，做给你们穿，刷锅刷碗，打扫卫生的，我怎么也算个是个老妈子了吧？倒是你，大腹便便，吃饱喝足，抬屁股走人的样子，就像个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
3: 哼，奶奶的，我说不管，我不跟你说了。
4: 妈，我爸还回不回来了？要不然咱别等了，先吃吧。我肚子早叫了。我肚子也叫了，要不咱别等了？怎么这么没规矩啊？饿一顿饿不死你们。肯定是爸爸。喂。嗯，知道了。开吃吧，别等了。
2: 你爸在哪吃啊？
4: 上面来人了，我爸在招待所吃。
5: 吃吧，哦，吃饭啦！饿死鬼畜生！
2: 妈，他不是你生的吗？你不是说爸爸不回来吗？
6: 不是我说的，是管理科小冯叔叔说的，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2: 回来了？
6: 啊？
2: 怎么吃的这么快啊？哎呀，
6: 吃什么呀？吃西北风。
2: 他们晕船，全都晕船，什么也吃不了，全都躺下了。谁来了？
6: 军区的梁副政委。
2: 来干嘛？
6: 审核班子。
2: 你这么说，梁副政委还没吃饭呢？
6: 你问这个干什么？干你什么事儿？
2: 随便问问，怎么不行啊？哼。

0: 雅宁，雅宁，
1: 哎，干嘛？
0: 妈妈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去吧。

0: 凉白白不吃啊？
1: 我哪儿到时见凉白白了？在小门口我就被爸爸们给骂回来了。还有姑父，在那一旁皮笑肉不笑的。

0: 小飞呢？他不在家，你找他干嘛？他把你妹妹抱走了，都这么长时间了，我来找找。
1: 姑姑，你太惯孩子了，这样不行。
0: 这是你妈说的吧？切，她忘了我以前是怎么惯你们的了。
1: 去去，给我找找他们去。
0: 小赵，嗯，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2: 想说就说，不说拉倒。那还是拉倒吧。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肯定要生气。
0: 不行，你得说，你得跟我说。我说了你别生气啊，我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怎么知道生不生气啊？
2: 你肯定会生气的，我听了都气得不行，你听了能不生气吗？
0: 什么事儿啊？说吧。 俺家私燕回来说，说外边都在传你跟省城来的那个画家好上了，说那个画家天天不画别的，光画你。还有，
2: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更难听了，我听了都快气死了。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2: 还有，说你偷光了让人家画。
0: 嫂子。 这是造谣吧？没有这事儿吧？啊，我有，我就偷光了让人家画了，怎么了？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不行，这样不行。你吼什么？你哥还没跟我吼呢，你吼什么？那是因为我哥没听说，我哥要是听说了，别说冲你吼，打你都有可能。
2: 那你去跟你哥说，让他来打我吧。
0: 你要没干这事儿，我哥干嘛打你啊？那你干了这事儿，我哥再打你不完。
3: 你话呀！思阳听谁说的？你把他给我叫来，我好好问问，看我们思量他的嘴，看把你能的，外面传的人多了，你能似得过来吗？请首长放心，我不会闹什么情绪的。首长教育这么多年。
4: 这点觉悟还是有的，老蒋啊，你是老同志了，我跟你说话呢，也就不藏着掖着的了。你在这个位置上干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不是你干的不好，也不是说你的能力不够，以你的为人和能力，那可真是有口皆碑呀。主要是你家庭的问题，要在区上报了几次。 但是考虑到你的家庭出身，再有就是，他的社会关系太复杂。另外，他还有个右派的姐夫，哎，据说你们跟他们走得还挺近的，这都是问题啊。
3: 啊，我知道，我明白。
4: 家庭问题呢，其实是最不好过的，但是有的人过得就容易，有的人就过不去。
3: 这跟人的秉性是有关的。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你需要什么，你想得到什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啊，是，首长说的对。哎，我这个人呢，的确是家庭观念很重，有些东西啊放不下。所以呀，那就要顾此失彼了。啊，是。
5: 我们回家。哦，睡了，睡了，但留了我一身哈喇子。哎呀，
6: 那是你有福气。小孩子的哈喇子好，流到谁身上谁就有福气。
5: 你上次还说他尿好呢，尿了我一身。他怎么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啊？
6: 我们就是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你看他多像个小猪似的，睡得多香啊。嗯。

0: 都喜欢他，就喜欢摸他脸玩。
1: 要不然我们老刘哈喇子呢，全是你们给摸的。
0: 丁小燕，
1: 哎呀，你别再摸我们了。
0: 不摸就不摸，我回家了。
2: 哎，你别回家，妈正在家发疯呢。走，跟我到我们家待着去。
0: 我妈干嘛发疯？爸，你要回家
3: 啊？啊。
0: 我劝你最好别回去，你家属正在里面发疯呢。
3: 你这都是跟谁学的？这一天到晚的没大没小的胡说八道。
0: 是，好心没好报。算我没说，你回去吧。
2: 哎呀，要不然你也赶快回去吧。
1: 别你爸你妈真打起来，你好拉个架呀。
0: 我才不管呢，他们爱打不打，打起来更好。
2: 去，你爸哪是你妈的对手啊？你爸肯定要吃亏。
0: 那他活该，谁让他说我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1: 这孩子真少叫，哪有你说你爸是狗的？
0: 我爸还不如狗咬呢。
1: 哎，你还越说越来劲了你。
0: 姑姑，这狗咬是个人，不是个狗。哎，行了，一句两句也跟你说不清楚。我还是先回去吧，他俩别真打起来。

0: 爸爸，您这是要上哪儿？
1: 我要出差。
0: 我知道您要出差，您要上哪儿出差？
1: 怎么这么怪声怪气的？啊？
0: 我怎么就怪声怪气了？我说您就怪声怪气了，您不是嫌我没大没小的吗？
1: 哼！
0: 哎，爸，你上哪儿去？干嘛去？几天回来？
1: 我陪军区首长和29团去一趟，2-3天就回来。
0: 行，那你走吧，快去快回啊！爸爸，再见。
1: 再见。
0: 母亲大人，您都听见了吧？不用我重复了吧？
2: 滚！
0: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艾玛，你知道狗咬是谁吗？
2: 他爱是谁是谁。
3: 怎么还没走啊？下午有点事儿，不想来了，这点作业批完算了。
4: 模特不当了？
3: 不去了，没意思。
4: 不是没意思，是叫风言风语给吓住了吧？
3: 你不知道，说的太难听，气死我了。
4: 我怎么不知道？我都听说了。我告诉你，说的越难听越不是真的，越邪乎越没人相信。真是。
5: 还没下班呢是吧？
6: 我俩要是下班了，您不是白跑了？
5: 是是是，你看我在这净说废话是不是？哦对了，我刚才啊路上看到这花漂亮，我就摘了一把，给你们这增加点颜色。放哪儿啊？
3: 就放那儿吧。
5: 啊好，放这儿啊。
6: 哎，这你们别放这儿，放这儿。
5: 也行，
3: 谢谢啊。
5: 没事儿。那个安老师，看下午行不行啊？
3: 哎呀，下午恐怕不行，我家里有事儿。
5: 哦，那没事儿，那我下午啊，我就去写生去了。
3: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5: 咦，安老师，你这是说哪里话了呀？你是在帮我呀？我感谢你都来不及呢。安老师，咱不说这话了啊。
3: 哎。
5: 那我就走了啊。

0: 走了啊！
1: 哎，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夏老师。
0: 哎，再见再见。
2: 看什么看呢？人家可有老婆了。
1: 哎，有老婆怎么了？有老婆就不能看？
2: 瞎看什么？看了也是白看。
1: 是，我看了也是白看。一进来呀，就没把我放在眼里，眼睛盯的都在某些人身上。
2: 你胡说八道什么？
1: 哎，我怎么胡说了？就是这么回事。我看这个夏老师啊，有点喜欢你了。
2: 哎，你越说越不像话了，让别人听见又该传闲话。
1: 有什么闲话呀？还有比脱光了更难听的闲话吗？哎，就是你没脱光，就是脱光了又怎样啊？那是为了艺术，为了艺术献身不丢人。
2: 你给我闭嘴吧啊！就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为什么不为艺术献身呢？
1: 哎，人家没看上我，要是看上我，我就为艺术献身。
2: 瞧把你能的！哎，下午去我家喝咖啡吧。
1: 呀，又有咖啡喝了。
2: 我那口子去军区开会，在友谊宾馆看见有咖啡，高兴得不得了，到处找人换点外汇券，买了一小包给我。
1: 安老师啊，不是你要请我喝咖啡，我就恭维你，你是太有福气，在家里吧，丈夫对你这么好。在外边吧，又有人这么喜欢你。哎，你说你有没有福？
2: 再胡说，我不请你喝咖啡。
1: 下午喝咖啡。走了啊。
2: 哎。
3: 风景。
4: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

0: 点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十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萝卜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入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 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童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6: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啊！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 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童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0: 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就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4: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近视、老花、看远。

0: 看镜、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6: さっき彼女が見つかった。連絡があった。
7: どこだ？場所は？
6: 防雲路23番。
8: 尽管你有什么事吗？
6: 例行巡视。
8: 楼里一共住了10来户人家，房客的信息我都记在上面了。
6: 有没有8岁左右的女孩？
8: 8岁，也就是2楼一头一尾2户人家。
9: 警官，您找女孩什么事？能先质问我一声吗？
7: 需要核查。
9: 啊？
10: 叔叔你好，

0: 玉米。
1: 喂，你好，这里是第四警察所，我是四子警员陆敏敏，请问你有什么事？
2: 我是秋子，我在家有个坏人在门口。
0: 哎，你怎么又比电话？你俩怎么不拦着点啊？
3: 都安静。
4: 秋实，我听到你说话了，现在你简短的回答我的问题，你暂时安全吗？
2: 我安全。
4: 对方几个人？
2: 一个，那就是那个杀人凶手。
4: 是孟家琼杀案的凶手。向警官的妹妹说孟家琼杀案的凶手在她家里。
5: 小心二班，
0: 队长，
5: 警
0: 察。

0: 站住！路灯下面，别往角落跑，等我回来。
1: 队长，队长安全！蔡雪生，
2: 你怎么在这儿？
1: 队长让我在这儿的，我会守好这个路口，放心吧。
0: 注意安全啊！秋实，秋实，秋实，等一下，
3: 有事啊？
0: 哎，这个发箍是哪里捡的？
3: 就在那边那个垃圾桶附近呢。
0: 谢谢。

1: 司令官，命运找着了，他没事吧？没事，赶紧通知其他人吧。
2: 好。
3: 你有没有见到过这么高的一个小女孩，扎着两个辫子？
2: 没看见。
3: 等一下，周警官，你怎么受伤了？等一下，你需要帮助吗？站住！你要再走的话，我要

0: 妹妹挺厉害呀，还知道自己逃出来。
1: 是敏敏姐姐教我的。
0: 敏敏行啊。敏敏呢？敏敏呢？
2: 我去办天哨了，她应该回来了呀。哎，快！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哎，葛老师啊！哟，葛老师啊！哎，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真巧。是挺巧的。哎，葛老师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哦，
1: 我要到安老师家去。他们家布置的可好了，又干净又雅致。啊，
0: 那是。安老师这个人呢，是个很有格调的人。嗯。
2: 是，哎，我来啦！我等你呢。来，
0: 快进来。哎，安老师，
2: 夏老师，
0: 哎，
2: 怎么，要不要我来介绍啊？
1: 开什么玩笑？
0: 请进。哎，啊，你这真是一个春意盎然的院子呀！哎，你看看这些花。 还有这葡萄藤，还有这么多菜，哎呀，真是太好看了！
2: 怎么样？啊，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一点都没错。安老师啊，我能在这儿拍点照片吗？
2: 能，你当然可以，你随意。
0: 哎，好。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在他来你没意见吧？我当然有意见。你还嫌这儿闲话不够多？哎，我是在门口碰上他的，人家提出来要来看看，你说我能拦着吗？哎，再说了，门口一个人都没有，真的没有，没人看见。
1: 人家看见就晚了，你真能给我添麻烦。
0: 既来之。
1: 自然之，啊，你呀，还不该好好招待人家一回啊？怎么说人家也是个画家，还给你画了那么多画，
0: 还给我添了那么多闲话，
1: 怕什么？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真是的。哎，没准他看见咱们在这儿喝咖啡，会大吃一惊。
0: 瞧把你兴奋的，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2: 有点儿，我就是有点喜欢他。那你赶紧出去吧，把人家招来了，又把人家一个人冷落在那儿。
3: 对对，我去陪他。哎哎，你赶紧泡啊！哎呀，是真的，真的是 coffee 啊！英文的咖啡。
4: 啊，夏老师请。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太香了。哎呀，我终于又喝到这么好喝的 coffee 了。葛老师，你是在笑我吗？
1: 啊，没有，没有，没有，你怎么会呀？
0: 你们知道 coffee 的起源吗？据说呀，是在16世纪的伊索比亚，有一个牧羊人，他在一次外出牧羊的时候啊，看到自己的羊群里的羊啊，在不停地蹦啊跳啊，他发现所有的羊都吃了一种圆圆的红红的小果实。出于好奇，他呢就摘了一些带回家。等他吃下去以后，他发现自己啊干什么活都不知道累，很有精神，而且还特别的兴奋。后来啊，他就把这些果实都送到了修道院，让大家都来品尝。结果所有吃过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从此以后，人们就把这种果实当作是一种提神醒脑的药，而且深受喜爱。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喝到的 coffee。
1: 哦，原来是这样的。
0: 嗯，哎呀，这品 coffee 啊，就像是欣赏一幅世界名画，你要去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和它背后的故事，你才能品得出它真正的味道。
1: 对对对对。
0: 哎，对了，你们是不是经常喝 coffee 啊？
1: 对，经常喝，我们经常喝。
0: 哎呦，那你们真的是太幸福了。哎，我在省城里啊都很难得喝得上啊，没想到你们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上面能经常喝这么好喝的 coffee。 看来啊，你们这个地方那真是一个世外桃源。

0: 明天早上8点吧，我们得开会。哎呀，哎呀，这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江司令回来了。
1: 安老师，对不起。
2: 对不起什么？有什么对不起的？你们坐。哎呀妈呀，
1: 这个怎么办？江司令怎么？把具体的工作好好准备一下啊！是。
2: 2、3天的吗？啊，那领导啊，临时接到通知说要到北京去开会去，就提前回来了。
1: 哦。
2: 哦，什么呀？你不欢迎我回来啊？
1: 这是你的家，还用着我欢迎？
2: 哎，我在喝咖啡呢。哟，我不在，你心情不错呀？啊，一个人还知道喝起咖啡来了，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喝啊？
1: 谢谢，不用了。
2: 有人在陪我喝呢。谁陪你喝的？你猜。这还用猜吗？肯定是那个葛老师，在这个岛上啊，只有你们俩才能狼狈为奸的喝咖啡。
1: 还有一个人。
2: 还有谁啊？
1: 夏老师。
2: 哪个夏老师啊？
1: 就是那个画家。

0: 司令，你们坐，你们继续喝哈，我一会儿就来。
1: 你什么意思啊？客人来了，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让客人怎么想？
2: 他愿意怎么想怎么想。
0: 夏老师，要不然咱。

0: 走吧，不太好啊，咱不打个招呼就走，不好啊。他是客人吗？啊，什么客人？谁请的客人？
1: 他是我的客人。
0: 是你把他们请来的？
1: 不是，他路过这儿，葛老师把他带进来的。
2: 哦，不速之客嘛，那我更没有见的必要了。
1: 哎呀，你怎么这样？哎，你这样让我多没面子啊！安杰，我已经够给你面子的了，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白。像这种不速之客，马上让他走。还有，我给你买的那咖啡是让你喝的啊，不是什么混账王八蛋都可以喝的。
2: 行，江德福，你等着。
3: 好，我等着，我等着你。等等吧。
4: 对不起啊，我爱人他晕船，晕得还挺厉害的，进屋就躺下了。他说抱歉。
3: 千万别抱歉，该抱歉的应该是我，是我打扰了你们，我该走了。
4: 啊，那我也走了，我跟夏老师一块走了啊。
3: 哎，那我就不送了。
4: 哎，
3: 再见。
4: 走了啊。

0: 爸爸，你回来了。
1: 这是我自己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呀？
0: 哟，你跟谁生气呢？谁惹你了？
1: 你妈呢？
0: 是我妈惹你了。
1: 我问你妈呢？
0: 不知道，没看见。我一直在姑姑家呢，姑姑在家包包子，她让我告诉你们，晚上都别做了，上他们家吃包子去。
1: 哦。哎，来，丁小燕，过来，让舅舅抱抱。哎，来来来，过来。哎呦，嘿嘿嘿，
0: 爸爸，你真馋，一听有包子吃了，就不生气了。
1: 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跟你妈就学不了什么好。
0: 爸爸，你小心点，小心我告诉我妈去。
1: 你告诉你姥姥，我也不怕呀，是不是啊，丁小燕？哎，嘟噜嘟嘟嘟嘟嘟嘟，哎嘿，丁小燕儿，哎呦，小燕儿啊，你怎么这么丑啊？是不是像你爹呀？哎，
0: 我告诉他爹，我告诉我姑父去。
1: 你这一天到晚的，除了会告状，你还会干什么？去找你妈去。
2: 哎，小舅舅，小舅舅，啊，对啊，哎。

0: 哎呀，娘的！自打我妹妹嫁给你，我想改善改善伙食，还得跑到你们家来。哎呦，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自打你妹妹到了我这儿，你们全家一个星期起码3天跑到我这儿来蹭吃蹭喝，搞得我粮食都不够吃。
1: 你瞧，你说这没。

0: 去去去去去，这待着去，这老爷们说话那老娘们插什么嘴？哪儿去毛病？哎，我说老丁，你就这么对待我妹妹啊？你太不客气了你。自己的老婆客气个啥呀？啊，外人在吗？我得打肿脸充胖子。
1: 嗯，
0: 我看你这可不像个装的，而是平时就是这样。
1: 老丁，你就别替你妹妹担心了啊。这德华在你们家。 一点文化没学着，他嫂子那些鬼把戏他倒学了不少，经常跟我斗智斗勇，有时候我还真斗不过他。切！哎，
2: 你老婆到底上哪儿去了？也不回来吃饭，是不是又跑去让人家画去了？
0: 哎哎，
3: 你怎么知道他没去啊？
0: 他不敢去，至少今天不敢去。
1: 你怎么着他了？
0: 我教训他一顿，把他给吓了。哼！
3: 你骗什么嘴啊？看着没？看着了没有？你老婆她经典表情，被他全学会了。行了，别站这儿了，该干嘛干嘛去。有事我们叫你。
0: 来来来来，开战了！
3: 开战了！我这样打的还有点过火，把敌人都给打跑了，
0: 兄弟。
3: 你可要沉住气，准备打一场持久战。
0: 这组织一个家庭，就好比组织了一场战争。这两支军队啊，往这家里一驻扎，总有一支实力强点的，占据了家里的制高点，把这机关枪往上一架。嗯，你呢，受别人控制。
3: 就不敢乱说乱动，只能老老实实，一有风吹草动，
0: 人在上面就给你一梭子，让你非死即伤，你受得了？<笑>
3: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是躲在这个山脚下挨打的那一方了啊！
0: 你说呢？你在你们家的具体位置你不清楚，还用我说呀？
3: 去你的！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看见了表面现象，
0: 你不了解实际情况。
3: 你们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啊？
4: 我是用有绝对领导权的，我轻易不发威，我一发威我就吓他们够呛，
3: 是不是？吓跑了一个吗？
5: 那是吓跑的还是离家出走的还说不准呢。那万一要是离家出走呢？
4: 我量他也没这个胆儿。
5: 嘿，
4: 哎呀，谁信呢？来来来，别光吃，喝一个。
5: 姑姑，姑姑，姑父，哎，还有包子吗？我妈饿了。
4: 你妈上哪儿去了？
3: 我妈拿着没去，一直在房顶上待着呢。现在知道饿了，她自己咋不来啊？她才不来呢，
4: 自己在家吃桃酥呢。
0: 我还以为会离家出走，闹了半天这么快就饿了。
3: 我的老婆我还是了解的啊，坏脾气有一些，坏毛病没有。
0: 事情既然是由那个画家引起的。
3: 你就不能光敲打你老婆，就不管那惹是生非的画家？
0: 怎么管人家？你凭什么管人家？他上岛来画画，经过谁批准了？那县文化馆有这资格吗？再说了，他整天背个画夹，拿个相机到处乱转，经常跑到咱们军事禁区里来。以前是看在画安老师的份上，咱们不去管他，现在想管了，那还不好管啊？
6: 哎，咱们俩喝。我要沿着这条熟悉的小路。
7: 哎，说你呢？
6: 干什么的？啊，我是一个美术工作者，我在这写生呢。
7: 写生？
6: 哎，
7: 你还写熟呢？
6: 这里是军事重地，你不知道闲人免进吗？
7: 同志，解放军同志。 我不知道这是军事重地，我真的不知道。哎，你们慢一点，让我的话。
6: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走吧。
7: 不是，我们这去哪儿啊？

0: 请接江司令。
1: 喂，
0: 我问你啊，是你叫人干的吧？
1: 我干什么了？
2: 他们把夏老师抓起来了。
1: 谁抓的？我怎么不知道啊？喂，怎么不说话呀？
2: 说你个鬼呀！
3: 不说话，发表点意见嘛。
4: 不错，确实不错。
3: 只是不错呀？
4: 不说不错就不错了，你还想怎么样？
3: 你这不是实事求是啊？
4: 那你说呢？你认为呢？
3: 我认为啊，相当不错，非常不错。
4: 你这不是简直废话吗？
3: 你看，这人物画的多传神呐、啊！
4: 直接说安老师不就得了？你这还什么人物？
3: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既是安老师，他又不是安老师，是艺术品。
5: 报告首长啊，还有这些，
6: 你为什么不参加？
4: 我参加的规格太高了，那一个臭老九，用得着吗？
6: 什么臭老九？你说话客气点。
4: 哦，对对对对，我忘了，你也是臭老九，
6: 你老婆也是。
4: 他不是，他一个小学老师，他能有那资格呀？
7: 我敬你啊，
8: 走一个，
7: 来走走走。
8: 喝，想不到你还挺能喝，我这都有感觉了，你一点事儿没有。
7: 行了，
8: 喝不过你，陪不了你啊。
7: 我是对酒精不过敏，别说你一个人了，就再来一个，我也不在话下。
8: 亏了没让他来。
7: 你说什么？
8: 我说呀，多亏我没请他来。来，吃菜。
7: 谁呀？啊，谢谢谢谢。
8: 我们司令，安老师的爱人。
7: 哦，他呀，丁参谋长，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
8: 什么？
7: 我不太好说啊，这事儿。
8: 说嘛。
7: 我觉着吧，他是不是有点啊吃我的醋？不是，你笑什么呀？我说的是真话。
8: 我说，你怎么感觉他吃你醋了？
7: 哎，是这样的。
0: 看我的眼神。
4: 啊，眼神怎么了？这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吗？
0: 那当然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一扇窗户怎么会有两种眼神？
4: 那这是什么眼神啊？
0: 平静的，安详的，满足的，甜美的，然而又是纯洁的，干净的。不用看我，你看那儿就行了。
4: 说实话啊，我是看不出这个那个来。哎呀，不过我还真挺喜欢这幅画的。嗯，哎，你知道我看见这幅画，我想起什么了吗？
0: 你想起什么了？
4: 哎呀，我想起啊，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哎呀，我的心呐，砰砰的还跳了两下呢。
0: 跳你还死了呢。

0: 真的啊，哎，不信你摸吧，你现在还直跳呢。
1: 你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年龄了，我的眼神怎么还能这么干净呢？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0: 啊，我不知道，这眼神的事儿我哪知道？
1: 讨厌，说明我生活的幸福安逸。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
0: 这是谁说的？谁告诉你的？
1: 我自己说的，我自己看出来的。
0: 不对，这些不是你说的，你平时不这样说话。
1: 我平时怎么说话的？
0: 对嘛，这才是你嘛。

0: 哎，等会儿，来了，你过来，你过来一下，
1: 看着妹妹啊，你酒醒了啊？你说你要把人家给喝趴下，人家没趴下，你自己倒趴下了啊？
2: 你少啰嗦，你说这怎么回事？
3: 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4: 每天一袋异常通，
5: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6: 异常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7: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8: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7: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

0: 千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2: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1: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3: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6: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5: 吃个饭怕啥？
6: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5: 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0: 那你是咋好的？
1: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肠和肠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4: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3: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4: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1: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益肠通，
1: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5: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6: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

0: 长通。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长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 那咱们的这个益长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0: 益长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长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长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长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益长通，有益肠道，常喝长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长通，有益肠道，常喝长通，排得轻松畅快。
4: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长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

0: 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1: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0: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异常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1: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0: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2: 用异常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块，6.6块，远离排便障碍。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它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常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6.6块让您排出老宿便，6.6块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超爱生活，
4: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5: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3: 超爱科普，
6: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7: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3: 超爱美食，
8: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3: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2: 聆听古音，品正行动。

0: 船，微风，生生不息，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1: 咱还没醒？
2: 没醒了。没醒就去把他叫醒啊！
1: 医生说他伤得很重，
3: 同情心能破案吗？回答几个问题，耽误不了他养伤。
4: 人都已经这样了，你还不？

1: 赚个娇气就别当警察了。你说的太好了，太对了。丁香，走，借个担架，转别的医院。
2: 罗警官，罗警官，
3: 你在干什么？哎，
0: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离他远点。
3: 你疯了？跟谁说话呢？
2: 老了。
4: 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7: 眼睛好清晰啊！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0117979，400011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蒸汽眼贴。
10: 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14: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011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眼睛啊，模糊，看不清。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011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保健的眼贴，保驾眼健康。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2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2: 公主当然不会油。
2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4: 超能力觉醒了。
25: 不是心飘柔，
26: 两天了还蓬蓬的，
2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震天。
28: 这就是易安宁丸。
29: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30: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痛了！
31: 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2: 一个全。

0: 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装装，你还挺会装的。
1: 谁装了？
0: 你这么记得了？
1: 我记得什么？
2: 这是你跟人家要的画啊，人家那画家跑回去抱着这画回来，是你指挥人家挂在这儿的。你说你睁眼闭眼都要看着这幅画。哎，你说你这咋这么不要脸呢？你
1: 谁不要脸了？
2: 啊，你在你自己睡觉的屋子里挂着人家老婆的像，你这叫要脸呢？啊，
1: 这哪是人家老婆呀，这不是，这不就油画吗？艺术品。
2: 啥艺术品呢？这不就是俺嫂子吗？你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骗谁呀？
1: 我骗谁了？
2: 你骗俺了？你说这是艺术品，不是俺嫂子呀？
1: 我怎么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虽然是比着你嫂子画的，可他的的确确不是你嫂子。
2: 不是俺嫂子是谁啊？
1: 是艺术，艺术你懂吗？
2: 艺术是谁呀？他是谁家的人呢？
1: 你们家的人。
2: 那得了，那还是俺嫂子呀。
1: 哎，去去去去去去！我跟你就说不清楚。
2: 你跟我啥说不清楚？你是没啥可说的了，怪不得。
1: 怪不得什么？
2: 怪不得俺秀我嫂子说。
1: 他说什么了？不，你说清楚，他说什么了？你说。
2: 他说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他说你对俺嫂子就没安好心。
1: 你扯淡！
2: 你看，头晕了吧？啊，头晕了是不是？
1: 你别待着去，我用你管。
2: 真是，你自己不要脸，你还有理呢？
1: 你还说？
3: 韩老师，下班了。
4: 江司令，你也下班了？
3: 咱们是一路的吗？
4: 你说呢？
3: 我看您一路走呗。
5: 妈妈，妈妈，妈，
4: 怎么了？
5: 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
4: 什么消息啊？
5: 你的画像挂到饲养屋里了。不说，那要是真人，早就被饲养的臭脚丫子熏跑了。
3: 嗯，走，看看去。
4: 借我看看啊。
6: 哦。

0: 娘嘞，这是要干啥呀？
1: 呵，嗯，这臭脚丫子味
2: 干啥？看我妈被熏跑了没？
3: 呀，瞧你们毛病的，有那么臭吗？
1: 哎呀，你们私藏战利品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4: 天哪，这是我吗？
2: 妈，这不是你是谁？
3: 就是你眼坏了。
5: 你没见过？这是你头一次见？
1: 相当的传神呢、啊。你看我干什么？这是老丁说的，我只是传达一下。
3: 哎，这还是老丁要的呢，他为了这幅画差点喝死。
1: 嗯，值得嘉奖。奶娘，上去把这画给我摘。
3: 哎哎，干嘛？你们这大白天的要动抢啊？
1: 你说干嘛？你们把你嫂子挂在这屋里头，闻臭脚丫子味儿，没说你就算好的，应该感激我们才是。
3: 就是。
2: 哎呀，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这一家子。
1: 嗯，
2: 行了。
1: 撤退。
6: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
7: 姑父，我们干革命。
6: 偷东西还有理了？
1: 怎么会是偷呢？你没看看这上面画的是谁？
7: 是我妈。
3: 不是，是一
4: 什么？一什么？一什么？
6: 一你娘个头！一你娘个头啊！

0: 像吧，像咱妈吧，
1: 像，像照相馆照的一个样。
2: 姐，你怎么不说话？
3: 娘哎，俺都不知说啥好了。
2: 姑父说这不是咱妈，这是艺术。他
3: 放屁！你才放屁呢！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就是。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
2: 你不要跟我们说，你要跟姑父说对不起。
3: 他又没听见，我跟他说干嘛呀？
2: 我们不会跟他说呀。
1: 你们都别吵了，都听我说。
2: 姐，你要说什么？怎么又不说了？
1: 这就是艺术吧？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咱妈这一辈子真是太值了。如果我长大了以后能像我妈这样就好了。
3: 不就是一幅画吗？至于吗你？
1: 对牛弹琴。
2: 姐，我也觉得至于吗？
1: 这证明你也是头牛。
4: 心情不错。
5: 当然不错了。这每天看着自己的老婆画像，你说心情能差了吗？
4: 那你得请我喝酒啊，那画是我要来的。
5: 你私藏战利品，我没处分你就算不错的，
4: 简直是卸磨杀驴。
5: 你是驴吗？
4: 太没良心了，以后啊别上我们家吃饭了啊。
5: 哎，饭还是要吃的，不然德华该对我们有想法了，还以为我们对他有意见。其实我们对他没意见，主要是对你有意见。
4: 对我有什么意见？
5: 你这个作战计划是不成熟的，是有纰漏的，造成了不必要的后遗症。你这个主意可太馊了啊！
4: 馊不馊试试看吧，
5: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4: 能有什么后遗症？对吧？
5: 没想到你这一肚子的坏水啊！哎呦，我真为我们德华担心呢。
6: 我来给司令送电报。啊，你好，我来给司令送机要电报。
7: 他在屋里呢，你请进。
1: 怎么是你来送电报？不是机要室的人送吗？
6: 我暂时借调到机要室帮助工作。
8: 送电报了吗？进来吧。
6: 哎，

0: 啊，你坐。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站着就行。
2: 妈，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3: 我不知道。
4: 你知道啊？
2: 他不就是以前宣传队报幕的吗？刚开始报幕的时候特傻，头一摆一摆的。下一个节目数来宝。
3: 哦，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2: 他怎么调到机要室送电报了？
3: 工作需要呗。
2: 那他不报幕了？
3: 你问那么多干嘛？
2: 我就觉着奇怪。
3: 有什么奇怪的？
2: 我奇怪他怎么不报幕改送电报了。
0: 回去以后啊，把这份文件让贺部参谋长签个字，然后听他们俩看一下。
1: 好的，
0: 好。
1: 那司令。

0: 你们两个这么盯着我干什么？
1: 爸，他怎么掉到机要室了？
0: 我哪知道他怎么掉到机要室呀？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知道？
0: 这一个连职干部还用我来批准吗？
2: 你跟他很熟吗？
0: 我怎么会跟他很熟呢？
2: 你跟他不熟，你怎么知道他是个连职干部？
0: 看年龄嘛，像他那个年龄，顶多就是个连职干部。
2: 他多大年龄？
0: 我哪知道他多大年龄？你就这么问的话，
2: 你不是能看出来吗？
0: 我那是大约么猜的。
2: 那你猜他多大？
0: 我猜他多大干什么？这无聊。
2: 这么看着我干嘛？
1: 可怜呢，你现在连我爸都说不过了。
3: 哎，说说，怎么样？
4: 什么怎么样？
3: 电报送的怎么样啊？
4: 还行，不错。
3: 怎么就不错了？
4: 有点反应了。
3: 这么快就倒牙了？
4: 牙倒是没倒，就是有点警觉了。
3: 哎，这叫什么不错呀？这叫不好，很不好。牙还没倒呢，倒先警觉了。
5: 司令，司令，这有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那我先走了，司令。
3: 嗯。
2: 怎么天天有电报啊？
0: 哪是天天有电报啊？
2: 今天有，昨天有，这不是天天有。
0: 就两天，那是天天有吗？
2: 哦，你还盼着天天有啊？
0: 这上边的事儿，我盼着天天有，那有屁用？
2: 哼。听你这口气，你是希望人家天天给你送电报吧？
0: 上面天天有电报，而他就天天来送电报，你怎么这有什么问题吗？啊？
2: 当然有问题了。
0: 什么问题？
2: 弄个这么年轻漂亮的保密员，天天给你们送电报送文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晃悠，你们是何用心？
0: 干部调度只是组织上的事儿，这跟我们是何用心有什么关系啊？那组织能害我们吗？同志，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我们，不要一天到晚的疑神疑鬼，这样不好，很不好啊！
2: 你们这样好啊？哼，假借着看电报、看文件的名义，弄个年轻漂亮女的在你们身边打转，进进出出办公室不说，还要替出出你们的假，八小时以外、八小时以内都得看上几眼，什么东西？
0: 哎。我们不是东西啊，是人，是正派的好人，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这在我们眼里头，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保密员，这跟那个男保密员没什么两样。
2: 那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男保密员？

0: 男人不用，非要换成女的，而且还要换成这么个好看的。哎呀，那手掌身边的人，那总要挑一挑嘛。你看那男保命员，那模样长得不是也很周正吗？哼，你呀，
1: 又开始吃醋。
0: 我吃你的醋？
1: 你没数了，你有哪点值得我吃醋的？
0: 我有哪点值得你吃醋的？嗯，
1: 原来你是吃那个小巩的醋了。
0: 小巩，小巩是谁啊？
1: 刚才那个保命员啊。
0: 叫巩什么？
1: 啊，好像叫巩小梅吧。
0: 好像叫，知道就知道呗，干嘛还好像？简直就是欲盖弥彰。
1: 欲盖什么彰？
2: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欲盖什么彰？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它不是什么好词儿。哼！老姜，过来帮帮我。来，这种活你都让我干，
0: 这种活你都不想干，你真好。

0: 啊！司令，啊，您签一下文字。啊，
1: 来来来，
0: 干什么呀？
1: 这毛巾被你洗。
0: 来来来来。

0: 啊。
1: 司令，您看完了？
0: 啊，看完了。
1: 我看您还有好几页没看呢。
0: 啊，这后面的我都已经看了。
1: 看过了。
0: 啊。
1: 这不是？
0: 这不是什么？
1: 这不是刚来的电报吗？
0: 啊，你也是刚来的吧？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要什么都说，更不要想什么说什么，是吧？
1: 嗯。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您还没签字呢。
0: 是吗？让我看看。

0: 司令，我先走了。
1: 好。
2: 爸，怎么今天早上也来送电报了？
3: 肯定是加急电报，是不是啊？
1: 怎么了？
3: 我说的没错吧？
2: 什么加急电报？非现在送啊？过会儿不就上班了吗？
3: 你懂个屁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啊？
4: 就你懂得多。
3: 干什么呀你？我都快让你打傻了。
4: 你别叫唤，我还没找你算账。
3: 找我算什么账？
4: 吃饭，吃完饭再说。
5: 我知道，你期末考试又有两门不及格。
1: 怎么又考不及格了呢？啊？
4: 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让他不及格的。
1: 你是老师，又是妈，我不看你看谁啊？
4: 我还是他俩的老师，还是他俩的妈呢。人家怎么就能考全班第一、第二啊？
2: 我觉得他智力好像有问题。那次考试那作文题目是黄昏，他一上来就写天边露出了鱼肚白。
1: 伟民啊，你这个精力都用到哪儿去了？用在学习上。你光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是吧？
4: 对，你爸说的对，光知道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再说，那电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是真加急啊，还是假加急？
1: 你这说孩子学习的事儿，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
4: 这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吗？
6: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连早晨也来了？
7: 这不加快进程吗？
6: 加快什么进程？
1: 我告诉你，你这是欲速则不达。
6: 算了算了，
1: 结束战斗，演戏不搞了。
7: 怎么了？露马脚了？
1: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这个加快板啊也快了。
7: 那就早晨不送了，还是晚上吧。
1: 晚上也别送了，撤出战斗，打扫战场。
8: 我走了。哎，对了，光说这事儿了，把正事差点忘了。
7: 德华在家里擀面条，中午吃打卤面，让你们全家都去吃。
1: 哦，那得早点去，我还要到码头上接要塞的领导呢。
7: 你说几点吃就几点吃，好吧？
8: 嗯，就这样吧。
9: 哎，怎么不来送电报了？
1: 你不是闲天天有电报吗？
9: 我闲就不来送了？
1: 那当然不能不送了。上面没有电报，也不能瞎送啊。哼，
9: 可以送假电报吗？啊？你看我干嘛？
1: 哟，你知道来不少啊。你还知道些什么呀？
9: 我什么都知道，所以你小心点。
1: 我小心什么？啊？我小心什么？
9: 你小心什么？你自己知道。古人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

0: 莫为。
1: 这唬人了就是放屁。
2: 怎么样，还是女儿好吧？
3: 那当然了，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
4: 这边丫头，哎呦，睡得多香。哎，国少，演习怎么不搞了？
2: 搞什么搞啊？搞得乱七八糟的。
3: 怎么会乱七八糟呢？哎，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啊！
2: 去你的吧！哪是乱了敌人呢？差点把我也搞乱了。
3: 怎么回事？快说说怎么回事？
2: 那个丫头，在我看电报的时候，哎，就跟个木桩子似的，就杵在那儿。那杵就杵吧，那两俩大眼睛忽闪忽闪忽闪忽闪的盯着我看，看得我是心烦意乱的，哪有心思看电报。你还有点笑
3: 啊？这说明什么？有个词儿啊，
2: 嗯，
3: 对，怦然心动，就是你心砰的一下跳起来了。
2: 哼，扯什么蛋呢？我哪是跳了一下啊，我跳了好几下，心都跳慌了。
5: 这都说的什么乱七八糟？
3: 这说明啊，你看上人家了。
2: 那不更扯淡吗？我看上他什么呀？他一黄毛丫头。
6: 你干什么？
5: 嗯，你俩刚才说啥呢？
6: 说啥了？
3: 没说啥呀。
5: 你们当别人都是聋子呀？什么黄毛丫头啊，哥，你又看上谁了？看上哪个黄毛丫头了？你小心我告诉我嫂子啊。
2: 哎，你别胡说八道啊。你嫂子心眼可小，她真要当真了，回头可麻烦了。这事情可大，我告诉你。
5: 怕麻烦你们就别干这不要脸的事儿啊。
2: 干他好事。说话那么大声干嘛？
1: 韩老师，又加班加点了。
7: 哼，他这是哼谁呢？
1: 你说呢？
7: 哼你也不对呀，这不我还在场呢吗？
1: 这你就不了解安老师了。只要他心里有气啊，他才不管谁在场不在场。
7: 他有什么气啊？
1: 你说呢？
7: 我说他是活该。
1: 哎，他怎么活该了？
7: 你看看你，看看你啊！就你这立场，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啊？
1: 打什么打呀？别打了，他呀现在正是更年期，再打出什么好歹来，就更得不偿失了。
7: 行啊，还知道更年期呢？
1: 你不知道啊？
7: 我当然不知道了。
1: 哼，那是德华还没开始闹腾，等他开始闹腾了，你就知道什么是更年期了。
7: 他还没闹呢，他怎么闹才算是闹啊？
5: 你咋这么晚呢？啊？
8: 期末考试改卷子呢，
5: 你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8: 我饿死了。
5: 老说别人吃饭不文明，你这叫文明啊？
8: 所以说，这文明是建立在温饱之上的。
5: 什么之上之下的？别跟我说这些，我不懂。哎，我问你，你们家最近去什么人了吗？
8: 我们家每天去那么多人，我知道你说的谁。
5: 去的人里边有没有黄毛丫头？
8: 黄毛丫头？啊？什么黄毛丫头？
5: 你不知道什么是黄毛丫头啊？就是那种没结过婚、没嫁人的那种丫头片子。
8: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5: 哎呦，我就是随便问问。
8: 不对。你不是随便问问，你肯定是听说什么了，知道什么了，是不是啊？
5: 哎呀，我知道什么呀？我听说什么了？
8: 你听说黄毛丫头的事儿了，对不对？
5: 哦，哦，
8: 你说呀，你说话呀。
5: 哎呀，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今天中午我哥在这儿吃饭，跟我们那口子聊天儿，俩人反正聊到了黄毛丫头的事。
8: 他们说什么？
5: 他们说什么了？我还真没听清，反正就是那。

0: 咋地，让我哥心烦啥的。
1: 心烦？他心烦什么？
0: 我哪知道他心烦什么呀，我这不是问你吗？啥好吗丫头啊，让我哥那么心烦。
1: 他哪心烦，高兴还来不及。
0: 你咋也这么擦嘴呢？
1: 我还不是跟你们学的，跟你们这些人我能学什么好？
0: 你是个啥人啊你啊，咋管你吃管你喝还把你管出火来了啊？

0: 你好像在等什么人啊？
1: 是啊，我是在等人。
0: 那等谁啊？
1: 等谁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我在等一个黄毛丫头。
0: 哪个黄毛丫头？
1: 那个让你心烦的黄毛丫头。
0: 谁呀？
2: 小样来了。
0: 谁让我心烦呢？
2: 来吃葡萄。
3: 别给他吃葡萄，他这也拉肚子。
4: 就是，快让他吐出来。
2: 哎呀，姑父来不及了，他已经咽下去了。
4: 再拉我就找你们算账。
2: 本来就没好，你别赖我。
0: 是他们吗？
1: 他们让你心烦了？
0: 他们经常让我心烦。
1: 哼。
0: 你哼什么？
1: 我哼什么你心里清楚。
0: 我哪知道你哼什么？我要知道还问你。
1: 你这是做贼心虚，明知故问。
0: 哎呀，就是文化人啊，说话都是成语，还那么清楚那么好。
4: 你们以后别给他吃葡萄，等他长大以后再吃，现在一吃葡萄就拉肚子，听到没有？
0: 你们来干什么呀？
5: 不干什么，串个门。
6: 我们是怕你们打起来，来准备拉架的。
0: 你就这么盼着我们打起来？
6: 哎呀，不是，这中午我不是跟我嫂子说了黄毛丫头的事儿，这她一回来这就不干了，说我是惹事儿的专家，生下来就是惹事儿的，非得逼着我来给你们做检查，让我把中午那话再给收回来。
0: 你又胡说什么了？
5: 她中午偷听咱们俩讲话，又没听清就瞎传话，我怕俺老师误会，特意过来解释一下。
1: 他姑父，你这是画蛇添足，越描越黑呀！我本来没事儿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反而起疑心了。看来我是得多长一个心眼儿啊！看，就你事儿多，就你能出事儿来了吧？
7: 叫爸爸，叫爸爸！
8: 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走，一
9: 安老师，您怎么来了？
1: 我正好经过这儿，来看看安然。
9: 好，安然，来，
8: 四二三四，六，接着走，一二三四五六。
6: 小姨，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呀、啊。怎么，不行啊？画个红脸蛋？
6: 怎么不行啊？我热烈欢迎。
9: 安老师，那你们聊，我就不陪你了。
1: 行，你忙吧，我待会儿就走。
9: 好。
6: 小姨，坐。
8: 1 2 3 4 6 7 8 1 2 3 4 6 7 8。
1: 哎，怎么没见你们那报幕呢？
6: 啊，你说龚小梅啊，她去机关帮忙了。
1: 她是调过去了吗？
6: 不是吧，她经常出去帮忙，一会儿这个地儿，一会儿又那个地儿的，连她自己都说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1: 这么说，她还是个香饽饽呢。
6: 也不是，我们宣传队就她一个女干部，宣传队又是个闲地方，哪里需要人了，尤其是需要女干部了，没别人，就是她。
1: 她这人怎么样啊？
6: 挺不错的呀，人长得漂亮，但毛病一点也不多。
1: 长得漂亮就要毛病多？
6: 一般都这样啊。哎，小姨，你这么关心她干嘛呀？
1: 没干嘛，就随便问问。
6: 真是随便问问？
1: 那我还能干嘛？
6: 我这不问您呢吗？
1: 死丫头，这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

0: 吸，舌底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力大

0: 时候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啊，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

0: 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的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您一对一进行指导。

0: 快行动起来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暴雨、地震、火灾。风险就在身边，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遇险转移，刻不容缓，科学避险，共护平安。
5: 超爱生活，
6: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7: 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5: 超爱科普，
8: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9: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5: 超爱美食，
10: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5: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1: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12: 欢迎回来。
13: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1: 保护家人。
13: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14: 招98个警员，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1: 他可喜欢我了。
12: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1: 他们行动了，
15: 抓错人了。
11: 什么？哎、
12: 你咱仨还有谁？
16: 哎，肖远胜来了。
12: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哎呦，我怎么感觉这么难受？
1: 是啊，你这脸色很难看呐。啊？
2: 你没事吧？
3: 卫生员，哎，叫卫生员有什么用啊？赶紧送去！
4: 这好好的怎么就高血压了呢？这高血压怎么办呢？能治吗？这不用住院吗？要不然咱去医院住院去吧。
5: 哎呀，你就安静会儿吧，别说话。
1: 不用紧张，
2: 有些人呢，
1: 到了一定的年龄，血压就会自然高的。
4: 那别人为什么不高，偏偏就高他一个人呢？咱们还是到医院住院去吧，我快吓死了，我这心里砰砰砰砰直跳。
5: 姑姑，你就别说话了，就你一个人说话，烦死了。
4: 你怎么跟大人说话的？真少叫呢，少叫也是你惯的，惯的都这么没大没小的。哎
6: 呀，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让我睡一会儿我就好了。
5: 都出去，都出去啊！
2: 我们考虑呢，每天早晚呢，给江司令各测一次血压。早晨这次呢，江司令就不要起床了，也不要外出活动了。晚上熄灯前呢，再给江司令测一次。这样观察一段时间呢，我们再决定给江司令用什么药。
4: 真的不用住院了？
2: 哎，不用。没事。
5: 谢谢陈医生。
2: 哎，不客气。
4: 在家真的没事啊？
2: 哎呀，没事没事。
5: 陈医生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还老问。
4: 我这不是害怕吗？多问几遍我好放心。哎
6: 呀，有什么不放心的？药已经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医生不是都说了吗？没休息好，没睡好觉。你让我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啊！出去，出去。
5: 那我陪你一起睡。
6: 看你这个人，我这平时啊，让你跟我睡个觉，你这毛病的多。一会儿这儿不舒服了，一会儿那儿疼了。那现在我血压高了，动不了了，你倒是来劲儿，主动请缨陪我睡觉。

0: 我看你这血压是下来了，不能胡说八道了。哎，
1: 没事儿啊，能陪你一起白头到老的。
0: 来睡吧，好，我出去了。

0: 上哪儿去了？
1: 我借书去了，你看。
0: 哎呀，真是病急乱投医呀、啊！
1: 哎，我跟你说，书上可写了，高血压是家族遗传。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你爹你妈不知道谁有高血压，传给你了。
0: 放屁！我爹我娘都已经死了快30年了，怎么赖在他们头上？
1: 这是医学，不是放屁。
0: 医学也有放屁的时候。哎呀，行了，别看了。哎呀，行了行了，睡觉睡觉。
1: 干什么？要命了！
2: 你看看，原形毕露了吧？下午还说陪我睡觉，晚上就不干了。
1: 开什么玩笑？哼，
0: 的确是给你开玩笑。现在啊，是有这个心没这个力喽，心里很想，一点力气都没有，脚底下软绵绵的。哎
1: 呀，不会是血压又高了吧？
0: 啊，不高，刚量过了。哎，你在书上给我查查那个脚底下软绵绵的那是怎么回事啊？
3: 书上也没写。
4: 爸妈，
1: 进来。你们什么事儿啊？
4: 我们来看看爸爸。爸，你好点没？
5: 爸，你血压还高吗？
2: 没事儿，没事儿，啊，放心回去睡觉去，啊，回去。
1: 回去睡吧。
0: 哎呀，现在的日子可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啊！

0: 医生来给我爸量血压了。
1: 哦，知道了。
2: 辛苦你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1: 你倒睡得挺好，呼噜打得震天响。进来。
3: 你好，首长好。
1: 怎么是你啊？陈俊一没来啊？
3: 我是负责保健工作的，是首长的保健工作都归我管。
1: 哦，那这么说，以后都是你来给量血压？
3: 对。血压正常，
1: 高压低压都正常。
3: 对，都正常，都挺好的。那我先走了，首长再见。
2: 再见。
1: 谢谢你啊。
3: 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

0: 你又怎么了？
1: 陈军，你怎么不来了？
2: 啊，刚才人家不是说了吗？人家负责保健，这一摊归他管。
1: 他们可真有意思啊，弄个女的来给你们做保健，这也不方便啊。你还没起床呢，衣服都还没穿呢，女的就来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嘛。
2: 就你毛病多，谁说我没穿衣服了？我这不是穿着裤衩。

0: 背心的吗？再说了，还盖着被子呢。再说，你不是也在一边的吗？
1: 我要不在一边，你还想干什么事儿啊？
0: 我想干什么呀？
1: 你说呢？
0: 滚一边去，别在这惹我生气。哎呦，你看看，这头又晕了吧？肯定是血压又高了。
1: 哼，活该，高了活该，谁让你想入非非？早饭想吃点什么呀？
0: 稀饭馒头呗，我可不想想入非非。
2: 血压又不高，再说您会量吗？
1: 我怎么不会啊？你妈没这金刚钻，橄榄瓷器活。别动，别动啊！哎，怎么没那咚的一声？
2: 妈，是不是我血压也高？哎呦，我的头好像也晕了。
1: 哎，听见了，听见了。你头晕个屁呀！你一切正常。
2: 你不是听不见那咚的一声吗？
1: 后来不是有听见了吗？哎，亚飞呢？把他给我叫过来。
2: 亚飞在外边，我给您叫去。
3: 亚飞，妈叫你。
4: 爸爸，你快回家吧，妈妈学会了量血压，现在正疯了似的到处拉人量血压呢。哦，
1: 哎，回来了，来，你都知道了，
0: 这全岛的人都知道了。
1: 下好了，你有家庭医生了。
0: 你行吗？
1: 别的不行，那咚咚那声我还是能听见的。
0: 什么咚咚的声？
1: 别说话，我凉了。

0: 高压110，低压90，正常。
1: 你这量的准吗？
0: 只要你的血压准，我量的就准。
1: 哦，这当医生呢，原来就这么容易啊？
0: 你以为当医生有多难？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不敢上手术台，其他的事儿都敢干。
1: 嗯，你敢干，谁敢让你干啊？切！
0: 你别切，切也没用，以后就是我给你量血压了，没什么女军医了。你别指望一大早一睁眼就能看到别的女人。当然了，送电报的除外。
1: 以后你干脆把那送电报的活也揽过来得了。
0: 哎，你以为我不敢啊？你们让我就敢。下班了。
1: 哦。哎，你是不是有一套《红楼梦》啊？
0: 有啊，怎么了？
1: 找出来看看。
0: 谁要看啊？
1: 我要看啊。
0: 什么？你看，你要看《红楼梦》？
1: 这《红楼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能看了？

0: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看《红楼梦》呢？嗯，
1: 不是我要看，是主席提倡要看，说领导干部啊都要看，看一遍不行，还要看三遍四遍。
0: 你能把一遍看完就不错了，还三遍四遍。
1: 嗯，我这回啊不光是要看《红楼梦》，我还要看四大名著呢。
0: 哟，行啊，你还知道四大名著呢。
2: 这个资产阶级瞧不起我们劳动人民，
0: 把我抻成
2: 钱皮板。
3: 哎，那我考考你啊。嗯，你说这四大名著是哪四大名著啊？
1: 这，哎，红楼梦算一个吧。
3: 嗯，
1: 三国演义算一个吧。西游记吧。
3: 行，不错，说出来三个了。
1: 还有水浒吧。
0: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水浒传呢。
0: 什么船？
1: 水浒传。
0: 你坐船坐多了吧，你脑袋都坐晕了吧？还水浒船呢，还水浒车呢。
3: 老蒋，你们这共产党的干部可真好当哈。这批文件的时候写写错别字，做报告的时候念念大白话就行了哈。
1: 安姐呀，哎，你这幸亏嫁给我进到岛上来，你这要是在外面，就你这胡说八道的舌头，你早被打成右派了。
3: 你念大白字儿，别人还不能笑啊？
1: 就你那自以为是、好为人师那样子，别人给你开个玩笑你都看不出来，还笑？
3: 跟我开玩笑啊？你明明是不认识那个字。
1: 我不认识那个字儿啊？不就是那个《水浒传》吗？我不知道，还把你给弄的，还笑别人。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啊，不要那么骄傲自满，记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3: 落后你个头啊！

0: 这老半天了也听不到领导干部翻书的事儿，你是要把它都背下来啊？
1: 哎呀，这竖着看的书啊实在是太难看了，老喘行，这看起来真是前言不搭后语，驴唇不对马嘴。
0: 你的眼睛啊生生被红头文件给惯坏。给你，
1: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0: 你用尺子捂着后边，一行一行的往后边挪着看。
1: 嘿，这是群众中出智慧啊！哎，好了。
2: 妈，你昨天拿我的那把尺子呢？
0: 干嘛？你不是给我了吗？
2: 那把十九刻度，这把没有，咱俩换换。
0: 哦，在你爸床头呢，你换去吧。

0: 哎，你说这个《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人一生下来这嘴里就含块玉，这不他娘的扯淡吗？
1: 爸，你真傻，那是神话，是假的，要不怎么叫他贾宝玉呢？
2: 你看《红楼梦》了？

0: 雅宁，
1: 哎，
0: 来过来一下。
1: 哦，
0: 把那墨绿的木箱子拖出来。

0: 你自己打开。妈，我能看吗？你能？我真的能看吗？你真的能？你真的让我看？亚宁啊，你高兴傻了吧？妈的话你听不懂啊？全都让我看。
1: 嗯，那我现在就看，今晚就看。你这孩子，你真是高兴傻了哈！吃了呀？你这样怎么当作家呀？哎，
2: 你怎么把他给拿出来了？这小孩子能看这些风姿修的东西吗？
1: 妈，你出去，你出去，你别进来。
2: 这是我的房间，你让我出去？你这个小家，你给我出去！
1: 哼！
2: 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咱们得支持。哪方面天赋啊？
1: 当作家的天赋。作家？哼，作家有什么好的？他那么想当作家呢？你懂什么呀？去一边去。
2: 看看你呀，在小孩子面前一点也不维护我的威信。你还有威信啊？
1: 等你把水许看完了，再谈威信不迟。
3: 水雪，妈，水雪是谁啊？
1: 啊，是你爸的老战友。

0: 小姨，小姨，
1: 哎，
0: 你知道吗？就那龚小梅，她就到机关留保密室了。
1: 是吗？你听谁说的？
0: 我干嘛听别人说呀？她搬宿舍的时候我还帮她了呢。我们的人都说她，她这个蒲公英啊，终于留在领导身边扎根了。哎，对了，我听说她是找了姨父帮忙才留下的呢。

0: 哎，干嘛干嘛？你别碰我！我问你啊，
1: 嗯，
0: 龚小梅为什么不来送电报了？
1: 哪个龚小梅啊？哎，
0: 你就装吧，你都把人家留下了，还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1: 哦，你是说那个小龚吧？哦，她叫龚小梅啊。
0: 你越装越不像了，她叫龚小梅还是你告诉我的？
1: 啊，我告诉你的，我都不知道她叫龚小梅，我怎么告诉你啊？
0: 老姜，你就算了吧，年纪都一大把了，干嘛要出这种洋相？
1: 我出什么洋相了？
0: 哼，明明知道人家姓谁名谁，非要假装不知道，这不是演戏演过了出洋相吗？
1: 哎，你给我说清楚啊，我演什么戏了？还演过了？我跟谁演戏？演给谁看？
0: 你跟那龚小梅演戏，演给我看。
1: 我跟她演什么？你看见什么了？啊？
0: 我问你
1: 啊，
0: 她是不是调到保密室了？
1: 啊，她是留在保密室了。
0: 我再问你，她留下来是不是找的你？
1: 她不光找着我，她也找了那个政委，还有参谋长吗？
0: 哼，小小年纪城府倒挺深。还知道找谁管用，这种人就更不能留下来了，尤其不能留在保密室这样的地方。
1: 哎，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越来越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啊，心里人没数了是不是？
0: 我人老珠黄了，我当然没数了，我比不了那些年轻漂亮的黄毛丫头，让你们这么有数，非要把她留在身边。
1: 哎呀，你呀，现在这个更年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这成天这么疑神疑鬼的，这来个女的给我送电报你就不高兴，这来了女的

0: 给我量血压，你不高兴？哼，你看看你自己吧，你这让那个流氓画家一画，一画他就画半天。去，你干什么去？啊？你睡哪儿去？
1: 你管我呢？我爱上哪儿睡上哪儿睡，反正我不跟色狼睡一张床。谁是色狼？谁是色狼谁知道？
2: 谁把年轻漂亮的姑娘留在保密室，谁就是色狼。
3: 安杰，你真是病得不轻啊！你才病了呢！有本事你别拉我！
2: 都没人拉你，你走，走走走。哼！惯的毛。
4: 你知道爸妈分居的事儿吗？他们要离婚啊。
3: 分居不一定就是离婚，不过也快了。书上说，分居是离婚的前兆。
4: 你整天就知道书上说，书上说。我看你是看书看傻了。不就是吵了架以后不愿意在一块睡了吗？过两天就好了，妈妈自己就会回去了。
3: 他俩这是为什么呀？
4: 妈妈神经病。
3: 他嫌保密室掉了个女的，正跟爸爸闹呢。他是更年期，更年期的女人都特别神经质，还爱吃醋。
4: 什么更年期？我也不知道。书上说上了年纪的女人都要得更年期这种病。哦，那是挺吓人的。
3: 吓什么人？离咱们得还早着呢。
4: 来，姐。嗯，谢谢。
5: 姑姑，啊，嗯，你妈回去住了吗？还没有。
6: 想不到你妈还挺能熬。
4: 我妈想不到地方多了。
5: 这是什么好事儿啊？看把你们给骄傲的。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法子呀。 咱们得想个办法，让你妈搬回去住。
4: 要想你想，我们可想不出来。
5: 你们那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4: 就是因为念到狗肚子里去了，我们才想不出来呢。
5: 哎呦！哎哎哎，我有主意了。

0: 你们都给我出来！说，这谁干的？
1: 不是我干的，
2: 也不是我干的，
3: 更不是我干的。但是我知道是谁干的。
0: 谁呀？是谁干的？
3: 是我姑姑干的，我姑姑按的锁。
0: 去把你姑姑给我叫过来。
3: 干你俩去了。
1: 谁干的命谁去。
0: 江爱明，你去。
2: 这个叛徒不知高。
4: 姑姑，你没生气吧？
5: 我生气有什么用啊？谁让我摊上你们这些王八蛋侄子侄女的？
4: 你别连我一起骂呀！是江伟明那个叛徒搞的你。
5: 这小兔崽子，从小就没个爷们相。
4: 姑姑，你去了会开锁吗？
5: 你妈让我开我就开呀！你妈是谁啊？她是毛主席啊！
4: 就是，在咱们家就你敢跟我妈斗，我妈谁也不怕，就是有点怕你呢。
5: 切，你这是坏丫头，还会了激将法了？
0: 哎呀，干嘛呀？叫我干嘛呀？我那正忙着呢，我那锅里做着饭呢，没事我就回去了啊。
6: 德华，你行啊，你把老丁那套都学会了。

0: 问你。
1: 你问我什么？
0: 你怎么就老老实实把门开开了呢？
1: 你妈那个母老虎谁惹得起啊？
2: 妈，安娜卡列尼娜真可怜。
3: 你这么快就看完了？
2: 快什么呀，都三天了。
3: 看书不能图快，看到好的句子好的段落得反复多看几遍。
2: 我知道我知道，看到第二遍的时候再这样看，遇到那些好句子好段落我还要抄下来呢。
3: 嗯，这就对了，不能稀里马虎的。
2: 妈，看到最后我都不舍得看了，就怕看完可惜最后还是看完了。风
4: 景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5: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6: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7: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8: 刘老，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是这样吗？
9: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它适用性也非常强，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也是重中之重啊。哎，那位同学请讲。
8: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9: 对呀，这个刮痧板是目前全国很多中医院都在应用的，它形如虎符的一种专用刮痧板，关键就在于啊，这个它是黄铜材质的，它导液快，共振也深，能忍气入脉，啊，通骨入筋，而且还有3个面，虎头能够点穴，啊，虎尾能够拨筋，啊，虎鞭呢可以刮四肢。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你可以免费领，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1瓶。
8: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1瓶。那刘老，平时我们想要健康，想要调理身体，那您说我们应该刮哪儿好，怎么刮呢？
9: 大家记住一句话：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留于四肢，肝有邪在两腋，心有邪在两肘，脾有邪在两臂，啊，肺有邪在两肩，那肾有邪呢在两锅，把这些窝刮通了，垃圾就能排出去，那五脏自然就干净了。大家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啊，脾不好呢刮大腿根儿，啊，心不好呢刮肘窝，那肺不好呢刮肩膀，啊，那肾不好呢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都舒坦了。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肋胁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虎鞭

0: 轻轻地贴着柴胡闪线，从上往下慢慢地刮。好，那同学请讲。
1: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
2: 对呀、
0: 啊，柴胡闪线就是叶前线、叶中线、叶后线。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小疙瘩，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啊，听讲。
3: 刘老，那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闪线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那憋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哎，那同学请讲。
4: 哎，刘老，四神冲是一个穴位吗？
0: 四神冲一共是四个穴位，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骨头轻轻地按这五个穴位，你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浑浆浆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3: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的视频，前100名呢还会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3: 那刘老，我们在刮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心火旺，心经、心包经淤堵比较严重的人，刮起来你手感比较干涩。啊，像有什么阻力的，容易出现紫砂，甚至出现黑砂。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啊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憋闷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3: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的视频，前100名呢还会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脾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是在小腿内侧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阴陵泉那个位置，这也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酸胀感往下走，那是最好的了。
2: 刘老师，那这个刮好了都有哪些反应呢？
0: 那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啊，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啊，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脾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啊。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你就按照北中穴 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刮痧板啊是黄铜材质的，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给你揉开，无论是腘窝的里边的硬筋，还是脖子的大包，也就富贵包了啊，肩颈的硬结，腰两侧的筋疙瘩啊，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多种疼痛感自然它就减轻了。好，那位同学请讲。
4: 李老师，怎么判断自己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啊？
0: 刮痧判断，它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有小沙子这个感觉的时候，说明呢是浅层堵了，这是第一。刮到有硬条条，说明深层堵了，是吧？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在身；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就说明这通了。平时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也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出痧。
3: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的视频，前100名呢还会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5: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6: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就感觉心脏压着大石头和脑袋那种那迷糊混浆的状态也没有了。
5: 刮完柴胡三线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7: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成为中医院防病调病的首选？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3: 刘老，我听说刮痧对于防病的效果特别好，事实真是这样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最古老、纯天然的外治疗法。操作非常简单，它适用性也非常强，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祛病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也是重中之重啊。哎，那位同学请讲。
2: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0: 对呀，这个刮痧板是目前全国很多中医院都在应用的，它形如虎符的一种专用刮痧板，关键就在于啊，这个它是黄铜材质的，它导液快，共振也深，能忍气入脉，啊，通骨入筋，而且还有3个面，虎头能够点穴，啊，虎尾能够拨筋，啊，虎边呢可以刮四肢。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你可以免费领。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3: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那刘老，平时我们想要健康，想要调理身体，那您说我们应该刮哪儿好，怎么刮呢？
0: 大家记住一句话：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留于四肢，肝有邪在两腋，心有邪在两肘，脾有邪在两臂，啊，肺有邪在两肩，那肾有邪呢在两腘，把这些窝刮通了，垃圾就能排出去，那五脏自然就干净了。大家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啊，脾不好呢刮大腿根儿，那心不好呢刮肘窝，那肺不好呢刮肩膀，啊，那肾不好呢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肋胁啊胀，口 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肚了。刮胳肌窝和胳膊内侧，用虎鞭

0: 轻轻地贴着柴胡闪线，从上往下慢慢地刮。好，那同学请讲。
1: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儿？
2: 对呀、
0: 啊，柴胡闪线就是叶前线、叶中线、叶后线。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小疙瘩，你别生气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啊，听讲。
3: 刘老，那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闪线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就像吃了柴胡疏肝丸是一样的，能疏肝理气，肝气疏开了，那憋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是吧？心情好了，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血压高，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哎，那同学请讲。
4: 哎，刘老，四神冲是一个穴位吗？
0: 四神冲一共是四个穴位，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具有镇静安神、清理头目、醒脑开窍的作用。用虎头轻轻地按这五个穴位，你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刮完以后脑袋那种迷糊的状态啊就没有了，浑浆浆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3: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的视频，前100名呢还会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3: 那刘老，我们在刮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用虎鞭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心火旺、心经、心包经淤堵比较严重的人，刮起来你手感比较干涩。啊，像有什么阻力的，容易出现紫砂，甚至出现黑砂。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啊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然后慢慢的你那心经、心包经也都通了，心脏憋闷呐，甚至说心慌气短呐，甚至心绞痛也都会得到改善。
3: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的视频，前100名呢还会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包括糖高的、有便秘的，那就是脾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是在小腿内侧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也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酸胀感往下走，那是最好的了啊。
5: 刘老师，那这个刮好了都有哪些反应呢？
0: 那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啊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啊，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哎都。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脾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胃肠的功能自然就提升了，是吧？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啊。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你就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

0: 从上往下啊，单向挂就可以了。这个刮痧板啊是黄铜材质的，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给你揉开。无论是腘窝的里边的硬筋，还是脖子的大包，也就富贵包了啊，肩颈的硬结，腰两侧的筋疙瘩啊，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多种疼痛感自然它就减轻了。好，那位同学请讲。
1: 老师，怎么判断自己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啊？
0: 刮痧判断，它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有小沙子这个感觉的时候，说明呢是浅层堵了，这是第一。刮到有硬条条，说明深层堵了，是吧？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在身；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就说明这通了。平时自己想要养生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也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出痧。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的视频，前100名呢还会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对1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对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

0: 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5: 超爱生活，
6: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7: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嗯。
5: 超爱科普，
8: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9: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5: 超爱美食，
10: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5: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家政女皇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早上五分钟就能吃到一个又健康然后又好吃的一个早饭，只要是60岁以下都能学会。
1: 我们就做胡萝卜，
2: 有道理。
3: 今天给你做螃蟹，主要还是用到胡萝卜。
4: 我们家吃剩的螃蟹壳给拿过来。
1: 你们家什么时候吃过螃蟹？
3: 加热才能够让胡萝卜坚韧的细胞壁软化破裂，里面的胡萝卜素才能够更好的被吸收。
5: 低温慢煮，
3: 回答正确。
2: 还有搁上羊肉，哎呦那个味儿，我天哪！
1: 一会儿咱们尝尝到底地道不地道。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8: 姐，我带小兔来吃胡萝卜了。
1: 怎么还拉上手了呢？这
8: 天哪，小猫就又来了。
1: 什么小猫？小兔
8: 啊？哦，对，小兔啊，小兔，对，小兔。
1: 什么情况啊？啊！我要吃胡萝卜。这，你吃，姐就给做。长这么大也没人给我送个胡萝卜啥的啊？
8: 老婆，从这现在开始，我正式追求你。

0: 拿着，你回你们家吃去。
1: 别去，
0: 今儿我们就做胡萝卜。
2: 我今天要把它做得更好吃，然后不光要让我自己爱吃，还让所有人都觉得胡萝卜特别好吃。
1: 不可能，
0: 怎么了？
2: 为什么？
1: 我跟你说，我从小最不爱吃的就是它，知道为什么吗？啊，这胡萝卜里头有一股土腥味儿。
0: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吃胡萝卜最常吃的一种方法，搁锅上蒸一下。哎呦呵，蒸着这个胡萝卜那味儿可难闻可难闻了。
3: 你小时候吃的那个胡萝卜那种烹调方法是最棒。啊，
0: 搁锅里蒸完，
3: 对啊、
0: 就跟红薯什么的山药一块蒸出来的这。
3: 对呀、啊，里面的营养还能够充分的吸收。
0: 咱先让小兰做，
2: 好，
0: 我知道小兰。别看我们这八五后，我跟你说，做饭没别的，就是一个字儿快。
1: 来，小兔，啊、来过来啊，
0: 小兔，不是，他不是小兔，
1: 谁是小兔啊？
0: 这是小兔。哦，
1: 你哎呀，天哪！现在这姑娘这名真是不好认。
0: 咱们今天做个什么快餐？
2: 快餐，做一个胡萝卜早餐品，是希望大家能在早上5分钟就能吃到一个又健康然后又好吃的一个早饭。
1: 不可能，哎、我告诉你，
2: 不可能啊！
0: 你说谁娶了你？那这家里都烧高香了吧？
1: 什么叫烧高香啊？你去买个包子，你还得5分钟呢。
2: 那是排队嘛，那没有自己做的这个好吃的、啊、
0: 对，
4: 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
2: 胡萝卜丝啊，把胡萝卜已经提前擦成丝了。因为我们说我们这是一个快手的一个早餐、啊、然后如果你要是用很长时间去煎它的话，那胡萝卜才能软才能好吃、哦、那我们提前用盐呢去处理一下这个胡萝卜，就是说杀一下呀它、嗯、然后让它有一个这个预熟的一个过程、哎、这样胡萝卜就能变得很软，然后很容易就煎熟了、
0: 哦、就把这盐直接杀到这胡萝卜里，它就能软得快。
2: 对，你看这一点点马上胡萝卜就开始有一点汤出来了。
0: 那你这会不会把这胡萝卜里的这什么营养成分都杀走、
1: 啊、对、啊，
3: 胡萝卜里面呢，它主要的是脂溶性的维生素，比如说阿尔法胡萝卜素和贝塔胡萝卜素，这些都是溶解在脂肪里面的。嗯，放盐的话呢，会让里面的一些钾溶出来。但是如果说这个汤汁你不倒掉的话，嗯，和到面里面，那一点都不会损失。
2: 再加一个鸡蛋，
1: 一个鸡蛋就行是吧？嗯，
2: 对。
1: 就这么随便搅和就行是吧？啊，
2: 对，就是这样，很随性的搅一搅。嗯，
0: 这加的是白面，
2: 对，加了大概4勺的面粉，就半根胡萝卜，一个鸡蛋，30克的火腿，然后一点香葱跟4勺的面粉。
1: 我们
2: 要加上一点点的这个清水，
0: 加水来吧，
2: 加点水。
1: 倒多少水啊？
2: 这个水的量呢，也得看着我们这个面糊的这种稠度，哦、然后去调整一下。
0: 它是不是应该稍微稀一点？
5: 我想请教一下哈，咱们做这个胡萝卜早餐饼用的什么油啊？
2: 我们用就是普通的色拉油或者花生油，然后去煎它。
5: 哎，这儿我给你一个建议哈、啊，对你的菜有一个质的提高、嗯，你别用花生油，也别用色拉油，嗯，你用黄油。哎
2: 呦，那可够香的。
1: 不稍等一下，什么叫黄油啊？我都没听过。
2: 西餐
5: 就是超市里有卖的，
0: 一块一块的，
6: 还可以换一种油，也对这个非常有营养、嗯、啊，叫芝麻油，一定要用冷榨芝麻油，
5: 冷榨芝麻油，
2: 冷榨的、
5: 嗯、也有道理，
0: 不是跟我们平时那香油一样吗？
6: 不一样，不一样，香油是熟榨，它是冷榨、嗯、一般熟榨的话出的比较多，冷榨出的特别少，而且它煎完以后它一种很有一种芝麻的清香味、嗯、因为但是基本上因为芝麻油这个冷榨芝麻油比较贵、嗯、你知道吗？所以说它可能，但是那个对人身体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对它这个菜的提升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啊、记住了吗？
1: 我记住了，
0: 记着回头再来的时候记着给我们家买，
1: 那个锅把单子开给你、啊、别忘去买去啊。
3: 其实呢，不管是煎食物还是炸食物，如果说你需要的温度比较高的话，最好的油就是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油，是吧？以前呢，总是有人说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油，然后对身体不好。可是呢，如果说植物油烧得过高的话，才真正对身体不好。牛油、黄油、猪油，还有呢，椰子油。这一类的油都是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
1: 哎呦，那可不是吧？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哈、啊，人说那猪油吃完之后，什么胆固醇高啊，什么堵血管啊，好多。
3: 你说的对、啊，但是呢，是怎么吃呢？只要不冒烟，它问题就不大。如果说植物油冒烟了，它产生的有害的东西比动物油还可怕。
1: 真的呀、啊？哎呦，老方。过两天咱练点猪油吧，
0: 行，这事交给你了。你往家买肉，我就给你练。
1: 小郭一会儿把单子开给你，别忘买肉啊。
0: 胡萝卜跟那个火腿搭配，算是一个很合理的搭配吗？
3: 这种火腿呢，不是首选的肉类的食物，在加工的过程当中都会放一点亚硝酸盐，它为了起到4个作用：发色、增香、紧致、防腐。如果说，你为了省事儿，那你还不如选酱牛肉呢。酱牛肉如果说比较好的酱牛肉不放这个亚硝酸盐的话呢，它的颜色应该是灰色的，灰红色的里面，而不是

0: 粉红色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肉，只要放了亚硝酸盐作为这种添加剂的话，都有一股午餐肉的味道。
1: 大家聊天的时候，我们胡萝卜丝饼呢也煎好了。其实在煎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刷牙呀、洗脸呀、叫小朋友起床呀，或者去热个牛奶都是没问题的。
2: 我能问问你哪年的？
1: 我85年的。
2: 你有孩子了
1: 没有啊？
2: 你怎么都把自己这未来的生活安排得这么井井有条呀？
3: 所以我跟你说，
2: 小朋友起床，
3: 我跟你说没错，老方，我跟你说，你早上起来你烙着那饼给我家打一电话，然后我起来刷牙洗脸，我完事儿到你家正合适，他上桌。
2: 你怎么着，连早餐你都预定了？你回回给我们家吃完，你都打包带走，你现在还想早上起来吃新鲜的了？
3: 对呀，
2: 送你仨字儿。
3: 怎么着？
2: 美的你。
3: 送你仨字儿。
2: 什么？
4: 天天来。
2: 这已经做好了，
1: 对，这就已经熟了。
5: 您没注意，这中国的菜里啊有这么四大类，第一类呢叫糊，第二类呢叫番，第三类呢叫稀，第四类呢叫羊，
3: 是不是？
5: 这四类菜全是外来的。
3: 糊，
5: 你比如说叫糊，胡萝卜呀，胡椒啊，胡瓜，就是现在说的黄瓜。
2: 黄瓜，我还知道有胡床，就那马扎儿也是。
5: 没错，
2: 是吧？
5: 这些都是从哪儿来的呀？从丝绸之路来的，也就是从西语言。
3: 过去人说那胡人
5: 来的。没错，为什么叫胡人呢？就是您看哈，现在咱们看也一样，西域那块的人，中亚西亚，他胡子多呀，胡子大呀，所以说你看那长胡子的人，所以叫胡人。胡人说的话您听得懂吗？
3: 胡人说的话，那您算真问对人了。我跟你说，
2: 他能听懂，他叫糊涂，
5: 他叫糊涂。
3: 我其实呢，我应该叫糊涂他。
5: 所以为什么这胡萝卜的菜，您最好配牛油呢？配黄油啊，因为它都是这种西域来的。你像师傅说那生榨的花生油，花生也是西域来的呀。花生叫什么呀？有一句话叫张骞西域得胡麻，花生最早就叫胡麻。
3: 对对对，我小时候
5: 来啊。
2: 我们小的时候说做的什么东西，说这是胡麻油炸出来的，对不对？
5: 就是
0: 这个胡萝卜啊，其实它根本就不是萝卜，它和萝卜没有一毛钱关系。萝卜是十字花科类的蔬菜啊，胡萝卜是伞形花科类的蔬菜，所以说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只不过是长得形象，它连里面的味道都不一样。
2: 你这干嘛呢？
1: 干嘛？
2: 我们普及知识呢，你这。
5: 管它是什么花科呢？吃了再说，好吃就是道理，是吧？
3: 糊涂吃胡萝卜饼，
2: 来，再给我形容一下它的口感。
3: 营牙济岁。啊，我跟你讲特好吃。我说良心话啊，为什么我刚控制不住了，超好吃，你知道吗？主食辅食
2: 这样来
3: 相得益彰，
2: 看着点咱家这菜啊。
5: 您要是把里头那个香葱啊换成葱头，我觉得更好。
2: 洋葱，所以您刚才说了嘛，一个胡，一个番，还有洋，是吧？我们说了洋葱、洋芋，
5: 对，
2: 洋白菜，
5: 基本都是西域来的。
2: 你看看这收获多大！
3: 这要没有我在这儿抛砖引玉，对吧？
2: 对，要没你这糊涂呀，我们确实也说不了这么多事儿。
3: 最起码人所有的人都记住什么，营牙济岁。今天做什么呀？
4: 今天给你做螃蟹。
2: 对，第九大菜系。
5: 哎，您说
2: 手抓蟹。您这吃螃蟹不怕把你手抓坏了呀？多贵的，还吃着海鲜呢。
3: 太好了，前两天老师不说吗？山珍海味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太好了，有开心死我了。
4: 别太开心。
2: 但是在上不树。
4: 咱今天咱这螃蟹主要还是用的胡萝卜。素螃蟹。
2: 就你用胡萝卜能做出海鲜的味道，能做出螃蟹
4: 大海的味道，
3: 那不是闭着眼撕衣服？
2: 什么意思？
4: 胡扯啊！
3: 那不是，
2: 你这会的挺多呀。
3: 当然了，
2: 那是不是胡扯？来，咱们招呼着吧。这胡萝卜它这个颜色跟那个蟹黄很像。
4: 对，
3: 反正是给您省了钱了，您开心呗。
2: 用油煸一下
3: 这用油煸对吧？这我真知道。啊，于哥在您面前卖弄一下啊。这胡萝卜，它属于脂溶性维生素，所以跟胡萝卜配必须得有油。
0: 胡萝卜里面呢，主要是脂溶性维生素，不管是阿尔法胡萝卜素还是贝塔胡萝卜素。但是呢，有一点，也就是说呢，这个胡萝卜并不是说只有炒，

0: 你不管是蒸还是煮还是炖还是炸，只要是你六个小时之内有脂肪的摄入，它照样被吸收。
1: 哦，也就是说我中午要是吃了一根这个胡萝卜，就蒸的胡萝卜，晚上我在吃这顿饭的时候有个什么炒肉啊或者有油的，这胡萝卜里面的这个什么营养我也都能吸收。
0: 没错，回答正确。
2: 那说白了就是肚子里只要有油水就行。
0: 你只要是这一餐里面有一点油水，它都能够。
1: 六个小时之内。
3: 没那么复杂，不要想的什么肉啊。老师就是说，蒸一胡萝卜，只准备嗑俩瓜子，完了，就这么简单。
1: 就瓜子里的油也行啊。
0: 这个听起来呢像个笑话，其实呢也是有帮助的。瓜子里面60%-70%的是油，你知道吗？
2: 那老方，家里有瓜子没有啊？
1: 没有。
2: 哎呀，有有有，嘿，
1: 这心儿吧。
2: 哎呀，老方，我跟你讲。
1: 那叫蚕豆。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着？刚把这胡萝卜这个搁油煸了一下
4: 啊，然后它预热以后啊，它会变黄，更像蟹黄。
1: 对。
4: 然后咱们把它倒入碗里头，给它晾凉。晾凉以后，然后咱们把这个切好这个腐竹块，咱们给它放进去。
1: 就这个腐竹，就是我们平时买的这生腐竹，拿水发一下就行。
4: 对对对对对。
1: 它把它发的软软的呢，还是说其实也不用把它发的特别软，还是要让它有点嚼劲儿。
4: 还要有一点嚼劲儿，你不要给它发的过软，过软的就不像蟹肉，就糟了。
2: 哦。嗯。嘿，你还别说，这真是像从螃蟹里壳里抠出来的。
4: 然后咱们放一个鸡蛋，
1: 那是放蛋清啊还是蛋黄啊？
4: 最好是放蛋黄。
3: 不过我觉得吧，您这个菜配的呀就不太合理了。您这个只是看着像赛螃蟹，其实赛螃蟹有三类啊。第一类最经典的赛螃蟹是什么呀？是拿鸭蛋跟姜丝炒，这就是最简单的赛螃蟹。螃蟹什么味儿啊？是不是有那么一点鱼腥味儿啊？
1: 对对对 对, 对。
3: 鸭蛋是不是有那么一点鱼腥味儿啊？
2: 对。
3: 所以把您这鸡蛋换成鸭蛋，我觉得才能够叫。
2: 真的，老方，我看你家冰箱里的鸭蛋。
1: 没有，没有，没有，别瞎翻我们家东西啊！这蛋已经打了，有咱也不能再把那个鸭蛋打了
4: 啊。然后咱们调一点味儿。
1: 如果要是家里要是有鸭蛋的话，用鸭蛋来做这道菜，这应该是效果更好。
4: 其实要是说啊，崔老师说这个没有错，就是为了省钱嘛。
2: 哎，我跟你说，他就是想糊弄我，你知道吗？看见没有？我们家有高人，不，你们家有高人啊。
1: 咱这样，你先炒炒。
4: 好，可以。
1: 我们一会儿尝尝，我们到底是批评还是表扬
4: 啊？可以，
1: 就全靠你手艺了啊。
4: 然后咱们把火点上。
2: 好，
3: 赛螃蟹其实很多种做法。然后高级的赛螃蟹怎么做呀？黄花鱼，把那皮撕了，刺剔了，拿那个肉做出来，那才叫真。
2: 那叫蒜瓣肉。
3: 哎，没错。
4: 然后咱们调一个碗汁儿，放点盐，然后放一点生粉，给它勾个芡。
2: 勾芡。
1: 小刘，你这是快做得了吧？
4: 还要等
1: 一会儿。这火是开着呢还是关着呢？
4: 开着呢。
1: 我都变了，你这是要干嘛呀？
4: 不在我开着呢。
1: 小火了。
4: 对，小火。
0: 已经晕了。
4: 然后放一点香油，然后咱们再调一个醋汁儿。
3: 螃蟹的味儿吗？是姜醋。
4: 醋。
1: 还要什么？
4: 然后放一点姜。
2: 姜末啊。
1: 姜末啊。这是蘸螃蟹吃是吗？
3: 蘸螃蟹吃。
2: 就是蘸着吃是吧？
4: 咱们可以淋在上面。
3: 淋得上。
2: 我跟你问老方，你这菜怎么吃啊？我们家吃剩的螃蟹壳给拿过来。
1: 你们家什么时候吃过螃蟹？你还把壳给我拿过来？
2: 这是比喻啊！哎，也别说有，哎，你看有那螃蟹香味了吧？
4: 炒出香味以后，然后咱们把这个芡汁给它淋进去。哎，让它尽量抱团。
2: 哎呦，这真香！
1: 哎，你那小卢，我能问问吗？你炒这一盘菜够咱们家这一人一口吗？
4: 够够够，就不够一人一大口。吃多少是多呀？这是咱们给它浇在上面。放一点香葱，点缀一下。行了，
1: 你自己尝尝，你觉得怎么样？做的
4: 地道，
2: 特别棒。
1: 留着点，一会儿咱们尝尝到底地道不地道。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带来超市。

0: 岁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45岁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看东西有点模糊了啊，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看一会儿眼睛就看不清楚了。这后来才知道，哎呀，眼睛是花了，不戴眼镜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后来就去眼镜店里都买眼镜，成品的。成品呢，感觉也是不太好，因为什么？它不是照着你的这个鼻梁啊，这个眼睛这个度数来弄，所以说你戴上以后还是不合适。哎呀，我这前后光这眼镜我觉得都配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要给它去掉，这个我这开车呢就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上墨镜，累了就要戴上平光镜，车停下来想看会儿手机了，你要戴上花镜，很不方便。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就是这一个眼镜把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搞定了，就是往远处看，往近了看都很清楚。开车呢，我这一个眼镜就是把这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又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这个平光镜，又取代了我的这墨镜。哎，我觉得这个挺好，至少出去旅游干啥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早上起来吧，做饭吧，洗菜了干啥的，做饭吧，有的时候要是菜里有虫子干啥，哎呀，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很方便也很舒服。不光是这个，再一个你看也提高了我的气质了，我这眼睛一戴，感觉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一样。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 2626。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5: 我总结一下他们前两个师傅做的东西吧。于老师说这加动物性油脂是吧？
6: 嗯，没错。
5: 一会儿本来想拿植物油，现在得黄油加胡萝卜，先完成一个，好吧？对。完了，那个卢师傅，他要蟹粉，我弄一土豆。其实也
7: 稍等一下，你俩
8: 蟹粉和土豆，
7: 等会儿啊。他弄一蟹粉，你弄一土豆。
5: 对啊。
8: 有什么联系吗？
7: 这么大这俩人做什么呀？
5: 做一个胡萝卜奶油。小土豆我一看他都我说话了，
8: 那你看着我说，看着我说，
7: 我以为
8: 总之主菜还是胡萝卜，
5: 对吧？主菜还是胡萝卜
8: 啊，你这
5: 完了配了点土豆。
8: 你这胡萝卜是煮了一下，
5: 这胡萝卜煮了一下，因为时间比较长，我们先给它焯点水煮熟的，土豆也煮了一下啊。
8: 这煮和蒸是一个概念吗？
5: 基本上差不多吧。我们就运用了西餐的一个很好技巧，叫低温慢煮。
8: 哦，低温慢煮。
5: 对，低温慢煮胡萝卜会尽量会保证胡萝卜营养。
8: 哦。
5: 低温慢煮土豆，保证土豆营养。
7: 低温慢煮洋葱，保证洋葱营养。
5: 洋葱不用用了，慢慢小火煸就行。
8: 啊，还能说点什么呀？
5: 啊。
8: 那来，于老师，你下回别来了啊！你那活他都干了，咱能说点不一样的吗？跟他，你考考他。
5: 我考考他。啊，切点洋葱啊！您说您的啊。
7: 不理您，
5: 不是，
7: 他不理您，我觉得。哎，
9: 我还能考个程程得了。
7: 你看，行，
9: 这个法香，什么样的火候比较好？
7: 呵，又辣眼睛了，我得洗眼睛去。哎呀，呵，就辣眼睛了。
9: 厕所在那儿，厕所
7: 辣眼睛了。
8: 你是说不上来你就上厕所是吗？你刚才问的是啥？
9: 这个法香，什么样的火候比较好？
5: 你也辣眼睛了。
8: 什么火候最好呀？
5: 生吃火候最好啊！
8: 生吃，
9: 对呀，啊，生吃最好。
8: 哎，你这是什么题呀？你这，干嘛？你把两口锅都打开？我们家气儿足足的。
5: 我两锅一起弄。
8: 是什么？
7: 两锅一起弄。
8: 做两锅。

0: 两边啊，这边煎土豆，啊，这边炒洋葱。
1: 哎，这是要炒成什么份儿上？
0: 炒香的，炒成稍微焦一点点，它的洋葱味道会很好。
1: 明白，明白，明白。
2: 不过您别看这赵老师这儿紧忙活哈，他又归纳这个，又总结那个哈，其实啊，他这菜还是有毛病的。
3: 有毛病？
2: 对呀，没错。
3: 咱先关了火吧，有毛病，咱别做了。
0: 不，有毛病我也做，有毛病我也做。哎，多。

0: 通过在田间布设的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风力一体化物联网传感器等相关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采集田间实况数据。
1: 感应器能够查看伤情，无人机能够及时查看苗情，干扰风现在我们也能提前知道，浇水施肥呢也比较及时。
0: 同时，当地采用无人机低空遥感和 AI 智能识别等技术，让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全自动巡航作业，并传回田间高清影像，再通过 AI 自动分析小麦苗情长势、田间旱情轻重，有针对性地制定管护方案。
2: 五月下旬，全国夏收将全面展开，超1700万台农机即将奔赴田野。三夏前夕，记者走进农机生产企业，看中国农机是如何变得更聪明的。
3: 眼下，西南麦区已陆续开镰收获，在四川省眉山市诸葛村的麦田里，一台收割机正来回穿梭，驾驶室内的智能屏幕上，作业位置、收割面积、机器状态等数据实时跳动。这些数据将成为千里之外农机调度平台的重要参考。
4: 比较亮这个点，就是代表现在正是这个跨区域作业相对比较集中的。你像四川，你像眉山地区吧，目前来说能看到作业亩数精确到县市区。
3: 三夏时节，全国上千万台农机将开启一年一度的大迁徙。过去车到哪儿了，活干得怎么样，机手心里没底。如今后台不仅能提前规划作业路线，还能实时感知农机的状态。更关键的是，基于农机运行的数据，科研人员今年还为农机开发了一套智慧农业大模型系统，将在今年三夏首次投入使用。在这台大位入量谷物联合收割机上，技术人员加装了立体视觉传感器、产量检测传感器、含杂破碎检测等装备。这些传感器能帮助收割机实现智能驾驶、精准收获，并实时检测作业质量和产量。
5: 大模型呢，就相当于配备了一个数字大脑，这样话实现一些更精准的一些智能化的决策。
3: 那么这颗大脑是怎么做决策的？科研人员向记者展示了模拟推演过程。系统先是调用卫星遥感图，精准锁定哪块地该收了。接着，它会调取未来10天的天气预报，预判雨情，然后通过光谱数据分析作物成熟度，推算出未来48小时内小麦的最佳收获期。
6: 这些信息一汇总之后，然后系统直接下达指令，什么时候收，然后往哪儿收，怎么收最高效，然后系统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整个系统呢，从信息的获取，然后到决策，可能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3: 农机的软件在升级，硬件也在悄然改变。在拖拉机总装车间，一座高达10米的自动化立体库房，存储着300多种不同型号的轮胎，可以自动匹配即将奔赴东北黑土地、南方水田以及西北沙土地的拖拉机。在收割机生产线上，针对跨区作业机手常年风餐露宿的痛点，新款收割机在驾驶座椅后方加装了可折叠小床，侧边配上了小型冰箱，驾驶室还升级了新风系统。这个三夏，在麦浪滚滚的田野里，越来越智能的中国农机将从南到北跑出一场丰收的接力。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今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昨天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2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0: 当地时间11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落幕。在女团决赛中，中国队3-2逆转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考比伦杯，并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在男团决赛中，中国队直落3盘，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斯维斯林杯，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据伊朗媒体和巴基斯坦外交部10号公布的消息，伊朗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这次回应的要点包括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等。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署协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说，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认为伊朗的最新回应没有包含伊朗就其核计划和现有浓缩铀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的内容。另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声称必须移除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等中东地区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他说，如法英等国配合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受美伊谈判最新动向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0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新社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说，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袭击，造成2名医护人员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袭击黎真主党武装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等目标，并在以色列北部拦截多个空中目标。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天称，使用无人机等打击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据以色列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呼吁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役期从30个月延长至36个月，以应对多线作战兵力不足的问题。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10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纳塞尔称，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新颁布的法律简化了法国政府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的程序，并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适用范围涵盖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南方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3: 咋还没醒？
4: 没醒了。没醒就去把他叫醒啊。
3: 医生说他伤得很重。
5: 同情心能破案吗？回答几个问题，耽误不了他养伤。
6: 可人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把他当人吗？
5: 这么娇气就别当警察了。
6: 你说的太好了，太对了。警长，走，借个担架，找别的医院。
5: 骆警官，骆警官，你在干什么？哎，
7: 有话好说，
5: 离他远点。
4: 你疯了？跟谁说话呢？
0: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1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6: 还是很专业的。
1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0: 季太太，施小姐，啊，您送过来的衣服我已经改好了。听说你着急穿，我今天正好顺路就送过来了。好的，谢谢你。
1: 孟多次出事，秋实，秋实。 你怎么在这儿？
0: 队长让我在这儿的，我会守好这个路口，放心吧。
1: 注意安全，秋实，秋实。

0: 秋实。
1: 等一下。
2: 有事啊。
1: 哎，这个发箍是哪里捡的？
2: 就在那边那个垃圾桶附近呢。
1: 谢谢。

0: 那个人没有伤害到你，
1: 没有，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护士，刚才那个病人呢？
1: 我没看到。

警官，你怎么受伤了？等一下，你需要帮助吗？站住！你要是再走的话，我要吹气哨了。

0: 你没事吧？没事，没事，在哪找到的？一个垃圾桶里。没事吧？没事。
1: 你还有个妹妹，我妹妹一直住在上海。
2: 小芳，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李秋实。
2: 那你是？秋实，你没事吧？有没有伤到哪儿啊？
3: 是啊，是。
0: 我没事，树的伸胳膊救了我。谢谢你，向警官。谢谢你们。我们应该，但没想到是多少还认识向警官的妹妹。我也是前两天才知道，她还教我妹妹法语。你学德语，你妹妹学法语。
4: 有什么问题吗？你妹妹挺厉害呀，还知道自己逃出来。
5: 是敏敏姐姐教我的。敏敏，行啊。敏敏呢？
4: 我去办天哨了，她应该回来了呀。
0: 快，解释。

0: 秋实交给我吧，你们快去找骆警官。你的人我们已经送去医院了，他说这是凶手用的匕首。
1: 野生哥哥，你一定会找到明明姐姐的，对不对？放心吧。
2: 我怕明玉出危险，我们去路灯下小。
3: 好，
2: 明明，
4: 罗警官，
2: 明明，
4: 果然不在这儿。
2: 谢警官，
5: 先生，
2: 红马哥。

警官，有雪，咪咪，咪咪，罗咪咪。

怎么还有血？那女的不会出事吧？这么多血。

0: 红发来帮我，过来！阿白来拖着头，轻一点，来，好，松，开车去。
1: 你都不会死吗？你出这么多血，都不会死吗？

0: 谁干的？谁干的？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刚才我把车停在那个路边，我就给酒楼做的菜，我车上什么时候多了个人，我真的不知道啊！
1: 队长，
0: 明明摔掉了扣子，
1: 先找到跟扣子所有相关的线索，去！
0: 行，我们先送他去医院。
2: 行，
0: 去，
2: 谁来？
0: 去，让二妹走。

0: 凶手为什么会去你家？他不是去找我，他是去找李秋实。
1: 他为什么去找李秋实？
0: 还记得孟家那对夫妇有一个女儿吗？李秋实就是孟多慈。对，
1: 那他是孟多慈，你又是谁？
0: 算是一个过路人吧。在文华饭店偶然遇见的那桩凶杀案，偶遇了孟多慈。
1: 证件呢？肖伟山的证件呢？
0: 我受一个重要朋友所托。
1: 哪个重要朋友？
0: 我不能说。
1: 我现在必须要知道。
2: 我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
0: 这是我对他的承诺。
1: 陆明明的承诺呢？死守的承诺呢？

对不起，但我决定留在上海的时候，我以为这是我一个人的决定，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但是我错了。当我踏进四所的那一刻起，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被牵扯了进来。 我只是没有想到，承担后果的会是你们，会是罗明明。

我当年保密李秀石的身份是对的，安全起见，你可以继续保密下去，直到我们抓到凶手。我一定要亲手抓到这个狗崽子。

鹏发，你服过喝醉酒的人吗？ 他们就算喝得再多，扶的时候也感觉有骨头撑着。我刚才扶敏敏，他就像个米口，他就像个米口，得彻底塌掉。 我就想，他不会像米口袋上破个洞，就这么一点点儿，就露没了吗？ 当警察4年了，第一次感觉到好怕。

0: 哪个分局的？
1: 16铺分局，谭副局长让我来的。
2: 副局长在接待客人，稍等。
3: 大概多久？
2: 不清楚。

0: 冯科长，您可以进去了。
1: 里面不是还有别的客人吗？
0: 那是我们谭副局长的常客，谭副局长说你现在可以进去了。

0: 谭副局长，
1: 先生，请用茶。

0: 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我们总局的老客人，洪济善堂的一建直树先生，冯科长应该知道。当然，我们分局每周都会安排人去洪济善堂维持难民秩序。如果不是李建先生广施善周，又给他们看病发药，我们恐怕要花3倍的精力才能防止那些难民打砸抢闹事。
1: 这是局里的共识，所以李建先生，您现在是我们公安局最受欢迎的客人。因为我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悲悯之心，这是辛苦你们帮忙维持秩序了，莫斯卡里萨，应该的。 特别是冯科长，今天第一次见面，幸会。啊，
2: 这对我来说确实有点突然。
1: 刚刚我派去望云路23号叫孟多慈的人，遇到了几名警察。冯科长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2: 望云路23号。

0: 李界先生得到消息，知道孟多慈就住在那儿。之前他派去的人本来已经找到了那个女孩，但是突然来了几个警察，把事给搅乱了。
1: 是那天辖区的巡警，
0: 不是法租界抓人的那几个。这也是我找你来总局的原因。
1: 又是思索，方科长。
2: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孟多慈的家里呢？
1: 实在抱歉，我来之前并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情，我马上查。另外，有一名女警看见了我的人，这名女警恐怕会成为一个麻烦。 解决这个麻烦，就拜托二位了。我奉陆军省之命来上海建设后方基地，中文馆长一直顺利。我是二位为开疆拓土的战友。 孟家这件事上，还请继续多多关照。

0: 又是第四警察所，我把孟家的案子从第四警察所调到16浦分局，让你亲自办。可结果他们居然还出现在孟都慈家，你就连区区一个警察所都管不好吗？
1: 我现在就去四所把事情弄清楚。
0: 回来，先去警察医院。李健的人。
1: 把他们的一个女警打伤了，你去看看那个女警到底知道多少。他肯定看清楚打他人的样子了。李健说他是个麻烦，意思是要灭口。
0: 李健的话不能全听。杀一个警察对我们来说有太多的麻烦。李健他肯定不会考虑，但我们必须考虑。
1: 你是
0: 先把情况摸清楚了再说。
1: 好，
0: 慌什么？

你知道我为什么跟李健走那么近？你知道洪记善堂是干什么的？ 李健直树通过洪记善堂地下的生意给陆军省提供巨额资金，所以他在陆军省的地位非同一般。我之所以愿意跟他合作，给他的货放行，就是为了有一天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上海， 我还没有一席之地，包括你，所以我不希望他再因为这种事儿冲到我的办公室兴师问罪。就算我们真的没有抓到孟家那个女孩，李显应该也不至于翻脸吧。 你觉得他把事情交给我们做，我们就是他秘密团体里的一份子，和他的关系就比别人更亲密坚固，更不可或缺。你不知道他把事情交给我们做，我们就是他秘密团体里的一份子，和他的关系就比别人更亲密坚固，更不可或缺。你不知道历史会朝哪个方向走，所以 不要轻信那些廉价的话术和虚假的归属感。我们能做的，就是要尽最大的努力，为自己打算。

0: 死上，什么情况？说话，什么情况？
1: 快送去病房，舒小叶，怎么样？算是脱离危险了，那什么时候能醒过来，还不好说。哎呀，
0: 你说说你啊，不就是半个案子吗？这咋还不要命呢？说你们什么好？这就是个小丫头呀。

姐，睁开眼睛看看我好吗？睁开眼睛看看我。怎么会弄成这样？疼不疼啊，姐？疼不疼啊？

0: 出去，出去！
1: 师傅，对不起，没有保护好他。
0: 出去啊，出去！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正行端。

人文荟萃，光彩熠熠，文化至善至美，砥砺力行。

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

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眼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
4: 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闭上！

江远生，你那天在我家是怎么说的？你说你不敢警察了，你为什么要拉着我女儿在一起啊？啊！

0: 你们行动是在一起的呀，对吧？啊！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人呢，不，那偏偏我女儿大成这个样子呢，啊！你告诉我为什么？说话好吗？说话呀！
1: 你真非我。

0: 是，我正好来看一下情况。是，咱还没醒，
1: 没醒就去把他叫醒啊。
2: 医生说他伤得很重，同情心能破案吗？回答几个问题耽误不了他养伤。人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把他当人吗？
3: 专门交替就别当警察了。
2: 谢谢，您说的太好了，太对了。店长，走，借个担架，转别的医院。
1: 罗警官，罗警官，你在干什么？哎，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离他远点。你疯了？跟谁说话呢？我让你离他远点。向警官，这么目中无人、无视纪律，我看你确实不太适合当警察。
4: 我的事儿，你说了不算。

0: 四所优秀的警员们都在这儿啊！说吧，昨天晚上的事儿都谁参与了？
1: 科长，他们几个都参与了。
2: 我问你了吗？

0: 1556，新警员啊，叫什么名字？
1: 田东宝。
0: 你说。
1: 昨天晚上
2: 四所临时出警处理一桩入室抢劫案，实习警员罗明明被打伤。
0: 哦，原来是陈队长负责的这个案子。那你说说吧，什么人啊？抓到了吗？
2: 没有看见作案人，不确定身份。
0: 有意思啊，你们没看见作案人员，那实习警员是怎么受伤的？
1: 当时
0: 闭嘴，你说。
3: 昨天队长让我去搜查线索，我不在场。
0: 你
3: 昨天我们分头行动的，我不知道。
0: 那只是你来向你玩，你说说。
4: 我已经辞职了，你问不着我。
0: 所以你们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啊？
5: 那公安局的规定你们该知道吧？实习警员不得参加危险活动。陈队长，
0: 我倒想问问你，你是怎么做到昨天下午刚刚被我警告完之后，今天又让一名实习警员违规出警导致重伤的？
2: 是我判断失误，当时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入室盗窃，所以才同意他出警。
0: 怎么接的警？
2: 有人打电话。
0: 谁接的警？
2: 我。
0: 谁报的警？
2: 不清楚。
0: 你他妈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给老子想想清楚。
2: 当时只说了望云路23号，电话杂音太大了，只能辨别是一名女性。我们赶到望云公寓的时候没有见到报案人。
0: 有人报了警躲着不见警察？
2: 可能因为太害怕了不敢露面。
5: 所以你们四所忙活了一整晚，全员出警，除了让一名实习警员受伤以外，一无所获。
6: 科长，都是我的错了，主要是这四所没经过这么大的案子。
5: 废物，你老糊涂了！
6: 追查追查，一查到底，一查到底。
0: 作为队长渎职，导致下属警员受伤，我现在不得不让你停职。

0: 走吧。
1: 脸，我这张老脸让你们丢尽了。好好的一个人现在成什么样了，你们想过没有，她不光是个警员，她还是个女孩子。是她年轻，她冲动，你们呢，老的呢，屋里的那个，你们都干什么吃的？我跟你们生不起这气。叫我看啊，就趁这个机会四村解散吧。啊，解散了挺好的，我眼不见心不烦。散了吧，散了吧，滚都滚。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现在也不想回去了，先回去吧，冬儿，走了。 我回来了。

0: 明明昨天我在手里的扣子都伤成那样了，手里还紧紧握着这个扣子。但是我昨天我把现场所有的垃圾桶我都翻了个遍，我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
1: 是我没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没有。红子，我也学会了。

自打你来了，我们四所我们一家就日子没过过。敏敏受伤，所长艾尔光，现在队长也被停了职。事情发展成这样，全是因为孟家这帮子。 江先生，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已经不想知道了。你既然已经交了四城，你就赶紧走吧。只有你离开，我们四所才能变成以前的样子。嗯。

二班说的话别往心里去，你的刺伤我收了，赶紧去看看罗明明。

1: 金元任已经说走了，警服警帽放在这儿，这个月的薪水会补给你的。 啊，父母还在奉贤，在，挺好的吧？他们挺好，回去看看他们吧。之后的路，走一步看一步吧。
0: 事情还没做完呢。

0: 犟，你就犟，犟起来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你听我一句行不行？多大了？
1: 快三十的人了，你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吗？
0: 找个女朋友，拉拉手，看看电影，不比你现在这样子强多了？
2: 是挺好的，但我的人差点没了，是我让他留在落汤下面的。他血淋淋躺在那儿，我希望是我。

0: 张润金跑到上海来了。
1: 你认识他？
0: 认识。我在广州抓过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小组，他是其中的交通员。
1: 被他给跑了？
2: 没想到跑到上海来了。
0: 他昏迷前交代了什么？
3: 他说他去望云公寓找一个朋友，遇到一个匪徒抢劫，帮忙的时候受了伤，其他的一概不说。但是我抓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打电话，神情很焦灼。位置我查过了，是个公用电话。我们通过电话局查的，他一共打了两遍，第一遍可能是没人接，第二遍才看见他说话。但是距离太远，听不见他说的是什么。
0: 哼，他出现在那个木多茨旁边，他就肯定是邓明远的组员。那接电话的一定是他的同伙。

0: 就是，你在石老师家还好吗？
1: 我还好，明明姐姐呢？你们找到她了吗？
0: 找到了。
2: 她好不好？受伤了没有？
0: 她刚刚从医院回家了。就是，我打电话是还有件事要问你。桌上的蛋糕谁送过来的？
1: 蛋糕是骆伯伯送来的。
0: 骆警官的父亲，他来过家里。
1: 嗯。
0: 他有说是怎么知道这个地址的吗？
2: 没有。
0: 我知道了。照顾好自己。嗯。

0: 罗先生，打扰了。有些事情我必须跟你确认。
1: 你有资格吗？

0: 成这样，快喝口热水。快擦擦。
1: 谁把他放进来的？
0: 我听见有人一直在敲门。哎呀，爸，向警官又不是坏人。
1: 你去看着药。

0: 你想干什么？
1: 骆警官受伤那天，您去公寓给秋实送过蛋糕。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知道那个地址的。你有把那个地址告诉过其他人吗？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怀疑我们家里的人串通犯人，把地址告诉他，
2: 把我女儿打成这样，你动动脑子好了。
3: 没事没事，是我不小心打开了，我马上打扫。
0: 那毛手毛脚的呢？我去拿扫把，你赶紧滚。
3: 姐姐你别过去，别扎着。
1: 骆先生，谢谢你那天叫了辆黄包车送我和秋实回家。我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一下那位车夫，能麻烦你带我过去一趟吗？
3: 今天不太方便，我把这收拾了，晚点我得给敏敏去做饭。不好意思啊。
4: 向警官，我哥哥是惹麻烦了吗？
1: 没有，我就随便问问。

0: 那你待会儿进去见我姐姐的时候，千万别和她提那天的事儿。她今天早上才好不容易醒过来，她那天真的吓坏了。
1: 我就不进去了吧。
0: 你今天不就是来看我姐姐的吗？
1: 四所在调查骆警官受伤的案子，我是来搜集线索的，不好意思打扰了。
2: 夏警官，我手里有一个扣子。

0: 扣子在我手里，那个扣子是我从凶手身上拽下来的，不知道是不是线索，也要去查吗？
1: 它有没有用？放心，扣子有用，一定会有用的。

0: 啊。
1: 哎，老六，
2: 你看见谁把鸡蛋放我门口的？啊，
3: 刚忙进来没看见。
1: 哎，谁把鸡蛋放这儿的？谁送我的鸡蛋？
4: 哎呀，爸，这一看就是厕所的人送来看望姐姐的。
2: 我宁愿是鸡在我门口下的蛋。
1: 来，别动。
3: 哎，骆师傅，你这鸡蛋不要，我可收着了。

0: 你爸不是说了吗，给我收着。我直接说给你就给你啊，这别人送我们家的，什么情况？
1: 这一家都是什么？鸡蛋是你偷的？我买的，怎么会偷的呢？那你躲什么呀？不知道怎么面对他家人。明明怎么样？ 好一些了，那就好。有件事，除了你和孟，除了你和李秀石，还有骆警官一家人，有谁知道王永禄的地址？
0: 等一下吧，很快就会知道答案了。

0: 没事，怎么了？
1: 哦，妈让你再给姐姐抓两副药。
0: 哦，我现在去。

0: 钱不是都给你们了吗？你们还想干啥呀？
1: 听老板说，等赏金一到再给你30块，有这事儿吗？
0: 我去麻将馆就是为了凑够你们的钱，多的钱我不能要，那个钱我不能拿。
1: 田翔啊，听说你警察妹妹被人打了呀？
0: 那以后咱哥仨得好好照顾妹妹了。
1: 大哥，不是我，你别把我妹妹牵扯进来，我求你们了。没靠山了你就老实点。
2: 我让你拿你就拿，我让你走着就走着，还有帮手。陈队长，陈队长，还知道我叫陈队长？
3: 你知道？长本事了？没有，这都是自己家兄弟，
0: 自己家兄弟。
2: 那个没什么事儿，那咱先走了，走吧，天翔。等等，道歉。道歉，小红军。对不起，小红军。你往哪儿转呢？我就是。记住了啊，就算骆警官不当警察，也由不得你们欺负。
0: 记住了吗？记住了。明白。走。谢谢陈队长，谢谢夏秋。那天你和秋实来家里吃饭，爸给秋实买了个蛋糕，走的时候忘拿了。 就让我去拉车的李师傅家问了你们的地址，然后你告诉谁了？我工作的那家麻将馆老板，这个照片就是他给我的，说是从黑市上接的生意，有人要找照片上的小姑娘。 就让麻将馆的人都跟着一起找，还说赏金特别高。其实我拿到照片的时候，我就认出他来了，但我一直没告诉老板。是因为刚才那几个人说再不给钱就要烧了爸爸的照相馆，我实在是害怕了。是我对不起明明和秋实。 我也是有妹妹的人，我不知道那帮人为什么要找她，但肯定是有麻烦了。我不想害了小姑娘，但我真是没办法了。
4: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永远不要让罗明明知道。

哈哈哈哈。

0: 这张照片你应该有印象，我想知道是谁给你的。这黑市的买卖呢，讲究的就是一个不明不白。我今天要是在二位这儿破了规矩，今后的生意就没法做了。今后的事情谁也不敢保证，但眼下你可以一个消息做两笔买卖，不亏本。
1: 这是妖姬，陈队长，您这位朋友怕真是个空子，不懂规矩啊。你就直接说多少钱？这一所嘛，自然指的是100块。啊，当然，您要是给不起这钱，
2: 成交。啊。
1: 哎呦，这，
2: 我们给你一百，你敢拿吗？嗯。
1: 那陈队长的意思是，规矩我懂，就这么多。不过陈队长，您可得确保黑市那边查不到我的。
3: 说谁给的？
1: 行，今天我就卖陈队长这个面子，这张照片啊是。
3: 东光当铺的范老板给的，好心提醒二位一句啊，当心有去无回。
0: 去落井关家之前，我先去趟银行把钱还你。老子说的没错，有时候钱啊确实管用。不用还了，你有几个钱？
3: 我又不缺钱。
4: 警官，敢问您今天是当东西还是赎东西啊？我找范老板。啊，您是？他不认识我。那您有什么事跟小的说也行。我想知道，是谁在找照片上这个女孩？
5: 警官，您真会说笑。我们这是当铺，小的听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4: 你明白？那你等会儿吧。小人家，你好急，你好急。别人。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1: 我收钱替人找这个女孩，就不能再收钱把找女孩的人给卖啊？
2: 但今天我们拿不到答案，我们是不会走的。
1: 洪副官，
3: 这事跟他没什么关系。
4: 这是哪来的小牛犊，又蠢又凶啊！你一个警察所的黑皮狗，你在这逞什么能耐啊？
5: 给我找人去！给我找人去！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岁月，不负热爱，夕阳也能熠熠生辉。大家好，我是中华好家风的节目主持人龙星鱼，这是我的老搭档石树思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老石。
0: 石老师，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主题啊和运动有关。您喜欢打篮球吗？
2: 看球。
0: 哦，看球。
2: 超级球迷。哎。
0: 都看什么球？
2: 足球第一，篮球第二。
0: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就和篮球有关系。这个篮球场上号称有四大天王，您知道这哪四大天王？
2: 还真做功课了。呵。还有四大类啊。嗯。第一类叫高瘦远投王。嗯。谁是代表啊？杜兰特。第二个叫灵活大胖子，胖但灵活，身体好。
0: 对，他身体就是一堵墙啊。
2: 对，代表人物谁呀？
0: 谁呀？
2: 奥尼尔啊。
0: 对。啊，
2: 第三个就是矮壮篮板王，巴克利。还有一类，就是你。
0: 嗯。啊，我。啊，
2: 今天可能要隆重推出的。嗯。勾手老大爷，哎呀，他的老师傅是谁呀？
0: 谁呀？
2: 天勾贾巴尔。嘿，
0: 一看这个石老师就做了充足的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勾手老大爷登场，有请。哇，太有范儿了！来，大爷这边请。
1: 主持人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勾手张大爷，来自辽宁阜新，我们阜新市老纵工业基地，今天来参加这次活动，我非常高兴，非常激动。
0: 一看我们大爷，我感觉大爷身上一点赘肉都没有，就冒昧的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岁
3: 数？我也没有
2: 啊，54年的，
3: 但是他健壮，
0: 对，您说您也没有赘肉，您多大岁数啊？
3: 秘密。
0: 别看我们已经年过70了，但是呢，我们还特别时髦。现在呀，是互联网上一个非常知名的篮球达人，全网粉丝超过200万。
3: 哦，不少。
0: 你们刷到过大爷吗？都刷到过，对不对？大爷，现场啊就有您的粉丝，你也给我们说说，您打篮球多长时间了？
2: 我打篮球到现在已经57年了，
3: 哇，
0: 57年了，
2: 对。
0: 大爷在刚才也说了，全网粉丝特别多，超过200万了。其实刚来我们河北省石家庄，人家第一件事干啥去了呢？接受本地粉丝的挑战了，也是我们石家庄篮球打得非常好的一个业余爱好者。来，结果到底怎么样？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

0: 我是咱们国际庄的三分王。哦，啊，
1: 那我就应该这么说了，我是东北的勾手三分王。
0: 您是要跟我比三分是吗？啊，
1: 比一比也可以，咱交流交流。
0: 可以，没问题。哎，来，咱们开整。
1: 三个三分，定输赢。
0: 好嘞，谁进的多谁赢。哎，
1: 对。
0: 还勾手王，一会儿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国际庄三分王的厉害。
1: 啊，
0: 一中一，好吧。最后一个我得进啊。
1: 耶，好球，不错，
0: 三中二，啊，
1: 三中二，
0: 来看您的大爷，大爷，您能勾手吗？我想看看您绝技，啊，能勾一个吗？
1: 一会儿的，哎呀，
0: 我用二中二啊，最后一个。

0: 我就不信你还能进，哎呀呼！你大爷，还是你大爷！大爷，哎，
1: 您真厉害啊！真是三中三，但我不服，我跟你说，咱们单挑行不行？
0: 可以啊，
1: 您这么大岁数了，我就不信单挑也得再出。
0: 没问题，没问题。
1: 那
0: 讲的规则是啥呀？
1: 一球定输赢。
0: 好，
1: 您投，
0: 那就来吧。
1: 好，我罚您。
2: 哎呀，大爷！哎，咱们大爷打了一辈子球，实力在那儿放着呢。您是年轻的时候受过专业的训练吗？
3: 没有，这是由于我的热爱，一直坚持。
2: 有没有统计过自己最好的成绩是什么？从打球到现在啊，就是说我用这个三分勾手。 我10个3分，我勾进9个，这是对我最好的。咱们中国姚明在 NBA 打球是篮下勾手，天勾贾巴尔是中距离勾手，你看这都名字，我给他改写3分勾手，哇，
0: 就远，
2: 哎，
0: 对，
2: 远投，
0: 那你更厉害啊。所以关于大爷和篮球的故事，我相信大家都特别的好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坐下来慢慢聊，来，大爷，请。
2: 好。
0: 打了一辈子球，结果到了70岁，没想到哎，在互联网上爆火了，所有的年轻人都认识您了，还有了这么多粉丝。您是怎么想着要在网上发您打篮球的视频的呀？
2: 我在辽工大学呀，我打了26年篮球，偶尔吧有一个人排我，录我也不知道。完了，大学生说：“老爷子，那个人排你呢。” 我说排啥呢？他说排你视频呢。完了之后我就过去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排我呢？他说啊，是我排你的。他说没别的意思，我就排着玩儿。我说那你就排吧。他这一排我哗就火了，我也不知道咋火的。完了后期呢，他跟我说，他说啥呢？你这个粉丝啊，70%是辽工大毕业生跟我打过球的。
0: 哦，
2: 就这么的，哎。 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就是全国各地啊，都看到了，哎，都有我的粉丝。在我们打全场的过程中呢，有很多这个男女生啊都围着看，哎，有时候我一个人突破上篮，把篮还递进了，那女孩说帅哥，哎，就是整的我还不好意思。通过我在辽工大打球这20多年哈。 后期我不是有这些粉丝吗？我也经常看我那个段子底下那个评论，嗯，因为我看大家对我都有啥印象，有啥看法啊？哎，我就突然发到看到了一段，就是啥呢？大爷，我关注你很久了，嗯，哎，我马上就是考大学，嗯，我争取考上辽工大，跟你一起打球。
0: 所以你已经成为了学校吸引大学生的一个招生的亮点了。
2: 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件事，是吧？这个大 NBA 大鲨鱼奥尼尔关注我了，并转发了我的视频。他这一转发一关注，我就涨50万粉丝。
4: 奥尼尔能转发大爷。
0: 就是推广他的事迹，说明篮球运动的灵魂。因为他是职业运动员，靠着吃饭的。奥尼尔退役以后呢，就向大众推广篮球。而且他们那个口号是
4: "I love this game"，
2: 热爱。我最荣幸的啊，参加了那个 NBA 75周年的宣传片 发到 NBA
5: 的那个开幕式上去了。开幕式第一个大屏幕就是我。你看，
6: 第一个镜头就是您。受到了世界的关注。
5: 你看，人家能以爱好者的身份登上世界顶级赛事的开幕式的小片里，我觉得这简直太荣耀了。我们来看一下大爷的高光时刻，好不好？来， 篮球有什么魅力，值得有些人一辈子不离不弃。

0: 点我要火了。
1: 震惊，他用一个三分球逼疯库里。
2: Man, that can't be serious. Wow.
3: 库里小娃娃你好，我听说你加入抖音了，我特别开心。你第一条视频我就看到了有大爷的身影，大爷今年71了，吃啥啥香，身体倍儿棒。
4: 奥尼尔也转发他，
5: 嗯，
4: 然后库里也跟他互动，
5: 嗯，
4: 为什么？某种意义上，大爷比这些巨星更重要。这是篮球的根本呀。
5: 其实大爷跟我父母的岁数差不多，

0: 给儿女减轻负担，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啊，要阳光一点是吧，乐观一点，心态好点，他就不得病了。
1: 我觉得咱们大爷是个多通透的人呢，对吧？刚刚张大爷一说到篮球的时候，我感觉整个人都特别有神采，而且越说越兴奋，包括网上也有很多人被他的这种状态打动了，所以有了那么多粉丝。你看大家都知道他喜欢打篮球啊，也都喜欢看他打篮球，但是有那么一个人就不爱他打篮球。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全世界唯一一个不支持大爷打球的人究竟是谁，来请看大屏。
2: 球去，
0: 这走了嘛，你都给我拴上了，我这是雷打不动，三九天我都玩去。你说这大过年的，我乐呵乐呵跟大球。
3: 不行，不让去。回来，回来，回来。
4: 我今天终于来到球场了，我做梦都想来。
0: 我热爱篮球，篮球是我的最爱。
3: 那这喜欢篮球，你们那都看到篮球，你这个最高是二十多
2: 分。回来了吧？
0: 哎，你妈呢？
2: 我妈看你呢嘛，来气呢。
0: 这咋的？花生米还炒糊了呢？
5: 跟你吃就不错。
2: 你说你早上干，何必天天吃花生米呀？
1: 哎呀。大爷，原来阿姨惩罚您的方式就是让您吃花生米儿啊。
0: 因为啊，那我这牙齿打球不是创掉齿了吗？咬合不好，哎，
1: 啊，吃不了花生米。哎，
0: 这是特意给我安排的小灶。
1: 我觉得吧，有些话呀，今天很适合说。咱们掌声有请我们张大爷的老伴儿登场，来，有请。哎呦，这是老伴儿和儿子都来了，来欢迎张大爷的家人。
6: 我叫孟建国，我是勾肉大爷的老伴儿。大家好，
1: 欢迎阿姨。
7: 大家好，我是张大爷的儿子，我叫张新峰。
1: 你们来了就好了，我们太想了解这么多年家里都是怎么过来的了，咱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来，请坐。阿姨，你为什么老给叔叔做花生豆啊？
6: 给他补充营养。
1: 嗯，这不是真话。
6: 不是真话吗？
1: 您上来之前大爷就说了，因为自己牙口不好。
6: 是因为我不喜欢他打篮球，所以说我就给他做花豆，做花给他扎花生豆给他吃，因为他牙口不好。
0: 当出气了，
1: 哦，就当这个出气了啊，
0: 当出气了。
1: 我觉得这个惩罚稍微有点温柔，而且我看我们张大爷吧，身体挺好的，唯一的一个缺点牙口不太好，就被我们阿姨拿住做了点文章，惩罚您就让您吃点花生豆，好温柔的惩罚呀。短片里这都是真事儿吗？
6: 都是真事儿。
1: 平时就这样？
6: 平时就这样。
1: 天天出去打球？
6: 对，天天出去打球。
1: 家里活谁干呢？
6: 家里活一般情况下都我干，但是偶尔他也干点儿，三天两天能干点活，
1: 连每天干一点活都做不到啊，还三天两天干一点。但是咱们家不一样，咱们做的是废品回收的生意，所以其实家里的事儿挺多的，对吧？
6: 对，
1: 您都一个人干？
6: 我一个人干，完事分类都一个人。
1: 累不
6: 累？
1: 累没跟大爷聊聊？
6: 聊过。但是到时间你就得打球去了，到时间你拦都拦不住。
1: 家里水管坏了，他修一修啊，换个灯泡啊，家务活是大爷干吗？
6: 他也不干，
1: 也是您干，
6: 也是我干。
1: 我觉得这个话不能这么聊下去了，大爷已经抬不起头了，对吧？大爷都真这样啊？
0: 是，他说的都实在的，但是我在家吧，也干的话吧，我打的球的时间吧，我必须得走。也堆了很多东西吧，那我也不能收拾了。这个所以说啊，今天借这次机会哈，我挺对不起老伴儿。
8: 挺好，这态度不错。老两口可能有他们自己的

0: 幸福。
1: 对，
0: 就是这种夫妻相处吧。您看儿子频频点头，他关系我觉得挺好的，我有一种感觉，因为我们都有社会化，不可能只家庭化。那社会化呢，他有一种就是比如说老爷子那么多粉丝，一个大学都需要他，这算什么呀？这算为社会做贡献，那某种程度这也是爱。这跟比如说家里人因为老爷子存在有面子，有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哎，会鼓舞更多的人爱运动。我觉得太重要了。我说我不是为他辩解啊，我当然我也得批评他，你也不能说你那么任性啊，老顽童啊，你都得能多干多干点。你今天表现特别好，知道嘴巴特甜，说点好听的。
2: 我们也得让儿子说句公道话，平时父母相处什么样啊？真的就像这小片里演的一样吗？就不让去打球，就偷着跑去，
3: 差不多吧。因为咱家里属实忙，而且是属实我妈在家干的比较多。但是我爹呢，因为这个热爱篮球，所以说就是咱到时间我爹就去打球去了。家里其实呢，我妈嘴上说不支持，但其实也挺支持的。
0: 对，
3: 而且就是咱亲戚朋友有时候也过来给咱帮帮忙。咱家活儿几乎咋说呢，都是我妈干了，这是事实。
2: 其实说不支持不支持，我觉得打球啊，耽误干活只是一个很小的一点，更重要的是您这么大岁数了，我觉得家里人也是担心您受伤。
4: 对，
2: 是这样吗，阿姨？
5: 是这样。
2: 有印象让您深刻的受伤的时候吗？
5: 力量放他那回。但是当时他上医院了没告诉我，他怕我，怕我生气，怕我害怕。
0: 他就
5: 他那秋友直接领他上医院，完了找那秋友给他四姐打，他四姐跟他去的。
2: 你当时会觉得特别，
5: 当时心里也不得劲吧？你说那大岁数了，你说穿那样，但你不让他玩肯定是不好使的，他就爱玩。
2: 就是阿姨有一种已经认了的感觉，
5: 对吧？
2: 已经接受这件事儿了。刚才我们说到受伤，儿子当时知道这个事儿，老爸受伤了，是不是也吓坏了？
3: 那可不，因为当时那个都给我爹撞晕脑了，撞挺严重。
2: 那后来呢？
3: 再后来要咋说呢？就是网上现在有这么说的啊，就是说想跟张大爷打篮球，你家里必须得有矿。要么你家最好得有八位数。为啥这么说呢？说这老头你撞了你可赔不起呀。但是呢，人我爹没有这么做，这鼻梁骨是这个最严重的一次。但是之后还有比如说怼五眼青了，回家脚崴了，一瘸一拐的回来了，这都是家常便饭。总有这种情况，但是我爹这球品和人品绝对是没问题。
0: 对。
2: 所以说到这儿啊，大爷，咱们以后运动的时候一定要万分的小心，
4: 是
2: 因为家里人都给您悬着心呢。
4: 现在我改变战术打法了，因为年岁大了，跟年轻人不能身体对抗，是吧？我就是按照咱们这个身体状态来打，跑位三分，这是我干的活，是吧？
2: 对。
4: 打球这个吧都懂得，你既要保护好自己也要保护好别人，这才能把球打好。要想打好球首先先做人。
0: 说得好，
4: 是吧？
0: 是本期节目，
4: 这样呢才能在你的篮球路上越走越远。
2: 对，
4: 交很多朋友。
2: 阿姨其实有一点好，因为叔叔忙吧，他不是瞎忙。你看人家大爷忙出成绩来了，人家现在全网这么多粉丝，每次去打球，多少人都等着看他打呢，对吧？
5: 对。
2: 而且我相信他有了这个新媒体账号，肯定也会有一点收入补贴家用吧？
5: 对，有点儿。多少还有点儿，反正钱拿回来了，心情就也啥，也挺开心的。
0: 少吃点花生米，
5: 能挣点儿来。就不那个，不用我从他兜掏钱了吧？他自己能够他的了。
2: 哦，就是他现在打球啊，装。

0: 备啊什么的都不用花钱了，他自己已经自给自足了。
1: 对对对对，
2: 你不错了，
1: 不错了，挺好。
0: 那其实这个新媒体的账号现在是谁在运营？
3: 现在我在运作。我爹的初衷想法是啥呢？是咱们就是传递正能量，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咱们70多岁的老头还能再打篮球。嗯，
0: 主要就是还是为了记录老父亲的美好生活。
3: 对对对，咱家不是收废品吗？嗯，就是有很多人之前不知道这老头是网红，嗯，但是后期咱在那个就是抖音、快手视频号上，咱发完作品以后，哎呀，这不是那网红大爷吗？嗯，明天以后有破烂我得上他家卖去。哦，啊，就这么的，对家里还是有一定的提高。嗯，有的卖完废品了，看老头出来没等卖，那家东西都不要了，上去就说：“哎，大爷大爷，跟我照个相行吗？”完，老头就跟他照相。嗯，完有合个影的，有留电话的。嗯嗯，
0: 这就是名人效应。
3: 对
0: 对吧？嗯，因为名气吸引来更多的顾客了。
3: 对对，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篮球首先给我们张大爷带来一个好的身体，到了晚年还给我们带来了名气，对吧？带来了社会影响力。所以篮球给您带来了很多，但是我觉得在这一切的背后还有一个大的功臣，那就是您的老伴儿。
6: 对，
0: 没有他的默默支持，您不可能这么多年能够风雨无阻地从事自己热爱的运动，篮球。我觉得今天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对吧？因为今天是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所以我觉得也特别适合您跟阿姨说一些心里话，表表态。哎，
6: 对，借这个机会啊，这个都说男人吧，顶那个顶天，我家呢是我爱人顶天，我挺亏欠的，亏欠于我对象，是吧？所以说这些年走过来不容易，有生活条件不好走到现在，都是你的功劳，是吧？在这里我说一声对不起了，谢谢。所以说希望你理解，理解万岁吧，哦，完了这个以后呢，我在家多干点活儿，啊，好好表现，不惹你生气。
0: 哎呀，哎呀，哈哈哈哈，阿姨，我得表扬表扬大爷，人家大爷还特意给您准备了一个惊喜。嗯。您背过身去，不能让您看到这个惊喜是什么。
4: 这就是益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下期再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

0: 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我打算去自首，哼，就算是在牢里作死，我也要把那些害咱的人通通拉下马。

考上了京师大，省内排名第一的学校，我以后会赚很多很多的钱，在京海肯定买房子买车子，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我要带你离开这个鬼地方，永远都不回来了。

0: 来一块。
1: 不用。
0: 我女儿跟我说，人紧张的时候吃块糖，心情会好一点。

0: 文轩。
1: 他怎么样？
0: 稳定下来了，没事儿，躺着那种啊。
2: 睡了，算了算了算了。

0: 出吧。
1: 怎么样啊你？
0: 没事啊，挺好的。
1: 都是你的。2005年度优秀媒体人，看来你这些年在北京成绩斐然呢。
0: 你看那个，这是我从北京拿回来的第一个奖杯，那叫一个高兴啊！其实我每次回来都会拿一些证书奖给我，我就是想让我爸妈高兴高兴，我想让他们知道。就算没有他们的保护，我也一样能行。但是这有啥用呢？你看那枚奖，
2: 全都是我们家老孟的证书，还有这个柜子，
0: 也都是他得的证书。

我妈这个人特别爱干净，每天都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唯独这个柜子不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压根儿就不想看见这些，所以我就想把它们都收起来，不想再摆了。

我今天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书。2001年秋，郭雨金案。所以说，至少我走的第二年，他就得了这个病。

0: 6年前，我爸脱下警服的那一天，他把自己关在那个卧室里面，一天一夜都没出来。第二天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他那个眼睛肿这么大，跟个血泡似的。不长这么大，第一次见我爸那样。
1: 阿欣，下周五有空吗？
2: 你送我去趟机场呗。去哪里？
0: 回北京。我打算把房子退了。哎呀，好不容易找人排队付的首付。
2: 你退了，在北京住哪里？
0: 退个房啊，辞个职，把东西都搬回来，以后就再也不走了。

Ouais.好，知道了啊，谢谢。老公，老公，医院的朋友说李红危险了。

0: 小杨，赶紧拿仪器，小杨，快拿仪器，快拿仪器，快快快！哎，这位警官，请你出去一下，行吗？
1: 对不起，我还有几个问题，马上问一下就好了。
0: 不，他现在根本回答不了你任何问题。
1: 我退后，我等。你等一下，别慌问。
2: 请你配合我们工作好吗？
0: 抢救病人也是我们的工作，谢谢谢谢谢谢。
3: 老大夫，出去！
4: 问出来了吗？
5: 医生说李宏伟身体太虚弱，不允许询问，还要再等等。
4: 这不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吗？
6: 医生只管治病救人，互相体谅。
4: 师傅。
1: 把那个冷藏车的名单给我，你回去睡觉，你跟我走。
4: 哎
7: 哎，摩哥来了。
4: 哎，这是老板要的鱼。
7: 不好意思啊，每次都这么麻烦你。
4: 没事，
7: 你去看一眼吧。老高今天心情不太好。
8: 老板，看你们闯的祸，李宏伟醒了。
4: 那我去把他干掉。
9: 不行，你们两个这个时候送上去，被警察逮住了怎么办？
4: 接下来怎么办？
9: 你带着我弟弟马上离开静海，我让你们回来再回来。
6: 离开多久？
8: 我怎么知道？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都行，我不摆平，不准回来，听没有？
4: 老板，瑶瑶一直还在上学。
9: 这样吧，老毛，我让舒婷把你女儿接到我们家来，她照顾孩子，你应该放心。
4: 非要走了？她就是个半死的鬼，我就把她做了完了。
9: 你要是被警察抓住了，你就别指望见你女儿了，懂吗？你这次走，我摆平了，你再回来，父女团聚。
4: 知道了。
9: 你呢？问题呢？
10: 我没问题啊。

0: 瑶瑶，收拾一下，咱们回家吧。
1: 好。上次是查完了三分之一，现在不止三分之一了，三分之一，1100辆车的三分之一是多少？现在已经440辆，440辆，1100辆减去440辆。
2: 小陆，
1: 六啊。
2: 你在干什么？
1: 我在算数啊。
2: 啊，
1: 算。
2: 你能心算？
1: 心算，1100，加上25辆，1400，加上25，然后不对，然后还得再加。
2: 小鹿、哎，你知道什么叫心算吗？
1: 就是不出声嘛，心里算。
2: 对喽。
1: 1136加上25，
2: 小鹿，
1: 1100，哎，
2: 你手上在做什么？
1: 我算数呢。
3: 心算，你手为什么要滑？那个东西很刺耳的，
1: 它不好算呢。
3: 它不好不好算，你有没有笔？
1: 有笔啊。
3: 那纸啊，写啊。啊，你为什么非要在那个地方？
1: 不，我不怕影响你吗？
3: 你现在已经影响我了，我很累的，我想歇一会儿，好不好呢？
1: 师傅，我就知道你很累。我早就看出你很累了，我这样，你先回去睡觉，今天剩下的车我来查。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都轮班睡了会儿觉，就你一宿都守在那病床前，一眼都没合。前天晚上也是，你从那渔村我就看见你在那揉胳膊，你肯定是旧伤复发了。
3: 能不能安静一会儿，我好烦的。

0: 我又不烦你了。
1: 你讲什么？
0: 我再也不烦你了。
1: 你能好好讲话吗？
0: 我说我再也不烦你了。我妈说话就这样，她有先天的听力障碍，她听不清楚，慢慢也就说不清楚，慢慢也就不爱说。所以我就多说，不停地说，就算她听不清楚我说的什么内容，只要我在说话，她就知道我在。
1: 是我错了。这两天真的是太累了，累得心里就烦，一烦就急。我说这样以后我就不嫌你烦了。
0: 真的假的？
1: 说到做到。
0: 不嫌我烦了？
1: 当然。
0: 那咱还是讲回刚才的这个车吧。
1: 好，
0: 我刚才大概算了一下，新尊发机械有限公司，这四家是主要的，这四家的排除了以后，不对，还有是这六家，把这六家查完了。
1: 是，我们先不加了啊。我刚才觉得心脏有点不舒服，你先去把车开过来好不好？啊，接我。
0: 啊，行，
1: 哎。
2: 我觉得先去开。
0: 不是，你听我说。
1: 你听我说。
0: 你听我说。如果这个车的左前车灯和它的
1: 听话。
0: 我是说这辆车有点可疑。师傅，你看，这个灯，这个都是脏的，只有这一个干干净净，新的。哎。小朋友，这谁家车呀？
3: 我爸爸的。
0: 这你们家车？
1: 啊，我的车。
4: 哎，不记得我了，安警官。2000年你办案子，你来市检找过我，我给你提供过线索呀，陈金墨。
1: 哎呦，谢谢。这个是瑶瑶，还记得不？
3: 不记得了。
1: 爸爸跟你说，要不是因为一个人，爸爸就找不到你。
3: 哦，安叔叔。
4: 哎呦，知道我了。
3: 叔叔好。
4: 哎，你好。
1: 安警官，孩子的饭我还没买，我先去给他买菜。
4: 快去啊！哎，那老莫呀。
5: 哎，
4: 麻烦问一下，你的车？
5: 是我的。
4: 哎呦，都买车了啊！
5: 是，
4: 什么时候买的？
5: 出去没两年吧就买了，二手的不值几个钱。
4: 二手也不简单的，那说明生意做得还不错。在哪里啊？
5: 在前面那个旧厂街市场租了个摊子卖鱼。
4: 卖鱼，
5: 一身腥味。
4: 卖鱼蛮赚钱的，
5: 就是累。
4: 那个旧厂街现在这个市场，他们管理员的还是那个唐小龙、唐小虎他们吗？
5: 不太熟。
4: 哦，挺好。是这样，我们最近接到一个报案，说有人呢丢了一辆冷藏车，他给我们那个照片一看呢，差不多也就是这样。哦，不太一样。你这样吧，例行公事，你把这个行驶本给我看一眼，我们做个登记。
5: 行
4: 啊，行。哎呀，哎，瑶瑶，记不记得以前叔叔找你？
3: 不记得了。
5: 那时候他太小了。
4: 叔叔好伤心呐。哎，我不看了，直接登记。哎呀，11月28号晚上你在哪里啊？
5: 啊，在家呢，周二看电视。
3: 啊，对，那天我作业都写完了，你还没有回来。
4: 时间太久记不清，正常，我最近也是糊里糊涂的，
5: 是太累了。
4: 哎，你那个登记那么久啊，好磨叽啊。啊，
0: 师傅，我觉得还……
4: 哎，你不是不烦我了吗？ 陈瑶，
5: 黄瑶。
4: 小瑶瑶，好好读书，听爸爸的话，以后我们再见，好不好？
6: 师父。
4: 稳住，我们先走，有急事
5: 啊！慢走啊，警官啊！
4: 回头见。
5: 好嘞，好嘞。
7: 干嘛？干嘛？
8: 侮辱警察！我警告你一次。
7: 啊！
8: 退了。
9: 哎呦，安心，你来的太好了。我啊，想过来看看李宏伟。你们家警察说我会害他，我会吗？

我们后面有合作，我想缓和一下关系，送个果篮我就走。谢谢啊。哎，你看安警官是自己人，通情达理，你们看门都不会看。谢谢啊，安姐。

0: 给你们普一下法，这叫警戒线，你们只要不碰到警戒线，永远是安全的，懂不懂？是不是？
1: 江城，你赶紧给我查一下，高启强、高启胜、陈淑婷，还有他们儿子高晓晨，最近有没有离开京海的这个？哎，对，对，机票、火车票。
2: 稍等，只有高启胜订了中午11点和11:30的两张飞机票，一张去香港，一张去东京。
1: 马上通知机场派出所，如果他登机的话，之前给他扣下。
3: 老高，安警官他们来了。
0: 小龙，你先回去把钥匙给我。
3: 什么事儿？
0: 我也不知道。Hello 啊，
3: 安警官回来了。那你们聊。
0: 哎，你最近很爱我呀，啊？
4: 你弟弟去哪了？
0: 哎呀，什么？
4: 你弟弟高启胜他又去哪儿了？
0: 你问他呀，你问我干嘛？
4: 他订了两张机票，但压根儿就没去机场，现在所有渠道都联系不上他。
0: 我要不是航空管理局，你应该就问他们啊。
1: 小生一向很听你的，他去哪儿总应该跟你讲的吧？
0: 他要是听我的，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啊？
1: 让他回来，给他个机会。
0: 啊，你知道吗？我每次跟你师父见面啊，我总是感觉好像在梦里见过这一幕啊。啊，我想起来了，6年前你是这么说的，是不是？你上次是这么跟我说的，幸好我没听他的。
1: 听我的会怎样呢？
0: 听你的，那我还在旧厂街卖鱼啊，哪有这样的家呀？啊！
1: 你要真听了我的呀，你弟弟也不至于这样。
5: 安叔叔好，
6: 安叔好。

0: 瑶瑶，嗯，你刚才叫那叔叔叫什么？
1: 安叔叔啊。
0: 你怎么上次叫安叔叔的？
1: 他今天上午来找过我爸呀。
0: 你当时在？
1: 在啊。
0: 叔弟，麻烦了。阿锦开始调查老莫了，现在又发现瑶瑶在咱们家，接下来可能会很麻烦了。
2: 老莫不是走了吗？
0: 是走了呀。你这样，你带着两个孩子走，你们也走。
2: 走？去哪儿？
0: 去哪都行，你想去哪？
2: 我动不动走走走走走走去哪儿啊？老莫不是你最信任的人吗？
0: 你不走的话很麻烦的，我没有心思跟他周旋，他也会调查你的。
2: 高启强，你是想把黄瑶当人质吧？行，就再去一次香港呗，去迪士尼玩呗。
0: 对，儿子一直都说想去迪士尼，就去香港吧。
2: 去多久？
0: 等我电话。我打电话你再回来。

0: 老板，
1: 哎，
0: 你是这里摊主是吧？
1: 啊，对啊。啊，
0: 打听一下，这市场里有几家卖鱼的呀？哦，
1: 就我们两家。
0: 这家的摊主他人呢？
1: 他现在没在。
0: 平时他来吗？
1: 有来，有时候不来吧。
0: 那他有没有那种老主顾，就是经常照顾他生意的？
1: 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哪有什么老主顾？
0: 谢谢啊。
1: 哎，哎，但是这里以前的那个市场管理员唐小虎老来找他。
2: 果然就是以前高启强的这个摊。早上我说的时候以为还没事呢，还是把人给惊到了。
0: 早上把他拍了就好。
2: 他孩子在那

0: 应该是他。
1: 你确定？
0: 我当时在工地负责登记，他们的身份证都扣在我这儿。
2: 哎，我证件你给我，
3: 压着，刚让活给你。
4: 京海市公安发布涉嫌贩毒绑架重大刑事案件协查通报。经侦查，新华区旧厂街居民高某胜、陈某默有重大作案嫌疑，请广大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公安机关对提供线索抓捕犯罪嫌疑人者将给予奖励，对窝藏包庇人员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5: 黄瑶呢？
6: 走了。
5: 去哪儿了？
6: 旅游去了。我儿子上次出门旅游被你们给拦下来了，我老婆趁着现在有时间带他出去，顺便把黄瑶也带上。
5: 你跟陈金墨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6: 打小一个厂区长大的，那会就认识，不熟。前几年呢，他从监狱出来，唐小虎带他来找我。
5: 找你干什么？
6: 说是想开个档口做生意，请教一下我。
5: 后来就没联系了？
6: 有啊，后来他开了鱼档，我时不时去帮衬他一下。逢年过节，他为了感谢我，给我送点海鲜。
5: 这听着也就是普通朋友啊。
6: 那还能是什么朋友？
5: 普通朋友会把女儿送到你家？
6: 你没成家吧？啊？为人父母啊，要是孩子年纪差不多，能做朋友，父母何乐而不为呢？我儿子去年生日的时候，全班同学都来问他，也不熟。
5: 可他把女儿放到你家，他自己却消失了，这正常吗？
6: 你肯定没结婚。成年人嘛，各有各的难。男人之间，你问他干什么呀？人家把孩子送到我家来，我只需要照顾好就行了。
5: 别说那些没有用的，陈金墨为什么消失，你最清楚。
6: 我不清楚。我跟安警官这么多年老朋友了，他应该很清楚啊。没有证据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
7: 腿放下。
6: 哟喂，红头文件。市里有什么新的指示啊？
7: 胜利。最近咱们这个城市有很多起恶性案件，彼此是有关联的，所以省厅给我们下了批示，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你认为说这个时候让你弟弟跟老莫躲一躲，避开风头再回来，这个事情就能了是吗？你这次想什么？真为你弟弟好，劝劝他们，赶紧回来配合调查，你听得懂吧？
6: 安心啊，你好像是独生子女啊，你怎么会了解家里面兄弟姐妹多做大哥的难呢？你换位思考一下，你要是我做这个大哥，你怎么办？
7: 我们能不能不要每一次一说到关键问题的时候，你就拿你弟弟妹妹做挡箭牌？不管你是大哥还是小弟，你首先应该做一个守法的人。
6: 我还不够守法啊？哼。阿杰啊，问你个事儿啊，这间屋啊，是不是那年我被人打，你问我话是在这里吧？啊，
0: 是。
6: 我说刚才你要不把脚放下来了，我似曾相识啊。你师父好人，那年大年三十我在吉祥屋，我弟弟妹妹在隔壁，你师父还

0: 我就想生一个弟弟，求你帮帮你。不是我不想帮，实在是他这事闹得太大。我知道了。
1: 警察办案一开始都是雷声大雨点大，拖个一年半载，雷声大雨点小了，再过几年是打雷不下雨，你帮我出面缓一缓就行。
0: 要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你还用得着今天低三下四的来求我帮忙吗？太叔。
1: 我认识的人，该求的都求过了，没人能帮我。你出面帮帮我弟。哎呀，我最近这身体啊也不太好，联系了一家香港医院，做个全身体检。集团的事儿就全权委托给你了。
0: 我家里出这样的事情，我哪有心思管别的？

是你，你弟弟是你弟弟，把自己日子过好了就行了。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

0: 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警察
1: 安安，一开始都是雷声大雨点大，拖个一年半载，雷声大雨点小了，再过几年是他雷不下雨，你帮我出面缓一缓就行。
2: 要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你还用得着今天低三下四的来求我帮忙吗？
1: 太叔，我认识的人该求的都求过了，没人能帮我，你出面帮帮我弟。
2: 哎呀，我最近这身体啊也不太好，联系了一家香港医院做个全身体检，集团的事就全权委托给你了。
1: 我家里出这样的事情，我哪有心思管别的。

弟弟是你弟弟，把自己日子过好了就行了。

0: 你的意思是让我取消高启强的投标资质？
1: 对，因为现在高启强牵扯了一些命案，所以取消资质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
0: 有直接证据吗？
1: 还在搜集当中，但是他弟弟高启盛还有他的一些下属确实是跟一些事情有。
0: 这个得分清楚，他弟弟是他弟弟，据我所知高启盛也有他自己的生意，对吗？我要是这么粗暴干涉，会不会破坏了正常的经营环境？再说也会有人怀疑我和其他的企业有利益输送，在故意打压建工集团。
1: 但是确实是从莽村这个项目拆迁开始就牵扯了一系列的案件，您最清楚的。高启强可能是有自己的渠道，所以他现在处处抢在前面。您是老公安，您最能体谅我们，我们现在真是处处被动，完全找不到任何一个有效的反制措施，所以才来求您。我觉得这件事不仅仅是针对莽村一个项目的问题，其实也是在帮清华区，更是在帮整个京海。
0: 我最多只能让有关部门再审一下建工集团人员资质和施工条件，帮你们延缓点时间。
1: 可以的，孟叔，这就够了。
2: 最近多个部门联合下了检查，肯定是政府那边有人在搞我们，这不是我们这个层面能解决的。
3: 老王，你的层面能解决什么问题？你告诉我。
2: 以前我们陈董事长在的时候，
3: 他现在不在。李叔，慧姐，王哥，那就是公司白养你了啊！今天晚上12点之前，每人给我想个办法。

0: 公开讲接电话了没有？打了好几个，都没人接。连他秘书都不接我电话。
1: 找了好几次，总说忙。这帮人就是躲我们了呗。
0: 师哥，现在不管公开讲，其他领导也躲着咱们。
1: 按现在这个局面，小生的事情要是没有解决，咱们的麻烦只会越来越大。
0: 换了你小五，你会怎么办？
1: 杀掉刘光远。

0: 老板，我们已经到安全地方了。现在我们位置在……
1: 能告诉我你们在哪里？安全就行。
0: 安全，非常安全。
1: 小生怎么样？
0: 挺好的。啊，
1: 那你马上回来一趟。

0: 现在是我最难的时候，只有你能帮我了。老板也放心，如果安心也在呢，他是一个对我有关的人。
1: 理解，做人嘛，你得懂得报恩嘛。是。哎，你跟女儿多长时间没通电话了？
0: 挺长时间了。
1: 她肯定想你了，给她打一个。给她呀，
2: 吃了口菜就吃。来。
3: 安排。喂，
4: 老公，
1: 让黄瑶听一下电话，她爸在我旁边呢。啊，你等一下啊。瑶瑶，来，爸爸电话。嗯。喂，
4: 爸爸。哎，
1: 瑶瑶，你在哪儿呢？
4: 我在酒店呀，明天要去迪士尼。
1: 爸，你什么时候接我回去啊？我想你了。
3: 爸爸也想你，你在那边好好听阿姨的话啊。嗯，知道了。瑶瑶，我跟你爸说两句。
4: 好。
3: 小龙叔叔要电话了，拜拜。你爸老土，不是？
1: 小龙叔叔怎么在那儿啊？
3: 哎，老妹儿，啊，我在这呢啊。
4: 辛苦你了。
3: 我挂了啊，正跟瑶瑶玩呢。
4: 你爸是个老土，哈哈，
3: 哪来过香港，宝宝？
4: 没什么事吧？
3: 没事，没事，来接着玩。这回我该贴你了，好吧？哎。

0: 安哥。嗯。
1: 师傅，我给他们送上去，你先回去吧。
2: 收店。

0: 这就是老孟的车，换了个牌子。哎，
1: 你们几个干嘛呢？
2: 警察，
3: 司机呢？
0: 这司机刚进去啊，
3: 他穿什么衣服？
0: 黑色的帽衫。
3: 打电话叫增援，守住大门。
4: 小鹿，
5: 喂，
3: 来人了！
4: 医院停车场需要支援。
3: 走出电梯口，往楼梯口，我走楼梯。

0: 刚抓的谁？
1: 。所有人都别动。

0: 师傅。
1: 马天欢，没想到今天咱们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了。我一身的炸药，只要我这手指一按，这层楼就没了。把枪放下。
2: 放下！

0: 你们俩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你们被人欺负。
1: 你们俩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你们被人欺负。
2: 你们俩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你们被人欺负。
3: 你们俩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你们被人欺负。
4: 你们俩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你们被人欺负。
5: 你们俩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你们被人欺负。
6: 你们俩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你们被人欺负。
7: 你们俩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你们被人欺负。
8: 你们俩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你们被人欺负。
9: 你们俩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你们被人欺负。
10: 让他们都撤，别因为这点事儿把命搭在我这儿，让他们走，走，往后撤。
11: 小鲁，让全楼的人撤到安全区，所有，快！

0: 立刻撤离所有人员，立刻撤离所有人员。
1: 嫌疑人身上有炸药。
2: 报告，全部撤离完毕。
3: 人在几楼？
2: 六楼。
4: 做好警戒，原地待命，随时准备救援。
2: 是，李队，狗子。
5: 你要做什么？
6: 我只对付李宏伟，跟你没什么关系。我只要杀了他，任务就完成了。
5: 谁给你的任务？为什么要杀李宏伟？
6: 韩警官，你是个好人，好人就不应该命短。你出去，
5: 老莫，把枪放下，我们先聊一聊。
6: 没那么多时间聊了。
5: 老莫，好人不该死，对吧？
6: 你说的对，好人不该死。
5: 那他也不该死，
6: 他不是个好人。
5: 大师，你可以看看。
7: 你他妈谁啊？
6: 来了。
7: 铐上，把手铐上。
6: 这是什么？掀开！
7: 掀开！

0: 把枪拿出来，扔出去。李宏伟在哪儿啊？
1: 他死了。什么时候死的？2天前。怎么死的？自然死。骗谁呢？
0: 没骗你。
2: 我听到的消息是快康复了，我们安排的信息。我想能不能封出他已经死亡的消息，然后我们对外制造一个假消息放出去，就说李宏伟正在好转，马上可以接受我们的调查。
0: 把知情人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明白。这下行了吗？你可以把枪放下了吗？你的任务完成了。
3: 我还出得去吗？我不管他是死是活，把尸体给我拖回来让我看见，就给你5分钟时间。
0: 我，要不然我就把他杀了。
4: 你们，我被杀了！

0: 我就不敢杀完这，
1: 。李顺、刘婷都是我杀的，
2: 李龙伟呢？
3: 你们快点儿！

0: 半分钟了，潘警官，托你办个事儿。你讲，有机会见到我女儿，千万别跟她说，她爸是个坏人。哎呀，别让她走那么多弯路，像我一样。
1: 你跟我们现在下去，你自己跟你女儿讲，我又不是她爸爸。
0: 李宏伟呢？快点！过来，我告诉你，快点啊！你想不想知道啊？
2: 快去！
0: 再近点儿，没时间了。
2: 徐江认识我，我杀的。当时还有一个人在现场，哎，是一个警察，叫曹爽，也是我杀的。

0: 阿谦，我听张彪说，老穆死之前，恒瑞师傅是他杀的，但是他死了，谁知道他讲的是真是假？如果要是重新启动对徐江和我们师傅的死亡的调查，将来可能第一个会问询你。
1: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可真要到那天，这事儿警方怕是传不了了。再做几天炸药吧，
2: 为什么就不愿意告诉我？

0: 幸亏这封举报信落在我手里，要是到了纪委手里，我可就保不住你了。
1: 谢谢领导，这个谭思言净给我找麻烦。
0: 材料我看了，你落了不少把柄在别人手里，更要命的是他还提到了那只录音笔。
1: 谭思言怎么会知道？
0: 这个人很危险，要尽快处理。
1: 好。
2: 谭思言又给省里写举报信了，不是叫你去解决他吗？
3: 李想跟我说口头警告过一次。
2: 口头警告有什么用啊？该上手段就得上手段，要不是省里有人保着我，这次麻烦就大了。
3: 是不是这一次谭思言的举报信里有一些真东西啊？
2: 他连录音笔的事都知道了。
3: 根据我的渠道透露，公安局内部给了他一些证据，所以他才敢这么自信地举报咱们。
2: 公安局内部？李想，那他疯了，
3: 不然他哪来的证据？你想想看，李想给咱们办事一直推三阻四，这明显跟您不是一条心啊。我想咱们应该再重新找一个靠得住的人了。
2: 现在上哪儿找去啊？
3: 您觉得高启强怎么样？
4: 嘿，
2: 高启强，警察一直都在盯着他呢，咱们现在去找他？
3: 正因为他这个时候有麻烦，您这个时候拉他一把，他才会感恩戴德。
5: 那个包间啊，是我们这最大的。那窗户外面看出去就是梧桐山，那风景特别好。
6: 老板好，高总好。
3: 啊，这是。啊，都吃了便饭就不用了。
5: 啊，走，先让姑娘们出去。
3: 来，走。
5: 抱歉，我秘书，下面的人不会安排，您不用担心，我秘书。那个也就是一个摆设，您放心，这点规矩我还是知道的。
3: 高总，你知道我是代表着谁来的吗？
5: 知道，谢领导关心。
3: 听说你为你弟弟的事情操了不少心啊？
5: 瞎操心。
3: 啊，就是没有效果。那出面的人没找对啊？
5: 要是上面的领导愿意帮忙的话，真是感激不尽。
3: 我可没这么说啊！啊，
5: 王秘书，这个时候如果有领导愿意拉我高启强一把，我下半生为他做牛做马。
3: 最关键的证据你都已经搞定了，
7: 公安局还咬着你不放。
3: 那我觉得上面是应该下不来台。你想想，假如，我说假如啊，上面说得上话的领导给你说一嘴，他们也愿意顺坡下驴。你现在弄成这样，大家都不好受。
5: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谢王秘书。您指示我应该怎么做？

0: 现在有两个人一直在制造麻烦，一个是失去星辰大队的理想，另一个是市政府研究室的谭思言。所以我想你有没有办法让他们两个都消失呢？
1: 王秘书，刚才你说那个姓谭的好办，但是李翔呢是市局刑警队队长，他一旦出什么事情的话，应该是个大新闻，可能到时候很多人会挺麻烦的。
0: 那就看你高总的本事了呀。
2: 高总，可以上桌了。
1: 王秘书，要不我们先吃饭，边吃边聊。来，您尝尝我们这点手艺。林总。
0: 哦，对了，我想起来，我下午还有一个会，饭我就不吃了，
1: 先吃完再走吧。
0: 高总，我刚才跟你说的事情，开玩笑的啊，别当真。哦，
1: 我送你。
0: 哎，不用不用不用。

0: 该找的人都找过了，该想的办法也想了，能怎么办？
1: 当官就是好啊。
2: 小华，你还能把官当到？
0: 你神经病，
2: 你要当了官，谁还敢惹咱们？
0: 市政府研究室有姓谭的柴厂。
2: 好，我叫人去打听，
0: 先把它做了，交个投名状。
2: 哎，别生气了。
0: 哎，没事。

0: 哎，婷婷。
1: 老公，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
0: 我这边啊在办点事情，等我办完你就回来啊。
1: 主要是瑶瑶还挺想她爸爸，今天看电影的时候丫头都哭了，要不你让她跟老莫打个电话。哦，
0: 好像在你旁边吗？
1: 她在睡午觉呢，怎么了？
0: 婷婷啊，老莫走了。
2: 什么？去哪儿了？
0: 老莫死了。
1: 什么？
2: 怎么死的？
1: 啊？
2: 高启强，你说话呀！
0: 你跟黄瑶说，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他爸爸，这是我答应过他爸的。
2: 高启强，你是不是有点太自以为是了？你想认这个女儿，你有没有想过人家想不想认你这个爸爸呀？
0: 什么意思啊？
2: 做你高家人能有那么日子过？
0: 怎么了？
2: 以前呢，你什么都没有，你说想给我，想给这个家最好的东西，
1: 所以我理解你，我也支持你。
2: 现在你什么都有了，有钱有地位，但我怎么觉得这我们这个家快没了。
1: 所以老公，我想
2: 要不你收手吧。嗯，咱换个活法。
0: 我的婷婷啊，没那么简单的。以前就我们自己，现在除了弟弟要照顾，还有一堆人跟着我吃饭呢，哪能说走就走啊，对吧？
3: 行了，先不说了啊。
0: 那个，等你回来见面再聊吧。我今天啊又找了一个新的朋友，他有可能能帮我解决到小盛的事情。等我解决完了，你就回来啊。

0: 你先别说话，别说话。
1: 我知道了。
0: 谁让你打我这个电话的？啊？
1: 哥，你别那么紧张。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回京海了。
0: 你是不是疯了？谁他妈让你回来的？
1: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而且一定要当面跟你说。
0: 你人在哪里？
1: 我现在在雕鹿广场，你赶紧过来。
0: 那都别去，等着我。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暴雨、地震、火灾，风险就在身边。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遇险转移，刻不容缓，科学避险，共护平安。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你站这儿，
3: 哪儿？
2: 路灯下面，别往角落跑，等我回来。
3: 队长，注意安全。夏月笙，
4: 你怎么在这儿？
3: 队长让我在这儿的，我会守好这个路口，放心吧。
4: 注意安全啊。秋实。等一下，
5: 有事啊？
4: 哎，这个发箍是哪里捡的？
5: 就在那边那个垃圾桶附近呢。
4: 谢谢。
6: 阿

0: 司令官，命运早了，他没事吧？没事，赶紧通知其他人吧。好。你有没有见到过这么高的一个小女孩，扎着两个辫子？
1: 没看见。
0: 找到了。等一下，周警官，你怎么受伤了？ 等一下，你需要帮助吗？站住！你要再走的话，我要吹气枪了。请问你是哪个警察所的？

0: 你妹妹挺厉害呀，还知道自己逃出来。
1: 是敏敏姐姐教我的。
0: 敏敏行啊。敏敏呢？敏敏呢？
2: 我去办宣誓了，她应该回来了呀。哎，快！

0: 警官，
1: 优雪，咪咪，咪咪，
0: 这怎么还有雪？
1: 这女的不会出事吧？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后流光，薪火相传。

0: 半半童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建设美丽中国，海洋是重要阵地，河北以海湾为基本单元，通过项目牵引、创新链条协同等机制，消除监管盲区，助力美丽海湾建设。目前全省已有秦皇岛北部湾、沧州南部湾等五个湾段入选全国美丽海湾，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画卷正在渤海海岸徐徐铺展。
1: 洋河是秦皇岛重要的入海河流之一，其水质直接关系近岸海域生态安全。在秦皇岛市府宁区，当地开展的洋河水污染治理保护修复项目眼下已进入攻坚阶段，通过建设人工湿地、生态缓冲带，降低河流的生态负担。
2: 通过这些方式减少面污染进入主河道，对主河道的总氮、COD、氨氮起到降低作用，保证入海水质稳定达标。
1: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只是单一部门的职责边界，
3: 特别是陆源污染入海的风险，还有海洋自身存在的连通性和

0: 开放性，使得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这项工作呀，涉及的部门多、领域多、任务也多，需要统筹力量，形成合力。
1: 如何让各部门坐到一条板凳上，朝着一个方向发力？河北给出的答案是以海湾为基本单元，用一个个具体项目像磁铁一样，把分散在各个部门的资金、技术和力量吸附到一起。比如眼下正在开展的秦皇岛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就将城管部门的技术经验与生态环境部门的水质监管标准有机融合，使其既能满足市政需求，还能为海洋生态提供支撑。
2: 通过这次提标改造，不仅使我们的输水水质能达到滦河冀东流域的 A 类标准，更重要的，我们通过选取生物石、二陈池以及高效沉淀池加消毒的工艺，更高效地去除影响海洋生态的元素，让工作更有针对性。
1: 从各管一段转向共护一湾，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实施水生态环境保护项目200余项，涵盖七大水系主要干支流。沿海地区累计实施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入海河流综合治理等各类工程100余项，有效削减入海污染物总量。
3: 通过项目牵引，海上陆源等管控对象更加全面，各涉海部门协作更加紧密，上下游区域间协同更加有力，在治污、保护、修复等涉及海洋生态环境的诸多环节构建起绿色屏障。
1: 不仅让各部门形成合力，实现空间协同，我省还在进行机制创新，实现链条协同。在秦皇岛港，记者看到这里已经针对含油污水等船舶污染物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收集、转运、处置机制。
4: 作业前呢，我们要求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严格落实接收作业的报告制度，准确掌握接收作业的动态信息，然后我们实施严格的现场监督检查，规范接收作业的现场行为。
1: 随后，当地的海洋生态以及城管部门则会根据转移处置联合监管制度的要求，履行各自职责，将过去分段脱节的盲区变成了层层监管的责任链。
5: 目前，秦皇岛港实现了船舶污染物接收的全覆盖，去年全年累计开展船舶垃圾接收作业4000余艘次，生活污水接收作业200余艘次，重量2000余吨。
1: 凝聚合力，创新举措，让我省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成效。2025年，全省46条入海河流全部消除劣五类，12条国控入海河流入海口水质全部达标，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位居全国第二。截至目前，已有秦皇岛北部湾、秦皇岛港湾、秦皇岛湾、沧州南部湾和唐山湾国际旅游岛及龙岛区域等5个湾段入选全国美丽海湾。
6: 接下来，我们将接续实施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不断加强入海排污口、海洋垃圾等重点领域监管力度，全力做好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保障，有序推动秦皇岛、唐山全域美丽海湾建设，着力绘就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画卷。
7: 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来看，未来5年，河北如何坚持改革攻坚，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
8: 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充分激发经营主体活力。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要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和河北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建立优质民营企业梯度培育机制，做大做强一批专精特新民营企业，培育一批行业民营科技领军企业，加快建设更多一流企业。规划纲要明确，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要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探索区域建设用地指标统筹配置和毗邻区域建设用地协同供应。 深化京津冀劳务协作，健全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一体化公共服务平台，加强京津冀技术市场协同创新联合体建设，推进排污权、用能权市场化交易，完善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交易规则，探索推进数据、算力、空天资源等新型要素的开发利用，以新型要素牵引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发挥积极财政政策。

0: 金融服务，积极发展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加大高质量、高成长性企业辅导培育力度，加快推动企业上市。规划纲要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开展营商环境提升工程，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活力，巩固拓展招标投标双盲评审改革成果，健全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办理，加大助企帮扶力度，常态化开展政银企对接交流活动，深入推进京津冀营商环境一体化建设，完善京津冀营商环境协作机制，深化政务服务、监管执法等重点领域协同改革，支持雄安新区营商环境综合示范区探索高端人才双聘制等一批突破性改革举措，完善高质量疏解发展支撑服务体系。
1: 直播间化身云展厅，生产线变成活广告，依靠一品一播平台，邯郸造工业品正在云端强势出圈。在基泽，00后创业团队深耕内容创作，让小众产品走进大众视野。70后董事长化身直播主播，让小水泵不断迭代升级。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来看两代创业者的云端破局故事。
2: 当一群00后聚在一起创业，会做些什么？王自腾和他的小伙伴给出的答案是做桌搭。
3: 每个人他有不同的穿搭，他叫做穿搭文化，然后桌面不同搭配，它就叫桌搭文化。然后像我们现在主流的产品是上面的这个模块化增高架，它是可以把手机支架、无线充支架，还有置物隔层啊，然后耳机支架、笔记本支架，可以集成到一体。
2: 产品新潮，推广方式也同样年轻化。王自腾和伙伴们摒弃传统铺货模式，专注于短视频创作，通过展示时尚创意桌搭，传授搭配技巧，在国内外社交媒体上持续种草。其视频仅在海外社媒的播放量就超过了2亿次。今年以来，产品线上售出20000多套。邯郸当地相关部门也依托人才引进政策和一品一播产业布局，为团队提供了专属场地、电商配套、产业服务等全方位保障。
3: 最大的效果其实是来自我们市里边的一品一播选品中心，我们最好的产品都是放在那儿了，对接到了很多大品牌的合作。
2: 靠着持续输出的优质内容和一品一播产业平台助力，曾经小众的桌搭文化慢慢走进大众视野。王自腾和小伙伴们也有了新的计划。
3: 我们之前的2至3年都是进行一个桌搭文化的铺垫工作，我们觉得现在的铺垫工作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现在去开启品牌直播的话，对我们品牌曝光量是有一定帮助的。现在是已经达到了装修到一半了。
2: 这边00后创业青年靠网络视频打开一片天，那边70后实业老将也搭上直播的快车，让企业重获生机。
4: 我也不会上瘾，也不会上瘾。你看，很多人都咨询你，对我自己这个成就感也很重。
2: 今年55岁的郝建立经营着一家泵业公司，几年前企业一度陷入经营困境，不服输的他借助邯郸一品一播政策的东风，从零开始学习网络知识，硬是靠着一场场直播为企业杀出了一条重生之路。
4: 我用卷给他们唠，要知道在什么现场用什么水泵，什么环境下给他选什么型号，在直播的时候他已经给你咨询好了，他已经了解好了啊，所以说他直接就下单了。就去年冬天的，
5: 那
4: 一个多小时的话，下单量达到40多万。
2: 如今在郝建立的带领下，企业员工纷纷拿起手机走上工业品直播的赛道，并摸索出一套按不同地区作息规律分时段播的精准直播方法。
4: 抓住这个用户的那个时间段，你才能让用户去刷手机。你像这个抓这个新疆的、甘肃的客户，我们都是晚上都是9点钟以后播，黑的晚，它不一样。
2: 直播带来的不只是产品销量的增长，还有用户对产品性能迭代升级的迫切需求。公司把握机遇，加速新品研发，将原计划2027年上市的永磁 AI 智能水泵提前2年推向市场。
4: 这个产品它节省电30%，只要你太阳有光，直接就开始可以工作了。天黑了，泵自动就关了。2025年年底， 我们第一批投放市场，结果投放市场以后，原来买我们老款的用户贵贱都不要了，全部要这个。
2: 如今润田泵

0: 业线上订单占比超80%，公司年产量由2024年的10000台提升至2.2万台，水泵均价从2000元提升至4000元，有力带动产品提质、产业升级。
1: 你像国内吧，就是我们这个全国这个市场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有，啊，你像国外吧，中亚五国还有非洲这块都是我们的一些那个市场区域。现在我们基本上每天3班倒，就是都不带停，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现在订单已经排到8月份、9月份。
2: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预赛在张家口、保定、沧州陆续开赛，大赛同步举行场景、产业、招商对接等活动。
3: 4月27号，大赛首场预赛在张北启幕。张家口赛区聚焦绿色能源场站建设运营赛道，汇聚全国多家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携带56个优质创新项目同台比拼，涵盖光伏新能源建设、储能电站智能运维、绿色生态综合治理等多个前沿领域。赛事同步配套应用场景参访、产业交流、招商对接等系列活动，打通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从创新方案变身产业项目的关键通道。
4: 我们这次所有参赛项目呢，都要和实际的应用相结合，同时与企业的需求有高度的切合度。
5: 我们的产品具有高效、快速的这么一个特点，它就是无人机挂载，然后把小机器人投放在光伏板上来进行实时清洁的，非常契合我们张家口的地理环境和电站的分布情况。
3: 紧随张家口赛区赛事热潮，4月28号，大赛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技术赛道预赛在保定开赛。赛事聚焦绿能先进制造核心领域，深化雄安与保定产业联动，汇聚全国80多家优质科创团队、20余家重点能源企业，集中展示风电装备、新型储能、低碳转化等前沿硬核技术。
6: 我们的产品是用力扣下式钢管风力发电塔，我们底部是一个架空的形式，可以进行机械化的公证，我们整个风塔在生命周期之后可以进行一个全面的回收。
7: 我们带来的技术呢是光热驱动二氧化碳制备绿色乙醇，就是把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补给资源化，然后在制备绿色乙醇的这个原材料当中呢，全部用的是工业废气，工业废气的利用率在100%。
3: 4月29号，大赛城市综合能源应用解决方案赛道预赛在沧州接续举办。赛事设置虚拟电厂、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光储直柔一体化解决方案等5个专业赛道，吸引300多名企业、行业专家与金融机构代表参与。现场同步开展绿色能源产业招商对接活动，助力沧州新能源产业扩容提质、创新升级。
8: 我们项目呢，通过压缩机能使机组的由原来的60%的负荷降到30%的负荷，这样的这部分负荷呢，像我们30万机组，基本上能解决一个像沧州市这样的城市的1/3的电力应用的问题。
9: 通过我们设计的这套综合能源这个方案，包括低热能啊，还有空气能，这些能源是满足我们园区的整体需求的。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我省以三北工程为抓手，统筹生态治理与特色林业发展，让荒山变绿，群众增收，走出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新路径。
11: 在平山县太行山沿线的三北工程造林现场，工人们正在有序作业。施工团队采用引桥入灌种植模式，并运用鱼鳞坑整地、挡雨板集水等抗旱保活工艺，提升树苗成活率。
12: 咱们属于太行山这个滹沱河上游东北部这个地区，山坡上主要是灌木多，乔木少。现在这个每亩地种植大概是83株两种侧柏，更好的发挥这个以后防风固沙和那个固碳的作用。
11: 记者从省林草局了解到，今年我省将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完成建设任务384.3万亩。当前石家庄市正统筹推进淮河、绵曼河流域、港黄水库周边及上游、滹沱河上游三大三北工程项目建设，项目覆盖平山县、井陉县等5个县区，总治理面积达20.8万亩，预计今年6月底前全面完成。如果说防护林是守护生态的绿色卫士，那么经济林便是带动群众增收的富民引擎。在石家庄原市县北正乡的连桥种植基地里，农户们正忙着给连桥修枝疏花。
13: 这一亩地好行情呢，就能达到1万块钱，每年增收吧有10多万。
14: 近年来，我们对荒山荒坡进行综合治理，在省农科院的指导下发展连桥种植，带动这个周边老百姓的就业啊，实现富民增收。
11: 为推动连桥产业提质升级，带动农户持续增收，石家庄设立专项发展资金，精准对接大型药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支持连桥出深加工体系建设。截至目前，石家庄市连桥现有种植面积约32万亩，其中6万亩已进入盛产期。
15: 太行山牛的道地药材品质是特别好的，目前我们在河北省打造高标准的这种高产的一个种植园区，包括咱们药企，像现在咱们一岭药业啊，是积极的来咱们基地来收购。
11: 今年我省持续发力林下经济，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推动石家庄、承德、张家口等地做强林果、中药材等特色种植，培育林下种养、森林康养等新业态，计划新发展和提质增效经济林50万亩，林下经济30万亩，让绿色生态成为富民新村的特色产业。
2: 定州市以文体旅融合为突破口，深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定瓷烧制技艺的保护与传承，让千年技艺从窑口走向大众。
16: 我就是为这块定瓷奖牌来的。中国4大窑口之一，纯手工的这个工艺太用心了。
17: 作为本地人啊，我觉得用定瓷作为奖牌的话，内心里边特别骄傲。
3: 日前，定州半程马拉松燃情开赛，由国家级非遗定瓷打造的完赛奖牌一亮相，便收获了参赛选手的一致点赞。而将千年非遗创新转化成独特的赛事奖牌，对定瓷制作团队而言，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18: 从去年6月，历时了3到4个月，设计了10余把，才确定最终的版型。在技术上，我们进行了创新，奖牌制作出来需要36道工序，尤其是窑温必须控制在1320度左右，使这个奖牌变得又轻又薄又坚固，让跑者感受到定州满满的诚意、定瓷的魅力。
3: 特色奖牌让八方跑友近距离领略定瓷魅力，赛事现场的定瓷文创销售摊位也因此人气高涨。
18: 我们为今年的马拉松专门定做了一款12生肖平安扣，跟着奖牌一起创作的文创产品。从完赛到中午，这人一直是水泄不通。我们今天一共带了大概2000多块产品，基本上已经卖完了。
3: 除了将千年非遗融入体育赛事破圈出圈，当地定瓷企业还将古法工艺巧妙融入现代需求，打造多元化创新产品，让定瓷从被欣赏变为被使用、被喜爱。
19: 做好定瓷的历史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精髓要传承下去。另外呢，我们还是主张做创新，让年轻人喜欢，让更多的人来知道定瓷，比如定瓷的首饰、耳钉、胸针、毛衣链啊、手链。同时呢，我们也与当下流行的这些 IP 啊，或者一些动画呀相结合，在市场上呢受到的反应是非常好的。
3: 依托年轻化、趣味化的创新思路，轻量化、小而精的定瓷产品价格亲民，十分抢手。
20: 今天来这儿看到这些饰品都是定瓷做的，我就觉得非常新颖，很可爱，很想把它带回家送给亲人和朋友，是很好的纪念品。
21: 它做工啊，包括各方面活灵活现的，非常有吸引力吧，就是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0: 除了我们传统的定瓷呢，我们也会把更多的瓷器装到这种盲盒里边。像我们现在节假日还有重大活动的时间呢，每天的进件量能超过5000人以上。

0: 贴合市场的创新设计，让定瓷产品的认可度不断提升，订单量持续上涨，直接带动了当地定瓷产业发展。一个个定瓷工作室、非遗工坊应运而生，昔日的指尖技艺变成了群众增收的指尖经济。
1: 这几年呢，我们这些匠人队伍呢，主要来自于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对他们呢进行了非常系统化的培训，我们也在不断的扩招，希望更多的喜欢定瓷、喜欢非遗的人能加入到我们这个创作队伍里边来。
2: 我来这里有半年的时间了，学会了刻花、剔花，现在也可以独立完成一件作品了，非常有成就感。
0: 截至目前，定州市已有定瓷生产企业13家，从业人员300余人，年总产值达2.5亿元，产品涵盖传统瓷、日用瓷、艺术瓷等多个品类，远销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
3: 下一步呢，我们将通过健全产业发展的体系，培育龙头企业与非遗工坊，谋划建设定瓷的文化产业园，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同时呢，依托着非遗传承的基地，开展技艺的培训，培育我们本土的人才，让定瓷的非遗技艺呢真正转化为带动地方经济、百姓增收的长效产业。
4: 下面来看简讯。
5: 当地时间5月10号，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乒历史上第20次包揽世乒赛团体双冠。女团决赛，我省运动员孙颖莎与国家队队友王曼玉快慢共同迎战日本队。作为队内第一单打，孙颖莎两度在中国队落后的时刻将大比分扳平。关键的第五局，王曼玉3-0横扫早田希娜，为中国队奠定胜局，实现世乒赛国乒女团7连冠。随后的男团决赛，我省运动员梁靖昆与国家队队友王楚钦、林诗栋携手出战，最终直落3盘战胜日本队。值得一提的是，首局出场的梁靖昆在先失2分的被动局面下，3-2逆转日本队第一单打张本智和，为中国队胜利博得先机，帮助中国男乒历史第24次，自2001年起连续第12次夺得世乒赛团体冠军。
0: 日前，由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省国资委联合主办的河北省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在石家庄启动。活动现场，法律专家以民法典视野下国有企业的合规风险和防控为主题开展专题授课。宣传月期间，我省将组织开展争做民法典明白人公益大讲堂、民法典进企业进社区等普法活动，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6: 日前，沧州盐碱地农产品溯源系统正式上线。该系统依托工业互联网标识技术，为沧州旱碱麦等特色农产品配发数字身份证，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产品批次、质检、物流等全程信息，构建起种植、生产、流通全链条追溯体系，助力盐碱地农业品牌化、标准化。
7: 昨天，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河系列暨2026年河北省运河古运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廊坊大场开赛。比赛设男子精英组、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大众骑游组4个组别。赛道串联影视小镇、京唐城际铁路大场站、玉兰广场等城市地标，吸引国内外近1000名选手参赛。
0: 国内首个视听产业互联网平台原剧场共享平台上线发布会在保定举行。该平台依托区块链分布式记账、智能合约自动分账、第三方银行资金专属托管等前沿技术与合规运营模式，搭建起版权方、平台方、播出渠道终端用户产业闭环，着力解决行业中心化垄断、数据不透明、结算周期长等痛点。目前，平台已与全国数百家省市县级融媒体中心达成战略合作共识，推出零成本入驻合作模式，构建起覆盖全场景多元化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5: 5月10号，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科创馆内，一场集科普、实践、创新于一体的校园科技盛宴正式拉开帷幕。馆内集中展示了趣味科学实验、创意模型制作、编程互动体验、无人机动态演示、机器人舞蹈等。 学生们近距离探索数理奥秘，感受电磁科学魅力，前沿科技触手可及，科学趣味直抵人心，让学生在互动体验中感受科技之美，激发探索热情。本次活动将科学精神、创新思维深度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进一步点燃学子科技报国、强国有我的赤诚热情。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湖光如镜，碧水寒烟。

0: 沃雨二幺零耐高温结实好，河里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金科二六五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一直到周五，晴或多云将持续霸占我省天气舞台。未来三天，气温继续升高。预计除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之外的其他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可达31到34度之间，局地可达35到37度。请大家注意防暑防晒，尽量避免中午前后最热的时段进行户外活动。提醒农民朋友，未来三天，我省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干热风呢可能对冬小麦灌浆产生不利影响，请农民朋友要关注冬小麦的生长情况。此外呢，预计明天白天我省北部地区又会出现大风天气，天干风大，气温高，我省西北部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大都在4、5级，大家仍需要高度重视防火工作。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8到33度。张家口多云，16到34度。承德多云，13到31度。秦皇岛多云，12到20度。唐山多云，15到29度。廊坊晴转多云，17到33度。保定晴，15到32度。沧州晴，16到32度。衡水晴，17到32度。邢台晴，18到32度。邯郸晴，19到31度。雄安新区晴，16到31度。定州晴。

17到32度，星级晴18到33度，黄华港晴16到32度，沃尔勒多云转阴21到36度。感谢收看。

0: 洞山，福建最南端的岛屿，与台湾的澎湖列岛隔海相望。童柏春的谢叶宁经营的民宿，工作十分忙碌。跟着外婆长大的谢叶宁，对大海有着复杂的情感。对于他的外公外婆那一辈人来说，这片海连着几乎绵延一生的惆怅和等待。
1: 捕鱼人只有三分命而已。
2: 那天晚上，保长说要开会，然后把大家都骗上了船，其实是抓壮丁到台湾去。等到真实情况暴露了，然后奶奶就拼命地跑到海边去追爷爷。
3: 快点，
4: 挂什么挂？俺大回头。
5: 听呀，喝酒。
6: 阿豪，
7: 是秀春，秀春。秀春，
6: 你家两个面袋啦，该放开啦！
7: 秀春，秀春，等我得来。
3: 老人家，走。
2: 爷爷他就从身上掏出一块银元，用力的丢到岸上。说如果日子过不下去了，要用。那块银元我奶奶一直没有舍得用，就藏在身上留个念想。
0: 抓丁的那一年，谢叶宁的外公谢雅和35岁，而外婆林秀春33岁。
2: 如果没有那次抓丁，大家就过着男耕女作、平平淡淡、恩恩爱爱的生活。

1950年，一路溃退的国民党军队在大陆沿海四处抓捕壮丁，补充兵力。只有8万多人口的东山岛，先后被抓走了4700多名男丁，先到金门、澎湖，再到台湾。在东山县档案馆里保存的400多封家书当中，有一份记录了当年一位男丁的真切回忆。

0: 每个人的心情如山垮在压，大家都仰天叩气，不敢出心，只是天意，无言可说。回忆起来，历历在前。在50年3月2日，我们就离别家乡到金明，受了严格之训练和做公事，没有一天可休息。
1: 当时国民党退败的时候，急需大量的扩充兵员，所以他就定了一下，如果家庭有4个男丁就抓走2个，如果是家庭有3个男丁就抓了1个，如果家中有2个男丁的本来是不抓，最后面只要见到男丁就抓。
2: 这场浩劫几乎席卷了东山所有的村庄，只有200来户的小渔村铜柏村，一夜之间就被抓走了147名青壮男丁，91名已婚妇女成了活寡妇，铜柏村也因此被称作寡妇村。1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军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步伐，海峡两岸从此进入音信隔绝的冰封时期。
3: 我们每一年过春节，每家每户都会放着一双碗筷，留着就是那些老兵的位置，就是等于他们也在团圆。还会家家户户养了猪公公、猪婆婆一对，就是盼望着有朝一日团聚的时候要答谢天恩。经常养到那2头猪老了不动了，死了。
2: 其实东山和澎湖直线距离不过98海里，戚继光、郑成功都曾在这里练兵，施琅也是从这里出发，为了戍守这片海上要塞，从康熙到光绪这200余年间，朝廷在台湾设立了班兵制，每3年就有一批福建将士跨海轮戍台湾，其中东山水兵一直占据很高的比例。伍子嗣的班兵去世后归葬东山，受世代香火，老百姓以此祈愿亲人平安，抚慰海上孤魂。500年同舟共命，两地早已不分你我，无论建筑饮食还是节庆习俗，澎湖俨然是东山的翻版。妈祖、保生大帝、关帝，众神供奉，同宗同源，就连庙宇的彩绘也是一脉相承。
4: 妈祖馆跟同山馆都是东山，来自东山的班兵所建的。嘿，那么这里面供奉的关帝属神，连同他的坐轿，是在东山雕刻完成之后直接过来的，是目前为止还保持原貌。脸的部分，来师傅，退好这里，脸的部分这边有点皲裂。
5: 后来就是用那个黑色的。黑色的在糊糊的地方，把它薄薄的刷一下。
2: 东山原名铜山，澎湖铜山馆由此得名。2023年12月，铜山馆迎来60年一次大修。当年参与修缮的黄有谦，如今已经93岁的高龄。

0: 1923年，王有谦的父亲黄文华受聘从东山前往澎湖协助修筑天后宫，从此定居澎湖，成为民众台澎的庙宇艺术大师。父子二人修建宫庙，为众人安定身心，可是他们自己的家庭却没有逃过时代颠沛下的骨肉分离。1949年，黄有谦的三弟黄有功回东山走亲戚，从此一去不回。
1: 小梅什么时候种的？三角梅以前好像也没有啊。
2: 因为他刚花期刚刚过嘛。
1: 我是讲以前都没几本，
2: 没阿平伯嘞。哦，
1: 今年呗。
2: 五年随岁来嘛，这九年他父亲有来，要我就抱他回去。他舅妈、舅舅这边没有男孩子，他要走的时候，他骗他去玩，船来要走就走了，不能拖了，就没有去。后来就这样子就没去。我们这边农历五月份了就解放了嘛，这样就断绝来晚了。
0: 巨变就这样砸在年仅11岁的少年黄有功身上。原本往来无碍的海峡两岸，突然变得如天堑一般无法逾越。滞留在东山的黄有功，只能跟着舅舅一家生活。
2: 有功非常的很想念他的妈妈，

0: 我爷爷抓走以后，我奶奶一个人要养着五个孩子，然后还要一对父母，所以一个人要养七个人。最小的刚刚几个月，就是我母亲，她又要种田，还要出海捕鱼，一下子整个家庭的重担都在奶奶身上了，非常不容易啊。我奶奶以前只是村里也是一枝花，三十几年的岁月可以把一个人的五官都给变化了，找不到往日人家说的什么漂亮啊，什么五官多么娟秀，反正满脸的沧桑。奶奶她心里都有一个信念，爷爷一定会回来，她一定要等到他回来，她要把这个家守好，等待爷爷的归来。她扔了那块银烟的时候，有告诉她，远远的喊着说，我们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奔着这句话就守了三十几年，将近四十年。
1: 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

0: 大海带来的无常的命运，但以海为生的人从不甘于人命。东山自古是著名的侨乡，从清代起，他们通过分设于新加坡和东山的批信局递送信件和汇款，称为侨批。两岸断联20年之后，一封来自台湾的家书就夹在侨批里漂洋过海，隐秘地抵达了东山岛。当时才20出头的黄振国还记得这一幕。
1: 有一天，人家送来了一张字条，这张字条是托在别人信中来的，所以叫做字条，只有几行字，我的堂哥捎过来的。紧急无期，离别多年了，不知家里情况如何，非常想念。我在外平安无事，我做人夫不能尽人夫之责，问心有愧。但愿你好好的活着，有朝一日可能会相见的。我的信是用笔斟酌他们的眼泪而写的。
2: 因为在当时的那个两岸封锁的期间，台湾的信件要寄回东山这边基本上是不可能，所以很多台湾老兵要寄信回来报平安，只能是通过新加坡的那个一些信，然后在新加坡那边换一个信封才寄到祖国大陆，这是一个秘密通道。
1: 所以当时我们东山一个特别的情况，收到侨批大多数里面是台批。
0: 有了通信，就会有为不识字的村民写信的代笔人。黄振国是东山这一代最后一位代笔人，几十年间代写家书800余封，他的第一封代笔信就是帮堂嫂警局写给堂哥黄阿庆的回信。
1: 他当时为了国抓壮丁的，把丈夫藏在那个草间里面，保长他说叫阿庆出来吧，没事，反正查一查户口就走了，那他放心了，就把他叫出来被抓走了。但是想起来后悔，
3: 有那么多的感情他也说不出来，农村女人嘛。但是呢，我后来我就说了，看他的眼泪就知道我要写什么了。
4: 批收到了，翁你平安，我真安慰。你莫怪家己，望你保重。我等你。
1: 我的堂嫂说，你给你堂哥说，在台湾也没有家，也没有儿子，没有妻子。如果有的话，要告诉我，为他高兴。为什么老了，有人在那边照顾他？还有我的堂嫂一句话，当乞丐也要回来。我们写了信，贴出

0: 林秀春依然未能带来丈夫的音讯。
1: 杳无音信，以为这辈子都没有办法见面了。我有一次干农活，我奶奶把我妈妈背在身上，我妈妈无聊就老是掏她的荷包，掏掏掏掏掏掏到那块银元，刚好去河边舀水浇菜，然后她把那块银元掏起来直接往池塘里就扔下去。摸了一下腰包，那块银元没了，他整个都不要命了，把我母亲解下来往那个池塘里面就钻下去，就是要去掏那块银元，然后疯了一样的一直找，一直往泥里钻。那时候是冬天，很多人又欠又拉的把他欠上岸。到了我长大的时候，我奶奶说到这些都老哭。
2: 像我的那些小叔公啊、小姑姑啊，都是在我外公到大陆以后才出生的，然后开始通信以后，兄弟姐妹们在一张信纸上就是每人写几句，好像也没有什么隔阂，就是像兄弟姐妹坐在一起聊家常那样的在通信。
3: 三弟你好，大家好，接读来信如获至宝，全家人狂喜万分，三弟事业顺利，阖家康安，为主为道。现在铜山馆前开了一条大马路，余兄就在铜山馆对面购置了一栋四楼房，生活美满，足可告慰。遥祝安康如意，余兄谦。
4: 从孩提时候就知道我还有一位三哥回到老家去了，多少年来母亲一直为收知您的讯息而倍加思念，寄上结婚照片一帧，让您认识认识我这未曾谋面的幺弟和弟媳，尚可吧？母亲我们会好好孝顺的，请放心。幺弟，李，敬上。
5: 我是谢伟雷卿，多年来音讯远隔间断，而今又新接红音，兴奋之情无可名状。无奈月老姻缘簿上未记载小妹芳名，不把红线牵，以致婚期延误至今还渺茫不可知。一笑，一旦没有喜讯，定会告知三哥的，好为我道一声祝福，我就心满意足了。妹，弟亲，敬笔。

0: 我带你回来东山好无？
1: 啊？
0: 我带你回来东山。
1: 好啊。
0: 嗯，你出事的所在。
1: 咱们先爱看一下，看一下。对啊。甲袂好一个日记的。
0: 嗯。啊，老三细汉时阵和阿姑。等于东山，坐船等于，你会记
1: 得袂？坐船
0: 哦。嘿，细汉的时阵啊。
1: 坐什么船啊？
0: 坐渔船啊。
2: 我们也有一直在打听，因为有先从新加坡转到大陆的那些人，我们马上就去打听。然后一年过，我爷爷他就
3: 祝福你们，盼一切安好，福至。
2: 是我母亲收到了那一封信，我妈妈就读给我奶奶听，很激动，全家人都凑在一起，灯光下，然后奶奶一直掉眼泪，激动嘛，喜悦，说她等待了这么多年没有白费。爷爷还是联系到了我们。

0: 这首歌的名字吗？刚才听的这首歌。
1: 外婆的澎湖湾。
0: 你要不要把它改成阿昼的澎湖湾？
1: 要。

0: 为什么呀？
1: 他现在在澎湖的天上，
2: 直到夜色吞没我俩的回家的路上。
3: 在春节的时候，就春晚上看到的，大家都学着唱嘛。听到这首歌呢，大家心情都非常好，非常非常亲切。
4: 海峡之间，风冻的坚冰开始融化。1987年，台湾当局总算允许老百姓前往大陆探亲。不久，8名当年被抓走的壮丁结伴回到了桐柏村，其中就有谢燕宁的外公谢雅和。
5: 你知道他是拐着脚的，他脚不好，四脚爬，就手并脚的这样爬。到了村口的时候，就一直就这样非常激动地爬回来。看着他这么激动，四脚爬，我都一直哭。就静静地看着他，他也静静地看着我爷爷。相视了好久，

0: 然后我爷爷就跪下来了，说对不起我奶奶。啊，我奶奶她就说，不怪你啊，这是历史的原因造就的。
1: 等回过神来，林秀春才发现丈夫身边还站着一位女人。原来谢亚和以为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东山，已经在台湾另立家庭，这让林秀春的心里百味杂陈。
0: 我们寡妇村的女人真的很善良，几天后就还是放她走了，然后她不断的回来，台湾的那个奶奶也都跟着，紧跟着她，从来不放她一个人，说单独回来怕她来了就不走了。所以这对我奶奶真的是很不公平的。比如说像来了以后，你应该说腾出一个晚上两个晚上让他们谈一谈这么多年来的相思，还有其中的这些心酸，没让我奶奶跟我爷爷单独交谈，就是这样。
1: 1988年，台湾开放大陆同胞来台探亲，黄永公总算也等到了回家的船票。
2: 90年第一次回到澎湖，当然看到妈妈就双膝跪，那么抱头痛哭啊。但我们兄弟姐妹在旁边看到许久不见的三哥，大家也是喜极而泣。
1: 父亲已经过世20年，母亲和兄弟姐妹们也都变了模样，再也追不回逝去的时光，也难了无法尽孝的遗憾。返回东山时，黄有功背回了厚厚一摞澎湖同乡托付的家书。
3: 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就是他知道有什么人需要帮助，他就会主动去帮。他一直跟着那个东山台联、漳州台联一起，在帮很多乡亲们在寻亲啊，然后完善族谱。
1: 而谢亚和也想要弥补多年亏欠，他把退休金尽可能的寄回东山，但更多时候只能以书信来陪伴。
4: 秀春你好，最近身体

0: 可安，我们返台后一切顺利，你无需挂念。吉言女儿之婿，为父时有思乡之念。这次新魂强港村，孙瑞皇帝返乡随即买金200元，补贴二位孙儿做学费。西茶说：“吉言全家好，不知两位小孩现在在念书，念得如何？对于你母亲，我希望你要多多地孝顺她，应该要让她好好地安享晚年，这样子全家和和乐乐的才好。祝平安快乐。”父雅和尚，
1: 父雅和尚，1992年2月1日晚上，半个月一个月就会寄一张，他很不放心。从第一封信开始，他就一直叫他那边一位大孙女，请他代笔的，有什么事他都在里面嘱咐，然后再盖上他的印章，签名是他自己。谢雅和，他这雅和这两个字要自己写的。他一直坚持写信啊，写到他九十五吧，那时候已经差不多就是好像失聪了，但是失聪以后他还一直

0: 本地海蛎。哇，又来了哎！啊，那么好。
1: 爷爷奶奶，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除夕，煮了这么丰盛的饭菜，你们尽量的吃，然后保佑我们您的子孙健康平安。我打电话给姨妈说，姨妈你们有空带爷爷过来，你们也一起过来。那时候姨妈才告诉我爷爷已经去世了，我也有邀请说，那要不然以后就过来大陆住一住啊。那他们就回答我说，好，那以后再说吧。
0: 七号，那你们可以一起过来。
2: 大家跟着来嘛。

0: 台湾阿辉，
1: 哎呀，
0: 我快无，啊，都袂记啦，公公啊，再顾公公啊，啊，
1: 你来，
2: 袂记啦，
0: 阿辉啊，阿辉。

0: 啊，对了，我刚刚急着出门，现金没带够，你那儿捡啊。嗯。你是不是认识了个叫 Peter 的啊？ Pretty， 你发那个 P 的那个音啊，老师不太对。怎么了？好像不太对。什么不对啊？我几次了，总是少个800、1000的。你看错了吧？放假怎么会少啊？哎，跟你说，这个钱呢，你放银行最保险了。你老嫌麻烦，攒一个星期才去存。
1: 路上被小偷了吧？每天定点去存才容易丢呢。哎，别跟我说话，我数到哪我都忘了。周末愉快。
2: Cheers.
1: Charles.
2: Cheers.
1: Cheers.
0: 感觉一下这个酒。
1: 这个跟上一次不一样，这个是83年的拉菲。等会儿，喂，在家吗？没在呢，在外面呢。
0: 表姐，
1: 光明酒家，你来不来？
0: 表姐，你快过来吃，叫了很多东西啊。
1: 叫你来呢？
3: 算了，我正在等，改天再去找你。
1: 啊，行，挂了啊。
0: 尝一下这家的卤鱼。
1: 嗯，
0: 我来这里常吃这一家，就是为了他这卤鱼。
1: 嗯嗯，突然想起个事儿，这卤脏没关，你先吃，出去就回啊。
0: 行吧，行吧，行吧，啊。
1: 行吧，行吧。

0: 你多久了？三年，多少钱？具体我也没算过，4-5万够花吗？钥匙哪来的？
1: 前年你去香港的时候，让我给你看家的时候，

0: 我不会让你再受委屈了，放心吧。
1: 这钱就算我向你借的好吗？我一定还，算上所有的利息，我就白给你干。我从我工资里扣，全扣下，直到我还完为止。我还完就走。
0: 王辉，先对不起你，我错了，我该死，王辉，如果鬼迷心窍，我错了，我也是因为姨妈病了，我需要用钱，我拿这个钱也是为了给她看病用，王辉。
1: 谢谢。

0: 鹏哥他，大鹏，他最近在吃药，但他最近太忙了，他要么吃多了，要么吃少了，那药副作用很大，我看过，他都有幻觉了。
1: 幻觉？
0: 他不让我告诉华姐，但我觉得得有人知道，我怕他出事，出大事。

0: 好绕过去。
1: 那你是先办手续啊，明儿回去了，明天回去就指明天晚上11-12点之前，听得懂吧？
2: 听明白了。哎，那我还回避什么呀？
1: 行，待会儿说说吧。明天奖牌奖杯怎么移交会比较严谨一些？都有什么想法？

0: 你打我吧。
1: 只是我知道你有幻觉，你总让我盯好别人，谁盯着你？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我这是为你好，也是为别人好。我觉得我没错。
2: 日后当了领导，多提携提携小弟。

嗯。

0: 过两天我和李爱玲，我们俩买两条鱼，去家里看您和师娘，好不好？
1: 好。
2: 行，收拾们，我说两句哈。客套话我也不会说，我就想说是谢谢你们各位前辈，真遇着事儿了，还是你们出来挺我们。今天我师父也来了，还有我这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就认识的黎叔，黎叔到点要吃药了。其实按理说，你们这岁数应该在家里享清福了，喝个茶呀，看个报的，关键时候还是靠你们。然后这是我们队的大鹏，他老岳父也是铁路沿线的反扒老战士了，经验特别丰富，善于组织群众，反正这次就是事关咱铁路的荣誉，所以把大伙儿又给请出来了。行，然后明天
3: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呀？
2: 辛苦各位叔叔们起个早，好吧？然后大鹏，你细说说。
4: 感谢各位前辈，但我想说，明天起大早对于各位前辈来说压力不大，可能压力大的是明天全天要。压力大的是啊，是我们全天要注意力集中，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偷走奖杯，打我们的脸。大家说，我们能不能让他们这样？
5: 不能。
4: 那我具体说一下明天的工作安排。
6: 就他一个人耳背，我们都挺好的。
4: 对不起。那我安排一下明天的工作啊。

0: 不是你做噩梦，你真是高手，一天都不落下。
1: 嗯，
0: 这回又梦见啥了？
1: 瞎梦，哎呀，案子也没破了，哎呀，牛鬼蛇神的，乱七八糟。
0: 梦都是反的，踏实的睡会儿。
2: 你这不一直坐着呢？
0: 啊，
2: 那你一直看着我呢？
0: 啊，我睡不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兴奋。睡吧睡吧睡。
2: 你不看我了吗？
0: 抱歉抱歉抱歉，不看你不看你了。

0: 我姐早上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家孩子考上中专了，要白领。你说又不是考上清华北大，还要请什么人呢？你带孩子去吧，我得去考证了。
1: 什么意思？你不去啊？
0: 不是，我得去东莞一家，然后江西一家，还有贵州一家，搞不好一个星期都跑不完。
1: 你什么时候走啊？
0: 今天下午，上午我们开个会。哎。 哎，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是这样，喂，哎，你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开，你这样，你先把票订好了，好不好？坐长途汽车省点钱，啊！
1: 赶紧说，我要进去了。
0: 我管爸借了点钱。 你吧，我借了85,000，半年之内我肯定还，我打了借条了，利息呢就按银行定期算。你放心，这次我考察的细，哎，这次我肯定能赢，我一定能赢。
2: 因为台风的关系，青铜园取消了航班，特地安排乘坐火车抵达里程。据悉，市体育局将在下午召开新的发布会，届时掀开面纱的新式奖牌与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奖杯将会与所有市民见面。
3: 你那理发店收拾怎么样了？能开张了吧？
4: 打完了，退休了，回去抱孙子。
0: 老板，
3: 啊，来了来了。
5: 谢谢刚刚大学。

0: 门，到处都有的吃啊。哎，
1: 我要是他呀，我就赖着不走了。早上吃早茶，晚上吃吃宵夜，一定不要太舒服了。
0: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都是为了糊口。

0: 哟，糖醋排骨。
1: 哎，
2: 多加点
1: 啊！吃了排骨跑得快，辞职了跑得也快。
0: 那你就多来两块。
3: 莫哥，
1: 哎，
3: 我记得呀，我上班的第一餐吃的就是你做的糖醋排骨，搞得我现在排骨只爱吃甜的。我老婆说了，哪天糖尿病了，全赖阿茂。
1: 这要兄弟们需要，胰岛素我都给你安排上。这边吃完了任务，到那边排队给我打针去。
4: 管杀我也管埋。谁要是害怕呀？哎呀，那就给我换碗来炒菜，我去抓贼，
1: 一个换一个。换不换啊，杨杰？
0: 我不换，我还是抓贼吧。多喝两碗茂哥大补汤就行了。哎，茂哥，
4: 哎，
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
4: 啊，
0: 咱俩工资到底谁高啊？血糖没你高，钱一定没你多，对吧？
1: 李红旗，
4: 说这话，
1: 要不然咱俩一块辞职算了。吃吧，
5: 这个过来的，快！
6: 阿志，
0: 哦，
6: 你们几个也赶紧吃啊！
0: 快来吧，
6: 快点来嘛！走了。
7: 有人见到鹏哥了吗？他吃过了吗？
8: 聊聊就没见上他，吃晚了吧？

0: 你之前每次换位思考都在事后，这次得未雨绸缪了。你得提前猜出来他们的计划和安排，猜不出来，挺了解警察，了解贼上，你还差远了。我要是破贼，明知道有公安在，我还要偷，那怎么办？拼了命怎么偷，在哪儿偷？
1: 火车上、站台、广场、马路，我们的人手够不够？铺不满，钉不紧，跟不住怎么办？
0: 多试一下，我不是白来了吗？
1: 你可不是白来了吗？你找的不是贼，是你自己。你不仅丢了你媳妇儿，你还把你自己给丢了。可世界上很多东西就是找不回来。

0: 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我让你过来是郊游的，不是让你过来泼冷水。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就滚。
1: 想想这次再抓不到你，又要丢什么东西？
0: 脸、荣誉，他们也一样。修表的、看病的，他们都不是一般的贼。除了爱钱以外，他们还爱面子、爱荣誉。

0: 这次希望杯要是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丢了，他们就不是了不起的贼。
1: 足球踢到决赛，要这次输了，这辈子可能都摸不到冠军奖杯了。
2: 他们是我也是。
1: 你药又吃多了，老在这种虚假地方逃避，多吃几颗药能帮你破案吗？

0: 邓淼，现在是8:20，出发。说，
1: 我找到住的地方，钥匙还你。

0: 每个组一把枪，没领枪的组去枪务室报备，签字领枪，听见了吧？
1: 花姐，我和鹏哥一组，枪我负责。
2: 好，去吧。
3: 我大概其实知道那伙贼要怎么动手了。

0: 清组连的人会在月台上走专车通道，直接登上提前等候的警车，一路开到新闻发布会现场和记者见面。他们不用走广场出站口，不用经过广场，所以守在广场等候没有下手的机会。
1: 而且公安寸步不离，别说明抢，就算按头，也不可能。第一步下手会在专车通道，他们不会让警车顺利通过，一定会给专车路线设置障碍。因为制造混乱最好的位置就在广场上，修表的在哪里，他们。
0: 就在那里下手。四爷，你要在火车开进站，开到专车通道之前，就要把线路剪断，阻止警车通过，迫使他们掉头从广场出站口离开。不能早，警车到以前不能发现有异动，不能晚。
2: 走，回去吧。
0: 佛爷会在出站口等着我们的目标。等你这边检完线路之后，火速赶到出站口，配合佛爷后面的行动。

0: 修表的来了，善良医生还没到。
1: 凉菜刚上，热菜还没起，他就在后厨等着呢。赌吗？
2: 加长加蛋。

0: 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
1: 好的，这边请。

0: 王队，王队，我们的车在火车站专车通道出入口处遇到异常情况，无法正常驶出火车站，尽快原路返回，请就近派出应急车辆，在站前广场的出口处等待，加强戒备，谢谢。
1: 收到。

0: 风急，大鹏。
1: 专车通道的电门有故障，护送车已经原路返回。
2: 让咱们算准了，盯好出站口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

0: 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的梨，只有选择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

0: 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小洋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这是厕所，这是吸烟室，这是开水房。他每次到了候车厅之后，习惯性的第一时间先到开水房。
4: 财神，你在开水房等他，然后撞他。
5: 滚！我，你可想跑是吗？
6: 我没想跑。
4: 阿兰，你要提前在开水房门口守着，等财神他们出来，然后等他。
5: 等等，
7: 我什么时候带人出来都不一定呢，我可保证不了。再说了，照你说的，我把人带出来，如果门口只有阿兰怎么办呢？那么宽地方你总不能踢下去吧。
4: 我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每天这个时间人最多也最乱，我把每一天的立刻时刻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7: 那个人又不是木偶，凭什么听我摆布呢？说实话，我觉得他能不能准时到站都不靠谱的。
4: 我已经观察这个人好几次了，也很准时，每一次都会提前到火车站。我们做的事情本身就是大概率的事情。
7: 大概率的事情你怎么就能确定？我只要洒了水他就会配合我。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啊，我觉得不太靠谱，还不像以前那样就去门口蹭蹭来蹭去，蹭到谁算谁，概率更大一些。
8: 信则有，不信就不用坐在一张桌子上了。
9: 历城火车站0.6平方千米的辖区，本地人常常说文森干难，谋生艰难。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围着火车站周边靠小桌子小板凳讨生活呀？5毛钱一个饼，8毛钱一个面包，那些头发都白了的阿婶每天要卖上百个饼才能挣点吃喝的小钱。不想这么辛苦啊，那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多读书喽。读书也好辛苦的。
8: 不想吃苦又想吃好的喝好的，那怎么办？只好去偷了。你偷10次只要有一次被人抓到，手就给你砍下来。
9: 还偷吗？医生说的这条路，我们每做一次经验就会增加一分，做熟了就是一碗谁都抢去的饭。做一次好过你偷上百次，偷那些铅笔橡皮的。这个道理你们应该能听得懂吧？
8: 如果谁要不同意，现在就可以出去去火车站跟那些人抢饭吃。要是同意，从今天开始收到信息就按上面的时间来这儿集合，合作愉快。
4: 只要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儿，严丝合缝的就能成功。做一次胜过以前9次。
8: 找一张跟自己长得像的带在身上，警察要是查起来把这假的给他们。
7: 你拿什么呀？动嘴就行了。
8: 1分钟以后出发。
10: 哪个好看？

茄子。

0: 有事。
1: 哎，你打谁呢？
0: 你打我干嘛？
2: 你打你打
1: 牌呢？牌在哪儿呢？
3: 我看你，我在打牌。
1: 附近你还有谁？
4: 哎呀！哎呦，美女，哎呦，不好意思，你没事
3: 吧？是啊，那个
4: 没事吧？没碰上你吧？啊？
5: 干嘛？耍流氓？
4: 不是，不好意思啊。
6: 虾饺、凤爪、排骨、叉烧包、萝卜糕，落个青菜、
7: 肠粉、甜菜汁，
8: 炒粉两份，
7: 加份肠粉。
8: 好。

0: 按照规矩，谁出了问题，扣谁的钱。
1: 钱都到手了，事情也都办好了，我又没完事。
0: 这次是最容易的，如果以后做的复杂了，做十次也许只能成功两三次，配合都做不到，还不如不做。
1: 都想好了是吧？干嘛还叫我吃饭
2: 啊？

0: 是？
1: 我也有钱。我也有钱，过来，我给你钱。我给你钱，过来呀、啊！
2: 大家别看热闹，站好自己的岗位，
3: 盯好自己该盯的人啊。
1: 我有钱啊，钱，王八蛋，王八蛋，
4: 赵大飞，李成白云贸易的老板，
1: 你欠了我几十万货款和运费，来着不还，躲着我不见，你快出来，大家，大家快帮帮我，赵大出来欠我还钱啊。我就死在里头，死不瞑目，死不瞑目。赵丹飞，
0: 人流都被吸引过去围观，出站口。

0: 值班室，我是医务室，刚刚有个旅客有自伤倾向，还带着不明针筒，不听劝阻也不肯就医，现在去了广场，现在希望你们实行措施，预防伤人伤及可能，紧急上报。我再重复一遍，预防伤人伤及可能，紧急上报，谢谢。
1: 走回出站口通道。

他们有专用通道，会走那儿了。

0: 师傅，那边有情况，我去看看。你带人去护着奖杯。
1: 好像有人中刀了，我看一眼。
0: 别分散注意力。

0: 奖杯已经安全地送上车了，但是修表的跟丢了，现在他们应该过去找你们吧，我现在也过来。
1: 首长，

恭喜发财！

0: 你查他身份证、驾驶证。
1: 是。
2: 啊，这人前面什么情况啊？
0: 发现不对劲儿，感觉不像一般人。

定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派出所吗？我是达利钟表行的老板，我姓范，点饭的饭。我的店被人偷了，入室盗窃。对，保险箱，金额至少在10万以上。这么多年，我就是个打工仔，顶多是一个有手艺、资格老一点的厨子。你才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大脑，是老板。那些年轻人迟早是要走的，不用留，因为想留也留不住。
1: 你说的是阿兰和财神？
0: 也包括四爷。除了你和我，他们其实都一样。我偷了一辈子了，那些奖杯奖牌，我要是错过了，那退休以后的每一天我都会睡不踏实，所以我才要跟你合作这最后一次。
1: 想退休了是因为害怕吗？怕谁？大院那个警察？
0: 谁都怕。说实话，我现在走在大街上，谁要是多看过来一眼，我都觉得害怕。越老胆子越小，胃口也小。我这个人没那么大野心的，我就怕之前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没机会去花。

0: 奖杯是计划之外的意外，就算没有奖杯，你也想好了洗手不干。就像你说的，后厨做了那么久，总要炒最后一道大菜。没有奖杯也有别的，才投最后一次，就此别过，再也不回来。你是个谨慎的人，眼睛也毒，怎么可能看不清四眼的品性呢？四天的时间，就算再着急也不会滥竽充数，找一个一身毛病全身反骨的新人进来。
1: 达利钟表行你去过的，不管你要房租，就当给我看店了。

0: 从来不跟聪明人说话，而且你还是我唯一的搭档。
1: 李医生，你听说了吗？火车站的道墙已经上了政府的督办，公安是要面子的，找不到你和我也要找一个人来把面子糊上。贼不分大小，只要被抓住，那所有的事情就都是他的，再也没有比四眼更合适的人了。
2: 他不用教，给他挖个坑自己就会跳进去。
0: 一点就透，所以我说你是聪明人吧。
2: 他也是聪明，不过是小聪明。所以你故意让他看到你把表和钱都放到店里，他一定会去偷。
0: 他眼里有光，这样的人不会安分守己的。你放心，明天不管你的计划设计得多完美，他都不会去配合。所以我要跟你交个底，我需要你另外设计一套计划，一个没有他配合我们也能成功的计划。
2: 已经跟陆院长说好了。啊，李小军，我是他姐，不办理出院，回老家几天，过两天就回来，什么手续都不用办。对对，好好好，对，我现在就过来。好，我马上走。
3: 喂喂。

这儿银镯子等你很久了。您看，是文代还是武代？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6: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哎呦，
7: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几点了还不睡？
1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0: 口鲜甜，
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0: AI 加，中国电信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这么讲啊，你弟弟还好吧？不好，不坏，还是跟以前一样。我给你们介绍的那个康复科的医生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更没有兄弟姐妹，只有仇人。能做到你这样的，很少见了。
1: 我管不了别人，只能管我自己。所以你跟别人不一样，你聪明，心细。明天医院会换一份菜谱。你弟弟说的对，饭菜不好吃就要告诉他们。每个月交那么多钱，又不是白吃白住的。
0: 我不是公安，不懂怎么监听的。今天生意不好，关店早，就顺道来医院宿舍看看老朋友。我听护士说，你在问转院的事情吧？
2: 他反正吃不惯，想换个医院，但是还没想好。
0: 在一个地方住久了，总想挪一挪。不过，还是那点安全，对吧？我知道。哼，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每天都那么忙，你要是累了，就歇一歇吧。 打打杀杀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到了我这个年纪，想的就都是利益了。广叔也一样，说句他不爱听的话，是有心无力。人呢，是敌不过年龄的。谁说我们是贼？时间才是。 他把我们最宝贵的东西都偷走了，你还防不住？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不信，不服，可管用吗？人呢，迟早是要放下的。广叔是闲不住，你看他退休了，还去管那些闲事儿。我跟他不一样。
1: 我是真要退休，而且会很快。火车站我吃了很多年，不费力，而且管饱。你要感兴趣，我可以把筷子给你啊。
2: 我现在是个废人，什么都做不了。你是不是没带老花镜，找错人了？
1: 我的吃法跟别人不一样。 别说是断了一根手指头，就是整个手被人砍掉了，也完全没有问题。

0: 我给你的可是后厨的钥匙，而且是免费赠送。这么大的礼，不只是要我陪你偷东西吧？你要我做什么？
1: 火车站医务室有一个女大夫，姓黎，黎明的黎，手无缚鸡之力。
2: 很好搞定的，李小军，我是他姐，不办理出院，我马上走。

0: 站住！站住！
1: 我是警察，

0: 车我看看。
1: 忘带了，
0: 忘带了。
1: 号码，号码背一下。
0: 背一下呀、啊？
1: 背不出来啊？
0: 来这干什么？
2: 火车站送朋友。
0: 站台票，给我看看。
1: 站台票给我看看。
0: 哦。
1: 包里什么东西啊？哦。

0: 哎，慰问啊，领导。
1: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0: 睡觉呢呀。
1: 哎呀，子弹打在别人身上，也没打在你身上。
0: 你让人勒一下试试，喝不了，吐沫都咽不了。现在，
1: 别装了，等大领导来慰问的时候你再演啊。嗯，两个事儿，通知你，
0: 补助我还是奖金啊？
2: 关于这个药的副作用问题，那肯定是不行的。
1: 在找到专业的医院彻底检查之前，暂停一切工作。
2: 大员那边说了，让你尽早回去速治家看病，时间你自己定。
1: 定完以后，我个人请你吃顿海鲜。
0: 我差点光荣了，你就请我吃顿饭啊？
1: 我多抠啊！这第二个呢，你得写个报告，就是说怎么分析办案的详细思路和建议。实事求是，该你的主意就是你的主意，是你逼宫就是你逼宫，好好写。
0: 呦呦呦，还让我背锅，你太不够意思了吧？
1: 如果我不够意思，就不让你瞎折腾了。表彰用的。哎，瞧你这个小算盘打的这副德行样啊！奖杯跟奖牌都是假的。没人给你扣帽子，
0: 假的。
1: 别装不知道啊！如果东西是真的，是你兜得住还是我兜得住啊？
0: 哎，那奖金补贴是大员那边给还是你给啊？
1: 你好好写报告吧。
0: 这茶叶啥意思啊？补贴啊？

叫你过来你就过来，跑什么跑？好好的不就行了吗？

你为什么追追我？你追什么追啊？你好好的不行吗？你抓我干什么？都怪你！现在变成这个样都是因为你，神经病！你让我跑了不就行了吗？啊！

0: 我死了！是因为现在别人以为这样，都是因为你。
1: 哎，你不是挺厉害吗？

0: 怎么样？恢复的还好吗？
1: 挺好的。
0: 什么时候出院？
1: 出来时才进监狱，一样的。
0: 你判的不是死刑，能出来？
1: 遥遥无期。
0: 你知道自己的刑期，知道是多少年，所以就把你弟在康复医院的医药费交到那个时候了。你可真是个细心的姐姐。
1: 我操心操惯了。
0: 挺好，你弟在外边，你在里边也有个盼头，日子会过得很快。
1: 但愿。
0: 据我佛爷的秘密电话，是你打的吧？你为什么要回去找他呢？不找他，你也不会挨这一枪了。
1: 想看看我能不能帮你们抓着他，立立功，见见行。
0: 他想弄死你，你想搞他，好也好不了，分也分不开，这是何必呢？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这主意是你出的吧？
1: 误打误撞。
0: 哎呦，你就别跟我谦虚了，卫校毕业，中专之前特别难考，你在这行业里边是高学历，人又聪明，你说你要是去租个柜台卖卖衣服，或者去做其他，肯定也比一般人做得好，非得要吃这行饭。钱倒是来得快，差点把命搭进去，值吗？
1: 人生没有假设，如果让你回到从前，让你重新选，你会选择当公安吗？
0: 不当公安当什么呀？当贼。
1: 你这回答的是单选题，如果是多项选择呢？
0: 你生来就是个姐姐，生来就有个弟弟，你哪儿都不靠，非得要来历城火车站这么大你就能遇见他，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很多事儿不是像你想的那样，没得选。
1: 人的一生可能都会有你不想遇见但是偏偏让你遇见的人，你有吗？
0: 你呀、很多我抓过的贼我都不想遇见。
1: 是你选择，选择邓茂，老手太多了，抓是抓不完的。
0: 有人的地方啊，就有贼，不偷钱也得偷别的。
1: 对啊，就像是一些大人物，沽名钓誉，尔虞我诈，跟偷有区别吗？
0: 你这样的人啊。想法就是偏激。这是米饯，我买了两份，一份给你，一份给你弟，你吃着吧。这边的活干完了，我要回大院接着干。回见。
1: 谢谢你。

近日，我市铁路公安处反扒大队传来捷报，经过缜密侦查与周密部署，成功破获了一起性质恶劣的抢劫案件。据悉，该抢劫案件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长期活跃、手段狡猾的犯罪团伙。该团伙在我市已连续犯下多起大型盗窃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我市铁路公安处反扒大队于今日一举抓获该团伙多名犯罪嫌疑人，经初步审讯，犯罪嫌疑人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铁路公安处表示，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不是你做噩梦，你真是高手，一天都不落下。嗯。

那事故结论是谁出的？公安还是交警啊？不是，那出事的地方归谁管？你不知道吗？巴士去买菜，他每天都去买菜。那这个事情是在菜场里面还是外面？菜场里面车都进不去，怎么可能？ 这件事情我也不懂，你先找四姑他们商量一下，看你到底该怎么办。你男朋友换没换？你让他去汾阳街上大掰，这些事儿得大掰来才能定。喂，喂。

你刚听见有隧道，你让我断，你让我说的都是真的，求求你，别动我。

0: 还有呢，他们说火车站安检太严，没带上来。子弹也是。
1: 你还有妻子？这是非常难呀，赶紧送他。
0: 继续行动。

0: 有盐吗？
1: 绝了。
0: 没复习啊？
1: 就是个习惯，时间一长都能戒。你爸出事的时候谁发现？
0: 不清楚，冯雪说是个意外。
1: 制造出来的意外也可以是意外。
0: 什么意思啊？
1: 当年我和你爸
2: 好久不见。
1: 还记得我吗？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0: 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

0: 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

0: 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鳄梨，只有在这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

0: 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鳄梨，只有水鳄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我叫乔任星，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今天是问海案开庭的第一天，我也活不下去了。
1: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现在正在东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大家进行现场报道。今天，万海案将在这里开庭审理。万海通过暴力手段，强迫交易。
2: 一架强抢东平市物资集散中心，办案机关一次作为突破口。发现万海在东平盘踞十几年来，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猎奇难返手，早已成为一块令东平百姓苦不堪言的社会毒瘤。
1: 经过两年多的深挖细查，东平市政法系统一举铲除了这个深藏在相关阔野、货运及娱乐产业背后的犯罪组织。 我市出现这样的案件，社会各界都深表关注。我们期望司法机关面对这样的犯罪行为，露头就打，除恶务尽，还人民以正义，还东平一片天朗气清。

请坐。

0: 诉人宣读起诉书。
1: 海东省东平市人民检察院以东检刑诉74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万海及其团伙成员共22人，分别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聚众斗殴罪、妨害公务罪、开设赌场罪、组织卖淫罪。
2: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伤害案与万海无关，都是有预谋的。
0: 法庭，办理法庭。
3: 赵文清，闭嘴！
2: 你闭嘴！
4: 赵文清说的对，我爸不是黑社会。
5: 在被审判，我在这儿也在被审判。我承认，我拿过万海的钱，答应帮他们洗脱罪名。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我的培养。我走到今天，都是我自己的问题。自己犯下的错，我咎由自取，我死有余辜。
6: 喂，蓝书记，我李仁俊。有些情况想向您汇报一下。今天开庭出了点问题，具体的情况我一会儿当面向您汇报。现在要特别注意舆情，现场来了很多媒体，我担心会有不好的影响。

0: 刘主任，张老师，
1: 来，吃了吧，走吧。
0: 白助理。

0: 理张怀恩。就江南市检察院一部主任王春祥同志因押解嫌疑人的途中违规改变路线致使嫌疑人受伤一事进行二次询问和调查。根据第一次调查和询问，
1: 你帮我把手铐摘了，你让我踏踏实实给我爹磕个头，回去以后我什么都交代。
2: 这可是你说的，把钥匙给我。
3: 爸，儿子，儿子，对不起你，儿子给老林家抹黑了，爸。
4: 你干什么？
5: 王老师，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吧？
2: 是的。
5: 那您再看一遍，是否有遗漏或者错误的地方？
2: 没什么问题，细节都很清楚。
5: 好，那麻烦您在最后一页签字吧。
6: 那么，那个有没有遗漏的细节？你再想想。
2: 没有，事实完全清楚。
5: 好，那麻烦您在最后面签字吧。
2: 好。
7: 不好意思，
5: 郑主任，
8: 贾平主任。
7: 打扰一下，王老师，这字不能签，咱们去找领导。
2: 这事儿就不要上升到领导层面了吧？
7: 王老师，您干了一辈子了，还有半年就退休了，非要在这个时候被处分吗？洪亮同志，哎，你们辛苦了啊！哎呀，那这个案子先停一下，走，咱们找领导去。
5: 这怎么停啊？我们在走正常流程啊。
7: 正常流程，洪亮。你们十一不是查什么的？
5: 查职务犯罪。
7: 王老师职务犯罪了吗？他是玩忽职守了，还是徇私枉法了，还是刑讯逼供了？他够得上你们十一部哪条？
2: 郑主任，这事错了就是错了，咱们得承认。
7: 王老师，您先别说话。洪亮，王老师让林喜去上坟，不是因为他心软好说话，他是要感化林喜，希望林喜在到案后可以把全部罪行都交代了。事实证明，他确实是都交代了，对不对？
5: 但这是您一部的案子，跟我们十一部没有关系。
7: 你是新来的吧？
1: 怎么跟主任说话呢？注意态度。
2: 继续。
7: 洪亮同志。
2: 哎。
7: 王老师，这属于办案事故，
9: 应该是检污督察事故。
7: 你出面申请，让他们重新查。你们十一部不要掺和。
1: 咱进一步讲吧。其实啊，我们也不想来，但是领导给我的反馈呢，是说检污督察室最近特别忙，一个人都抽不出来，只能让我们十一部临时盯上。我也是没办法。
7: 你是没办法，还是不想想办法？检污督察室现在忙，过两天不忙的时候再办呢。你着急这两天让人签字吗？
1: 你别着急，我甚至还跟孙专委表达另外一层意思。我说，因为春祥同志本身是江南市院的，我说这个案子其实完全可以打回到江南市院，让他们自行解决，自行消化。结果我们专委把我一通臭骂，他说洪亮，你是不是忘了咱们省给了第十一部的部门职能了？你怎么想这个问题？整得我非常尴尬。其实想想呢，领导说的也对，王老师呢，他是从江南市院借调到咱们省院的，而且这个事儿呢，又是出在说给咱们省院办案的过程当中。那你说，您就是办理王老师借调手续的人，我想这个情况您一定比我更了解，你别为难我。
7: 洪亮，
2: 哎，
7: 你看啊，咱们办案子讲究天理、国法、人情，你们十一部办案，讲天理，讲国法，但是你们讲人情吗？
10: 喂，
7: 洪亮，你别假装接电话。

0: 哎，
1: 喂，老侯，你听得见吗？
0: 我听得见，你说。
1: 老侯，老侯，
0: 喂，
1: 听得见吗？
2: 接完了吗？
3: 您请说。
2: 回答我的问题，你们十一部办案子，讲不讲人情？
3: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我们十一部的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约束自己的同志。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相信亚平主任一定比我更清楚。说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办案的方式方法有问题呢，您可以向有关领导去反馈，我一定虚心接受。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在办案过程当中，我们的处罚标准超标超规，也欢迎您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诉。
2: 我是要申诉。
3: 好，
2: 你倒是给我时间呢。
3: 好的，亚平主任。小张，这样，王老师今天这个字儿暂时可以不用签啊，但是亚平主任，麻烦您给我写一个情况说明，因为我们的办案进程被迫被您给打断了，要不然我不好交代。
0: 我签了。

0: 案子走到今天，2年多了，各位在这个案子上确确实实付出很多。今天出现这样的问题，没什么可说的。我先检讨，我们审查起诉工作做得不够扎实，我们的公诉团队没有发现张文京的思想状态不稳定，给各兄弟单位添麻烦。
1: 打住吧，有的是时间检讨。
2: 徐局，你先说说。啊，那蓝书记啊，我就简单的说几句。张文京胁迫证人，伪造证词，这个事儿是个事实。我们这边查得很清楚，相关的人证物证都在，相互印证，形成闭环。至于这个张文京啊，在审查起诉阶段到底是怎么了，这个。
0: 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开庭前和议庭成员认真研读了案件材料，严把证据官、法律文书官对重大疑难问题做了专项研究，没问题了才开庭的。张文京是万事集团的法律总监，从万海被刑拘开始就是由他来做万海的辩护律师的，具体情况写出来。
3: 你介绍一下。
4: 好，在审查起诉阶段，我们发现近年来张文京明知万海团伙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却屡次三番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我们顺藤摸瓜，发现万海团伙在东平市欺行霸市这么多年，张文京早已涉嫌参与多起该团伙的诈骗和敲诈勒索案件，可以说他就是万海团伙的骨干成员。

你怎么回事？你要打算靠这种方式发声的话，你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沟通一下？

0: 那下一步呢？算了，别说了。放心，我会动用所有关系，先打听一下上面对这个事儿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态度。
1: 我再去找找玉邪。你现在都把这事闹这么大了，不管怎么着，咱也得听见点动静。
2: 我让你们复盘，你们在这说自己做了多少工作，标榜自己多么辛苦。2年半的时间，你们自己也都看到了，开了庭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任俊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注意一下舆情。那请问，这舆情只是注意就可以的吗？你作为东平检察院的代理检察长，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不是因为我是从检察口出来的，就批评检察口啊。审查起诉是干什么的？不就是为了开庭做准备吗？如果你们的工作做到位、做扎实了，会出现张文京这个状况吗？大家都不要推卸责任，也不要回避问题。 还是要从控方找问题，公安局要进一步查清事实。
3: 好的，
2: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把证据做扎实了。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0: 我们尽快拿出方案来。

0: 清在法庭上说我不是黑社会，你怎么看？
1: 我该怎么看？
0: 我问你，我是黑社会吗？
1: 有什么意思？
0: 我问你，我是黑社会吗？

你告诉我，下次开庭是哪天？玩现了吧？

0: 张文京。
1: 张文京再怎么闹也没有用。
0: 他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这个事实不会改变。
2: 我敢肯定，下次开庭会很快。之前向你保证的
3: 判决结果，立功减刑，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0: 所以你现在必须相信。
4: 我说过，这个会都要。

0: 乔主任怎么没来？前两天这可是他的案子。
1: 打电话通知了，早上还碰上他，后来就联系不上了。
0: 这就是你带的队伍。张文京的事情估计省里已经知道了，不要等上面来问，要主动去汇报。抓紧想想，怎么去说。
2: 我儿子呢？
3: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法庭？当初你们怎么待我的？是谁说把他弄到国外的？我告诉你们，要是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谁他妈也别想好活。
4: 你知道我劝了你儿子多少次？
3: 你不知道你儿子性格跟你一样吗？他为什么出现在法庭？
4: 因为他知道开庭这期，他为什么还在动听？因为我劝不动他。我告诉你啊，他今天的行为就是扰乱法庭，要不是我帮他，他得关起来。放了他就放了他，你告诉他，我在里面已经气氛很好，让他稳稳、分分、平平安安。
5: 程子健大律师答应我，让我早日服刑，立功减刑，
4: 我说尽能量。

0: 起来了。
1: 他让你在外面平平安安、本本分分。从大律师答应他了，你爹会早日复刑，早日减刑，早日
2: 还
1: 俊。

0: 郑海洋，你在哪？两天没见，我想死你们干啥去了？
1: 我去哪儿还要跟你汇报一下呗。任务圆满完成，王春祥的案子还顺利吗？
0: 异常顺利。
1: 那你忙去吧，还在这儿干嘛呢？
0: 忙啥呀？没有工作了，该交接都交接完了。
1: 非洲我给你办离职手续呢吧？咱俩上下学这么多年，你最了解我，我是那种势力的人吗？就是这个离职报告，你这辈子不批怎么了？你还是我的好领导，还是我的好朋友。
0: 离职手续我已经递交上去了，张简刚刚来咱们这儿，那么多事够他忙的。
1: 太疼了，
0: 你这是好朋友说的话吗？
1: 那该怎么说呀？我到张简那儿给你督办一下。
0: 你干啥呀？你别挤兑我，你明知道我着急要走吗？你别给我穿小鞋。
1: 洪亮，着急脱这身衣裳，无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躺平不作为，理想信念丧失，对检查工作失去热情。你是这种人吗？
0: 我肯定不是。
1: 第二种是有污点，屁股不干净。
0: 我屁股最干净了，不干净人能到你十一步来干活吗？你可以查我祖宗八辈，肯定根红苗正啊！我全院最干净的了。所以吧，我们十一步都是好样的，
2: 而且识大体顾大局，对不对？哎，
0: 您给我一点假，然后我呢先把媳妇儿安抚住。
1: 几天？
0: 怎么的不得一个月啊？不是，就是二十天也可以。 15天最低底线，真的一天都不能少了。你看啊，我过去得现租房子，孩子学校我得现联系，后边那个单位那个老板我得现约着人吃个饭，人大老板人随随便便能出来吗？这都我本人去了，然后时间都不固定，你假期你不富裕点吗？
1: 7天，包括法定假日。

0: 你是学法的吗？法定假日还克扣啊？
1: 一天找房子，一天给孩子找学校，还有一天陪新单位的同志吃吃喝喝，剩下的时间陪老婆。你的最低期望值是3天，张嘴就要1个月，啊，你咋想的？
0: 看破不说破，还是好朋友。7天一定好，怎么定了啊？
2: 走。
3: 王老师，听我的，我跟领导请示汇报，申请重新调查。您别自己大包大揽的，那两个法警就没责任了？一个人扛和3个人扛，处分可不一样啊。
4: 不用了，那怎么着？你还想让那两个法警担责任呢？他们可是刚刚上岗，你知道考公务员有多难吗？两个孩子也不容易啊。
3: 您就容易。马上就退休了，洪亮今天把材料往上一报，您这降职处分可就板上钉钉了。那退休金差多少？婶儿，算过吧？

0: 王儿，
1: 你怎么摸到这儿来了？
0: 问的，给您买了几瓶酒。
1: 哦，哦，那进来吧。
0: 哎，
1: 来来来，
0: 哎，
2: 老婆子，
3: 哎，
2: 来客人了。
4: 哦、大姨在家呢。
3: 哎呀，
4: 哎，大姨好。
3: 哎呀，
4: 给您的水果。
3: 哎呀，你也知道我们家老王受委屈了，你们今天都能来看我家老王，我心里老感动了。孩子，
0: 谁们？
3: 啊。
0: 我忽然想起来，家里边有个会，我先看。
3: 哎哎哎，别走啊！
0: 不是我单位
2: 既然来了，就别走了。好，来吧，
3: 快快
2: 留下吃饭，
3: 饭都好了。
0: 不是我，
3: 快来来来，
4: 曾主任，
2: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来
4: 是是是是是，
2: 来来来，
3: 哎哎哎，平，
2: 你就坐这儿，
3: 在雅萍那坐着，我去拿碗筷啊。
2: 哎呀，
0: 多巧啊！
2: 哎呦，这酒不错呀，酱香。今天咱们就喝这个啊。好，
3: 来来来，酒杯来了。
5: 哎，这酒是从老丈人那儿拿的，还是自己花钱买的呀？
0: 肯定我自己花钱买的。
3: 你老丈人是卖酒的呀？啊，
5: 他老丈人是我们以前的老领导。
3: 啊，领导啊？
0: 也快退了，现在在省政协。
3: 那也是领导。
2: 哎，你不热呀？哎呀，大衣脱了。
3: 对对对。
5: 来挺巧啊，赶饭点儿。
0: 我最近不怎么吃晚饭，减肥嘛，所以我就缺乏这个时间概念，糖糊了。
3: 晚上不吃饭可不行啊，胃不好。这饺子刚出锅，哎、来来尝尝尝尝。
4: 好好好，
0: 阿姨。
3: 哎呀，哎呀，不用给我。
0: 王儿，
2: 哎，谢谢。
3: 看这孩子，快，哎
0: 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来来，给我。
0: 哎，
5: 婶儿，
3: 啊，
5: 跟你介绍一下，
3: 啊，
5: 洪亮。他就是办王老师这案子的十一部检察官，洪亮。
0: 阿姨啊，
2: 来，你婶儿再炒两个菜啊。
3: 炒什么炒？家里

0: 你身为十一部的检察官，又是我这个案子的主办检察官，今天能亲自来我家，我心里很明白，也很感动。这件事儿就是我错了，你没有任何问题。啊，这段时间跟着亚平主任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亚平可是优秀的检察官。
1: 对，
0: 所以我希望你们以后能成为好朋友。
1: 肯定啊，
0: 但最好不是业务往来那种。
2: 不能。嗯，人家马上要走了。我听说你是因为没当上副主任才走的。
1: 那跟我说跟官儿迷似的。
2: 我是
1: 不是不，您这个主任是实至名归，您是我学习的榜样。
2: 你哪年来的？
1: 我是2012年。
2: 比我大是吧？啊，这把岁数了怎么连个副主任。
0: 洪亮，哎，你带来这个酒不错，来咱俩喝一个。
3: 哎，好好好。哎呀，
0: 来，
1: 敬您。
0: 谢谢。刚才说要走，去哪儿啊？
2: 北京最高检。嗯，最高检那儿能给你个副主任当当吗？
1: 我是去给人当法务总监。国企。
0: 国企。哎呀，
2: 脱衣服。嗯，
0: 小红，你都已经到了三级高了，真舍得脱这身衣服吗？
2: 对自己人都能下得去狠手，有什么舍不舍的？王老师，不是所有人都像您一样这样珍惜自己的衣服，珍惜自己的荣誉。
1: 对，
4: 我们家老王他最看重自己的荣誉，老王年年都是优秀检察官，你说你让他背个处分他怎么回去啊？同事们怎么看他呀？这是
1: 别说了。
2: 吃饭啊？
1: 你早上吃啊？
2: 趁热吃啊。

0: 您知道我当初为什么戒掉您来帮我办这个案子吗？我第一次见您的时候是在优秀检察官表彰大会上，我看到您这么些年大大小小办了2183起案子，没有一次疏漏。2183这个数字，就是在全国的检察系统当中，那也是令人震撼的。这个社会的公平公正，就需要您这样的。 优秀检察官，
1: 主任，我借着您这个话题，我发挥一下啊，申请表达一下。就我听见2183，
0: 冯检察官，我当时有个事儿想请教一下你。
1: 可是不敢。
0: 你们11部评判一个优秀检察官的标准是什么？
1: 我们孙专委这么界定，
0: 要办多少个自己人，才能完成一年的 KPI？ 我格局小了，这么说，你们得办什么样的案子，

0: 我跟你说了，你知道吧？如果这个林喜真的死了，我这个家都毁不了。这顿饺子我都吃不成。
1: 这。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哎呦，
4: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6: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0: 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2: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9: 真想摸鱼啊！
0: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2: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0: 小黄，对不起啊。
1: 怪我，怪我。
2: 我来唐突了，万事都怪我。我也确实没想到，说临着要脱衣裳了，最后一个要办理的案件是王老师。就说这个事儿，我说啥不能跟您道歉，但是我只能表示非常遗憾。就是我们十一部吧，有时候确实就挺……就其实我自己都……主要是能力有限。

0: 明天我就请个假，我得先去趟北京办点事儿。所以说以后什么时候还能再跟您聚在一起不好说，今天能凑一块儿非常感恩，我在此祝顺利。
1: 大姨啊，别生我气啊，祝顺利。
2: 曾主任，
0: 同祝顺利。

0: 人吧。
1: 好了，来，一往中间来。
2: 咱俩一组，他俩。
0: 好嘞。
1: 往后面去一点。
3: 你看我这行吗？
1: 来，开心一点。
2: 行。
4: 咋了？
2: 咋了？
1: 那有人。

0: 我的豆，咱们吃饭喽。
1: 老爷 ，Good morning。
2: 红豆小朋友，早上好。
3: 徐同志好。嗯。
4: 小红呀，
3: 走，
4: 一会儿呢，我去送豆豆，你呀就直接去机场。
3: 谢谢徐总同志，你辛苦了。
1: 爸爸，你去北京什么时候回来？
3: 我过两天就回来呀。
1: 那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3: 她得放假。
1: 我已经开始想你们了。
4: 豆豆啊，等你爸爸妈妈在北京安顿好了，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北京了。到时候啊，你就天天和你爸爸妈妈在一起啊。
1: 老爷，到时候我就该想你了。哎
4: 呀，我的小豆豆，老爷没有白疼你啊。嗯，洪亮，你听说了没有啊？嗯，昨天东平检察院啊闹笑话了。哦，第一天开庭就出乱子，一个被告人当庭喊冤要翻案。嗯，我那个。东平现在那个代理检察长李仁俊，嗯，是你同学吧？
3: 还有同屋呢。哦，
4: 哎呀，这个影响太大了。
3: 是。
4: 所以我一直跟你说啊，检察官不好干的。
3: 是呢。嗯。
4: 啊，胡亮。好。我劝你改行这个事儿，你以后不会怪我吧？
3: 怎么会呢？嗯。我跟您汇报一下徐同志。我这两天又认真地重新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嗯，我觉得您提的这个意见高瞻远瞩，就趁着我现在年富力强，换个赛道还能再搏一把，也有个回旋余地。嗯，
4: 豆豆啊，快点吃啊，一会儿老爷跟你一块儿去幼儿园。
1: 好。爸爸。嗯，我们大二班的果果来咱家玩，问我为什么你要管姥爷叫旭东同志，然后呢管爷爷叫爸爸。
5: 因为您姥爷在给爸爸当爸爸之前，他是爸爸的领导。
1: 那领导重要还是爸爸重要呢？嗯，算了吧，洪亮同志，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太复杂了，你还是快点走吧，祝你一路平安。

0: 喂。
1: 哎，你好，麻烦帮我找一下著名的东平市检察院李仁俊检察长。
0: 咋的？挤兑我是不是？
1: 你的一贯计

0: 伤口上撒盐是吗？
1: 嗯，听出来了，气儿不顺呢。哎，我八卦一下，听说你们单位出事了。
2: 这个情况昨天省院就已经知道了。哎，不是，我说你这要脱衣服了，对工作就这么不上心啊？
1: 我确实不是一个八卦的人。
3: 我也是今天早上听这个省政协的某位同志说的，我才知道的。
1: 我就关心你一下嘛，咋样啊？啥情况啊？
3: 知道吗？
2: 我谢谢你的关心，这么大个案子，前前后后我忙活了两年多的时间，一共20多个被告人，就一个当庭喊冤的，你觉得能有多大事儿？
0: 李代理检察长是嫌人少了呀？
1: 因为我要去北京嘛，我这忙里偷闲，我还不忘关心你一下。
0: 希望你呢也能够领点我的情，好吧？
2: 领，哎，你这看热闹的情啊，我肯定领。啊，不过不好意思，我还扛得住，让你失望了。
1: 行了，不开玩笑了啊，我定你一句，案子5小时，认真对待。
2: 嗯，行了，你一路平安吧。
0: 再问江明好啊。
1: OK， 好，嗯，拜。

0: 你们谁先发现的？我。就在这儿。大概。哎，现场在哪儿呢？在冰峰下面。啊，前两天升温，河水化了一些，尸体啊，我估计是被河水冲下来的。
1: 你们几个发现的尸体啊？
2: 是。
3: 一会儿耽误你们点时间，给我们做个笔录，好吧？嗯。
0: 来录。
2: 好。
0: 来，陈磊，这儿。
4: 站队，
0: 和上校地毯上搜一遍。是。南京，给那几个大学生做个笔录，详细的询问一下发现尸体的过程。愣着干什么呀？认识啊？
5: 不认识。
0: 干活。
5: 哎。
6: 我到现场了，是师姐的案子乔振兴。喂，老许，
7: 陈静啊，现在有空吗？到我这儿来一趟。
6: 什么事儿啊？电话里说呗。
7: 不行，咱们得见面聊。
6: 这么大事儿啊，非得见面说？
7: 赶紧过来。
6: 啊，行吧，那一会儿见啊。 这会我就不参加了，把会议记录做得详细点，回头发我。我去一趟市局。
7: 好的，李毅。

0: 进来。
1: 哎，许军。
0: 哎，孙局。走走走，
1: 我来跟您汇报一下。
0: 怎么样，有什么新发现吗？
1: 哎，从早上接警到现在，同志们一直在现场勘查，方圆两公里之内都搜查了一遍，暂时还没发现什么可疑的痕迹。我跟江队他们都讲了，让他们继续扩大这个摸排范围。
0: 人手够吗？
1: 够，我把分局业务口的人都派出去了。
2: 我看是这样，你们啊先把外围的勘查工作尽量完成，然后形成报告之后呢，交给市局的刑侦指令。
1: 徐局，你们能不能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们分局来办？
2: 这个不合规矩吧？命案死的又是个检察官，重大刑事案件，这肯定是刑侦支队的活。
1: 徐局，给个机会。
2: 你管这个叫机会啊？
1: 用词不当，就是什么呢？我是想给兄弟们一个立功的机会。遇到这么大的刑事案，一年也碰不到一回。
2: 这个万海案不是交给你们了吗？这功力的还嫌不够大。
1: 徐局，你一定相信我们的能力，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案子办好。
2: 可是想立功也不能抢案子呀。
1: 不是，
2: 稍等啊。喂，
3: 徐局啊，是我，蓝景明。
2: 蓝书记，我正想跟您汇报呢，死者已经确认了。
4: 家属到现场了吗？
5: 家属已经到了，我也通知了李姐，她正在赶来的路上。
2: 我想这件事儿还是当面跟她谈谈，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我随时向您汇报。
4: 嗯，好。另外，
3: 孙飞最近表现怎么样？他一直挺想进步的。
2: 明白了，蓝书记，您还有什么指示？
3: 没什么了，先忙。

0: 可以啊，孙局，面子够大的。
1: 兰书记电话都过来了。
0: 嗨，哎呀，就是前些年我给领导们鞍前马后的，领导们也……
2: 这些我不管。案子可以给你，哎呀，
0: 但我有个要求，随时要向我汇报。
1: 徐局，您的恩情我记心里了。
0: 咱不来这套，办好案子才是关键。
1: 你必须的。
0: 我去。进来。哎，就你们门口那条路没有一天不堵车的，有什么事儿不能电话里说呀，非得上保利的。哎，
3: 李健，我先走。好，
0: 你先走，你先走。李健啊，不好意思啊，让你特意跑一趟。嗨，
3: 什么事儿啊？
0: 咱们先说好啊，你要控制好你的情绪。
3: 不能上头，
0: 赶紧说吧。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检察官叫乔振兴？啊，
4: 我们一部主任，我大学同学，
0: 死了。姐，在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们还不知道是意外，还是他杀，还是自杀。 但我这儿有个小小的建议，
3: 死了。
0: 在事情定性之前，咱们先都不对外表态，也不和家属接触。我这只是个建议啊，仅供参考。

小美。

0: 思啊，这他说马上就到
1: 了。好好，没关系。来，
0: 一分钟，一分钟，马上就来了。
1: 你看这是不是？
0: 应该是。洪亮，这边。不是，稍等啊。就这儿，就这儿，这儿停。这怎么才来啊？你等半天了。哎，哦，给你介绍一下，哎，哦，这位是韩主任，教务主任。
2: 哎，哦，你好，韩主任，
1: 你好，你好，
0: 这位老公，
1: 好好，
3: 那校长等着呢，咱们赶紧走。
4: 稍等，我取个行李。哦，
3: 好，哎，
0: 不好意思啊，哎，证书都带了吗？
4: 全都带了一个呢，这边我先查了一遍。哎，
0: 韩主任，
3: 你跟你们说了，别带着，这是学校，不好看，
1: 一点特产也不值钱，一点心意，
0: 去这边。
3: 好好。我给二位介绍一下我们学校。
1: 好啊，
0: 哎，不用介绍了，啊，是我弟都跟我说了，咱们小学啊可是北京的重点小学，孩子们都特别优秀。
1: 谢谢。完了，我姑娘这边吧，我们平时也特别注意这个德育和美育双方面的共同的教育。
3: 孩子的舅舅都跟我说了，
1: 是
3: 江总也特意关照了。哎，
5: 老师好，老师好。
1: 哎，小朋友好。
5: 老师好，
3: 慢点跑啊。
5: 老师
0: 太可爱了。
1: 你看人家学校这学生多讲礼貌啊。
3: 我们这儿的入学条件啊，你家孩子都符合，
1: 太好了。
0: 老这儿，快点啊！哎，
1: 我
6: 校长，
1: 我先接个电话，我先接个电话，
0: 快点儿。
1: 啥事儿？
7: 乔振兴死了。
1: 什么？
7: 乔振兴死了。
1: 有病啊！你赶紧，我这忙正事儿呢，快快快！啥病？
7: 不是病，市局法医那边推测溺亡淹死的。
1: 啥时候？哪儿啊？
7: 永清河，几个大学生发现。
1: 这个点上去河干嘛？
8: 我哪知道他上那儿干嘛去？我哪知道他为什么要去那儿啊？
1: 进一步的消息，我再跟你说吧。
7: 好，先这样吧。
1: 好。
0: 洪亮，洪亮。

0: 我是。
1: 以你的经验，像这种情况。

0: 是多久之前凿的呀？
1: 这应该是昨天凿的，我看一眼就知道。我们天天巡查呀，查的就是这个。
0: 小杜，让痕迹把这个十字镐上的指纹提取一下，跟死者做个比对。
2: 兄弟，
0: 收到。
2: 班上这个车好像有点问题。
0: 来了，把这个地方警戒圈起来。
3: 往后面。
0: 怎么了？
4: 初步排查过了，车辆完整，车内没有发现打斗痕迹，副驾驶的座位底下发现了一个白酒瓶，你看一下。还发现了公文包。
5: 那您要是一居的话呢，就是性价比高一点，但是空间上呢可能紧张那么一点点。这套房源它这个离学校也就是1公里多，开车的话就是4-5分钟吧。这套房的话是家具家电全带。
6: 洪亮，你说咱们租个一居还是两居啊？
3: 可以，
6: 也可以先租个一居，然后等你调过来之后咱们再换个打算，你说呢？
3: 对，
6: 出来。
3: 你没拿包啊？
6: 胡亮，这什么情况呀？哎，刚才你接谁电话了？从接完那个电话你就一直不对劲，心不在焉的。
3: 老乔，走。
6: 老乔
3: 过世了。
6: 就这儿啊？
7: 对，就这儿，就这儿。
6: 行，
3: 严哥，我打电话。
6: 您请进。哎，
7: 哦，行，那咱先。
6: 哎，好，
7: 您请，您请。
3: 哎，怎么样？
8: 公安给我来电话了，
3: 说在永兴河的上游发现一个冰窟窿，旁边有振兴的车、包，还有衣服。那就是说他掉进去之后冲下来了。现在还不清楚，得等公安那边进一步的调查。周梅现在怎么样？
8: 你说谁能接受得了呢？人走太突然了。
3: 今天有时间的时候也去趟他们家里边，看点周梅，还有然然。
8: 先这样。
3: 好。

0: 那个张吃饭，岳父，有张就是我老板了。小人好不容易给找了这关系，还没去呢，先赶时间，第一印象不好。
1: 他欠小远个人情，王小远跟他说，改一天多大点事儿啊？
0: 人都走了，我也啥也看不着，拿去。我踏踏实实把这边事儿办明白了，让人走也不碍事。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跟老领导这个角色相当英明。所以我等我再回海州，第一件事，我催孙下去，赶紧把我关系办明白。一步一拖，哎，我带着小豆过来上学，老领导那边一退休接过来，咱全家北京安家，一家人齐齐整整，一个都不少。
1: 对，珍惜眼前人。
0: 哎，还领导总结精辟到位。还在那。

0: 我再问你一遍，确定不回东平了，不会跟你嫁了？
1: 我就先不回了，嫁攒着呗。
0: 攒什么攒？嫁还要攒的，过这村就没这店。
1: 咋这样呢？

0: 各位领导，首先我要检讨万海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是省市两级都关注的要案。开庭第一天就出现了被告人干扰审判的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像张文京这样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士，我们准备的不充分，功课做的不扎实，对案件处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1: 庭审视频我们都看了，张文京喊的万海不是黑社会，为什么？

各位领导，张文京在法庭上说的话，那都是胡乱拍摇，根本没有实质根据。

0: 我们经过审查发现，张文京在万氏集团任职期间，曾多次为该集团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帮助，甚至涉嫌参与多起诈骗、敲诈勒索等相关案件。他一开始呢，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并且辩称说自己只不过是万氏集团的一名法务，他给万氏集团提供的服务也是法律中性工作，甚至说他对他服务的这家公司是不是犯罪了，他都不清楚。可实际上，张文清是从11年前就担任万氏集团的法务总监了。这么多年过去，他怎么可能对他服务的公司不了解呢？其实啊，他就是利用他学到的法律知识，协助犯罪团伙规避法律制裁。
1: 这个被告人当庭喊冤，他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
0: 张文京当庭喊冤，严重的干扰了法庭秩序，混淆视听，干扰了我们审判。他呢，这是一种手段，是为自己脱罪的一种手段，或者说，他非常清楚，他有非常深厚的法律知识，并且熟悉我们的审判流程，所以他特意等着开庭的第一天，有大量媒体在的时候喊冤，其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博取同情。并且利用舆论裹挟我们审判的方向。
2: 领导，我要汇报一件事情。我们医部主任乔振兴同志

是的，什么时候的事儿？我已经去过市局了。截止到目前，调查工作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等一有结果，我会第一时间给领导们汇报。 各位领导，我们的工作确实有疏漏，我们希望，也期待着省院对万海案能给予更多的关注，还有指导，让案件切实的进行下去。

0: 时间也不早了，这么晚了还叫大家来开会，辛苦了。这样吧，你们先回去，我们这边再开一个党组会，研究研究。
1: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信息量有点大，也有些混乱。说一下怎么个乱法？信里直接指出乔振兴是被害死的，但又没写是被谁害死的。举报李仁俊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保护伞，万海团伙不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也就是说，东平还有可能存在另外一个黑社会团伙。
0: 并且其背后有政法系统的保护伞。这封信对乔振兴、李仁俊、万海案提出了明确的定性，但只是观点，没说原因。对于这样的举报信，我们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必须查。在中国法律体系持续健全、法治社会建设稳步推进的当下，如果发生这样的案件，那将是极其罕见、骇人听闻的。对。
1: 可是张姐，别的不说，首先时间就不够。乔振兴、李仁俊、万海都跟万海案有关，包括张文京当天喊冤，这都是搅在一起的。想要查清一点，其他也得理清。可是万海案已经开庭了，刑诉法规定，公诉案件必须在三个月内宣判，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要在三个月内查清楚。难啊！
2: 也得查。领导。领导好。
1: 哎，到北京了吧？到了，今天到的。怎么样？还顺利吗？托
2: 您的福，一切顺利。<笑>那就好。明天啊，需要你回来一趟。哎，领导，我方便问一下，我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吗？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任务。
1: 不需要，明天下午下班之前回来就可以。
2: 好，没问题，保重不迟到。您放心。
1: 那明天单位见。
2: 好的。
3: 早点休息。哎，
2: 领导再见。什么玩意儿？今天下午是谁打死说也不回去了？还是单位的领导说话好使？哎呀，真不由己，真是，哎呀。

0: 严书记，根据这封举报信的内容，我怀疑东平市政法系统内部可能存在严重的职务反对问题，甚至有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1: 万海案是轰动全省的大案要案，我建议省检察院成立一个指导组，让十一部的同志参与其中，指导办理张文静案的同时，暗查东平政法系统内部是否存在职务犯罪行为，是否有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如果有，一旦查实，坚决打击，绝不姑息。
0: 明白。
2: 怎么了？回来时，
3: 哎，正好我们李姐到了。李姐，谢主任。
4: 李姐，谢主任。
3: 李姐，焦队他们来了解一下乔主任的案子。
4: 啊，
5: 正好给许局打电话呢，有什么新进展吗？
4: 李姐，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还在调查当中呢。今天过来就是想了解一下乔主任平常的工作状态什么的。
5: 行，谢主任，那个关主任你配合一下。
3: 哎，
4: 先麻烦了啊。
3: 哎，没事。

0: 老乔就坐这儿。张队，老乔是怎么死的？
1: 挨的啥？
2: 谢主任，乔主任平时跟同事们关系怎么样？
0: 关系挺好。
2: 那他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或者说他情绪上有没有啥异常？
3: 就对，乔准这个人呢，平时就不爱说话，把他从万海案上撤下以后呢，就更不爱说话。万海案这么大的案子，把他从主办检察官上撤下来，这全影上下都盯着呢，脸面上可能挂不住。
4: 你说这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5: 申请人洪亮，我是刚调来不久啊，对咱们本院的同志还不太了解，这就看到了你的离职报告。
4: 这可不是我对领导有看法，
5: 开玩笑。工作交接都完成了吗？
4: 专委很关照我，就没有最近安排特别重要的任务。
6: 前天是他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结束了。
5: 是跟春祥同志有关系的那件事儿，是吧？
6: 对。
5: 洪亮，
4: 啊，
5: 听说你跟一部的同志合作的不是很愉快啊？
4: 没有啊，因为流程都是正常的，推进的很顺利，一部的同志非常配合。
5: 是吗？
4: 哦，
5: 那一部的主任亚平同志，你合作完了以后有什么想说的？
4: 就人很好啊。就是性格比较直爽，性情中人，但实话讲，就是因为我们是一部这种特殊的工作性质吧，别的部门的同志对我们相对比较，谨慎，所以也没有更多的交集和了解。
5: 谨慎，
4: 啊，
5: 你这个用词很有意思啊。好，就要离职了，最后的这一段检察官时光，你打算怎么度过？
4: 个人利益永远服从国家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只要单位还有任务方面的需要，我义不容辞，坚决站好最后一班岗。
5: 在任18年，也才40多岁，
2: 这就要离开这个岗位，舍得吗？
4: 肯定舍不得呀。
5: 哦，对了，你老家是东平吗？
4: 对，东平市开发区洪家村人，我父母还在嘛，所以我没事老得回去。
5: 哎呀，这个东平最近是真不太平。万海案是吧？最近又出了一件事儿，那个乔振兴的死亡。洪亮，这事儿你也听说了吧？怎么回事？
4: 我不太了解具体情况，就是他们给我打完电话也没说清楚，就说是溺亡。但我听说他这两年喜欢钓鱼，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野钓的时候你得砸冰窟窿，你至少得这么大。
5: 说乔振兴跟你是大学同学吧？啊，你应该了解他，说说看。
4: 应该说他是我认识的朋友当中最纯粹的一个人。
5: 怎么说？
4: 对理想，对人生的规划，明确的认为自己的目标就界定为检察官，那还是真就实现了。就是我们上大学大一上学期那会儿，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在开水房，我专门问过他，我说哥们儿，你是为啥当检察官啊？他就跟我说，因为检察官是坚守正义底线、捍卫公平的卫士。他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有点抖。我当时我就顺着往底一看，我特别想提醒他，我说：“哥们儿，你烫手了。”他拎的那个。

0: 绿暖红网，它上面有特别大的一串红字儿，以致公无私之心行光明正大之事，自己写到绿暖壶上的，那开水就留在那个红字儿上，那个蒸汽腾腾的往上冒，那一刻就我觉得好像我也应该当检察官。
1: 乔振兴的事情谁跟你说的？
0: 李仁俊，就那个东平市现在代理检察长。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哎呦，
11: 痛啊！
12: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0: 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真想摸鱼啊。
10: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2: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3: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鸿福集团健康。

0: 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1: 你站这儿，
12: 拿
11: 路灯下面，别往角落跑，等我回来。
12: 队长，注意安全。戴月笙，
13: 你怎么在这儿？
12: 队长让我在这儿的，我会守好这个路口，放心吧。
13: 注意安全。秋实。等一下，
14: 有事啊？
13: 哎，这个发箍是哪里捡的？
14: 就在那边那个垃圾桶附近呢。
13: 谢谢。

0: 夏警官，命运早饶，他没事吧？没事，赶紧通知其他人吧。好。
1: 你有没有见到过这么高的一个小女孩，扎着两个辫子？没看见。
2: 警官，你怎么受伤了？等一下，你需要帮助吗？站住！你要再走的话，我要穿鞋上了。

0: 你妹妹挺厉害呀，还知道自己逃出来。
1: 是敏敏姐姐教我的。
0: 敏敏行啊。敏敏呢？敏敏呢？
2: 我去办天哨了，她应该回来了呀。快！

警官，有雪，咪咪，这怎么还有雪？有雪，那不会出事吧？

0: 乔振兴的事情谁跟你说的？
1: 李仁俊，你昨天跟我打电话，这东平是代理检察长。哦，李仁俊跟你也是同学是吧？
2: 对，我们仨是一帮的。
0: 李仁俊这个人怎么样？你也说说看。
1: 大色块上来讲，他们俩就是我们仨吧。其实都是属于这种对司法有坚定信仰的人。但是任俊呢，就比我跟乔振兴呢，在理想上来讲，就是稍微的高远一点。就他不是说，我一定要拘泥于每一起案件，他更希望说，在他的努力之下，能够带动出一批优秀的年轻的检察官。希望在他的这个努力下，一个地方能有一个真正的公平公正的司法的天空。我觉得他是比较要求进步的，
0: 真是难得啊！大学同窗。竟然三个人都在咱们省的检察系统工作，你们三个人应该是好朋友。
1: 我那肯定。
0: 洪亮，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说说你这个人，你对朋友，你能做到什么样？啊？随便聊，随便聊啊。
1: 如果说我这个人喜欢为朋友拔刀相助、两肋插刀，我觉得这有点过于标榜了。像您专委应该了解我，我至少是一个说为了朋友、为了好朋友能够雪中。

0: 宋探有难必帮这么一个人。
1: 好，就要你这句话。差不多了吧？
2: 应该在门口了，
1: 让他进来。
2: 好，
0: 我来。哎，叶凡主任，
3: 张姐，孙掌柜，
1: 坐，请坐，请坐。
3: 张姐，你找我什么事？
0: 对不起，那就最后再耽误您一点时间。
1: 洪亮，这个字我还没签，你还穿着这身检察官的制服，你就应该履行检察官的职责。咱们今天的谈话才刚开始，请坐。

0: 按照这封举报信的意思，东平可能不止万海一个黑社会团伙，甚至其背后还有东平政法系统的保护伞。李仁俊、乔振兴，可能都跟这些有关系。看完了吗？看完了，我就宣布一下省院党组会的决定。鉴于目前万海案的复杂。
1: 张文京、当庭喊冤，以及收到的这封匿名信，党组会决定成立一个指导小组，下到东平去。指导并推动案件办理。战明同志，指导小组的组长，你来担任。
2: 是。
0: 洪亮，你是副组长，听明白了吗？张
2: 姐，这不太合适吧？
1: 为什么？当然我明白领导这么安排，有您的良苦用心。对，就是查实一个举报信，如果没有证据的话，确实是挺难的。所以，您希望洪亮同志藏在指导小组里暗查，我说的没错吧？张文京当庭喊冤这事儿，确实值得探究。 但是万海案从介入到起诉花了2年多的时间，看得出东平市院的同志们对这个案子的态度那真的是非常谨慎了。我个人觉得啊，我觉得万海案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另外，这大家都知道，洪亮同志那是11部的，你说他跟着指导小组到东平去，那就点明了省院怀疑东平公检法有人在万海案或是张文京的问题上。 他存在职务犯罪的嫌疑，张文京喊冤这个事儿查，肯定查，而且一定会查清楚。有问题，我们跟市院指出，错了纠正。

0: 对了呢？我们也得支持市院推进案子的发展，
1: 查也好，推动案情也好，要去东平吗？
0: 对，
1: 洪亮是东平人，他对东平的情况比你更了解，所以他加入这个指导小组有好处。匿名信上涉及到的李仁俊，还有乔振兴，都是他的同学，这两个重点人物跟他都有关系，所以党组会决定派他进入这个指导组是没有问题的。
0: 长姐，我觉得这个就更不合适了。
1: 为什么？
0: 同学都是熟人，
1: 对，
0: 得避嫌。
1: 我真
2: 的他说的是。问你意见了吗？这是党组会的决定。
3: 如果举报信内容属实，十一部的同志就更应该加入指导组。
4: 你存心要把这案子搅黄是吗，乔振兴？
5: 证据不足，我让他们退回补充侦查有什么问题啊？
4: 没问题，可是你已经退补两次了，
6: 都是赶在审查起诉期限的最后一天，人家公安也补充侦查了吧？第二次提上来的证据你还不满意？
5: 关键几个节点上只有人证没有物证啊，证据不牢靠怎么起诉啊？
4: 可是你都退补两次了呀，法律规定只能退补两次，那超过两次这案子就不能诉了。
5: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才要穷尽一切的法律手段呀。哎，我们还有检察侦查权，我申请自行补充侦查。
7: 哎，李姐，哎，
1: 那个都问什么了？
7: 哦，就问雷赛老乔最近有什么异常啥的。
1: 除了配合我们，也做不了其他的。
7: 张文静喊冤，再加上老乔这事儿，你说省院会不会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呀？
1: 你觉得呢？所有的事情都赶到一块儿了，能没看法吗？
7: 那李姐，我下一步的工作方向怎么弄啊？是把万海的案子重新审一遍，还是专门调查张文京的事儿？您给我个指示。
1: 等省院的指示吧。
7: 好。李姐，我知道你跟乔振兴关系好，别太难过了，身体为重啊。我先去忙了。
2: 我来说一下纪律，乔振兴死亡刚刚发生，东平市公安也一定正在调查，在结论出来之前不可以动用任何侦查手段，不可以让人觉得省院对这件事情有任何想法任何态度，多听多看多观察，多摸摸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1: 翟亚明同志还有什么想法？
0: 我尊重党组决定，服从组织安排。
1: 那好，
0: 张姐，我有个请求。
1: 说。
0: 我申请继续借调江南市院的王春祥同志加入我们的指导小组。洪亮同志，
1: 哎，
0: 你不反对吧？我去准备一下。
1: 好。洪亮同志，
8: 走。
1: 离职报告我没见，可能心里还会有些想法，但是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清楚了，尤其是大学校园、开水房、乔振兴、绿色的暖瓶、红色的字那一段，我被感动了。假设啊，我只是说假设，假设李仁俊没有问题，乔振兴有问题，你会怎么看？
8: 不科学。
1: 那反过来，乔振兴没有问题，李仁俊有问题，而且乔振兴的死跟李仁俊有关，你怎么想？
8: 不可能。
1: 如果两个人都有问题，
9: 领导，那就是我有问题，那就是说我四十。

0: 这多年来，我对我自己认知，我对整个世界，我对我这身衣裳，我有巨大的认知问题。
1: 你看，案情的复杂性出现了吗？所以啊，需要有人去理清。洪亮，你刚才说过，你是一个对朋友有难必帮的人。那好，如果我签了这个字，你托去这身检查服，这个案子我交给别人去查。你放心吗？你会有遗憾吗？

0: 没事儿，人生嘛，就是不搏不精彩嘛。
1: 马总，墙头草。
0: 哎呀，有才来了。哎呦，
2: 彭总，不好意思，不知道您这这么多客人啊。那等您哪天不忙的时候，我再来看您。
0: 哎呦，不忙不忙，有才，你来你来。哦，我跟你说啊，这有才来了，就代表啊，我马上就要有才了。
2: 王总，我是怕您这段时间太忙了，把给我免一年租金那事儿给忘了。
1: 你别在那瞎叭叭啊，啥时候给你免租金呢？
2: 哦，是您亲口跟我说的。说只要事儿办成了，就免一年租金了，对吧？
0: 对，是我说的没毛病啊。但现在开庭了，判了吗？
2: 王总，万海案不是已经开庭了吗？那说明这事儿也办得差不多了。
0: 不是，是我这脑瓜子记岔了，还是你失忆了？我问你，现在这地方姓啥？是不是还姓万呢？
2: 表面姓万。但大家心知肚明，已经姓王了，是吧？
0: 那他妈能一样吗？啊！现在营业证写的啥？写的姓万的。
3: 等什么时候，这营业执照上换成我王玉的名字，我就有话语权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2: 没毛病。
0: 那就按公司的制度办吧。欧音。

羊啊，忙着呢啊。那张凡，你看你这人缘，一人没交下。

0: 喂。
1: 哎，你好，是洪亮吗？
0: 对，哪位？
1: 啊，我是东平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刑侦队的，我叫江红军。
0: 哦，你好。
1: 有点事儿想跟您确认一下，您是不是认识乔振兴啊？
0: 怎么了？认识。
1: 啊，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0: 同学，老同事。
2: 2月26号上午11点，你们俩是不是通过一个电话呀？
0: 对，他打过来的。
1: 啊，具体都聊什么了呢？
0: 啥也没聊，当时信号不好还是怎么的，听不清楚，喂了几声挂了。
1: 那是这样，洪先生，您保持您这个电话的畅通，如果我们这边有什么新情况，我跟您沟通，好不好？
0: 好。
1: 好，谢谢您配合啊，再见。
3: 洪老师，

0: 什么单位？
1: 海东省检察院派来的指导组下来。
0: 指导组啊，怎么不是专案组？这最后不还是东平市检察院说了算吗？
2: 他们和东平市检察院是一家一体化办案，但能派个指导组下来，多少也代表了一个态度，对吧？
1: 对咱们也是一个机会啊。你怎么了，张文静？
3: 这个机会是你拼了命拼出来的，咱们要是把握不住，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0: 知道。这样啊，你去趟万家，让他们整理材料，务必交给指导组。
3: 好，我这就去办。
4: 走了。
5: 进。
6: 李姐，省院正式通知指导小组今天就到。
5: 这么快啊？
6: 是的。
5: 成员都有谁？
6: 一部的张亚平主任任组长，还有十一部的洪亮任副组长。
5: 洪亮？
6: 是啊。
7: 在货运站的强迫交易中，张文京是怎么给你出主意的？你再说一遍。
8: 你有病啊！我背了多少遍？我再熟悉一遍。
9: 我不想熟悉。
7: 张文京当庭喊冤，现在省里派下来了指导小组，他们这两天一定会来找你询问。我现在在做的就是帮你复习，你知道该怎么回答吗？
8: 哪儿？省里啊？是要换人咋的？
7: 你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的话吗？
8: 庭审很快就要开始了，
7: 到时候判决结果，立功减刑什么都不会变。不管谁来，省检察院、市检察院，那都是一家的。
8: 就你现在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头目，这件事儿是板上钉钉的。
7: 脑子清醒点。你看看你现在的处境，想想你这些年的经历，想想你儿子，
8: 不要有侥幸心理。
9: 你跟谁俩呢？我有啥侥幸心理啊？
8: 你这个案子之前的主办检察官认识吧？
9: 乔振兴
8: 死了。

0: 他的尸体是被发现在永清河上，
1: 人啊被挂在冰面上，那个身体啊冻得硬邦邦的，
0: 他的那个手啊脚啊都泡发了，大叫一个惨。
1: 死的时候眼睛都没闭上，
0: 最后的定性一定是自杀。干点啥呀？非得把那，非得把。

0: 是张文京教唆我，让我安排人把王玉关了一个星期，然后低价收的货运站，我就按他说的找人把王玉给打服了，强迫王玉在合同上签的字，合同是张文京你的。娱乐城保安把人家给打残的事儿，也是张文京找人做的伪证，帮我擦屁股。
1: 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哎，傅律师，辛苦辛苦，您喝口茶。哎，谢谢。
2: 辛苦你了。大概意思我听懂了。首先我得感谢常律师，他在法庭上这么一闹，我爸这事有火儿了。哎，现在是这意思吧？小万总，别激动，来坐，别着急。慢慢听我说。
1: 好好好。
2: 这不知道小组还没来呢吗？我今天来的意思呢，就是想告诉你们，咱们。 先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
1: 好，
2: 你们呢，把你们知道的所有情况，包括有冤的地方，都写下来。
1: 好，
2: 到时候把材料交给指导小组，让他们知道咱们这个案子是有问题的。
1: 好，这个我一定准备好，您放心啊。哎，傅律师啊，以您的经验来看，咱这案子翻案的几率有几成啊？
3: 对，
2: 案子还没有判啊，谈不上翻不翻案，人家来了，咱们最起码得有一个申诉的机会吧。
3: 根据技术侦查的结果显示，本月26号上午10点钟之前，乔振兴一直在尸检上院。10点40分左右，
4: 他来到了中兴路一带。
3: 上午11点，他在这儿打了一个电话，
4: 打给谁的？打给洪亮。
1: 哪个洪亮？
3: 咱们省检察院的。
4: 11点35分，乔振兴的女儿乔依然给他打了4通电话，没有接听。
3: 乔振兴到中兴路干什么？
4: 这个没有查到。
3: 为什么没查到？ 最近正在拆迁，因为拆迁很多商铺都停业，但是不管停业还是没有停业的，我们都进行了摸排走访，没人见过乔振兴，也没有什么其他异常的发现。6个小时之后，乔振兴来到了永清河一带，直到27号早晨，乔振兴的尸体被发现，期间再也没人见过他。这个酒瓶是在这个副驾驶座位下方发现，瓶身上也检测出了乔振兴的指纹。
4: 瓶口的DNA也对得上，所以我们基本可以推断，乔振兴呢是一个人驾车到了林业局水库，然后喝完了这一整瓶白酒。
5: 从市区到水库的停车场有几条路啊？
3: 就一条，是青山路。
4: 那条路的监控调取了吗？
3: 因为那一带呀一直在修路，那监控断了好长时间了。
5: 又换。
3: 孔娟，继续。这是在车内发现的公文包，经过确认是属于乔振兴本人的。
5: 他包里有什么？
3: 工作笔记、车钥匙、一副眼镜、
5: 手机呢？
3: 这个没找着，车内包括包里边都没有。我们对周围进行了这个地毯式的搜索，暂时没有发现。
6: 大家抓紧点啊！哎，对对对，咱把那往那放啊！
7: 是不是？哎，赶紧去放这儿了。
6: 得嘞，谢谢啊！把那个按照被告人的分类摆放，看得清楚，找得方便。哎，小刘，每个人分别发一份啊！
7: 好嘞，
6: 摆放整齐。来来，你给我演练一遍，让我看看。字再大一点。
7: 好嘞，好嘞。
6: 你们是干啥呢？
7: 写点东西，地材料的时候举着，你举它干啥？这怎么还弄成横幅了？你要干啥？
6: 阵仗不得大点吗？人家副律师让咱给指导组递材料，没让你造势啊！
8: 之前喊过多少次有用吗？哎，能不能学学张律师，当庭喊冤，省里马上来个指导组，到时候把这个东西一举着，省里一看，万一一重视，我爸这案子有火呢。
6: 超，我觉得咱别这么整，整的咱跟闹事儿一样。
7: 哎，没事，听我的吧。哎，材料打好了吗？
6: 按你说的打出来了，来，按手印吧。哎，哎呀，我觉得你还别这么整，你
7: 没事没事，别磨叽。
6: 嘿，哪有你这笨手印？
7: 没事没事，
6: 阵仗得大不说了。
7: 不是你这不是弄虚作假了吗？没事，来，没事，没事。
6: 啊，
7: 你这还有签字，你怎么签？
6: 签字我手忙脚乱，现在就去。
7: 这行吗？
6: 没事。

0: 龚组长。
1: 哎，主任。哎，我老改不过来，应该叫亚平组长，这样更亲切。
0: 我宣布一下纪律啊，由于任务分工不同，我们一部呢基本上都是统一行动。早上由小白通知大家出发时间，如果你们需要单独行动的话，让小张跟小白报备一下，或者是你直接跟我请假，任务结束之后再来消遣。
1: 哎，没问题。
0: 另外就是每天晚上我们要开一个例会，总结一下当日的工作成果，安排一下第二天的工作计划。这个时间我们暂时定为晚上7:30。龚组长，这个时间可以吗？
1: 我先不说时间啊，我先表达一下，表个态吧。我们俩作为11部的代表，很有幸跟亚平组长在一起工作。跟大家啊，我们一定坚决。哎，领导好。
2: 我不主动给你打电话，你就不知道汇报是吧？
1: 抱歉，领导，忘汇报了。
2: 老孙他们找你回去有什么事儿啊？
1: 就突然有一个临时性质的这么一个小规模的嗯哼
2: 指导小组是吧？在海州吗？哪儿？东平是吗？那是因为老乔的事儿要派指导组过来。纪律，现在说话不方便对吧？
1: 是的，领导。
2: 行，那我懂了。我说你听着，两件事啊。第一件事，你个要脱衣服的人了，什么知不知道小不小组的都跟你没多大关系，你就记住了，少说话多看，别什么事儿，知道吗？
1: 领导请放心，我呢
2: 凑数不错。还有第二点啊，
3: 你到了之后不管工作有多忙，一定先去老乔家看看，看看周梅和然然。记得送白包啊，这白包记住了，一定得是单数，不能是双数。
1: 领导，那行吗？
2: 999行，只要是单数就行，双数不吉利。
1: 好的，领导。
2: 主动打电话跟我汇报。
1: 好，领导再见。
2: 挂了。
0: 999代表天长地久，这数字不合适吧？
1: 那多少钱合适？
0: 怎么着也得1001吧。还有啊，咱们指导小组5个人，没有一个是来凑数的。
1: 肯定的。
0: 王团长老师我就不用介绍了，是吧？我介绍一下小白，白子言，政法大学刑法专业硕士毕业，
1: 多多指教，
0: 也是我们一部的骨干点。那你介绍一下你们11部的同志吧。
1: 这特别汗颜，我们11部就不像1部这么兵强。哎，其实要说介绍，不用说我了，就是张怀安的。哎呦，没事吧？对不起，对不起，师傅有纸。
4: 那个郑组长，我就不过多介绍了，我也是刑法硕士，是白子言的师弟。
1: 地址。
5: 初步尸检呢做完了，推测死亡时间呢是26号下午的5点到7点之间。死者身上呢无明显外伤，无血肿，无瘀斑，无挫伤，说明生前呢没有与人发生过搏斗或者挣扎。另外，血液酒精含量为172.4毫克每100毫升，还检测出了乙基葡萄糖醛酸酐和乙基硫酸酯等酒精代谢物证。也就是说，酒精是生前摄入的，那么死者在死亡的时候呢是处于醉酒状态。
6: 哎呀，这得把一瓶酒都给喝了吧？
5: 是。还有死者的口鼻处呢有淡红色蕈形泡沫呈现，这符合溺水死亡的特征。再有就是在死者的肺泡等脏器中检测出了高浓度的硅藻，可以推断是溺水死亡。我们马上准备做硅藻实验，将尸体肺泡内的硅藻成分和现场水样做比对，以确定是否为溺亡现场。
6: 现场的水样也都已经采集过了。
7: 孙局，你说两句。

0: 这样啊，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调查的结果，虽然不排除他杀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更倾向于我们刑侦大队所做的
1: 物证采集信息
0: 以及合理的逻辑推断。
2: 完了，
0: 啊，
2: 好，那好，那好，
3: 那我说两句。
2: 分局的同志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侦查工作做得这么细致，从这一点上来说，值得表扬。我呢，代表市局，对你们最近一段时间的辛苦工作，表示感谢。同时希望同志们再接再厉。报告都看了，还是想再啰嗦两句。第一啊，就是这个硅藻实验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做，要把死者肺部的水样跟案发地和落水地采集到的水样做对比，这是证明乔振兴啊溺亡以及乔振兴溺亡的地点的最好方法。第二就是这个羊镐，啊，羊镐上只有乔振兴一个人的指纹，多少有些蹊跷。还是说，乔振兴在使用羊镐之前把这个指纹擦拭过了？第三，是这个手机，
4: 乔振兴的手机啊，很可能是本案很重要的线索，
2: 不能掉以轻心啊！
0: 必须的。
5: 这一定要展示我们东平检察院的工作。来，兄弟，出
6: 发！哎，李姐，李姐，哎，车来了，好，来来来。
7: 赵主任，没想到啊，这么快就又见面了，欢迎欢迎欢迎！
8: 姐，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7: 添什么麻烦？来是关怀我们，帮助我们。
6: 赵主任，这是我们东平市院参与办案的部分的同志，大案子两年，同志们很不容易。
8: 是，
7: 同志们，这是咱们省院来的指导小组的同志，大家鼓掌欢迎。
6: 那个讲两句，
8: 讲话就不用了。大家辛苦了，两年多的时间。不容易。
7: 啊，但是我要说一句啊，请同志们务必配合好指导小组的工作。
9: 啊，赵局长，外边太冷了，咱去屋里说。啊，来来，请请。
6: 路上还挺顺利的。
8: 对，
10: 报告，
11: 进来。
10: 李月啊，你找我？
11: 对。
2: 洪亮这个人你知道多少？
10: 洪亮，
2: 嗯，
10: 认识啊，之前不是咱们东平市检察院的，后来调省院的，他跟我哥李仁俊是同班同学，关系挺好。
2: 熟吗？
10: 熟算熟吧，他们大学的时候我还去他们宿舍住过呢。怎么了许娟？
2: 省检察院派了一个指导小组到东平办案，这个洪亮啊是指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啊，他是省院十一部的人。
10: 嗨，省院十一部也跟我没啥关系对吧，我又没职务犯罪。
2: 东平现在不太平啊，有班海的案子，有张文京的闹腾，还有你哥，这几个案子都搅到一起去了，敏感。
10: 哎，我听说这分局的人来开过案情分析会了。
2: 没什么情况，还得等。
10: 那行吧，我撤了。
2: 秦芳，我刚才跟你说的所有话，你出了这个办公室不可以透露一句。
10: 明白。

0: 密码650。
1: 我们到了。
2: 哎，各位呢，请下车。这给我吧。来，小心抬。

0: 这边。
1: 你好，
2: 我吧。
1: 加您的房卡。
2: 董事长，
0: 你好，这个是你们的工作长。
2: 小心脚下啊，慢点。
0: 哎呀，咱们到了，各位领导，来，这边。

0: 哎，想啥呢？
1: 啊，那个指导小组今天到东平来了，洪亮也跟着来了。
0: 他来干啥呀？
1: 我在想，要不要叫洪亮到家来吃个饭吧？
0: 叫啊，你俩是同学，人家来东平，你不得接个风洗个尘呐？
1: 人有纪律呀。
0: 纪不纪律是他的事儿，那叫不叫是你的事儿。
1: 算了，叫也不会来的。
0: 你怎么知道不会来呀？你打个电话去。
2: 涂老师电话啊，
3: 涂老师。说话。
4: 吃了吗？
3: 干啥？
4: 那个想叫你到家里来吃个饭。刘云，菜都炒好了。
1: 咋的？不方便呀？
3: 我是指导组的，我还副组长。我们今天刚到，完上你那儿吃饭，算咋回事啊？你说方便不方便？
4: 赶紧的，别磨叽，忘了。
5: 那封举报信在，他就是调查对象。我不建议你去。
6: 他是调查对象，但是我不是调查他的人，是观察他的人。
5: 根据内部的管理规定，不得私下接触调查对象，这是纪律。
6: 亚平组长，那您说，根据这个我的工作方向，我接触咋观察？
5: 那你应该请示孙传伟，不应该跟我说呀。
6: 呀，那让孙传伟感觉好像出个差，我不听亚平组长指挥了。
5: 哎，
6: 不，现在咱俩不团结，你把我给卖了。
5: 洪亮，
6: 哎，
5: 你是十一部的，我呢是一部的。
7: 哎呦，快进来！快进来啊！哎，甭换鞋，甭换鞋，快快来！哎，洪亮来了啊！
6: 赶紧跟我说说，老乔咋走的？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洋人的礼，只有水和礼。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7: 真想摸鱼啊！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1: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4: 小洋人的礼，只有水和礼。
1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R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6: 几点了还不睡？
1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互动随行，活力。

0: 以不停。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脆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脆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脆有机，
5: 一口鲜甜。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脆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脆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脆有机，
5: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3: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脆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脆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脆有机，
5: 一口鲜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脆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脆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脆有机，
5: 一口鲜甜。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尺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0: 真想摸鱼啊。
11: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2: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3: 超爱生活，
14: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5: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嗯，
13: 超爱科普，
16: 这是个三型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7: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3: 超爱美食，
18: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3: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叫什么名字？
2: 向远生。
3: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 这人死亡了。
0: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杰，海巡彩绘。
5: 他。

0: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我会一直查下去。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吗？我必须知道真相。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 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筑梦为家。德厚流光，薪火相传，为风。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民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
1: 四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多项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太空快递包裹里都有些啥？女孩好意搭载朋友遇事故，被诉至法院索赔，好意同乘出事故，责任由谁来担？
0: 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2: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零点。

0: 二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5%，涨幅比上月扩大1.3个百分点。服务价格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1: 随着气温回升，北方涉湿蔬菜和南方陆地蔬菜的供应增加，时令水果陆续上市，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
0: 从环比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其中，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均有所上涨。此外，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2: 国家信息中心10号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3: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个百分点，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4: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今年一季度，我国传统建材领域持续承压，结构优化提速，绿色发展成为行业转型的核心增长引擎。
5: 数据显示，建材行业加快绿色转型，累计压减退出低效产能2980万吨，产能利用率止跌回升。以光伏玻璃、玻璃纤维及制品为代表的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行业蓬勃发展。光伏玻璃需求量在平板玻璃需求量占比中接近50%，玻璃纤维及制品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0%，绿色建材量丽齐升。截至一季度末，全国绿色建材认证产品较2025年底增长5%，建材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2%。
6: 工信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引导建材产业绿色转型。今年一季度，绿色建材营收规模突破610亿元，继续保持12%的较快增长，为全年冲刺3000亿元营收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昨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5 4 3 2 1，点火。
8: 8时14分3秒秒318毫秒。
0: 8时14分，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
9: 要取得航天发射任务的成功，我们必须把每件事情做到极致，各要素、各系统。必须环环相扣，密切配合，协调。

0: 置。
1: 长津火箭呢，从2016年首飞以来呢，在满足载人航天工程天舟货运飞船发射的各项指标要求基础上呢，也是持续在做改进提升。一方面呢是持续提升可靠性，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的测发周期呢也是持续在进行压减，更加的高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入轨精度呢也越来越高，相对于最初呢应该提升了一个数量级。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具备了这种打一备一的这种应急发射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3: 我们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除了送货，我们同时作为空间站组合体的一部分，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这个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我们还要下行一些这个废弃物。从天舟二号到天舟九号，我们已经下载了有20多吨这个废弃物。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我们本次有6项搭载的这个试验，也是要开展这些方面的工作。
2: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昨天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也是世界上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此次奔赴中国空间站，天舟十号都带去了哪些太空快递包裹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2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3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台太空跑台。
6: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5: 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此外，天舟飞船对接空间站后，可协调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当空间站受大气阻力，轨道自然下降时，可启动天舟飞船的轨控发动机加速抬升轨道。当遭遇空间碎片风险时，也可通过该发动机完成规避机动。
4: 从2017年天舟一号首飞算起，天舟货运飞船已经走过了近10年。10年来，天舟系列从一艘一艘手工打磨，逐步走向了批量化生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这一批次改进型货运飞船的第5艘，它在研制理念上又有哪些变化呢？
2: 从天舟一号到天舟十号，天舟货运飞船经历了多次重要技术升级。天舟一号验证了推进补加技术，标志着空间实验室任务的完美收官。天舟二号对接核心舱，验证了组合体管理等技术。从天舟三号开始，货运飞船进入了批产化研制模式。天舟五号实现了2小时快速交会对接，创造世界纪录。天舟六号进行了大幅设计改进，密封舱容积提升20%，装载能力达到7吨以上。
7: 天舟六号开始，我们进行了一次这个大的一个设计改进，把这个密封舱的这个容积进行了一次大幅度的提升，大概提升了20%，装载的这个货物重量呢也提升到7吨以上。延续的天舟十号，我们在进行一个不停的改进。
2: 于磊介绍，批产化之后，研制的重点从打造精品转向了确保一致，
7: 就是因为一发产品可能靠

0: 空间啊、手工啊、打磨呀、打造出一个精品，但是要确保很多产品的这个数据保罗一致，这个事情我们是要花很大的力气的。其实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产品管控啊，包括这个质量控制措施，我们还是想了很多招的。
1: 从研制流程的优化、产品状态的管控到舱内环境的功效学处理，每一艘货运飞船都在看似不大的点上持续改进。于磊说，做这些工作的核心目的就是让货运飞船更好用、更实用、更耐用。
2: 日常生活中，朋友开车捎你一段路，同事顺路带你一程，这种出于友谊的善意行为，体现了友好互助的传统美德。不过一旦在路上发生意外引发损害，责任该如何理清，赔偿又该如何划分？近日，湖北鄂州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因好意搭载引发的赔偿纠纷。
3: 这起纠纷起源于2021年7月的一场交通事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小王和小李相约暑假留在市区打零工，因为兼职的地方较远，小王便主动提出每天骑电动车无偿搭载小李往返。一天夜里，小王骑车带着小李返回时，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事故造成两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路过的群众迅速报了警。
4: 在现场，我们发现了两名伤者嘴巴跟鼻子正在流血，我们当时跟现场110的医生对他伤口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包扎，随后我就询问他事故发生的原因。当天晚上，他们是骑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撞上了违规停放的货车的尾部，我们交警就通知小货车的司机来现场处理交通事故。
3: 根据现场勘查，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无责任。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乘坐人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小王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4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5: 小李受伤以后，医生诊断其鼻骨骨折，牙齿脱落5颗。治疗完成以后，医药费就跟保险公司达成了和解，他没有要求小王赔偿。2025年呢，他因为牙齿坏了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块钱。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赔偿了，就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3: 曾经的好友如今对簿公堂，这让驾驶人小王感到满心委屈。
5: 我们当时是开庭以后就跟他们做调解，保险公司和货车司机都同意调解，但是小王就认为他不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他说他是好意带原告上下班的。
2: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小王驾驶的虽然不是机动车，但其行为符合民法典中规定的好意同乘标准。那么好意同乘情况下，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如果小王需要赔偿，又该怎么赔呢？
3: 好意同乘是指经驾驶人善意允许，搭乘人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营运车辆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除外。也就是说，好意同乘事故中，驾驶人可以减轻责任，但并不能免责。据此，今年2月，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货车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王应承担40%赔偿责任，酌情减免10%，即由小王承担30%的赔偿责任。虽然一审法院酌情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但小王和家人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无偿接送朋友上下班还要承担赔偿责任。于是小王向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6: 被告对一审法院的这个判决还是有异议的，认为他好意每天呢无偿的搭乘原告发生这个事故，他也不违愿，然后他自己也在事故中受伤了。那么一审法院虽然使用了这个好意同乘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条款减轻了他的赔偿责任，但

0: 是认为医生法院这个减轻的这个比例还是幅度太小，就没有充分体现好意同城的这样的一个立法原意。
1: 今年3月30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二审开庭审理。庭审中，上诉人小王的母亲和被上诉人小李的代理律师就赔偿责任的比例问题展开了辩论。
2: 但是这个后期治疗那个好意同城的我们家承担30%，我觉得不合理。因为我们家有当时带他的时候，他也没带头盔，他有在后面唱歌呀，也影响了当事人骑车的过程中造成了交通事故。
3: 被上诉人未佩戴这个安全装置，未尽到注意义务，本身存在着明显的过错，交警的同等责任，已经证明其过错不低，不应当罢服减免责任。被上诉人无过错，属于受害方，大幅减轻这个上诉人的责任，明显对于被上诉人不公。
4: 在司法实践中，因为好意同城发生交通事故而引发的赔偿纠纷并不少见。为了明确赔偿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数次发布典型案例，强调要充分发挥好意同城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那么具体到本案当中，二审法院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1: 在案件二审开庭审理和庭外调解期间，法官对小王及其家人进行了进一步释法说理。
0: 因为我们好意同城它的规则原则还是过错责任原则，减轻赔偿责任当然也不是说是要免除他的赔偿责任，它的立法精神它是平衡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以及好意施惠人的这个权益，通过对好意同城这样的一个行为减轻他的赔偿责任，来传递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导向。
1: 针对二审过程中，小王母亲提出小李在后座唱歌干扰小王驾驶引发交通事故的说法，因为没有证据支撑，法官并未采纳。但考虑到上诉人小王在和小李结伴通勤期间，小王长时间向小李提供无偿帮助，为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鄂州市中院在进行二审判决时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
0: 就是在保险公司不予赔付的以及后续所发生的这种治疗费用，我们是按照就由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60%，然后被告是承担40%，那么酌情减轻他20%的这个赔偿责任的话，被告实际上就承担了20%的赔偿责任，双方都复判息诉。
1: 法官同时提醒，车辆在运行过程中具有高度危险性，作为车辆驾驶人，对于同乘者负有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这种注意义务并不能因有偿和无偿加以区别。
0: 法律关于好意同城的规定体现了法律对这个善意的这样的一个肯定，同时法律它也要求好意施惠的这个驾驶员他也要履行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这样的一个义务，每一位驾驶人员在好意施惠的同时要谨慎驾驶安全出行，这是对他人负责，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对口支援西藏新疆工作领导小组经济社会工作办公室、河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联合创作《情满天山》河北省对口支援新疆系列微纪录片，今天来看第3集《即将携手助发展，设施农业惠民生》。

0: 搅高的时候膏要搅平，对，给这个薄膜都撕掉，然后晾干的时候它就出来比较好。嗯，对，对，这膜都撕掉就行。今天晚上够了没？30块？
1: 30块，
0: 那都放一块去吧，这都放到那个大锅一块。
1: 这是后边的。
0: 慢点开，注意安全。
2: 啊？
0: 黑的不拉了，黑的是今晚拉走的。对。好，我们这个企业是原先干部到我们青龙多次招商引资，就相中我们企业，把我们企业带到这个国货来发展。现在规模是出库棚是88个，发菌棚是30个，第一批菌棒已经出到第5茬，今年产值还比较不错。
3: 在新疆巴州博湖县查干诺尔乡查干诺尔村，秦博江和菌业产业园内一片生机勃勃，几十座钢结构大棚里，工人们正忙着为菌棒通氧、采摘香菇。这一个个菌棚正是河北沅江深耕设施农业、助力巴州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博湖县年均日照3100小时，无霜期180天，独特的光热资源与香菇生长周期高度契合。依托河北沅江资源，博湖县菌业基地构建起菌种研发、菌棒加工、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全产业链，利用棉籽壳、玉米芯等农业废弃物生产菌棒，年消纳废料20000余吨，实现绿色循环发展，带动当地农牧民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2.4万元，有效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让小香菇撑起了大产业。
4: 我叫阿布莱斯，现在120。
5: 你觉得老板给这价还行吗？
4: 行，可以，满意。
6: 每个月能挣3000多。
5: 是啊。
6: 嗯。
5: 有福利吗？
6: 嗯，有福利啊，满意，非常满意。第一方面就是壮大了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嘛，因为这个我们村面出了土地，然后他们这总投资的5%，每年给我们125万块钱的租金吧。然后第二个就解决了村里面劳动力就业，我们在村的老百姓可以就近到村里面这个产业园啊务工，每个月可以增收3000块钱左右的工资。
3: 同样的生机与希望也在新疆玉里县团结镇食用菌种植基地里绽放。2021年起，玉里县团结镇依托河北沅江政策东风，立足区位优势与资源禀赋，将食用菌产业作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助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增收的支柱产业重点培育。如今已走出一条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连农带农的特色产业发展之路，成为县域富民新村的重要引擎。
7: 由村集体和这个经营方签订这个租大棚租金协议，年收入大概有43万左右，然后用于壮大村集体经济。嗯，
8: 第一嘛是咱们这个政府这个政策比较好，第二嘛就是咱们企业本身在老家嘛就是做了20多年食用菌，咱们有这个技术跟经验，也有信心来到新疆，把咱们这个食用菌这个行业带动起来，然后再带动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就业呀，参与到咱们这个食用菌行业来。
3: 在河北沅江技术支持下，截至2025年底，全镇建成东海子村、戈壁设施农业2处食用菌产业园，标准化大棚超30座，年培育菌棒50万磅以上，年产鲜菇350余吨，不仅给老百姓开辟了一条致富路，还带动更多群众参与到菌菇种植中来，把菌业产业做大做强。河北沅江的帮扶不仅聚焦菌业种植，更立足巴州资源优势，创新发展模式，推动设施农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0: 河，走进库尔勒市英冠田园小镇，一排排温室大棚内生机盎然，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采摘游玩。这里不仅有果蔬采摘区，同时配套了亲子游玩等项目，节假日期间日均接待游客300至400人次，实现了农业加文旅的双向赋能。英冠田园小镇的建设拓宽了设施农业的增值空间，让巴州的特色农产品走出了大棚，走进了大众视野，成为拉动消费、促进增收的新亮点。设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配套产业的支撑。坐落于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庄丰化工园区内的新疆重泽节水灌溉有限公司，是河北产业援疆重点企业，集节水灌溉材料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总投资5400万元，厂房面积近20000平方米。企业主要生产先进的节水灌溉产品，年产高标准滴灌带10亿米，年产值突破5000万元。产品不仅覆盖全疆各地，还远销海外，成为巴州设施农业发展技术设备的坚实保障，推动了设施农业向高效、节水、绿色转型。河北援疆以初心建使命，以实干暖民心，将先进的技术、优质的资源、科学的模式带到巴州。依托当地光热充足、昼夜温差大的地理气候优势，让设施农业从小散旧迈向规模化、智能化、多元化，不仅带动当地村民增收就业，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更架起了冀江民族团结的连心桥。如今一座座大棚生机勃勃，一个个产业蓬勃发展，冀江同心携手，让设施农业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盆，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1: 好，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搭档陆彤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建设美丽中国，海洋是重要阵地，河北以海湾为基本单元，通过项目牵引、创新链条协同等机制，消除监管盲区，助力美丽海湾建设。目前全省已有秦皇岛北部湾、沧州南部湾等五个湾段入选全国美丽海湾。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画卷正在渤海海岸徐徐铺展。
1: 洋河是秦皇岛重要的入海河流之一，其水质直接关系近岸海域

0: 生态安全。在秦皇岛市抚宁区当地开展的洋河水污染治理保护修复项目，眼下已进入攻坚阶段。通过建设人工湿地、生态缓冲带，降低河流的生态负担。
1: 通过这些方式，减少面污染进入主河道，对主河道的总氮、COD、氨氮起到降低作用，保证稳定达标。
0: 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边界。
2: 特别是陆源污染入海的风险，还有海洋自身存在的连通性和开放性，使得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这项工作呀，涉及的部门多，领域多，任务也多，需要统筹力量，形成合力。
0: 如何让各部门坐到一条板凳上，朝着一个方向发力？河北给出的答案是，以海湾为基本单元，用一个个具体项目像磁铁一样，把分散在各个部门的资金、技术和力量吸附到一起。比如眼下正在开展的秦皇岛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就将城管部门的技术经验与生态环境部门的水质监管标准有机融合，使其既能满足市政需求，还能为海洋生态提供支撑。
3: 通过这次提标改造，不仅使我们的输水水质能达到滦河冀东流域的 A 类标准，更重要的，我们通过选取生物石、二陈池以及高效沉淀池加消毒的工艺，更高效地去除影响海洋生态的元素，让工作更有针对性。
0: 从各管一段转向共护一湾，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实施水生态环境保护项目200余项，涵盖七大水系主要干支流。沿海地区累计实施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入海河流综合治理等各类工程100余项，有效削减入海污染物总量。
4: 通过项目牵引，海上陆源等管控对象更加全面，各涉海部门协作更加紧密，上下游区域间协同更加有力，在治污、保护、修复等涉及海洋生态环境的诸多环节构建起绿色屏障。
0: 不仅让各部门形成合力，实现空间协同，我省还在进行机制创新，实现链条协同。在秦皇岛港，记者看到这里已经针对含油污水等船舶污染物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收集、转运、处置机制。
5: 作业前呢，我们要求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严格落实接收作业的报告制度，准确掌握接收作业的动态信息，然后我们实施严格的现场监督检查，规范接收作业的现场行为。
0: 随后，当地的海洋生态以及城管部门则会根据转移处置联合监管制度的要求，履行各自职责，将过去分段脱节的盲区变成了层层监管的责任链。
6: 目前，秦皇岛港实现了船舶污染物接收的全覆盖，去年全年累计开展船舶垃圾接收作业4000余艘次，生活污水接收作业200余艘次，重量2000余吨。
0: 凝聚合力，创新举措，让我省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成效。2025年，全省46条入海河流全部消除劣五类，12条国控入海河流入海口水质全部达标，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位居全国第二。截至目前，已有秦皇岛北部湾、秦皇岛港湾、秦皇岛湾、沧州南部湾和唐山湾国际旅游岛及龙岛区域等5个湾段入选全国美丽海湾。
7: 接下来，我们将接续实施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不断加强入海排污口、海洋垃圾等重点领域监管力度，全力做好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保障，有序推动秦皇岛、唐山全域美丽海湾建设，着力绘就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画卷。
8: 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来看，未来5年，河北如何坚持改革攻坚，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
9: 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充分激发经营主体活力。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要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和河北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建立优质民营企业梯度培育机制，做大做强一批专精特新民营企业，培育一批行业民营科技领军企业，加快建设更多一流企业。

0: 规划纲要明确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要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探索区域建设用地指标统筹配置和毗邻区域建设用地协同供应，深化京津冀劳务协作，健全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一体化公共服务平台，加强京津冀技术市场协同创新联合体建设，推进排污权、用能权市场化交易，完善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交易规则，探索推进数据、算力、空天资源等新型要素的开发利用，以新型要素牵引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强化财政科学管理，强化对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保障能力，推动财政收入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增加市县自主财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积极发展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加大高质量、高成长性企业辅导培育力度，加快推动企业上市。规划纲要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开展营商环境提升工程，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活力，巩固拓展招标投标双盲评审改革成果，健全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办理，加大助企帮扶力度，常态化开展政银企对接交流活动，深入推进京津冀营商环境一体化建设，完善京津冀营商环境协作机制，深化政务服务、监管执法等重点领域协同改革，支持雄安新区营商环境综合示范区探索高端人才双聘制等一批突破性改革举措，完善高质量疏解发展支撑服务体系。
1: 直播间化身云展厅，生产线变成活广告，依靠一品一播平台，邯郸造工业品正在云端强势出圈。在基泽，00后创业团队深耕内容创作，让小众产品走进大众视野。70后董事长化身直播主播，让小水泵不断迭代升级。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来看两代创业者的云端破局故事。
2: 当一群00后聚在一起创业，会做些什么？王自腾和他的小伙伴给出的答案是做桌搭。
3: 每个人他有不同的穿搭，他叫做穿搭文化，然后桌面不同搭配，它就叫桌搭文化。然后像我们现在主流的产品是上面的这个模块化增高架，它是可以把手机支架、无线充支架，还有置物隔层啊，还有耳机支架、笔记本支架，可以集成到一体。
2: 产品新潮，推广方式也同样年轻化。王自腾和伙伴们摒弃传统铺货模式，专注于短视频创作，通过展示时尚创意桌搭，传授搭配技巧，在国内外社交媒体上持续种草。其视频仅在海外社媒的播放量就超过了2亿次。今年以来，产品线上售出20000多套。邯郸当地相关部门也依托人才引进政策和一品一播产业布局，为团队提供了专属场地、电商配套、产业服务等全方位保障。
3: 最大的效果其实是来自我们市里边的一品一播选品中心，我们最好的产品都是放在那儿了，对接到了很多大品牌的合作。
2: 靠着持续输出的优质内容和一品一播产业平台助力，曾经小众的桌搭文化慢慢走进大众视野。王自腾和小伙伴们也有了新的计划。
3: 我们之前的2至3年都是进行一个桌搭文化的铺垫工作，我们觉得现在的铺垫工作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现在去开启品牌直播的话，对我们品牌曝光量是有一定帮助的。现在是已经达到了装修到一半了。
2: 这边00后创业青年靠网络视频打开一片天，那边70后实业老将也搭上直播的快车，让企业重获生机。
4: 我也不会上瘾，也不会上瘾。你看，很多人都咨询你，对我自己这个成就感也很重。
2: 今年55岁的郝建立经营着一家泵业公司，几年前企业一度陷入经营困境，不服输的他借助邯郸一品一播政策的东风，从零开始学习网络知识，硬是靠着一场场直播为企业杀出了一条重生之路。
4: 我用句话给他们唠，要知

0: 到在什么现场，用什么水泵，什么环境下，给他选什么型号，在直播的时候，他已经给你咨询好了，他已经了解好了，啊，所以说他直接就下单了，就去年冬天的，那一个多小时的话，下单量达到40多万。
1: 如今在郝建立的带领下，企业员工纷纷拿起手机走上工业品直播的赛道，并摸索出一套按不同地区作息规律分时段播的精准直播方法，
0: 抓住这个用户的那个时间段，你才能叫用户去刷手机。你像这个抓这个新疆的甘肃的客户，我们都是晚上都是9点钟以后播，黑的晚，它不一样。
1: 直播带来的不只是产品销量的增长，还有用户对产品性能迭代升级的迫切需求。公司把握机遇，加速新品研发，将原计划2027年上市的永磁 AI 智能水泵提前2年推向市场。
0: 这个产品它节省电30%，只要你太阳有光，直接就开始可以工作了。天黑了，泵自动就关了。2025年年底，我们第一批投放市场了。结果投放市场以后，原来买我们老款的用户贵电都不要了，全部要这个。
1: 如今润田泵业线上订单占比超80%，公司年产量由2024年的1万台提升至2.2万台，水泵均价从2000元提升至4000元，有力带动产品提质、产业升级。
2: 你像国内吧，就是我们这个全国这个市场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有啊，你像国外吧，东亚五国还有非洲这块都是我们的一些那个市场区域。现在我们基本上每天3班倒，就是都不带停，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现在订单已经排到8月份、9月份。
3: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预赛在张家口、保定、沧州陆续开赛，大赛同步举行场景、产业、招商对接等活动。
4: 4月27号，大赛首场预赛在张北启幕。张家口赛区聚焦绿色能源场站建设运营赛道，汇聚全国多家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携带56个优质创新项目同台比拼，涵盖光伏新能源建设、储能电站智能运维、绿色生态综合治理等多个前沿领域。赛事同步配套应用场景参访、产业交流、招商对接等系列活动，打通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从创新方案变身产业项目的关键通道。
5: 我们这次所有参赛项目呢，都要和实际的应用相结合，同时与企业的需求有高度的切合度。
6: 我们的产品具有高效、快速的这么一个特点，它就是无人机挂载，然后把小机器人投放在光伏板上来进行实时清洁的，非常契合我们张家口的地理环境和电站的分布情况。
4: 紧随张家口赛区赛事热潮，4月28号，大赛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技术赛道预赛在保定开赛。赛事聚焦绿能先进制造核心领域，深化雄安与保定产业联动，汇聚全国80多家优质科创团队、20余家重点能源企业，集中展示风电装备、新型储能、低碳转化等前沿硬核技术。
7: 我们的产品是用力构架式钢管风力发电塔，我们底部是一个架空的形式，可以进行机械化的公证，我们整个风塔在生命周期之后可以进行一个全面的回收。
8: 我们带来的技术呢是光热驱动二氧化碳制备绿色乙醇，就是把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补给资源化，然后在制备绿色乙醇的这个原材料当中呢，全部用的是工业废气，工业废气的利用率在100%。
4: 4月29号，大赛城市综合能源应用解决方案赛道预赛在沧州接续举办。赛事设置虚拟电厂、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光储直柔一体化解决方案等5个专业赛道，吸引300多名企业、行业专家与金融机构代表参与。现场同步开展绿色能源产业招商对接活动，助力沧州新能源产业扩容提质、创新升级。
9: 我们项目呢，通过压缩机能使机组的由原来的60%的负荷降到30%的负荷，这样的这部分负荷呢，像我们30万机组，基本上能解决一个像沧州市这样的城市的1/3的电力应用的问题。
10: 通过我们设计的这套综合能源这个方案，包括低热能啊，还有空气能，这些能源是满足我们园区的整体需求的。
11: 源自德国。

0: 墨色门窗。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定州市以文体旅融合为突破口，深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定瓷烧制技艺的保护与传承，让千年技艺从窑口走向大众。
2: 我就是为这块定瓷奖牌来的。这中国四大窑口之一，纯手工的这个工艺太用心了。
3: 作为本地人啊，我觉得用定瓷作为奖牌的话，内心里边特别骄傲。
4: 日前，定州半程马拉松燃情开赛，由国家级非遗定瓷打造的完赛奖牌一亮相，便收获了参赛选手的一致点赞。而将千年非遗创新转化成独特的赛事奖牌，对定瓷制作团队而言，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5: 从去年六月历时了3到4个月，设计了10余把，才确定最终的版型。在技术上，我们进行了创新。奖牌制作出来需要36道工序，尤其是窑温必须控制在1320度左右，使这个奖牌变得又轻又薄又坚固，让跑者感受到定州满满的诚意、定瓷的魅力。
4: 特色奖牌让八方跑友近距离领略定瓷魅力，赛事现场的定瓷文创销售摊位也因此人气高涨。
5: 我们为今年的马拉松专门定做了一款12生肖平安扣，跟着奖牌一起创作的文创产品。从完赛到中午，这人一直是水泄不通。我们今天一共带了大概2000多块产品，基本上已经卖完了。
4: 除了将千年非遗融入体育赛事破圈出圈，当地定瓷企业还将古法工艺巧妙融入现代需求，打造多元化创新产品，让定瓷从被欣赏变为被使用、被喜爱。
6: 做好定瓷的历史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精髓要传承下去。另外，我们还是主张做创新，让年轻人喜欢，让更多的人来知道定瓷，比如定瓷的首饰、耳钉、胸针、毛衣链啊、手链。同时呢，我们也与当下流行的这些 IP 啊，或者一些动画呀相结合，在市场上呢受到的反应是非常好的。
4: 依托年轻化、趣味化的创新思路，轻量化、小而精的定瓷产品价格亲民，十分抢手。
7: 今天来这儿看到这些饰品都是定瓷做的，我都觉得非常新颖，很可爱，很想把它带回家送给亲人和朋友，是很好的纪念品。
8: 它做工啊，包括各方面活灵活现的，非常有吸引力吧，就是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9: 除了我们传统的定瓷呢，我们也会把更多的瓷器装到这种盲盒里边。像我们现在节假日还有重大活动的时间呢，每天的进件量能超过5000人以上。
4: 贴合市场的创新设计，让定瓷产品的认可度不断提升，订单量持续上涨，直接带动了当地定瓷产业发展。一个个定瓷工作室、非遗工坊应运而生，昔日的指尖技艺变成了群众增收的指尖经济。
6: 这几年呢，我们这些匠人队伍呢，主要来自于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对他们呢进行了非常系统化的培训，我们也在不断的扩招，希望更多的喜欢定瓷、喜欢非遗的人能加入到我们这个创作队伍里边来。
10: 我来这里有半年的时间了，学会了刻花、剔花，现在也可以独立完成一件作品了，非常有成就感。
4: 截至目前，定州市已有定瓷生产企业13家，从业人员300余人，年总产值达2.5亿元，产品涵盖传统瓷、日用瓷、艺术瓷等多个品类，远销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
11: 下一步呢，我们将通过健全产业发展的体系，培育龙头企业与非遗工坊，谋划建设定瓷的文化产业园，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同时呢，依托着非遗传承的基地，开展技艺的培训，培育我们本土的人才，让定

0: 词的非遗技艺呢，真正转化为带动地方经济、百姓增收的长效产业。
1: 我省以三北工程为抓手，统筹生态治理与特色林业发展，让荒山变绿、群众增收，走出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新路径。
2: 在平山县太行山沿线的三北工程造林现场，工人们正在有序作业。施工团队采用引桥入灌种植模式，并运用鱼鳞坑整地、挡雨板集水等抗旱保活工艺，提升树苗成活率。
3: 咱们属于太行山这个滹沱河上游东北部这个地区，山坡上主要是灌木多，乔木少。现在这个每亩地种植大概是83株两种侧柏，更好的发挥这个以后防风固沙和那个固碳的作用。
2: 记者从省林草局了解到，今年我省将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完成建设任务384.3万亩。当前石家庄市正统筹推进淮河、绵曼河流域、港黄水库周边及上游、滹沱河上游三大三北工程项目建设，项目覆盖平山县、井陉县等5个县区，总治理面积达20.8万亩，预计今年6月底前全面完成。如果说防护林是守护生态的绿色卫士，那么经济林便是带动群众增收的富民引擎。在石家庄原市县北正乡的连桥种植基地里，农户们正忙着给连桥修枝疏花。
4: 这一亩地好行情了，就能达到1万块钱，每年增收吧有10多万。
0: 近年来，我们对荒山荒坡进行综合治理，在省农科院的指导下发展连桥种植，带动这个周边老百姓的就业，实现富民增收。
2: 为推动连桥产业提质升级，带动农户持续增收，石家庄设立专项发展资金，精准对接大型药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支持连桥出身加工体系建设。截至目前，石家庄市连桥现有种植面积约32万亩，其中6万亩已进入盛产期。
5: 太行山就在道地药材品质是特别好的，目前我们在河北省打造高标准的这种高产的一个种植园区，包括咱们药企，像现在咱们一岭药业啊，是积极的来咱们基地来收购。
2: 今年我省持续发力林下经济，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推动石家庄、承德、张家口等地做强林果、中药材等特色种植，培育林下种养、森林康养等新业态，计划新发展和提质增效经济林50万亩，林下经济30万亩，让绿色生态成为富民新村的特色产业。
1: 下面来看简讯。
2: 当地时间5月10号，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乒历史上第20次包揽世乒赛团体双冠。女团决赛，我省运动员孙颖莎与国家队队友王曼玉、蒯曼共同迎战日本队。作为队内第一单打，孙颖莎2度在中国队落后的时刻将大比分扳平。关键的第5局，王曼玉3-0横扫早田希娜，为中国队奠定胜局，实现世乒赛国乒女团7连冠。随后的男团决赛，我省运动员梁靖昆与国家队队友王楚钦、林诗栋携手出战，最终直落3盘战胜日本队。值得一提的是，首局出场的梁靖昆在先失2分的被动局面下，3-2逆转日本队第一单打张本智和，为中国队胜利博得先机，帮助中国男乒历史第24次，自2001年起连续第12次夺得世乒赛团体冠军。5月10号，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科创馆内，一场集科普、实践、创新于一体的校园科技盛宴正式拉开帷幕。馆内集中展示了趣味科学实验、创意模型制作、编程互动体验、无人机动态演示、机器人舞蹈等。学生们近距离探索数理奥秘，感受电磁科学魅力，前沿科技触手可及，科学趣味直抵人心，让学生在互动体验中感受科技之美，激发探索热情。本次活动将科学精神、创新思维深度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进一步点燃学子科技报国、强国有我的赤诚热情。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就怕出问题。
9: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1: 我也一直在吃，
9: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0: 有苦瓜、桑叶。

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集。
1: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2: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3: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4: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 妈，我都帮你发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湖光如镜，碧水寒烟。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精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